那就是左道旁门，就给王守仁下了战书了。王守仁一看，当即就在战书上给回了，说明日应战。就这样，来人回报飞幻和尚和于半仙。于半仙、飞幻和尚这高兴，心说啊，今夜晚间咱们的军队好好休息休息，等到明天一鼓作气就把王守仁的军队杀个落花流水，加上我的仙术，他们一个也跑不了。这于半仙呵呵一笑，我说师兄啊，您这本是天下无双，王守仁手下这点军队有什么了不起的？手下的战将也无非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什么穆中真、那徐清、包兴公等人，这些全是碌碌之辈，不在话下，架不住您这一划了。于半仙一给飞幻道人刷漆，这飞幻道人是更高兴了。就这样，这飞幻道人传下了令箭，让自己手下的人马今夜晚间好好休息休息，睡一个好觉。咱们不说飞幻道人和于半仙，翻回头来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呢，把飞幻和尚派来的送信的人打发走以后，这王守仁呢就把自己手下的这些战将完全找来，就把飞幻和尚约战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徐明高、徐庆、包兴公、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蒲大勇这些人一听，我说元帅，咱们没什么可怕的，那飞幻道人所倚仗的那就是左道旁门之术，只要咱们多背乌鸡黑狗血就可以破了他的妖术，咱们明天一战就把他人马全给他杀尽了，把连营给他踏平，活捉飞幻道人还有于半仙，把这两个恶道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进兵南昌去抓那朱宸濠，为我主万岁把宁王平了，平除匪患，到那时咱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王守仁点了点头，我说明高啊，你这说法也不错，不过本帅我倒有一计。徐明高这一听，大帅您有什么好的计策是只管说来。各位呀，飞幻道人派人给我下书约我明日大战，我已经给他回了。我想今天飞幻道人和于半仙两人那肯定掉以轻心，他们又远路而来，让士兵那好好的休息，准备明天一场厮杀，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道是兵不厌诈，打他个措手不及，今夜晚间就把飞幻道人和于半仙擒住，各位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声念，元帅这个计策高啊，当时徐明高等人双身大指，元帅您高实在是高，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分兵派将。就见王守仁拿出一支大令，徐明高听令，徐明高过来，末将在，你带着2000精兵进攻于半仙飞幻道人的中营，不得有误。当时徐明高是接令在手，往旁边的一退。王守仁又拿起一支令箭来，徐庆何在？这徐庆

军过来，末将在，我给你三千精兵进攻贼患的左营，博得要务。这徐庆接令在手，往旁边一退。王守仁又拿起第三支令箭，包兴公何在？包兴公过来，元帅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着三千人马攻打贼患的右营，不得有误。包兴公接令在手。这王守仁呢，又拿起一支大令，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你们三个人呢，引领精兵三千，有哪贼患后营，往前冲杀，不得有误。另外多带窝鸡、黑狗血这些个东西，防止飞患到人的妖术。又看了看傅大勇、罗德、罗继芳，说你们带领三千人马来回接应，哪路吃紧接应哪路，听见没有？罗继芳接令在手，元帅你只管放心，今夜晚间咱们二京出发，我估计到了匪患大营也就三更天左右，你们多带灯球火把、量子幽宗，等到了匪患大营，一起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往里冲杀，一定要大获全胜，听见没有？这些将官点了点头，元帅是只管放心。等到了二更天，这些人马就出了发了，那是闲没急走啊，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咱们先说说赛孟尝的徐明高，徐明高引着三千军队到了匪患的大营，命军队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徐明高就冲进了中营。现在这些匪患呢，全都睡了觉了。有些匪患闹人，觉着明天呢那还开仗呢，今夜晚间没有丝毫的准备。这家在中营里正睡觉呢，突然之间就有小校跑进来，啪啪啪，报先师可了不得。当时这匪患闹人就是一愣。我说出了什么事儿？我说仙长啊，现在外边来了很多的军队，灯球火把、量子幽宗、生龙活虎，是一道中营。这一句话把这飞幻道人吓面如土色啊！王守仁呐、王守仁，你这个背信弃义之辈，我给你下战书你赢了，说明天还开仗，今夜晚间你前来攻我的大营，你算什么东西？不管飞幻道人你怎么吵吵，那怎么喊，有道是兵不厌诈，那三个心眼儿的那就比两个心眼儿的强。这飞幻道人赶紧把自己的葫芦背好了，把宝剑擎在手中，上了八岔梅花路，这刚出了营门，一马趟翻由迎面而来。飞环道人一看，就见灯球火马、量子幽宗照耀之下，有一员大将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胯下白龙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看这个人，这飞幻道人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他看出来了，这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徐明高是人如猛虎，是马似欢龙，来到了飞幻道人近前。我说飞幻，今天你死期将至，你走不了了。这飞幻道人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徐明高啊，

0: 高，
1: 都是你坏了贫道的好事。今天我不把你碎尸万段，我就不叫飞换道人，你招见。这家伙宝剑往前了一递，就和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徐明高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就把飞幻道人照在了正中。这飞幻道人今儿也拼了命了，因为知道要不把徐明高胜了，今夜晚间他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就在这恶斗徐明高的时候，有哪后营狄红、王能、李武就杀上来了。狄红一看这徐明高恶斗飞幻道人，那一时半会儿啊分不出胜负了。就见狄红催坐起马，晃手中冰铁怀抱拐，加入了战团，喊了一声：“徐明高啊，我这飞幻道人非一人能敌，咱们二人之双战约翰。”我们两个人的恶斗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呵呵一笑：“呵呵，又来了，我不怕。”就见这小子又把宝剑在空中一晃，喊了一声变，就那宝剑一口化作了两口，又使出了飞剑之术，宝剑在空中飞舞。飞幻道人面现笑容，心想你们再多来点我也不怕。他正高兴，王能、李武也赶到了。王能催坐起马，晃手中刀也冲上去，就见飞幻道人又念了一声变，又出了一口宝剑，直奔王能。李武这么一看呀，这小子使出了妖术，干脆我就用乌鸡黑狗血，我打你小子得了。当时李武就把这乌鸡黑狗血往前的一喷，这玩意儿你别说，宝剑见了乌鸡黑狗血，有哪那空中啪嗒啪嗒全都掉在地上，化为了纸剑。现在把这个飞幻道人可吓坏了，脸色也变了，一看自己的仙术又然给破了。当时飞幻道人也急了，这家伙晃手中的宝剑又和这三个人斗在一处。你想他这本事要和这三个人比了一块儿，那真是有所欠缺，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再看这飞幻道人，这道观也歪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一剑不如一剑，一剑慢似一剑。飞幻道人心想要坏，看起来今天我这条命要扔到此处。徐明高等人一看飞幻道人渐渐不支，这哥仨又加紧了进攻。最后飞幻道人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我这速想这脱身之计。那旁边的军队长着灯球火马，量子幽宗照如白昼。就见飞幻道人把背后的葫芦摘下来，这家伙喊了一声鸡，就见有哪葫芦里出来的一阵恶风，时间不算太大的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就把徐明高、王能、李武、狄红的眼全都迷了。军队的灯球火把量子幽宗那全给扑灭。当时徐明高就一愣，就知道他又使出了这妖术邪法。徐明高吩咐人赶紧用乌鸡黑狗血给我喷。当时这些东西往外的一喷，这就用了这句话了：草盘霜，霜盘

路，恶人自有恶人相啊。乌鸡黑狗血，往外的一喷，当时的风也不刮了，沙子也没有了。徐明高等人揉揉眼睛，灯秋火马也全灭了。那仔细辨认辨认，这飞幻道人也踪迹不见。徐明高等人心想，现在大营里可挺乱，如果互相残杀，把自己的军队那全都伤了，反为不美。这徐明高命手中的军队赶紧杀出大营。这徐明高这军队刚出大营，外边罗德、罗继芳还有蒲大勇领着人马前来接应，长着灯球火把，亮子幽踪，就把徐明高手下军队这火把完全点起来。徐明高心想，现在还得杀入营中，非把这飞幻的和尚和于半仙杀了不可。这两个妖道十分的可恨，是可杀不可留，留在人间就是人间的祸害。这徐明高等人领着兵又杀进来了。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右营。这右营这把守的呀，就是雷人虎。这雷人虎啊，防备的也挺疏漏，因为他听说了明天要决一死战，因此雷人虎呢今夜晚间他喝了点酒，一路上行军他也挺累，早早就睡下了。这雷人虎刚睡下不久，那睡的还不算十分太实，就听到外边喊杀连天，金鼓大作。当时雷人虎这心里就是一惊，心想怎么回事，不是说明天决战，今夜晚间难道是出了事儿了？这雷人虎赶紧又在床上下来，把衣服穿好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那就在此时，外边有小校跑进来，报丁将军可了不得，现在这官兵偷营劫寨。雷人虎气坏，心说王守仁的王守仁，你背信弃义，你什么东西，你这么个大帅不讲信义。这雷人虎吩咐人，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有人把雷人虎这匹战马拉过来，飞身都上了马，晃手中大砍刀，要和这官兵决一死战。就在此时，包兴公领兵来到，一看雷人虎刚打营里出来，包兴公知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我把这个大将杀了，这儿的战斗就算结束。这包兴公把手中宝剑一挥，我的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小太爷儿是取你的性命。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和雷人虎这家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准备要和官军死战，刚有打营门里出来，迎面正碰上这徐明高，迎面正碰上这包兴公。当时包兴公把手中的宝剑这么一挥，看了看雷人虎，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报通名姓，你家小爷儿取你的性命。就见这雷人虎也挺狂，觉得自己

陈靖王手接着大镜，他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宁王千岁手下的大将，某家我姓雷，我叫雷人如虎。今天我取你的性命。就见这家把手中大刀往前的一递，力劈华山，是直奔包兴公。这包兴公啊，那是部下将。就见包兴公一看雷人虎的大刀来了，这包兴公这身子唰的起来往旁边的一闪，身法那是真快。包兴公把这刀闪过去，这雷人虎这大刀的劲儿使的也不小，一刀没砍着，郝玄梅从马上还折下来，把雷人虎气得哇哇暴叫：“好啊，你小兔崽子，你还真挺奸猾！”这雷人虎啊，是人高马大，又在马上使着大砍刀，包兴公在部下，这两个人打仗打得相当的别手，这雷人虎可就吃了亏了。人家包兴公身形滴溜烂砖，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西一落生息皆无，把这雷人虎忙活的好家伙脱身是汗。雷人虎一想，这么打可不行，我呀非吃亏不可。这雷人虎打着打着，这家喊了一声：“我说对面这个人，你叫做什么名？”“报通明星。”就见包兴公一笑：“你要问我呀，王守仁大帅手下的战将，某家我姓包，我叫包兴公，今天我就剥了你的皮。”雷人虎点了点头：“我说包兴公啊，你有没有胆量？”包兴公呵呵一笑：“我要是没有胆量，我要贪生怕死，我就不到这儿来结营了。你有什么话你快说，有屁你就放。”雷人虎一声冷哼：“你呀真是英雄，你等我下了马，我摘盔卸甲在部下和你对阵，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包兴公心想：“你在马上都不行，你到了部下就能赢了我。”包兴公把嘴一撇：“我说雷人虎啊，你愿意下马也可以，你家小太爷儿在这等着你。”就见雷人虎这家伙把马交给旁人，摘盔卸甲，然后准备和包兴公是一场恶战。包兴公在旁边看，那心想：“雷人虎啊，雷人虎，现在你摘盔卸甲准备和我恶斗，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你杀了，也就省了事了。”就见包兴公双脚一点地的身就飞起来，然后宝剑捧在手中，宝剑是直奔雷人虎的前心。雷人虎正在这摘盔卸甲呢，他也没注意，等发现了包兴公已到眼前，这雷人虎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包兴公的清风宝剑有哪雷人虎前心给扎进去，后边尖子就露出来，雷人虎眼珠子瞪得溜圆呢。包兴公，你不讲信义。包兴公一笑：“我雷人虎啊，你福保宁王朱宸濠倒行逆施，要反叛朝廷，你还有什么脸，有什么资格来谈这什么信义？对不起你，今儿个你就算完了。”雷人虎口打开声：“哎，不完也不行啊。”包兴公宝剑过来
要不

那现在雷人虎一死，失去了主心骨，因此这些匪患全倒戈投降。这包兴公拿着雷人虎的人头，就准备接应徐明高。现在徐明高带着人找着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又来到中营，要抓着飞幻道人，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飞幻道。包兴公手轻着雷人虎的人头来见徐明高，我说徐将军，您看那现在雷人虎让我给杀了，右营已经全部完蛋。徐明高点了点头，要这样呢，迅速赶奔左营去抓于半仙，不能让于半仙这个匪患再跑了。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包括包兴公、蒲大勇、罗继芳，这些人来到了左营。左营驻守的就是于七、于半仙。这于半仙也疏忽了，这于半仙和飞幻道长的想法一样，心想啊，等到了明天，我师兄飞幻道长知觉意识大败王守仁，我们一举成功，也让宁王朱宸濠手下这些人看看我师兄有多大的道行。我于半仙请来的人不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嘿，他正美呢，美的这小子也睡不着觉。正在这时候，就见四面喊杀连天，于半仙披衣服起来，周围这么一看，就发现了火光冲天。当时于半仙的心就咯噔一下，心想：哎呀，我们这上了当了。这王守仁答应明天决战，合着这稳军之计呀，把我们稳住了以后，那打个老实。王守仁呐，王守仁，你真乃的可恶啊！看起来今夜晚间是一场死战。这于半仙呢，把自己的衣服穿得好了，掐着宝剑，出了大帐。就在此时，神箭手徐青催坐下马就进了营。于半仙一看，耶，这不是徐青吗？他认识徐青，在赵王庄的时候打过交呢。当时于半仙用宝剑一脸，我说徐青，你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你家李元帅那算什么东西，背信弃义，不说明天作战，今夜晚间你们前来劫营，哎，真是让我可发一笑。那王守仁是不是觉得明天他胜不了，没有信心，因此前来劫营？这徐庆心说，我没工夫跟你扯这个蛋，先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徐庆一晃手中的大戟，扑棱下是直奔于半仙。于半仙知道这徐庆不好惹，用手中宝剑往外的一磕，他的七星丧门剑好悬没出了手啊，把这于七于半仙震得是膀背酸麻，这小子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耶，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杀不了徐庆，那徐庆得把我杀了。因此这于半仙抖擞精神，就和徐庆杀在了一起。就在二人难解难分的时候，徐明高、包兴公、狄红、王能、李武、蒲大勇、罗继芳全都赶到。这些人喊了一声：徐庆不必担惊，我们前来接应。这些人呼啦的行就把于七、于半仙困在了正中。于半仙往周围的一看啊，于半仙当时就害了怕了。于半仙往日的那个神气劲儿是荡然无存，一看

周围全是王守仁的大将，有七八个。倪川他能不害怕？心想：难道一说于半仙身亡绝地，今天我就完了？哎，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在道观里好好的，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那有多好？就是贪恋人间的荣华富贵，因此我下了高山，佛保了宁王朱宸濠。看起来今天我是厄运难逃啊！他本来那就打不过这些人，心里边再一想别的事儿。当时就让徐明哥的枪尖子就在这肩头上扑下，这个扎了一下，把于七疼的，这家伙心想：要坏，谁来救我？有哪邪词里？那冲过一个人，正是于半仙的师兄，这位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不知从哪儿又整了两口剑，现在是双剑，杀入了战团。就和于七说：“我的师弟，咱们背靠着背往外杀，今天无论如何要杀出重围，我要报今日之仇。”于半仙心说：“话师兄啊，咱们杀出去可能吗？要报今日之仇是谈何容易？”这是于半仙的心里话。这些人就围住了两个恶道。这两个恶人呢，把浑身的本事全都使出来，要想杀出去也不太容易。打着打着，这飞幻道人一看，我得找个薄弱的突破口。他就看上了王能了。这王能大刀往前一冲，就见飞幻和尚脚尖一点地，是直奔王能，宝剑奔着王能就点过来了。这王能一个没注意，给戳了肩头上，噗！王能呀的一声，一拨马往旁边的一闪，就见飞幻道人喊了一声：“师弟，赶紧走！”于半仙一看，有了一个突破口，这家伙纵身行和飞幻道长油脂就冲出来了。那徐明高等着能让他跑吗？在后边就追。飞幻道长一拍他这葫芦，喊了一声鸡，当时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又把徐明高等人这眼睛给迷了，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就全灭了。再等徐明高把灯球火把掌上，再找着飞幻道人和于半仙以踪迹不见。这一场大战呢，就把于半仙带来的人那几乎杀了三分之二，这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这人脑袋真好像到了西沟地上吧，满地全是。这徐明高一看大获全胜，干脆咱们回转连营前去交令。这徐明高带着众人来见王守仁，就把偷营劫寨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王守仁这一听，看起来这匪患气数将近，那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的妖术邪法也不过如此。他们再行这妖术邪法，咱们就用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王守仁吩咐人：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他这是高兴了。这世界上的事儿，咱们不只说过一次，完全是对立统一呀。有哭的，就有笑的；有美的，就有丑的；有穷的，就有富的；有长的，就有短的。那现在徐明高、王守仁，人家是欢天喜地。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于半仙，
和飞幻道人，这两个人让人家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于半仙还中了一箭，两个人急急着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在这手下的残兵败将败出去有50里地。这飞幻道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来的时候6000精兵，再一看就剩了不到2000人，这2000人全挂了花了。当时飞幻道人跺足捶胸，哎，这也是我飞幻道人一时疏忽，让王守仁他们钻了空子，这些人实难对付，真真气杀我也。这飞幻道人一想，我还有何面目再回南昌？于半仙把我请出来，那实指望帮着宁王朱宸濠要夺取大明朝的江山事业，没成想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现在呀，这飞幻道人是真没了招了。我脑瓜里一低，于半仙一看飞幻道人默默无语，于半仙过来，我说师兄啊，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虽然这一次咱们又败了，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二人回转南昌城，那看看宁王朱宸濠如何处置咱们，我估计宁王朱宸濠也把咱们哥俩怎么样不了，咱们也不是他手下的朝臣，也不归他们管，说句实话是给他帮忙来的，如果朱宸濠对咱们好，咱们在这待着，如果他对咱们不公，咱们把脚一跺一走了之，您看怎么样？飞幻道人把牙一咬，我不愿意回转南昌，我是有何面目到宁王的面前？我呀还有一条妙计。当时于半仙一听，师兄您还有什么妙计？我想啊，咱们写上一封书信，派人送往南昌城交给朱宸濠，再向他要兵6000，看看他能不能把他军队给咱们，如果军队能够派出来，你师兄我要在这大摆飞飞阵，我要报着今日之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飞幻道人还有于半仙呢，可以说来势汹汹，想和王守仁决一雌雄，没成想让那王守仁杀得落花流水，惨不堪言，几乎是全军覆没。飞幻道人气的光光直放屁，心想好啊，王守仁你背信弃义之辈，不管怎么骂，不有这么句话，兵不厌诈，人家打了胜仗，你呀是大败亏输，不管你怎么说，你现在就是不如人家。于半仙也挺生气，这俩人觉得没有脸面，怎么回转南昌？最后啊，飞幻和尚又提出来，
说能不能派人赶奔南昌城面见宁王朱宸濠，请他再派军队，我要大摆飞飞阵，再斗王守仁，以雪我今日之辱，也给兄弟你报仇雪恨。于半仙呐，看着飞幻到了，我说师兄啊，你要大摆飞飞阵，我是相当的赞成。不过王守仁手下这些人那也不好惹，小弟我曾经那摆过这迷魂阵，没成想我这迷魂阵就让傀儡生他们给破了。我这迷魂阵虽然赶不上师兄您的飞飞阵，不过也不可小视这王守仁。就见飞幻和尚看着于半仙，师弟呀，你是不是让王守仁那这些人给吓破了胆了？一提王守仁，一提徐明高，一提傀儡生，现在你也是心惊肉跳，有若惊弓之鸟。师弟呀，我这飞飞阵是变化无穷，那可不比你的迷魂阵。只要我摆出这飞飞阵来，不非是上八洞的神仙，到此可以点化我的飞飞阵，知道其中的奥妙。其余人等不来是他便宜，要是他一来，我就把他们收庄带包圆。我说师弟呀，你能不能写封书信就赶奔南昌，让宁王朱宸濠再派大兵？于半仙一想，这飞幻道人为了谁呀？还不是我于半仙那厚着老脸在我老师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要求我老师下山给我出气，我师兄看不过，这才随着我下了高山。现在我师兄大败而回，叫这脸上无光，这要回到山上，那师父这毕竟得责怪。我看我就写上一封书信，那宁王朱宸濠派兵更好，真要是不派兵啊，我呀就和我师兄一走了之。想好了以后，这于半仙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就把前敌的经过那全讲了，王守仁怎么背信弃义，怎么接了营了，现在雷人虎也完了，我师兄飞飞道人要显神威，大摆飞飞阵，和这王守仁决一雌雄，派人送信赶奔南昌。咱们再说宁王朱宸濠，现在朱宸濠啊还挺高兴。那时候为什么呀？这雷德春去了九江以后，雷大春带着人马就围了安庆，结果在前几天就把安庆给拿下来了。宁王朱宸濠一听喜出望外，心想安庆得过来以后再往前一推，那就兵进芜湖，再把芜湖拿下来，前面就是金陵。真要是把金陵得过来，我宁王朱宸濠是大事成矣。因此这宁王就有心呢，带领人马是赶奔芜湖关，取芜湖再取金陵。不过现在朱宸濠是犹豫不定。就在此时，于半仙派的人呐，来到南昌府，把于半仙这封书信打开了一看，宁王朱宸濠当时那就傻了。实指望啊，于半仙和飞幻道人到了吉安府
就把王守仁一网打尽，杀个人仰马翻，把王守仁的脑袋摘下来那是更好。没成想他错打了算盘，这封书信告诉朱宸濠，这飞幻道人大败亏空。朱宸濠心惊肉跳，心想于半仙、于仙师还有飞幻道人两个人，那法术十分了得，我实指望这二人这一出马平了这王守仁，解了我后顾之忧。没成想又是一场惨败。当时朱宸濠陷入了沉思，那旁边啊还有不少的人，像军师李自然、大帅叶天青，一看应王这个表情就知道这封书信肯定那这前敌又出了事儿了。叶天庆就问王爷，不知于半仙、于仙师还有飞飞道人是不是那很顺利大败王守仁？宁王一听口打开城，这二人引着军队去攻王守仁，雷人虎威前不正印先行官，没成想到那儿遭了暗算，雷人虎已经为国捐躯，只可惜我这几千精兵连本上仓啊，这次有大败亏输。叶天庆一听也吃惊非小，现在宁王朱宸濠啊这心气儿啊又小了，他本想出大兵那赶奔芜湖关，出芜湖关攻打金陵城要成其霸业，现在一看飞飞道人于半仙那又败了，因此他又泄了气了。飞飞道人的信里提出来要让他再派精兵，说要报往日之仇，要和王守仁决一雌雄。现在宁王心想我到底派兵还是不派兵呢？这宁王朱宸濠也拿不定主意。宁王一想现在我思绪烦乱，干脆明天再议。这宁王啊就让大伙儿那回府休息，咱们放下宁王暂且不提。再说这王守仁，王守仁也听到说雷德春攻取安庆，安庆失守。现在呀王守仁心想我应该急派大兵赶奔安庆府复夺安庆。可就在此时徐明高包括手下这些战将来见王守仁，元帅呀听说安庆来了信了，不知道安庆的战事如何。王守仁一听，明高啊徐庆啊各位将军，确实安庆来信，安庆已经失了守了，我有心统大兵赶奔安庆复夺安庆。徐明高一听，我说元帅呀、我看您现在应该暂缓出兵，等一等慕容真的消息，您派慕容真去攻打南昌，那到底南昌的战事如何，然后您派慕容真那分兵去取九江，我看还是等一等消息，如果慕容真要是把南昌拿下来岂不是更好，如果慕容真有失咱们再赶奔安庆府去夺安庆不迟。这王守仁一听觉得徐明高说的也不无道理，当时这王守仁看了看徐明高，这样的话他就等一等一直没的消息。王守仁是兵扎吉安府，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慕容真，慕容真
带着10000精兵

0: 的南昌城下，离南昌那还有几十里，扎下了连营。当时慕容真一想，我应该先到城里边去看一看。我家元帅王守仁让我给那个刘学厚前去送一封书信，书信里写的是什么不得而知。慕容真一想，这王守仁南昌城，一看南昌城，嚯，现在的戒备森严呢，要想进城十分的困难。现在这化影突形，那门口这贴着徐明高、慕容真、徐庆、周祥帆等等等这些人的画像，严格的盘查。慕容真一想，进城那可不容易，干脆等了晚上，我再使夜行之术进入南昌城。这慕容真想到这儿，就等到了晚上。你看这夜行人在晚上就可以大显身手。这慕容真来到南昌城下，南昌城上灯球火把亮子幽宗之照如白昼啊。慕容真一想，我从哪儿上去？一看上边人马挺多，戒备森严。这慕容真呢，就找了一个僻静之所，这个地方防守不太严密。慕容真就使出了壁虎游墙之术，爬上了城墙。城墙上一换身，这慕容真就进了南昌城。慕容真对南昌城里这地理那相当的熟悉，在南昌的打仗不是打了一次，进南昌城也进了许多回，他也知道宁王府在什么位置。慕容真呢，这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身形啊那是真快，来到了宁王府。这宁王府的墙那虽然挺高，要想挡住别的人那挺容易，要想挡住一枝梅那是谈何容易。一枝梅飞身行就进了宁王府。但是一枝梅一想呢，我要想找着那刘学厚，这刘学厚住在哪儿呢？刘学厚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幕宾，宁王面前那挺有地位，给宁王朱宸濠出谋划策。我看呐，我得找个人问问。就在此时啊，就见有一个人，那提着灯笼，好像是个小太监。这个小太监提着灯笼，往一间屋里去。当时慕容真就紧随其后，心里一想，我看看这小太监到哪儿去。就见这小太监进了一间房，这个屋里边灯光明亮，这个人呢还没睡呢。当时慕容真那飞身就上了房，到了房上珍珠倒卷帘挂好了以后，就往屋里观看。屋里边坐着一个人，一看这个人那就是读书的，是个饱学之士。那个小太监到了里边以后，就跟这个人说，我刘先生，王爷派我给您送信，让您明天早晨一早就赶奔银安殿前去议事，现在我家王爷犹豫不决。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

0: 人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上午好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在每天的上午9点准时来和我进行相约。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视频直播的搜索方法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啊，可以不错过每天的精彩。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视频号关注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安排哈，从早到晚我们都有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说到消费啊，最近啊我去了一趟超市哈、啊、就是这个买洗衣液。哎，货架上啊从15元到 几十元不等的这种洗衣液哈，就是白菜款可能在15元左右啊，然后呢高端款可能它就是有什么高端香氛啊这样的字样摆在里面，它就贵上了，上到几十元啊。我看的那一款是89元，可以说呀，这样摆上一溜哈。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会不会眼花缭乱？你是否真正能选择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一款，或者说呢你想要的那一款性价比更高的那一款？那我自己在那选的时候就站了10几分钟哈，感觉自己像被放在烤架上烤的这种香肠一样哈，便宜的哎怕洗不干净，贵的又肉疼，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今天咱们就扒一扒哈，白菜价的这个便宜货和高端货的这个所谓的贵的哈，这些老底儿，哎，也教一教大家在消费战场里怎样当一个常胜将军。同时呢哈，您也是可以把您这些消费当中的哎宝典给我们分享到评论区当中，让更多的人知道哈，咱们在平时消费的时候，哎，都有哪些宝藏，哎，这种攻略，哎，就是现在嘛，所谓的消费降级哈，但是我在货架上，或者说我进商场里面看到的这个消费的价格并没有降级，不但没有降级，反而还有升级的趋势。就比如说呢，你买一碗麻辣烫哈，以前我记得最一开始吃一碗麻辣烫的时候，在我们单位附近，可能也就是5元左右啊，那个时候的麻辣烫哈，但是还有很多同事不爱吃，说这不就是一堆草吗？但是呢，你想想现在的这个麻辣烫价格哈，同样你可能选择性可能稍微多一些哈，无非呢就是加了几片肉哈，加了几个肠，哎，或者说呢，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选择的就是几片菜叶，然后加了一点面，但是它的价格就蹭蹭的翻倍，以至于现在我想要吃饱一顿麻辣烫的情况下，贵则可能要30几元。我觉得我的胃口还可以啊，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这动辄几十元的麻辣烫确实也是让我吃得心惊胆寒啊。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重点来扒一扒这个消费的常胜将军，咱们应该是怎样理性消费。
6: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0: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5: 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我是主持人海蒂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说一个我自己的糗事儿哈，就是在去年啊，在这个某平台上，哎呀，算了，就直接说吧哈，就是在拼多多上哈，买了一条9.9块的牛仔裤。哎，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是在这个这个平台上哈，也选择过类似的这样的物件，买回去之后，大家平心而论哈，它到底怎么样？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你穿上之后，它的感觉是怎么样？可能有没买过的哈，就觉得便宜没好货嘛。这句话它真的是有含金量的，而且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不要看眼前的一点利益哈，不要觉得自己买到便宜货了，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实则你可能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我就是穿了这样一条牛仔裤哈，寻思穿坏了也不心疼哈，平时呢可能在家里边这个收拾收拾屋子呀，没事的时候穿着，哎，好巧不巧，早上上班的时候有一天哈，就真的把这条牛仔裤就摸着就穿上了，觉得平时穿也没什么，哎，结果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哈，它终于开线了哈，哎呀，那个场面呀老尴尬了，因为你如果旁边没有人还好啊，但凡有一个人，你恨不得都找个地缝钻进去。所以说呢，这个消费这个事儿啊，门道真的是太深了。那么破解这个便宜和贵的心理战术哈，咱们呢今天用几个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扎心的哈，便宜货便宜没好货大全。 其实呢，家人们，咱在超市的。

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像在玩密室逃脱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是有哈。这个哈尔滨的各大超市啊，我也算是逛了个遍了啊。然后呢，货架上到处都是商家埋的这种坑。哎，这个经常逛超市的人可能会有这种警觉性。哎，你可能会知道，这个过期的商品它往往都是摆在前面哈，因为他希望快点把它销售出去。然后呢，这个保质期哎比较靠后的啊，然后它就放在里面。就说咱们经常去的这个你身边的这些超市哈，你观察它的酸奶，哎，酸奶冷柜最上层的啊，它放的都是一些比较贵的进口款的哈，那便宜的呢，它就放在这个促销品哈，它就藏在了最底层。哎，然后呢，这个推销员呢，他往往推销的哈，一方面可能是这个给他们这个佣金比较高的一些哎酸奶，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到临期的。前两天我在菜市场哈，当然了，这个你有一个消费的理念的时候，肯定不能每天只关注超市哈。像早市啊、夜市啊这些，我也经常去光顾哈。毕竟嘛，咱是过日子人是吧？然后呢，去这个超市的时候，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些哎隐藏的秘密。然后我还在某一天的这个购买水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什么呢？是两个商贩儿哎在那聊天儿。他俩说的话题呢，就是早上出早市的时候卖的是一些面包啊，说这个面包啊特别的好卖，而且呢都是排着大长队。咱这有这个消费的是吧警觉性，哎，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立马脑子里面啊脑海里面就已经勾勒出画面了。然后呢就在想象为啥他能有大长队的这个场景出现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达到了几乎不出去买任何东西，只在家里面吃饭，更何况是面包这种啊，并不属于刚需的东西，为什么能达到排长队的这种现象呢？我想象的可能是卖的是这个咱们哈尔滨比较知名的马迭尔面包，或者说这个红梅面包。哎，他说不是。他和另一个商贩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太好卖了，排队的人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居多啊。我这个警觉性又拉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那儿排队呢？而且这个面包对于他们来说那更就不是刚需了。如果说你说是孩子哈，可能平时爱吃甜食，哎，他们去排长队我觉得有可能，年轻人也有可能，但是老年人他本身这个脾胃消化呀运作功能他就不是特别的强劲啊。然后呢，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居然能够排长队买面包，而且是在早市儿的市场上，那这就一定有什么，大家知道哈，这一定就是有坑了。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又听了一会儿哈，假装在那儿挑水果。然后呢，果然听到的是，嗨，不就是一些这个超市里面临期的这些面包吗？啊，10块钱3个，抢着买，因为它的原价呢可能是10块钱1个啊，也有可能是7、8块钱1个，但是呢，它在早市上10块钱3个，抢着买，可不就是抢着买吗？那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觉得即便是这个面包啊，它快要临期了，我快点吃，是不是我也赚了？所以这个商贩他就掐住了这种哎临期啊便宜多销的这种心理战术，结果呢，真的是就赚了个盆满钵满。据他说，一上午啊，就是一早上，这个早市的营业额在170-180元。啊，可能有的人说这个170-180元也还行啊，哈，是也不过就是这个一顿饭的事儿哈。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你一天的收入可能也就在170-180元左右，但是他在一上午
不是一上午，就只是早晨清晨的那个时间段是早市儿哦。早市儿一般收摊的时间它是在7点钟左右，它出摊的时间早一早可能在3点钟左右啊，然后呢收摊在7点钟左右，那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就迅速的赚完了一个工薪阶层一天的工作时间的这个收入，可以说这个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哈。但是呢这买回去之后人家可不管你这个品质如何哈，反正是你自己选择的，10块钱3个哈，不能挑不能选啊，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霸王条款。但是呢他也抓住了这个从众的心理因素哈。当然了，哈尔滨人爱吃面包的老年人可能也不在少数啊，如果遇到便宜的面包，自己呢又是平常很喜欢吃的，当然了这个选择也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哈，商家赚到钱了哈，然后老年人选择了自己这个适合的口味。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些人他是不爱吃面包的，但是他就是为了便宜然后跟随了大六啊，直接买回去，不知道回去之后这个面包他的最终归宿是何去何从，这就无从知晓。说的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便宜和贵的一个心理战术哈。当然这个你卖的贵的也有，比如说一些甜品店的啊面包刺客它也是有的。你想想之前啊，就像我们这个10块钱3个啊这样一个面包的售出量，但是你在一些甜品店里可能是同样的面包哈，动辄就是要几十元哈。我记得有一款面包啊，在某这个甜品店里哈，是在中央大街的某甜品店里看到的一款面包80元，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刺客哈，我可以不吃，我可以选择回家啃馒头哈，但是我也不愿意把这一部分这个多余的钱啊，去为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的欲望哈，就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消费观念哈，不代表所有人啊。大家呢有自己的消费观念哈，觉得这个我的消费观念不对，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反驳我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有什么想要表述的、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啊。我是海蒂，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们继续来逛啊。继续来逛什么呢？继续来逛超市儿哈。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隐藏的坑，而且呢，在一些市场上哈，在这个早市儿啊，啊夜市儿啊，啊平时的这个农业市场上，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家埋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扒一扒超市里面的坑。还有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洗衣液呀、洗衣粉呐、啊，哈，然后还有像酸奶柜啊，哈，这些，哎，摆的这些琳琅满目的这些商品，它究竟是有怎么样的便宜和贵的差距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哈，喜欢吃的人，哎，选择性就可能会比较频繁一些。哎，不喜欢的人可能连看都不看。那么咱们今天只针对这些喜欢来逛这些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就像这个散装零食区啊，大家呢可能有经常去选的。那么我想问一下，经常去选择这些哎零食区的散装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是怎么样去选择的？怎么样搭配能够选择到更多的性价比超高的这些零食呢？其实散装零食区明明就是按斤称更便宜，但为啥总有人愿意买小包装呢？因为商家呀把单价的标成了50克3.9元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它这个50克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只把3.9元这样的这个标签哈、啊、标的非常的大哈、啊，让你一看就是啊，这个东西三块九，可能是我就买一斤，但实际上它前面标的是50克3.9元，你算一算哈、啊，这才几块钱呀、啊，哎，但是换算成斤，它就变成了39元。有没有被这样的零食刺客给刺伤过？我有，我也着着实实的踩过坑。就是在一些商场里面，你看到很多的干果哈、啊，这个干果刺客哈、啊，

我是被刺得很痛，因为当时呢看到的是大概是20元或者是这个10几元哈，我真的没看到它前面标的是克，它是按克算的，而不是按斤算的。我就认为潜意识里认为这就是按斤的称的，然后呢选了一大堆之后，结果一算账，嚯，200多。我当时人都懵了哈，整个人都傻了，我站在那儿都不知道这个钱是该付好还是我该转身就走就好。哎呀，想一想，咬咬牙，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嘛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因为要招待客人，哎，这个还挺棘手的，所以呢狠狠心，咬咬牙，一跺脚，付钱吧，就这么买回去了。但是心里一直在滴血啊，一直在想我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签，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价。哎，结果呢你真的是忍下了这个肉疼的这个疼，然后呢买回去之后也想着不要浪费一颗哈，每一颗我都要品尝它的滋味，而且呢告诉客人说这个好吃啊，这个不说它有多么的昂贵哈，不能在客人面前提这个价格，但是呢你要告诉他这个是进口的，你别管是从哪儿进口的，反正进到你口里了这就是进口的哈。哎呀，但是呢这个坑哈，我是没避过去，但是我希望在节目里面说出来之后让大家能够避过去。那么好，咱们再看看饮料区啊，瓶装水1块钱的冰露到15块钱的巴黎水，贵的是真的比便宜的好喝吗？大家有测试过这两款这个矿泉水吗？哎，我就测试过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两种水倒进纸杯里面，然后找同一个人哈，同一个这个你熟悉的人也好，或者是找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说你自己亲自去尝试也好，哎，就愣是没喝出来两种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记住了啊，水就是解渴的，别花这冤枉钱买高端的水的人设啊，因为高端的水，哎，可能它在 pH 值上会有稍许的这个偏差，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水就是解渴的，我们不要忘记它的根本哈，它的溯源到底是哪里哈，它就是为了解渴我们才去买的。哎呀，再说一说大家比较容易入坑的哈，也是这个便宜和贵差距比较大的这一个领域，除了超市之外啊，那么我们再进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哈，不是我的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不带货，但是呢我不带货，有的很多人他都是以带货为生的哈，就像打开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哈，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带货，那么直播间里的这种剧本套路那就是更深了哈。现在的直播间啊，我觉得真的跟演小品一样哈，这个主播可能举着9.9块不贴这个不粘锅的这种啊，喊着321上链接啊，弹幕呢全都是啊抢到了太划算了，哎，结果你买回家一发现哈，哎，锅底薄的像纸一样，煎个鸡蛋可能都得粘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内幕，这些便宜货大多都是刷单的爆款，好评都是刷出来的。哎，还有一些明星同款，哎，甚至有一些明星代言，别信，明星自己都不用啊，人家用的可能都是这个高到离谱的这些价格。就像某明星在直播间里面带货的时候啊，说60元太便宜了哈，太划算了，这六十元我一双袜子都买不过来。你想想，他们平时所用的东西哈，所享受的东西都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无法接触的哈，反正60元一双的袜子我是没买过，但是呢人家这是有司空见惯啊，所以呢我们在

因为真的很奇幻，到你手里之后和他在直播间里面给你展示出来的很有可能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也是用亲身经历避了这个坑之后哈，然后才来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掉坑经验。为什么说这个不粘锅呢？因为我在直播间里面就真真切切的受了这样的一个当，上了一个当，受了一个骗。然后呢，买回家之后，这个锅的颜值那是不用说，非常好看哈，这个白色的啊，然后呢，他说是这个瓷的啊，这个烤瓷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上面没有涂层啊，然后你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啊。然后呢什么用这个钢丝球刷也不怕，然后呢用什么铁铲这个铲也不怕，我就真的信了他的鬼话。结果呢我在家里面实际操作的时候哈，你别说用钢丝球了，你用稍微粗一点的抹布去擦拭它的时候底下都会有划痕。所以呢这个直播间的套路哈，他可能就是为了快一点的把自己的商品迅速的售出去，至于出去之后它的售后啊，那么有售后的环节去管理，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售后啊，只是一锤子买卖，这个货品卖出去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呢尽量我们在直播间里也不要当那波韭菜。但是啊，咱们还得是客观的来讲，也不是所有的网购都是坑。就像手机钢化膜啊垃圾袋啊，这种技术成熟的日用品哈，像这个拼多多呀，10块钱能买100个啊。秘诀呢其实就是搜索关键词加工厂直发源头厂家这些关键性的词语，比如说搜索这个某地的工厂袜子，直接对接的就是他当地的代工厂，比商场的价格确实便宜，有的甚至便宜到80%以上。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网购经验。最近呢也是听到一些朋友在吐槽啊，说这个你消费观念啊，是管理消费观念，这个年轻人可能不要过度消费，或者说要理性消费。但是有没有人说老年人也需要理性消费？那么最近就有好多朋友在跟我吐槽，就说自己爸爸妈妈呀，学会了网购之后不停地往家里买东西哈，可能呢东西都不贵，但是买回来之后也没啥用，因为它的品质咱们也说了，开头咱就说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是吧？但是呢他就是想用这种既便宜又能买到好货的心理，然后去这个去购买，然后买完了之后回来你说退吧，你这个东西都不够邮费的，你说不退吧，放到家里又看着特别的糟心。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我相信直播间里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哈，或者说有这样的儿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可以把这些妙招啊，这些方法呀，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哈，告诉一下我们以后怎么去劝诫自己的父母，让他们理性消费。还有呢就是像我说的这些哈，在直播间里面动辄啊，这个这个可能是买一些觉得自己平时不太能在实际场所或者说在实体店进行消费的东西，比如说买玉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赌石啊，这样的一些消费方法。那这个水特别特别的深，当然了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涉及的特别的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哈，所以呢不在直播间里面说，但是呢我可以看到一些很多的实际案例在这里跟大家进行分享哈。有一个老哥啊，他呢就是在一些直播间里还有一些朋友介绍的时候买了很多的石头啊，都是开了天窗的哈。这个开天窗啊，在他们那个行业里面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开了贼窗，或者说叫什么反正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词儿啊。然后呢他也是花了几百万去买了一大堆石头，结果在开片的时候就发现哈，这些石头仅仅是开窗的那一部分是看着特别透特别水的，然后呢其他

部分哈，就全都是有裂呀，啊，有雪花啊，哈，这都还好啊，有棉啊，这都还好，就是有裂纹的这些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几乎就是废料。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说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各种各样的坑啊，这个诱惑着你去买、去购买、去消费。那么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哈，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然后呢，这个控制好自己的付款码是吧？一定要把自己的这最开始的这个关头给它把住啊，掐住，哎，别让自己的金钱流失，这是当下能够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啊，消费新主张。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呢，我看到评论区有人在问说，你一直在那儿假装挑水果，最后买没买呀？啊，买了，当然是买了哈、你不买的话，也不能听人家说那么长时间是吧？你光在那儿挑的话，人家该不乐意了。毕竟嘛，水果都很新鲜哈、你挑多挑一会儿，人家该觉得你可能都给捏软了，人不好卖了。咱也不是那不讲究的人儿哈、毕竟呢，买水果这个。价格都在那儿啊，大差不差啊，一个市场上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呢，作为在哈尔滨本地人啊，无论是哈尔滨本地人，还是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个地市的这个本地人啊，他也招架不住商家的套路。为啥这么说呢？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哈、就是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油。哎，就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哈各个地市的当地的这些商品爆款，你就拿哈尔滨的这些套娃，外地人来了之后可能都要买一些纪念品回去是吧，那俄罗斯套娃可能也就是在他们备选行列之首。那这些套娃呢，在景区啊，你可以去问一问哈、动辄几百元。那么作为哈尔滨人哈、本地人可能要选择的这个可能性会很多啊，可能每家呢也会有这么一套两套哈，作为家里面的收藏。哎，但是呢，我们会选择的地方可能就更多一些哈。你像透龙啊，哈，这个曼哈顿呐、然后呢，哎，这个价格它就立马给你打折一下哈，打折可能一下降到50元，哎，或者说更便宜一些。哎，有的可能是这个你讲一讲价，它可能还会给你一些这个，哎，亲情价。就比如说你要是跟他拉一下这个家常啊，哎，或者说你跟他哎有一种这个一眼哎有一种相识的感觉，或者说哎你有一种亲切感，他会给你在这个感觉上给你再加一些分儿哈、加一些分儿就给你便宜点儿。这就是我们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些心理战术和套路。就像我们永远都不会在商圈去买红肠哈，不会在商圈去买烤红肠，哎，这是说的比较准确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到这个哎专业卖红肠的地方，你上去秋林啊，或者说你去这个商委啊，哎，或者是去这个肉联啊，这个红肠的价格啊，都可以用人家这个景区里面一根烤红肠的价格去买很多根哈，这就是我们本地人的一种优越感。当然了，我们在其他地市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也会作为游客的时候，哎，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也会多花很多冤枉钱。但是记住啊，在哈尔滨消费砍价是门艺术，就像卖衣服的老板，哎，最低可能199块钱，你直接拿走啊，不讲价不议价。那你直接回一句，哎，对面才卖80，保准能再砍下来这个70-80元。因为这个在平台上，在这个抖音、快手啊这些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调侃之前我们这个比较火爆的金太阳的卖服装的这样一些售货员啊，他的一些这个微表情啊、语言啊，你可以看到那些哈、当然那是已经是一些个例啊，再一个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当下如果你去实体店，我真的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哈、网络盛行已经是有点过剩了，而且很多这个品质啊也确实不能够达到消费者满意度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购买，好像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最重要的是，你有多久没有享受过这种讲价的快感了？尤其是你在他给你的价格报价的之后，然后你给他回一个这个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价位的时候，大概可能也叫对半砍的情况下，然后呢，你最终拿下了这一款，假如说衣服也好啊，或者说某件商品也好，你最终把它拿下了，以你心里面最低的那个成本价给它拿下了之后，你的那种满足和你的那种雀跃哈，我觉得这个

这个叫什么，现在叫情绪价值哈，它是无法在网上在这种虚拟世界里面给你极度满足的一个呈现。当然了，可能在网上买的时候和你在实体店大费口舌去买到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呢人啊，作为人，我们是这个这样一个群居性的动物，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上的交流。想想现在啊，得抑郁症的有多少人，可能就是因为平时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最终才导致自己抑郁。因为人如果说你在不表达的情况下，你不说，你不去表达，你没有办法，或者说你已经不会去表达自己内心的困苦的时候，所有情绪都压抑在心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疏导。可能之前我们会选择看一些视频啊哈，然后暂时的忘掉了这种所谓的苦恼也好啊，麻烦也好啊。但是当你回归正常生活的状态下，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它还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啊，在没有好友陪伴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好友给你进行疏导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哈，哪怕是找一个人跟他讲讲价，最终你成交也好，不成交也好，你生气也好，或者说你开心也好，都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和抒发。那么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其实给我们的最终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啊，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它比你在家里面闷着要强很多。那么以上的这些事实哈，或者说教训告诉我们，便宜和贵从来都不是一道单选题。那我们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以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节目方式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哈，咱东北人的智慧，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么也欢迎大家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来关注，每天上午的9点然后我们打开收音机也好，或者说打开我们的手机也好，用蜻蜓 FM 来进行收听在线直播，或者说呢，您直接可以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啊，都可以听到啊。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海蒂也希望哈，你们能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上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您觉得哪一个事儿，您现在记忆犹新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进行分享。那么记好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哈。好的，那么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5: 朋友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在汛期当中，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些安全知识，和大家共同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6: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那汛期有哪些安全知识呢？我们也需要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如果在家啊，要关门窗，待在家里别动，暴雨来临的时候把门窗关闭，防止雨水扑入室内，一旦进水要立即关掉电源、煤气这些设备。那如果是在低洼地带的时候啊，要看到电源也要把它断掉，一切这个低洼地带的有危险的室内电源都要给它切断。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了电线掉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迅速的报警，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要立刻远离，并且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如果遇到了水淹的这种情况，我们要往高的地方去，就是如果是住所啊，可能严重水淹，你就应该撤离居所，到安全的地方去暂避。还有在河道的这个位置，你就要防山洪了。在山地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呢？这个水流湍急，而且浑浊并且夹杂着泥沙的时候，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是离开溪涧或者是河道。在地下通道要绕行，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再有啊，如果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行车的话，雨雾灯要打开，就是那个雾灯，然后呢车也要慢行。可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火了，那该怎么办呢？大雨天的时候，这个能见度如果小于100米的时候，就应该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呢不要超过40公里每小时。在积水的路段行驶的时候，需要维持低速行驶，万一车辆熄火了，应该立刻去关掉点火开关，拔出钥匙。如果是积水过深，你不要滞留在车内，要到安全的地点去请求援助。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是七月初八。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晴转多云，风向南风3到5级，空气质量优。现在的实时温度28度，晴天。朋友们，稍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也带给大家更多健康知识。希望通过节目当中这些内容讲解，我们对于健康与疾病都能有更多的了解，也为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嗯，张主任你好。
8: 朋友们好。
6: 张主任
8: 你好。
6: 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8: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6: 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8: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颅内的血管，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称为泛血管。
6: 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 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8: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心肌的缺血、缺氧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6: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8: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6: 哦，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啊，这个 WHO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

0: 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1: 嗯，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
0: 嗯，
1: 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五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一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0: 嗯，那我们说到了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1: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
0: 嗯，
1: 这类的人群。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
0: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1: 对对对，
0: 25岁，
1: 嗯，
0: 正值青春。
1: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质的一个血管的病变，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0: 嗯，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
1: 嗯，
0: 软性的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是容易脱落的，
1: 就是不稳定的斑块，
0: 不稳定的斑块，
1: 不稳定的斑块，病情容易发展的。
0: 嗯，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了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软性的危险在这儿，是吧？
1: 对，
0: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1: 嗯
0: 嗯，
1: 对。
0: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身体本身特征，是吗？
1: 对的，比如说青年冠心病的有一些发病的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吸烟、腐型的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同一半胱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等等，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现在，
0: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1: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 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0: 嗯，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1: 青年发病，青年冠心病呢，发病就是比较隐期，发病，
0: 比较隐匿哈，
1: 比较隐匿的，对，它的就是发病，就是预后不好，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的一个心血管事件来到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没有意识到。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平时控制也不好，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缺乏运动，大多数青年人现在是比较偏胖，比较宅，然后之后就是甜食摄入也比较多，然后油脂类的摄入也比较多，然后对于这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啊，打游戏，打麻将，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0: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
1: 对的，
0: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1: 戴上 N95 口罩，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即使是做完饭了，这烟机也要
0: 开一会儿，
1: 再开一会儿，把剩余的油烟排一下。
0: 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10分钟，好长，听起来啊，
1: 对的，
0: 还在那呜呜的再开10分钟。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长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点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
1: 对，
0: 那在这儿我们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1: 对的啊，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积极的重视啊，然后所以呢定期的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啊，这期间呢还有一定的，比方说精神紧张啊，青年人发病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痉挛的因素，不光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度紧张、高度劳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血管痉挛，这时候血管就是近似于是也是与闭塞，但几秒钟可能就
0: 打开了
1: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痉挛时间长，可能就是会出现心电图的一些改变，甚至心肌检测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些升高，心肌会受到缺血的这种影响，心肌损伤。
0: 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1: 血管痉挛，那缺血的情况下跟就是 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

0: 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1: 他但是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0: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识物，像肌钙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ITV 抬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1: 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0: 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1: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啊是一回事，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0: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1: 意识，
0: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氨酸，然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0: 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呢，和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四氢预酸还原酶，有的人先天这个就是缺乏的，有的人呢是因为后天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摄取量比较少，这里面呢叶酸呢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它是就是在四氢叶它是导致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摄入的少是导致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就是先天的四氢叶酸还原酶这个缺少，要是这种酶缺少的话，这种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的是很多的。如果生活习惯呢不良呢，会导致就是轻度的一个增高。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首先要控制养成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像夏天呢多吃凉拌菜，然后多吃新鲜的水果。如果这个还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就积极的加叶酸，每天0.8毫克，加维生素 B 族B6 B12 这样的补充，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酶，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这个会不会出现。
0: 对，这个应该是能查到的，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1: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0: 我
1: 才第一次听，
0: 只是查同型半胱氨酸，一般查不到这个酶。对，
1: 所以查同型半胱氨酸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到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去不去，也可以去到
0: 对到其他的
1: 三甲医院什么的，对，可以去看能不能查到。那叫什么酶？
0: 四氢叶酸还原酶，四氢叶酸还原酶，
1: 四氢叶酸
0: 还
1: 原
0: 酶
1: 啊，这里面有叶酸俩字儿。
0: 对，
1: 所以您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说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
0: 高同
1: 半
0: 胱
1: 酸，
0: 同型半胱酸
1: 还下不来，我们就再吃点叶酸。
0: 对，
1: 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0: 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三十多，你四十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0: 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那疾病特长方面从事本专业，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专业，已经是有30多年了，可谓是经验丰富。而且大家会知道说，医生啊，说有些职业就是你越从事时间越久越吃香，或者你积累的经验或者你的技战术就越夯实，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嗯，那么在这儿呢，你看张国华主任呢已经是从事本专业30多年了，擅长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和结构性心脏病的现代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顽固性的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一代，他这一代其实年龄跨度很大的啊，15到44岁。那我们在这儿呢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我们叫做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血管克星哈。
1: 对，
0: 是吧？
1: 嗯，这几年呢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啊也比较重视。
0: 嗯，
1: 很多它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也是目前也是青年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它和肥胖啊这种肥胖有关系。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嗯，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
0: 嗯，
1: 这种方面的检测，
0: 嗯，
1: 啊，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
0: 嗯，
1: 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
0: 嗯，
1: 啊，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0: 嗯，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1: 嗯，它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
0: 嗯，
1: 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颌这样的病人，
0: 嗯，
1: 就是脖子比较粗下颌比较短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它就是再就是有的是扁桃体肿大，这是指的，
0: 嗯，
1: 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0: 啊。您说的是呼吸暂停的这个，
1: 嗯，对对 对，然后，嗯，一躺下之后把这个气道就
0: 阻
1: 塞
0: 了，嗯，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
0: 嗯，
1: 就应该
0: 带呼吸机，
1: 带呼吸机。
0: 嗯，
1: 对对对。
0: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1: 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嗯，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1: 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
0: 啊，就是家里人
1: 啊，对对对，有得过脑梗死啊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啊，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
0: 嗯，
1: 就叫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嗯，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1: 像他的
0: 一级
1: 亲属当中，父母啊，兄弟姐妹，这类的人群。
0: 嗯，
1: 对啊，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级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要 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

0: 凝蛋白，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1: 超敏吸反应蛋白它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0: 炎性指标，
1: 对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发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吸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血管、心脑血管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超敏吸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吸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然后积极的干预。
0: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1: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吸反应蛋白，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0: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心脏的彩超，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生化，
1: 对对对，
0: 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1: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吸反应蛋白，
0: 这里面就带了，
1: 对对对，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然后同心半胱酸、尿酸呢、肾功，这些都可以带的，对，对，肾功，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0: 慢性肾脏疾病，
1: 对，
0: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1: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肌酐的增高，就是光一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0: 查出来，
1: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45岁以下，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1: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还有胰岛素的抵抗，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危炎症的这种状态，比方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啊，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同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样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并且也很重。
0: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是吧？
1: 对。
0: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那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自然就下来了。
1: 对，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
0: 啊，
1: 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就是
0: 就能下来了，
1: 对，下降的比较明显。
0: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 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

0: 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哈，你是41、42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40多了。您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啊，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45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1: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对于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及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这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啊，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0: 但说到了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1: 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CT呀，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动态观察它的心电的比方说它是正常的，那么让它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符合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他的心电有没有变化就是说要动态观察他这个心电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那就是带个 Holter 对有的带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带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上下楼梯啊快点走啊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这份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0: 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1: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到实验室检查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脂质类的一个沉着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敏吸反应蛋白同心胞胱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然后还有没有 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0: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

0: 之后能看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
0: 嗯，嗯嗯，
1: 然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
0: 嗯，
1: 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
0: 嗯，
1: 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
0: 嗯，
1: 然后进行一个评估。
0: 嗯，
1: 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
0: 嗯，
1: 还可以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这种实验。
0: 嗯，
1: 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 CTA。
0: 嗯，
1: 住院呢金标准就是冠脉造影的检查。
0: 嗯，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
1: 对，
0: 这是不需要的。
1: 对的，对的。嗯，
0: 那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1: 啊，颈动脉超声，
0: 颈动脉超声。
1: 嗯，对，
0: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血叫锁骨下超声是吗？
1: 嗯嗯嗯，对。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
0: 嗯，
1: 它能把头部啊颈部啊，
0: 嗯，
1: 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带到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啊。
0: 嗯，
1: 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
0: 嗯，
1: 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
0: 嗯，
1: 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0: 嗯，或者是健康程度。
1: 对，健康。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1: 嗯，对的。
0: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1: 对的。下肢血管也
0: 是。就是在腿上做超声其实。
1: 嗯，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
0: 嗯，
1: 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的影响也很大。
0: 嗯，
1: 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0: 嗯，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啊，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拯救你的行动力。嗯，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了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一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1: 哦，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戒烟控烟。
0: 嗯嗯，
1: 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

0: 的那批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一查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所以他对血管的那批损伤特别重动脉硬化发生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再就是肥胖。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和日常的活动来控制体重一般的话 BMI 要在24以下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80厘米以下
1: 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就是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米9或者他1米8和一个1米75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0: 这是一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身材小的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的
1: 大小也不一样
0: 我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
1: 一
0: 般
1: 大
0: 小对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竖张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
1: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0: 对的
1: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0: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
1: 还
0: 可以还
1: 都正常
0: 对对对
1: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也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0: 再就是控制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3.4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2.6甚至1.8以下同时还要控制注意甘油三酯要小于2.3毫摩尔每升还有非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180以下诊时的血压是140-190如果自己测量最好是130-180以下血糖方面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应该降到就是6.7甚至6.5以下空腹血糖呢控制在5.6以下然后睾酮半胱氨血症控制在最好是10-14微毫摩尔每升
1: 就同型半胱氨酸
0: 控制在10以下
1: 高
0: 同型半胱氨酸最好控制在10以下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还有用药物叶酸B 族维生素来纠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

0: 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1: 对对、嗯，再就是饮食，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5克，
0: 嗯，
1: 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
0: 嗯，这个
1: 还有调料这些，
0: 对，
1: 就是味精、酱油。嗯，咱们北方人相对的
0: 多半都
1: 口味比较重，
0: 啊、
1: 对、
0: 嗯、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就觉得正好，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确实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嗯。
1: 脂肪类的也是啊，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到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啊、少摄入。
0: 您说的阿尔法亚麻酸、
1: 嗯、
0: 多摄入，这吃啥能说是这么专业的一个名词？
1: 就是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啊、
0: 多吃几种油就是。
1: 对对对啊。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啊，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啊、
0: 嗯。
1: 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腐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
0: 嗯，
1: 酒精，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啊、每日的酒精的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每女性呢小于15克啊、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对于高血压、房颤、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0: 嗯，大家说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对
0: 啊、这叫房颤，
1: 是一个异位的节律。
0: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他可能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
1: 对，
0: 房颤。这时候就别喝酒了。
1: 对，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啊，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啊，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大一些了。30分钟中等的这个有氧活动，
0: 每周进行几次？三。
1: 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对。
0: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心，坚持都能做到。
1: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啊、积极的也是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保证就是那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那种措施。
0: 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1: 对，
0: 预防角度其实涉及了好多方面，
1: 涉及了好多。
0: 大家说那我样样都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是吧，尽量其实就是好事。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也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

0: 说预防，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1: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来控制青年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0: 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流行，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1: 主要是对一些青年人际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有的病人有就是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啊，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啊、发展啊、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谈到了很多，对对对，再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肾或等肾的这类的造影剂，
0: 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了。
1: 对，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的监测，比方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0: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是吧？就是你基因方面，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也在这方面的加以重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的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1: 啊，再见，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乡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0: 家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8: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 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9: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进行相关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和大家呢来打声招呼，欢迎您。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静律师。
9: 欢迎陈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就业形式，比如说有打长工的，有短工的啊，有固定工作的，有灵活就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退休之后，我呢可能相对这个体力也好啊，精神头也好啊，都会比较足，或者有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可能也会在退休之后或者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去从事一定的工作，继续为社会的发展去发光发热哈。那么在这个相对的不同的情况之下，在工作过程中呢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纠纷。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更好的去了解相关背后的法律的责任和义务，其实不仅仅是保护自己啊，其实对于双方来讲这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双向保护哈。
10: 是的是的。
9: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年龄相对较大的状态之下去工作啊，出现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处理。我们今天呢，请陈静律师呢带来一个案例。
10: 好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关于超龄务工人员的劳务合同纠纷的案例。那么这个原告呢，王女士她是已经超过法定退休的年龄了，她因为经朋友介绍呢，到邻居的小区的一个物业公司来应聘从事保洁员的工作。双方当时呢口头约定是月薪为2000元。原告入职之后呢，物业公司只支付了第一个月工资的一半，也就是说需要压支，说你已经超龄了，那你做保洁员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30到下午14点，所以工作时间也比较宽松，所以说我们需要进行一半的压支。那么这之后呢，这个王女士啊就正常的进行的务工这个行为，但是物业公司就没有再支付任何工资。这原告啊只工作了4个月之后呢，发现说你这个用工也太不靠谱了哈，然后一直也不给我开工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一同进行保洁工作的这些清洁员呢也陆续的离职了，所以自己觉得我这白干4个月我不能再干了，再干活不仅耽误我自己的这个可能的其他兼职行为，也影响我的这个心理情绪啊哈，然后还拖欠工资，我还需要在其他的情况下维持增加我的这个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那么就决定不做了。辞职了之后呢，这个经过跟物业公司的经理和财务人员的各种索要，都没有成功的要回来之前拖欠的这个工资，所以就起诉到了法院。
9: 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哈。
10: 是的，
9: 那涉及在工作过程中呢，这个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哈。那其实呢，这个年龄相对较大，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这样一个界限呢？在法律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10: 什么叫做这个超龄人员务工呢？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和劳动法规定以及现在民法典啊相应这一系列的法律的规定呢，超过了 这个正常的退休年龄，也就是说他已经退休了，领取了相应的退休金，享受了相应的退休待遇，在这个前提下他再行工作的时候，那就是属于超龄的务工了。因为男女的退休年龄不一样嘛，而且我们现在又涉及到这个延长退休时间，所以说在某些工作岗位某些年龄段就可能发生某种情况下的这个超龄的用工的关系啊，是这样
9: 啊，没错哈。而且呢，这个超龄人员啊，在此工作和就业过程中呢，和用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来梳理清楚的。
10: 是的，这个超龄人员与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形成的，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我们需要确定一下，因为这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规定的问题的解释的这个相应的规定啊。这一条的规定呢，是说在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已经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方面争议的时候，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的案件呢，统一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也就是说，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这个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存在一定的这个认定的不同，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为劳务关系。也就是说，这个退休年龄达到了，无论你是否领取了退休金享受这个退休待遇，就已经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主体资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本案当中呢，这个原告作为超龄的务工人员，而且他还有一个身份是这个农民工的这个身份为基础，那他与物业公司之间形成的呢是劳务关系。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司法解释呢？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的8月1号啊，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司法解释2，这个第二条解释的第21条，也就是列出了这个解释在2025年的9月1日起开始施行，同时呢，这一条废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司法解释一的这个第32条第一款。也就是说，在2025年9月1日起之后，所有超龄人员在务工的不绝对形成物业关这个劳务关系了。那我们本案为什么是劳务关系呢？因为首先这个王女士她是基于农民工的身份，并且她就是因为农村联合退休养老制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会有一些这个退休金的发放。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他又和这个物业公司形成的是属于这个不固定时间的这个工作关系啊，那么可能就是说早上七点半到下午14点，这个期间呢，你的工作范围是这些，你干完了可以早走，但是在这个期间你必须得干完，所以在基于这些前提下呢，他与物业公司形成的我们认定是劳务关系。是这样。
9: 我们说这个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其实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找的部门都不一样，和渠道也是不一样。
10: 是的。
9: 比如说我是劳动关系的话，可能我会去找到劳动监察去履行他的第一步啊。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呢，可能会走一些其他的像仲裁呀或者诉讼这样的渠道。
10: 不是的，是劳动关系要先找这个劳动仲裁。劳务关系呢就不涉及劳动仲裁的这块了。那么劳动仲裁呢，它是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说，申请劳动仲裁必须基于它建立的是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劳动纠纷，才由这个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来进行第一步的仲裁程序。
9: 那咱们就把这个正确的渠道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超龄务工人员我们在涉及到一些劳务纠纷的时候，我们一个正确的维权途径应该是什么呢？
10: 正确的途径呢，就是说这个劳务关系在我们本案当中，他是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9: 就是直接要去诉讼，
10: 直接诉讼。
9: 那比如说我想调解呢，只能申请诉前调解吗？
10: 是的，申请诉前调解，因为他这种情况到劳动仲裁去申请仲裁，仲裁也不会受理的。
9: 因为他的前提条件不是劳动关系。
1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需要对这个提起到法院提起诉讼，这样才能够合理的、合法的来解决他的这个 劳务关系的纠纷。
9: 那有的时候超龄务工人员啊，就是在工作过程中，你看像刚才陈律师你分享的这个案例，他可能未必会有非常完整的这个证据链条啊，来佐证自己的这个劳务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超龄务工人员，尤其岁数大了，他可能法律意识并没有特别健全，或者平时的这个素材的积累啊，到时候也拿不出很多关键的证据。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0: 我们建议啊，因为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超龄务工人员，就超过60岁以上之后呢，他希望给自己的子女后代呢增加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增加一些这个辅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他们在身强体健的这个前提下呢，都希望能够去务工一下，能够再增加获得一份收入。那在这个前提下呢，大家如果在务工的过程当中发生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拖欠支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哪些用工方面的纠纷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啊，一定要在这个形成劳务关系的时候就先有一些，比如说口头约定，书面约定，签一个劳务关系的这么个合同。那么如果在这个先期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呢，那在工作当中也应当对自己的考勤记录啊，这个工作约定的这个微信记录啊等等这些，比如还有平时的工资支付的情况，那现在一般都是进行这个微信转账或者是银行转账，那这个转账记录呢要及时的保留和导出。另外一个这个工作拖欠工作工资的这个情况，那需要有一些什么我工作的这个时间地点，有没有同事作为证人证言呀支持，另外一个说我离职了或者是在职的情况下，我跟公司或者是用工单位的领导啊要求支付工资的这相应的证据呢，建议大家都保留一下。在工作当中如果有工作证、考勤记录或者是工作服啊、特定的工作环境等等，这些一定要及时的这个留存相应的证据。那么在起诉的时候呢，这些来可以确定在追讨工资的过程当中，确定你是实际在用工，实际进行了付出了劳动，那么应当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那这就是咱们这个诉讼当中相应需要筹备的这些证据。
9: 那很多这个证据当中，我发现有一个词要来总结啊，就是善于保存和善于记录。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要养成拍照的好习惯，是吗？
10: 对对。
9: 那我们说，你看，既然是拍照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也要避免一个可能性，就是怎么来区分这个摆拍和真实的记录的这个区别。
10: 因为很多的工作岗位，你像劳务关系，比如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他是做这个楼道清洁员嘛，那楼道清洁员必然要有这个从楼上到楼下的清扫啊，这个擦楼道的墙壁、地面呐、等等这些这个工作的任务和项目。那相应的擦每家每户的这个楼道，我们想肯定会有跟邻居有碰面的这个情况哈。那怎么来确定他是从楼上擦到楼下这个情况，一般的邻居都可以证实。另外在电梯当中呢，电梯实当相应的是有这个监控的啊。那所以这些呢，不能够完全确定它是摆拍，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是这样。那我之前呢遇到了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电梯维修，电梯维修的这个行为呢，它可能是有可能是与电梯公司签订的这个售后的维保，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售后之后呢，这个电梯公司另行把这个分包出去了。那么分包出去对电梯的维修清洁呀，这可能就是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劳务关系。那这个劳务关系怎么确定它是摆拍？首先它对这个电梯的这个维修维护保养啊，它得使这个电梯能正常使用，对吧？那它就不能够完全的去摆拍，我今天来摆一个，我换一个什么零件儿，他必须得换了，得确定他是换完之后这个电梯能够正常使用，然后这个也要有同楼层的这个居民的用户的这个回访，说是不是能够使用了，达没达到什么程度，比如有噪音，比如有颤动啊，这些这个交替的情况，它是需要和住户来进行回访记录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区分是不是摆拍还是实际工作了。
9: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来证明啊这个证据的效力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具备真实有效。而且呢说既然是超龄务工人员，相对来讲可能年龄都会比较大了啊，然后呢在工作中呢一方面大家也有这个记录的意识啊，还有这个存储的相关的意识。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梳理的，就是很多的涉及到一些纠纷啊，而且刚才陈静律师也说了，说遇到这种情况的纠纷，那解决途道就是人民法院的诉讼啊。其实涉及到诉讼呢很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时效的这个计算、
10: 哎、诉讼时效的问题、对。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普通的民事诉讼纠纷，那么我们劳务合同纠纷就是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了，它适用的时效就是3年。那么相对的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纠纷呢，它就要适用的不是民法典的规定，它要适用劳动合同法和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法等等这些诉讼时效规定，它就是1年了。那么我们这个劳务合同的纠纷呢，在属于普通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呢？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权利人，这个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呢，知道他拖欠我工资了，那拖欠了之后我什么时候开始去要的，这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侵权的这个行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起就已经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了。也就是说我们比如回到我们这个案件啊，我们这个原告呢在工作满4个月之后呢，发现他还在欠我的工资，那么我们建议他离职之后呢就立即去起诉。因为这个一个是老年人嘛，他是这个对时间的记录啊不是能够很精确，另外一个呢他还希望同时再去兼职一个其他的工作，那这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对这几个月工资的这个追索的诉讼时效。所以我们接待这个当事人来咨询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他尽快起诉吧。虽然这个工资不是太多，但是你如果不起诉忘了，他又没有给你打这么一个欠条，欠你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时效呢可能不会发生终止中断呢等等对你有利的这个可能，所以建议马上去起诉。
9: 其实有些事儿尤其涉及到维权这个事儿啊，他就是怕拖哈。
10: 是的是的。
9: 一拖时间长了，不仅仅诉讼时效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而且很多的证据的收集啊保存啊或者是再去这个证明啊，他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哈。
10: 是的。
9: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陈静律师刚才也和他说了，就是这个原告呢他在物业公司从事保全工作过程中呢，当时是口头约定了这个薪酬报酬，一个月是给2000块钱。
10: 是的。
9: 那么这种口头约定的话，对于日后的维权来讲，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阻碍或影响呢？
10: 口头约定会的。如果说这个像我们这个案件呢，他是口头和物业经理这个商定的，说你来做保洁员，工作时间就是什么样的，然后负责哪栋楼，要清洁到什么程度，那工资就是月薪2000。当时的这个约定呢，只是说，有这个邻居啊，或者是邻居小区的这个物业人员在场，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实际上的记录，而且他又没有这个文字上的记载的时候，在诉讼当中一定会产生一些这个阻碍的。那我们这个当事人这个老太太这老阿姨啊就非常有觉悟，当时就是在确定了在这儿工作的当天，就跟这个物业经理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楼道的负责人呢就加上了微信，加上微信之后呢就联系说我确定我什么什么时候啊，我今天我明天我就来上班，然后工资是多少，然后工作时间是什么，就是这个阿姨特别的这个前卫，把这个记录的非常准确。然后因为工作满一个月之后呢开了半个月的工资嘛，他就又再次和在微信上呢和这个物业经理还有财务人员来沟通，说确定为啥要压我这半个月的工资，然后我半个月压了我这1000块钱什么时候给我，就非常明确他的工资数额，
9: 就是表述的非常的清晰
10: 啊。对对对。那其他的这个务工人员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务工期间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意识啊，那么我们从律师的角度建议是什么呢？一旦发生了欠工资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的这个务工当中的纠纷的时候，那现在微信呢这个电话短信呢 这个手段非常的丰富，我们建议一定及时的和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员去沟通，并且留下书面的这些证据。这些佐证呢，无论是之后你追讨成功还是需要进行诉讼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组织的证据啊，到诉讼阶段是一定对你有利的。
9: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陈进律师结合这个案件啊和大家做的一个分享。而且呢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也是提到了第一个月呢是给扣了半个月工资哈，这就是俗称的这个压支啊，只不过是这个作为一个保证金也好啊，这个什么担保金也好啊，反正就扣了半个月工资没给发。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合法呢？
10: 实际上啊，用人单位的这个压工资的行为，这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不合法的。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呢，都是不得无故克扣和拖欠这个劳动者和务工人员的这个工资的。那么对于超龄的务工人员呢，他同样是应当适用我们其他的这个相关劳动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等这些这个法律规定的。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压了半个月的工资，并且在之后又拖欠了后面这三个月工资的这个行为，明显是违法的拖欠了。
9: 而且那个陈静律师您说到哈，就是即使是超龄了再去务工，那么这个情况下依然是受到劳动法保护的，
10: 是
9: 吧？
10: 是的，是的。
9: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还有权利去主张，比如说像这个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像三倍工资啊之类的这样的权益呢？
10: 这些就相应的要配合我们这个劳动法、劳动争议案件的相应的司法解释来规定了。那么比如说他的约定是务工期间没有任何节假日啊，那就看他当时这是怎么约定的。那如果说没有节假日的这个要求特殊规定，没有加班的规定，除非是临时产生，比如说春节春节的期间呢我们要求这个延长保洁时间，那可能就会要求这个加班延长工作时间的这个工资。那这一部分呢，它就不仅仅适用他自己的这个劳务关系了，可能就会在审理当中涉及到我实际的务工行为产生的加班工资。因为这个节假日产生的，他毕竟是占用了自己的节假日的时间和家人团聚的这个时间，在无论是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呢，这个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啊，应当依法给予一定的这个补偿。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如说劳动关系拖欠工资的时候呢，那或者是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加班，为什么我们法律规定要有增加三倍两倍或者是延长工作时间的 1.5 倍的这个薪资标准？那也就是变相的对你对和家人的这个陪伴时间呢物质上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么在不能串休的情况下是应当给经济上的补偿的。那务工呢不绝对是要参照这个标准，但是实际上在务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也应当参照来给予一定的补偿的。
9: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0: 对。
9: 而且呢我们说在劳动关系当中啊，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用人单位的违法解除的这劳动合同情况之下，那劳动者可以申请这个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 N 加几哈 ,N 加 X 啊 ,N 加一还是 N 加几。那你看那在本案当中，那么原告呢他是处在一个超龄的务工状态下呢，他能不能够去申请一下这个 N 加几？
10: 那这个就不行了。因为
9: 为什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10: 因为这个超龄务工啊，无论是超龄务工还是正常年龄的这个劳务务工的行为，它是不产生劳动合同法的这个N 加一的经济补偿金的法律效果的。那么劳务为什么它叫劳务行为呢？它是基于某种劳务的这个项目，或者说一个特定的服务工作、特定的时间来完成特定的工作项目，来获得特定这个项目所得的这个用工报酬。也就是说它不包括劳动关系当中像说我在长期的这个上下班打卡，要这个接受公司的人事财务等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的管理和约束，那么不包含这种情况下，它就相应的不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说白了就是一口价，你干这个活儿，我多少钱？就像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用工没有劳动合同法完善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口价的一个干什么活儿，一个项目，这个类似的，所以它不能够要求像劳动关系的这样要求一个 解除劳动关系，或者是辞职啦、离职啦，这个解除这个合作关系啦等等，要这个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这个是不可以的。
9: 嗯，所以说这样是也是，其实通过这个角度也是区分出来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在维权方面的这样一个赔偿的标准以及是否适用相应的条件哈。
10: 是的，嗯。
9: 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陈静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围绕着超龄务工人员一旦发生了这样一个劳务纠纷的时候，如何正确的处理的一个途径。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1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外面，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

0: 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超龄务工人员啊，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呢，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劳务纠纷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依法维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我们请陈静律师带我们简要的来回顾一下啊。
2: 来简要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案件。我们这案件的原告呢是一个农民工女士，她在退休之后也不算是退休啊，因为她是属于农民工，原来就有一些这个农村这个系统的一个退休金，虽然非常少，但是她的身体还是非常好的，她就特别希望能够再兼职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这个居住小区的隔壁呢，另一个小区知道了她在招这个保洁员的这个工作，所以就自己到这个物业公司去应聘了。那么在应聘的时候呢，双方口头约定了工资的月薪是2000块钱。他入职之后呢，就是这个老太太，这阿姨特别的聪明的是留了很多的微信的这聊天记录，包括我的工作时间，我的这个薪资标准，你为什么要压我一半个月的职哈？那之后离职之后呢，说我这个工资什么时候给我，压的我这半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给我，就他记录的很详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物业公司呢，因为肯定是涉及到一系列的他这个背后的经济的问题啊，所以就说没有钱给你开支，物业费也没有收上来，那么这个拖欠行为怎么办，那么我们这个老阿姨啊就起诉到了法院。是这么一个案例。
1: 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从业者呢是年龄相对较大哈。那么在法律当中呢，有个专业的术语，刚才陈静律师给大家提示了，叫做超龄务工人员哈。
2: 是的，是的。
1: 那也提到了他的工资标准，每个月呢是给2000块钱。那么其实这个数字呢，对我们来说可能又有一个新的疑问了。那么按照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讲，全国很多的省市都已经是超过了2000块钱
2: 这个标准。超过2000块钱
1: 了。所以他这个情况是否有效的维护和尊重了他的合法权益，就是他能不能去要求我的工资必须得大于等于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标准。
2: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无论是否超龄的这个务工，那么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这个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是应当不得低于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那么我们哈尔滨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在2025年12月1日啊，已经调整为月薪为2270元了。那在这个前提下，这个阿姨的用工是否符合这个工资标准呢？实际上我们要看这个客观的情况，因为我们案件当中这个阿姨她的务工时间呢是7:30到14:00，也就是说在她的这个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并且她的工作项目完成之后她就可以离开的这个情况下，她实际上还可以不影响她再找一份兼职，而且呢在这个工作的之前也跟物业公司的这个沟通呢是没有其他的加班费啊，加班的这个调整的薪资啊什么这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是不违反这个法律规定的。那如果说他的工作时间比如说是早八晚五，比如说是对这个小区的巡逻这物业管理人员的啊，物业保安什么这一类的工作的情况下呢，那他如果低于了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那他是有权利相应的去主张的。比如说2000块钱，那我工作了半年，每个月少给我开了270块钱，我可以向法院去主张，要求给我补上这270块钱。
1: 就不管差多少，差100、差200、差500，就差多少补多少。
2: 对，他是可以要求的，
1: 是不是？
2: 对的。
1: 既然说到这个要求这个差额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诉讼呢，相对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
2: 是的。
1: 这个钱一直压在那儿。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很多人在诉讼请求当中都会写一条哈，就要求对方呢支付在此过程中这笔钱所产生的这个利息这个情况。
2: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包括这个。

0: 种情况之下啊，那么我们在诉讼或维权过程当中也能够有这样的要求吗？
1: 是可以的，就是他实际上超龄务工人员的这个主张的劳务报酬的纠纷，它就相当于，比如说物业公司拖欠了几个月，也就是相当于占用了这个务工人员的金钱的这个时间。那么逾期领到的这个报酬呢，可能在占用的这个期间，我有其他的方式来使用它，是吧？那么这个情况下，就可以主张从应当支付报酬的这个时间起，按照这个时间的时间段呢，主张相应的占用利息。那么我们现在支持的这个利息计算标准呢，是一般是参照民间借贷的这个纠纷来处理，就是比如按照LPR 的计算，就一年期的贷款报价利率来计算这个期间的产生的利息，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钱未必能有多少哈，但起码是你的合法权益
1: 是
0: 啊，
1: 的，
0: 就是
1: 是
0: 可
1: 的，
0: 以在其中呢来列明。而且有的时候呢，这样的权益就是你列明提出这个要求，法院支持了，那你就有；有的时候你自己没张罗没提这个事儿，
1: 是的，那
0: 他
1: 法院
0: 可
1: 不
0: 能
1: 会审理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他
1: 对
0: 就
1: 的，
0: 没有，你最后就拿不到这个钱
1: 对，是的，
0: 啊。但当然，事实上我们要客观承认，这钱可能未必有多少啊，因为本身
1: 对，
0: 基数就比较少
1: 比较
0: 啊，
1: 小，
0: 时间也不是那么长
1: 是
0: 啊，
1: 的，
0: 但是确实是我们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那其实说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最终的判决啊，我们也把这个案件最终的法院判决结果和大家来说一下。
1: 好，说一下这个案子的最后结果。那首先，他这个劳动者的诉讼请求呢，一个是确定我们之间存在的是劳务关系，那么这一项呢是得到法院的支持的，确定了这个务工人员和物业公司形成的是劳务关系。第二点，他的诉讼请求呢是要求支付这个4个月的工资，那么已经支付了1000块钱，也就是说剩下的3个半月一共是7000块钱。这个一项诉讼请求呢，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那第三项呢，就是这个劳动者呀，务工人员要求支付自拖欠这个工资起逾期的这个利息，这一项呢也得到了我们法院的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法院当时判决的是这个到物业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为什么这样来写这个这一项判项呢？就是因为法院判决的时候是，比如说列明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几日内支付这个拖欠的工资以及利息，那么这个利息的计算能不能确定这个数额呢？现阶段是确定不了。那实际上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会等判决一生效就支付这个钱呢？也不一定，因为在之前的若干个月当中呢，这个务工人员已经向物业公司啊、财务人员呀都追讨过很多次了，也没有得到这个支持。所以说，在判决生效之后，物业公司是否能够按照判决这个判项列明的，判决生效之后几日内就主动去履行这个给付义务呢？这个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可能还会产生一个这个务工人员原告呢需要对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在强制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时间段就又延长了。所以说，这个利息的这一项是在判决时无法估量具体数字的。所以说，一般的法院呢会这么判说，从什么时候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那么这个情况下，在这个付清的时候呢，一并这个执行的这个办案人员呢，就会把这个本金利息一并计算出来，来让这个物业公司来支付了。
0: 而且我们在判决书当中呢，看到最后一项啊，写的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可以说是在每个人维权过程中呢，可能会出于自己的角度或自己的理解，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有一些不合法的，那法院最终呢，可能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驳回
1: 是的，
0: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是
0: 那
1: 的。
0: 陈静律师呢，您在实际的代理案件过程中也代理了大量的啊，可能和这个相关或者是类似的案件。那么您认为就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劳动者会提出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但是往往被法院所驳回的，就比较常见的情况哪些呢？
1: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在这个拖欠工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每次都去要，我打电话要产生这个电话费。 我又其他的产生了其他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要往返来折腾交通费。
0: 嗯，
1: 另外可能是我无数次的去跟你要这个工资啊，你无数次的对我这个不给呀，又进行这个恶言恶语呀，哎，精神损害抚慰金，就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很多老年人觉得你。

0: 我就为了跟你要这点钱，我都犯心脏病了。然后可能甚至子女都说，你看跟你们要一次钱，老太太回家就倒下了，又这个医疗
1: 对，
0: 费啊
1: 治疗
0: 等等。
1: 医疗费啊，
0: 对，那这些呢，就是在法院的这个劳务关系追讨劳动报酬的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无法来审理这些事情的，因为他并不绝对的构成这一件事儿，这一个纠纷所延伸出来的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会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咱们说的怎么说，就是老百姓的话哈，就这点事儿，多大点事儿你就至于犯心脏病了，是吧？多大点事儿钱是人挣的，对吧？你就这钱就真的要不回来了，你还不能有这时间再去挣钱吗？就是我们安慰大家的时候会说这一类的话，所以说这一项呢，它并不是必然产生的这么一个费用，那么一般是得不到法院来支持的。
1: 好，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哈。而且呢，围绕着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涉及到很多法律的内容，我们也和陈静律师呢继续来沟通和交流一下。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原告是农民工的身份哈。那他的这个身份，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城市啊，都可能会专门设立这样的委员会呀、啊，或者是机构来促进啊，就是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得到及时的支付。那如果说这个原告他不是农民工身份，那对于他的这个权益维护来讲，会产生影响。讲吗？
0: 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呢，是我们包括法律援助啊，包括人民调解呀，包括立案受理啊等等，都有一些绿色的通道。因为农民工本身他的这个身份的角色呢，他对相对于城镇职工的这个工作能力呀，和他的这个文化水平啊，和他的这个求索的方向啊，都有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所以我们在很多部门都会开通这个绿色通道，来优先的协助农民工的来维权。那么，如果不是农民工的情况下呢？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件，他超龄务工人员，他并不是农民工，我就是正常的退休了。那么我退休之后呢，我身体非常好，或者说我提前退休了，我在哪些特殊岗位啊？可能我45岁就能退休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又想去打一份工，我想多挣点钱，这个情况下，可能他就没有不能够享受这些绿色通道，但是基于他的这个退休之后的务工行为，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公布实施之后呢，又相应的出现了其他的这个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即将要这个公布的实行，现在是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这个阶段啊，叫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这个规定呢，也就是对于我们退休的人员，并不是说特指的，不是特指说提前退休的这些人员啊，就是已经退休了，那么已经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年龄的这个主体身份的时候，他的再就业、再劳动、再务工的这个行为的相应权利的一个保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可以优先的适用哪些呢？它就要分类，是不是构成劳动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司法解释二把司法解释一的这废止的这一条，并不绝对，确定超龄务工人员就直接转变成了劳动关系，不是的，那它可能会产生劳动关系，也就是说符合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前提下啊，几类纠纷，也可能就是劳务纠纷。像我们这个案子，它是不是农民工都不影响它是劳务纠纷的这么一个前提。另外还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个呢需要我们到时候这个暂行规定施行啊，或者是其他的司法解释在施行的时候，我们来确定这个新的民事法律关系。
1: 这个是目前一个征求意见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提出一个新的法律关系，我们应该从现有的层面怎么去理解它呢？
0: 我们来，怎么确定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超龄务工人员呢，不绝对认定成劳动关系的时候，要有分哪些案件来确定呢？比如说，他产生的纠纷是什么呢？要劳动报酬的，拖欠工资。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我退休之后，我又返聘回这个企业，这个用人单位，我仍然是在这个岗位，也仍然按照这个岗位的规章制度来履行我的工作任务。那么这个情况下，拖欠工资，它可能就要形成是劳动关系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应当年节假日正常休息，你没有让我休息，当成一般务工人员让我加班。那这个情况下，如果产生纠纷了，我要求要加班费， 也可能产生是劳动关系。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岗位啊，它就是比较危险的，我要有一些劳动保障，一些什么这个劳动卫生安全呐、劳动安全卫生啊这一类的，那这些如果没有配备，导致我发生了一些什么受伤，或者甚至发生工伤了，那么基于这一类的，他就要以劳动关系的这个纠纷来处理了。那么如果在这个之外，就这几项目之外的一般的情况下，可能就要按照一般的民事纠纷、劳务的关系争议来解决。这有哪些呢？我总结了一下啊，基本上就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发生的这个有没有给我发生意外险？有没有因为我退休之后，我不再给我缴纳社会保险了？有没有单位给我交意外险？那么这个情况下，我的这个工作是有这个可能的危险的，虽然我没有这个基础社保了，因为我已经领退休金了。那在这个前提下，我发生意外怎么办？单位有没有给我买意外险？或者说我的这个工作岗位我虽然延续下来了，但是这个工作部门有其他的新的任务，有没有给我进行调岗调薪？我觉得我不平衡，那我原来就这个干这个工作，我虽然退休了，我返聘回来我仍然是这个工作，我就不应当被调岗调薪。那这个情况下可能就不应当按照劳动关系来处理了，可能就是其他的这个民事纠纷。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存在外包的这个工作行为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伤害是否能够认定来工伤，那需要工伤这个管理部门来确定我够不够工伤的这个资格。那如果不够工伤怎么办？可能就要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相应的法律规定。怎么来确定这个我的福利待遇呀、我的工作时间呀等等，那这些就都在我们新的这个法条当中进行规定。那大家在超龄的务工人员可能发生这一类的用工行为和这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提前的保护好自己，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
1: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法律的出台啊，包括司法解释的实践啊，都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补充啊，不断的去满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要而陆陆续续出现的。所以我们要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的发展，去了解最新的法律知识，来更好的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哈。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您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给大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超龄务工的情况之下哈，那么如何正确的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做一些相关提示吧。
0: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媒体啊特别的强大，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相应的劳动法呀、民法典啊等等这些官方的公众号，来看一下我们很多的小视频呀、宣传的这些资料啊。另外如果身强体健没事出去遛弯的时候呢，也可以就心里有什么问题，到我们的各个区啊都有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去这个到这个窗口去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律师，因为每一个区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都有我们专业的律师坐在那儿为老百姓解答。那这个前提下呢，就是说你当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要工作的倾向，什么想法的时候，可以跟律师来咨询一下，我们会给你提一个客观公正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可行性的建议啊。那如果真的不适合你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你不要去从事这些啊。是这样。
1: 好的，就是多去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做一个这个储备哈。尤其
0: 是
1: 在自己从事相应的工作之前，提前的先弄明白了，提前心里面有数啊。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再去决定自己做不做。其实这个就是从预防的阶段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
0: 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陈静律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围绕着超龄工作者在劳动过程中啊发生了这样的劳务纠纷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如何来进行正确的维权，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呢，如何正确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给大家做出了如此精彩和细致的讲解和介绍。非常感谢陈静律师今天的介绍，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陈静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

0: 阳光展翅膀，一把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

0: 快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三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

0: 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来就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徐先生的热线。你好徐先生。
4: 你好。
3: 哎你好。喂。
4: 我两套房子。
3: 您说吧，房子是哪里的？
4: 我是这个爱建非常男女这个楼。
3: 那个非常男女这个楼前两天你不都评估了吗？
4: 他评估是米数不对，他这是我这是46米建筑面积。
3: 啊，46米几楼的？
4: 17楼。
3: 啥朝向？
4: 东朝向。
3: 东向，你这是 ABC 哪座的？
4: A 座。
3: A 座装修咋样？38万。
4: 我还有一个街是安果街5楼的。
3: 安果街这是多大的？
4: 这是使用面积35平米。
3: 几楼？
4: 5楼。
3: 啥朝向？
4: 西向。
3: 嗯，
4: 就是安果街这个向。
3: 南向啊。
4: 它属于西向吧。
3: 西向哪年房子？
4: 是86年的。
3: 24万。
4: 啊，谢谢张哥。
3: 哎，好的。
2: 嗯，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听友一样，您这个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房源啊，均价可能在10000左右，如果差一平就差10000多块钱，大家一定把这个米数弄清楚了。你像我们这听友是可能又看了一下这个具体的房产证，来了解清楚了又打的电话，所以建议大家看清楚了，然后让张棍评估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如果大家急于出售的，还可以直接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
3: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门市，这个门市是在宏伟路上雨轩花园2期的正规门市，建筑面积是418米，使用360，一楼是200，二楼是150，楼层举价是3.5米的。这个房子在宏伟路和就是宏伟路靠近咋说呢，就是挨着古丽园那个位置。业主急于出售，现在出售的价格是 现在的年租金是20万，
2: 嗯，
3: 房主到手的价格就400万就可以，
2: 那片
3: 可以谈，
2: 挺热闹，
3: 对，那片还挺好的，
2: 就古丽园那一片，就是我觉得要。

0: 火气儿挺重的。
1: 对，他原来吧，租了这个房子，租了十多年，开修配厂，开幼儿园，现在就是不想在这边了，就想着急给他卖了。有需求的话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直接就能看见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写字间的面积是326米，三楼，顶楼是六楼，有电梯，2001年的，商服照，房主现在卖100万，就卖100万了，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要六家园，要六家园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5米，三楼，东西向，私产，2008年的中装，75万，房主卖75万，1834533-8943。正义花园，正义路的花园小区，这个房子是四楼，两室明厅，建筑104，南北向，私产。2006年婚庄，55万，这个也是超低价，5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第二方圆里的房子也是四楼，使用面积52米，东西向，私产，96年的简装，42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会展城上城的一室明厅，建筑58米，九楼，西向，私产，2019年没有装修，29万，1389576-1507，1389576-1507。伟兴路，45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北，私产，91年的简装，308000，1394606-8938。月火里，这个是江北的，七楼，顶楼18楼，建筑120米，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中装，60万，1394606-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这个房子是44米的使用面积，一楼，东西向，私产，91年的简装，36万，1389576-1507。保利天悦，十楼，四室明厅，建筑面积152米，精装修，南北向，165万，1874601-4512，建北街，这个是靠近珠江路，三室一厅，建筑面积115米，四楼东西，私产，97年的精装修，59万8，59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道外的北齐道街，二楼，使用面积31米，一室半的东西向，私产，96年的简装，26万，1834533-8943。还有一个，这个是安布小区的两室一厅，33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2001年的简装，26万，1874404433。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2米，20楼，东西向，私产，2014年的婚庄，65万，1874601-4512。万达华宅两室明厅，建筑92米，14楼南向，私产，12年的简装，109万，1389576-1507。文达丽都两室明厅，建筑80，13楼，西向，私产，2014年的简装，60万，1770364-7661。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87米，9楼西，东南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85万8，1394606-8938。 康健小区。

0: 这个是在康安路和建国街的交口，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3米，3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42万，13946606。8938，大众新城2室1厅，39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向，私产，08年的简装，33万，13895761507。民乡小区2室1厅，56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75万，18745041433。圣和世纪2室明厅，建筑133米，31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桩，195万，18745041433。大明星街的门市50米的使用面积，1楼南向，96年，现在开饺子馆儿，房主现在卖85万，13946068938。富丽江湾新城3室2厅，建筑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高桩，320万，赠车位，17703647661。红旗小区这个是5楼，建筑81米，南北向，私产，95年的简装，4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2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70万，18746014512。泰海花园2室1厅，87米的建筑面积，6楼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53万，13946068938。
1: 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张棍又这个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而且什么样的都有，住宅的、商服的，包括我们刚性的，或者说你是改善性的，大家如果说有这种换房子的需求，其实都可以在张棍这儿选择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而且都是超高性价比的。所以就看大家有哪方面的需求，我们呢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只要大家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都是可以帮助到您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能看出来现在张棍，你看这个房价还不是很高。
0: 对，
1: 现在张棍分享这些价格也都是很低的，
0: 而且还都能谈，还都不是说要这一口价，还能谈。
1: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会发现这个卖房市场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越能谈，可能买家越得寻思寻思。
0: 对，今天上午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说他家房子要卖，他要40万，客户给他25万，
1: 那奖励也太多了。
0: 他问我他卖不卖
1: 啊？那砍一半价格，
0: 对，差了，这差砍了15万。
1: 我记着，就曾经我跟张棍前几年主持节目的时候，我还问张棍，我说这个砍价得怎么砍？张棍那时候就说低价的可能就5万之内，
0: 对，
1: 对吧？说没有那么大的慌，
0: 对呀。
1: 但是现在你看，都敢对盖对半砍了，
0: 房主都犹豫了，都动心了。其实要是正常的，觉得说40万的房子，你再砍5万块钱一大关了，这一下子能给讲去这么多，其实在我的心理预期当中，100万的房子要能讲5万都够多的了，没想到你说这么小的房子能讲这么多，
1: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还是说买方市场，
0: 对，就是房子不好卖，很多业主就是有给出价的了，就不管多低，可能就考虑，哎呀，我还是卖它吧，
1: 那有没有张棍现在就是在你手里边就是卖的比较快的，基本是出来没多久也就卖了，
0: 很少
1: 很少
0: 很少，除非你就是认便宜。
1: 那你说现在卖方周期相对来说就是
0: 这个周期吧，根本就不好说了，就啥呀，啥怎么说能快呢，就是给你出价你就卖了，你都不考虑它价格高低了，就是有人给价就卖，那肯定是很便宜，你就认卖那就能快，你要想卖到一个别说你的心理预期价格了，就是正常的市场价，都不好卖，
1: 所以说现在这个真是啊，卖房不是很好卖的，
0: 很难卖。
1: 如果大家也在卖房子，你想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将房子卖出去，我们张棍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想想办法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跟张棍提，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然后张棍会根据你这个房源情况给大家看一看你适合怎么样去出售，给大家做一个最终的指导建议。另外呢，帮助你评估一个价格，让你做到心里边有数。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来跟张棍进行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2: 一期。
0: 多大米数？
2: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是140多，记不住了。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概是145，好像
0: 是。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2: 三室一厅，两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2: 应该是2013、2014年。
0: 装修咋样？
2: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2: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2: 东奥家园。
0: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2: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2: 对，七十米。
0: 你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5楼。
0: 5楼南北。
2: 东西。
0: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2: 10。
0: 10，装修咋样？
2: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2: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3: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啊，这么少？
0: 不好卖啊。
3: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4: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4: 建筑81。使用55。
0: 几楼？
4: 7楼。
0: 顶楼吗？
4: 不顶。
0: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4: 06的吧。
0: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4: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0: 06年建成的。
4: 对。
0: 明厅暗厅。
4: 暗厅属于。
0: 两室。
4: 对。
0: 装修咋样？
4: 简装。
0: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4: 06的。
0: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4: 06的。
0: 嗯。
4: 06的是九。
0: 你不可能是06的。
4: 96的吗？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
4: 子。哦。
0: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4: 哦。
0: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4: 哦，要是96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4: 哦。要是06的就能。
0: 就能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嗯好的，
1: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苏先生，您好。
5: 哎，你好，那个我是中北村城3梯的房子。
0: 中北村城多大的？
5: 建筑面积是162，使用是92米，但是有一个赠送的阳台10多平米。
0: 几楼的？
5: 9楼东西向。
0: 东西三室，
5: 3室2厅2卫。
0: 建成是2010年的？
5: 建成是09或者是10年，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5: 当时装的挺好的，但是这住了10多年了。
0: 155。
5: 155哈。
0: 嗯。
5: 啊，谢谢张老师。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曹先生的热线。你好，曹先生。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张老师在吗？
0: 在，您说吧。
6: 啊，我是在那个江北君豪。
0: 君豪义乌城。
6: 对，那个是公寓房。45.7吧，46米。
0: 45.7，几楼的？
6: 7楼，南向。
0: 南向，产权证下来了吗？
6: 下来了。
0: 你这房子是商用还是住宅？70年还是40年？
6: 40年的吧。
0: 40年是属于商用的。
6: 嗯嗯。
0: 装修了吗？
6: 简装吗？
0: 简装，以现在的市场，你10万都不好卖。
6: 能现在评估下能多少钱？
0: 最多10万。
6: 最多十万啊。
0: 嗯。
6: 要是。
0: 就别考虑赔证了。
6: 嗯。
0: 不好卖。而且你还是40年产权的。
1: 好吧，曹先生，供您参考。
6: 最低能多少钱？
0: 最低这个就看有没有人买，有没有人给你价了。那你说再少了7万8万的，再少你还能卖了吗？
6: 嗯，也是。不好卖。行。
0: 哎，好的。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想评估一下江北大正丽江2期的房子。
0: 大正丽江，多大米数的？
7: 100米。
0: 几楼？
7: 17。
0: 南北的？
7: 南北。
0: 两室明厅。
7: 对。
0: 私产房。
7: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7: 建成，反正是我们好像16年进的吧。
0: 装修咋样？
7: 精装。
0: 75
7: 啊。
0: 嗯，
7: 哦，那谢谢你了啊。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现在也是很多听友就是一打电话来一评估，就觉得这个价格低，
0: 特别失落。
1: 但是你现在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就是也着急卖，即使价格低他也没卖出去，所以现在整体的市场环境就这样。如果大家真想了解我这个房子具体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我急于出售，哎，我真的是很着急，能不能让张棍帮助我代卖，尽可能缩短我的卖房周期，那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大家先给张棍评估完之后呢，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基于您涉及到什么样的房子，怎么样出售更好一些，张棍都会给一个最终的指导建议。卖不卖当然还是您做主，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出一个具体的方案。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 现在当下市值的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有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有些人是我听前两年邻居卖多少钱，或者说前两年可能评估过，那现在我这个房子

0: 143六楼，南北的。
1: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0: 18楼，小高层。
1: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0: 三室两卫。
1: 装修咋样？
0: 就是老装修。
1: 100万，
0: 要成交价呢？
1: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0: 啊，再低一点是吧？
1: 嗯，95左右吧。啊。
0: 好，谢谢
2: 您
0: 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那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1: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80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1: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
2: 嗯，
1: 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
2: 嗯，
1: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2: 嗯，
1: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2: 嗯，
1: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2: 嗯，
1: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2: 嗯，
1: 这么年限
2: 新
1: 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2: 嗯，
1: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1: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1: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多
1: 了。
2: 嗯，
1: 对，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2: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唐先生的热线。你好，唐先生。
3: 我想问一下那个松北的一个松江旭。
4: 松江旭
3: 的
4: 建筑多少？
3: 建筑88，使用面积应该是在60毛坯。
4: 几楼？
3: 10楼。
4: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4: 南北。产权证有没有？
3: 有。
4: 过2年了吗？
3: 没过，过了1年吧。
4: 有大税。顶楼是几楼？
3: 楼32，
4: 没有装修，
3: 对，毛坯，
4: 38万。
3: 好，谢谢你。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那如果说大家想评估房子价格，趁着张棍做客我们节目当中，让张棍帮您看看您是继续持有好还是出售好啊？另外就是有房产疑难问题的，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有请1号线马女士，你好。
1: 啥朝向？
5: 南。
1: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5: 好像16吧。
1: 装修咋样？
5: 就恒大装修。
1: 35万。
5: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1: 嗯，
5: 也是恒大雅苑2期。
1: 嗯，
5: 建筑60.18楼，也是南向。
1: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5: 这个一室一厅，
1: 50万。
5: 50万。
1: 嗯，
5: 我问一下张棍，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1: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5: 嗯，
1: 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5: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1: 35。
5: 35，他有大税呢？
1: 有大税也不能，
5: 有大税
1: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5: 32-3万。
2: 供您节目参考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的贾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张顾问。
4: 你好。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个五瑞街的校区房，就是红岩校区房，然后我现在想给它卖掉。
4: 五瑞街哪个小区的？
6: 45号。五瑞街45号，它没有小区名。
4: 嗯，多大米数的？
6: 使用面积是50.36，然后阳台大概还有个5米左右。
4: 几楼？
6: 是个老阳台，3楼。
4: 啥朝
6: 向？南北的。
4: 南北的私产房，建成是哪年的？
6: 95年的。
4: 装修咋样？
6: 装修，简装吧。
4: 简装，这个米数的房子，红岩校超不过55。
6: 超不过55是吧？
4: 嗯，52-3万吧。
6: 行，好嘞，谢谢。
4: 哎，好的。
2: 嗯，好，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

0: 有很多人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然后也挺犹豫的，说我要不要卖，或者说我怎么卖，能不能找张棍帮助我代卖？那你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子。
2: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1: 我那是一楼，我门市照，属于是96米。
2: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1: 建筑。
2: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1: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2: 90左右，一楼。
1: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2: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1: 有，马上要下来。
2: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1: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2: 能租到4万吗？
1: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2: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1: 对，二期那个比较偏的。
2: 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1: 65左右是不是？
2: 对。
1: 那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2: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1: 哦，对，比较慢一些是吧？
2: 对，你就碰一碰吧。
1: 那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2: 宣庆哪栋的？
3: 16栋的。
2: 多大米数？
3: 71米多，使用面积。
2: 几楼？
3: 这样的，3楼。
2: 三楼，南北还是？
3: 东西。
2: 东西。东西私产。宣庆93的。
3: 94的。
2: 装修咋样？
3: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2: 55。
3: 55啊。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2: 你这是哪栋的？
3: 宣西是56栋的。
2: 56栋在那个
3: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2: 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3: 使用56米。
2: 使用56，4楼啥朝向？
3: 东西。
2: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3: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但是能看见。
2: 装修咋样？
3: 也是中等装修。
2: 48万。
3: 48万。
2: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3: 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2: 那就是赶角了。
3: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它那个窗户稍稍赶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2: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43万。
3: 42-43万哈。好，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2: 你好。
4: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2: 哪区的？
4: 南区。
2: 哪栋的？
4: 就是靠教堂那个。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61，使用37，2楼。
2: 啥朝向？
4: 西向。
2: 单西向。
4: 对。
2: 哪年的？
4: 2000年。
2: 装修咋样？
4: 就是简装。
2: 27万。
4: 27万。
2: 对。
4: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5: 是。
2: 您说。
5: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2: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5: 对，
2: 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5: 那个是二，
2: 你那个公寓
5: 那
2: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5: 不是，四户
2: 啊，那4户还可以啊。
5: 就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 是吗？
2: 50万，对。
5: 哦哦哦，好了，麻烦你，谢谢。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5: 谢谢。
0: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2: 您说。
6: 嗯，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要帮我挂上卖吧。
2: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6: 啊，对对对，
2: 哎，那好了。
6: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2: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6: 啊，哎呀，谢谢。
2: 嗯，
0: 好的，感谢参与，
6: 哎，
0: 我们再会啊。
6: 哎，
0: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2: 您说，
7: 道里大业小区。
2: 道里的
7: 大业
2: 小
7: 区，
2: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上？有点
7: 河梁街。
2: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7: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7: 90米使用面积。
2: 90，建筑130几，
7: 130来米，我没记清。
2: 你是几楼的？
7: 3楼。
2: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
2: 南北两室明厅。
7: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2: 房子是2000年的吧？
7: 对。
2: 装修咋样？
7: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2: 80万。
7: 80万呢？
2: 对。
7: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2: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7: 我们一装天他们要买我没卖。
2: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7: 是吗？
2: 嗯，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7: 是不是啊？
2: 对，
7: 原先还行，现在不行了。
2: 嗯，房龄在这呢，25年了。
7: 25年，
2: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7: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2: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7: 啊，两条，那面也都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2: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7: 啊啊
2: 啊！嗯。
7: 啊，就80万哈。
2: 对，
7: 啊，
2: 也就这价了。
7: 啊，谢谢。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8: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
8: 我想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2: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8: 它正是葛新街。
2: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还是
8: 离文明街快近？
2: 啊，离文明街近了。
8: 哎，
2: 那是多大的？
8: 是使用面积是43.2米。
2: 几楼？二楼啥朝向？
8: 东西朝向。
2: 哪年房子？
8: 91年。
2: 简装。
8: 哎。
2: 35。
8: 35啊。
2: 嗯。
8: 谢谢老师。
2: 哎，好的，
0: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9: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9: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道外区东科阳光丽都小区有个房子。
2: 东科的阳光丽都，房子是多大的？
9: 哎，建筑大概在51.2，使用33点多。
2: 33点多，使建筑也就51
9: 到34米那样。哎，
2: 几楼的？
9: 4楼。
2: 啥朝向？
9: 卧室在东向，然后那个厨房在西向。
2: 建成是10，
9: 对，10年入户。
2: 俩屋的。
9: 一室半，然后我就是现在改成一个屋一个厅。
2: 有装修吗？
9: 装修，有装修。几年装修的，当时挺好的，那点30多米花了也有将近10万块钱。
2: 那你确实没少花钱，但是现在。

0: 在卖的话，以目前的市场，能卖到20-23万都一大关了。
1: 嗯，是，我
0: 也不好卖。
1: 是的，是的，是。
0: 就是说，能卖到我说这个价，得是说你装修好。要是没啥装修的话，20都卖不上。
1: 啊。装修反正现在也是老人在那住。
0: 嗯，也基本上就是我说这个价吧，能卖到这个价就算是高价了。
1: 是是是。
0: 你也卖一段时间了吧？
1: 我去年我打电话咨询来着，但是我没买卖，我没买卖那个卖，就是我咨询了一段，然后当时的价格也不太符合，但是现在这今年价格我感觉
0: 更
1: 低
0: 了，比去年
1: 对对对，
0: 就以你这个小房子得差三四万吧。
1: 嗯，是，
0: 嗯，
1: 是，然后，我还想问一个，大概是陶瓷小区。
0: 陶瓷这是多大的？
1: 陶瓷是建筑是89.9几，就相当于90米。
0: 几楼？
1: 4楼31顶，高层。
0: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0: 南北。建成是哪年的？
1: 好像是2013年建成，我是2015年入户的。
0: 装修咋样？
1: 也花了十万多，10多万块钱。
0: 89，楼层矮点儿。
1: 50米呗。
0: 嗯。
1: 对，是。当时我们要，我这也是回迁房，然后要的时候也不按那个楼层加价，这个那个要，但是可能往外卖可能会差点加价。
0: 55万。
1: 55万。
0: 嗯。
1: 行，那个老师，我问一下，如果就是这两个房子有一个我想往外卖的话，你那个跟你们联系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啊。
1: 行，
0: 哎，好的，哎，
1: 好，再见。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趁着张顾问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您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您好。
3: 喂，张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喂，您好，张老师您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这商田小区的一个房子。
0: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3: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是70.38米。
0: 几楼？
3: 2楼。
0: 啥朝向？
3: 南北啊。
0: 哪年房子？
3: 96的。
0: 简装。
3: 对，差不多吧。
0: 42万。
2: 供您进行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棍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聂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0: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的？
4: 89点多。
0: 建筑面积？
4: 建筑面积。
0: 几楼？
4: 11楼。
0: 南北的？
4: 正南，
0: 单南向，
4: 对，
0: 两室明厅，
4: 对对，
0: 建成是一几的？
4: 15吧。
0: 装修咋样？
4: 正常的家装。
0: 95。
4: 95吧。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
4: 谢谢。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吕先生的热线。你好，吕先生。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张顾问，我想问一下，咱们二城区的房子可以给评估吗？
0: 不可以，因为二城离得远，我不了解那块的房价。
5: 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嗯，
5: 好，再见，张顾问，好嘞。
2: 张顾问，你可以说一下，再说一下你的这个范围，咱们可以。另外就是什么样的房源可以？
0: 南岗到里到外，
2: 嗯，
0: 平房吧，说实话啊，掌握的不是很准。
2: 嗯，
0: 松北还可以。
2: 嗯，
0: 你像阿城啊、双城啊，
2: 嗯，
0: 这个远一点的了，区县的了，咱就评不了了。
2: 嗯，
0: 再是特殊的房子，比如说平房，
2: 嗯，
0: 没法给您评估。
2: 嗯，
0: 剩下的就都可以。
2: 哎，但是我看见好像现在很多人啊，
0: 嗯，
2: 还比较看重平房。
0: 对，
2: 有很多人，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在网上刷段子，
0: 嗯，
2: 看现在就是。反哺就是很多人还愿意买平房带院子的这种。
0: 对，但是现在吧，平房一般的

0: 平房
1: 不是随便都能买
0: 的，都属于乡镇的产权。
1: 对，
0: 没有那儿的户口的、
1: 嗯、
0: 你过不了户。
1: 对，
0: 嗯，
1: 对，就是这个问题，
0: 就是你买了也不能过户、
1: 嗯、
0: 因为它属于农村的宅基地建的房子、
1: 嗯、
0: 你没有那儿的户口你买不了，
1: 所以这样的房子我们也没办法经受。
0: 对，
1: 对吧？
0: 再说了，一般的这种房子离市区都比较远，
1: 嗯
0: 嗯，跟没法给评价，
1: 嗯，所以你又刚才像张官说，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当中，那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助你进行评估，不仅评估，我们可以帮助你买卖，你是想买呀，想卖呀，我们是都可以帮助到你的，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离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那你就趁着张官做客节目，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您好，邓先生。
2: 你好，我有在鲁萨松江新城有处房子啊。
0: 在哪个位置？
2: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0: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2: 建筑面积140。
0: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2: 12楼。
0: 啥朝向？
2: 应该是南北东。
0: 南北东。
2: 对，
0: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2: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0: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2: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第一期吧。
0: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2: 属于高装吧。
0: 哪年装的？
2: 就是那个能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0: 155万。
2: 155万，好
1: 的、
0: 嗯，
2: 谢谢你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0: 您说哪里的？
3: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玉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0: 汇锦
3: 玉
0: 江
3: 湾汇，对，汇智的房子。
0: 嗯，多大的？
3: 31卫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0: 你是几楼？
3: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0: 嗯，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3: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0: 嗯，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0: 装修
3: 我有点记不清的。装修是混装。
0: 混装，110万。
3: 110万啊、
0: 嗯，
3: 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0: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3: 明白明白。
0: 嗯，
3: 明白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0: 你说，
3: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0: 有1%的个税。
3: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0: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3: 啊，这个
0: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3: 啊，明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4: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
0: 嗯，
4: 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0: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4: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4厘米、5厘米都行。
0: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卡西和群力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
1: 嗯，
0: 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4: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0: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1: 除非就是那种

0: 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1: 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
0: 嗯，
1: 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2: 对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1: 嗯。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2: 但是百十来米的也行，但是
1: 百十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0: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1: 嗯，
0: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2: 好好好，谢谢。
1: 哎，好的，
0: 嗯，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1: 嗯，
0: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其实一般那个群里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
1: 嗯，没有太小，
0: 一般的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1: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0: 嗯，你像那个我知道群里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民生上都，
1: 嗯，
0: 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一楼对，是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比较多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喂，你好。哦，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1: 玫瑰湾西区的，你打
3: 那个是洋房吗？
1: 那个是它顶楼是九楼。
3: 那它是不提还是电梯？
1: 电梯。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7: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8: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7: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7: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9: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0: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9: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0: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9: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 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0: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9: 法护生态环境，
1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0: 美丽中国。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是谁在共和国石油工业的擂台上敢于叱咤风云，横刀立马？是谁自1953年足见玉门油矿，1960年参加大庆石油会战，风风雨雨走过68年？68年来，他们怀着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豪情壮志，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自然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创造了惊天动地的石油神话。是谁树立了全国工业战线的永远不倒的铁人旗帜，坚持走铁人路，建铁人队，铸铁人魂，创铁人业，提炼以铁人精神创新每一天的发展理念，以立铁人品格创一流业绩的管理宗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传奇神话。是谁将鲸打到国外去，用自己的实力和行动拿到了国际钻井通行证，先后来到苏丹、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他们发扬铁人精神，战胜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艰难险阻，荣获了象征国际最高荣誉、当之无愧的 PDOC 钻井奖，使得铁人的旗帜在异国他乡高高飘扬的不朽神话。这个名字就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曾经带过的队伍，中国大庆钻井工程公司二公司钢铁1205钻井队。欢迎收听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新时代的铁人钻井队》，作者陆友军、张家孝，丰瑞为您播讲。
12: 第一章，刻骨铭心，一口不合格井的58年承诺。人们还不知道吧，在钢铁1205钻井队里，凡是新入队的钻井队员来到这里报道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参观流动队史室，聆听队长书记讲述钻井队的辉煌历史。同时他们还要把新队员带到一口被荒废的钻井前。新队员在纳闷，队长书记把我们领到这里干什么？一口被荒废的井有什么好看的，又有什么稀奇的？新队员的质疑那是错误的，而且是大错特错的。就是这口废井有着极其深远的内涵，有着当年王铁人的铿锵誓言，有着钢铁1205钻井队从第三任队长王进喜一直到如今第22任的所有队长们的终生承诺。第一节， 遭遇滑铁卢。什么是滑铁卢？滑铁卢是在比利时南部，距布鲁塞尔大约20公里的小镇。1815年，拿破仑率领法军与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此地展开激战，法军惨败，随后拿破仑退位，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后代滑铁卢被用来比喻惨痛的失败。1963年7月，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第三任队长王进喜终生难忘的日子。虽然烈日炎炎，可是钢铁1205钻井队却遭遇了滑铁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钢铁1205钻井队打的10-22井已经完钻。电测井协结果出来以后，钢铁1205钻井队所有人大吃一惊。最大井协4.7度，大大的超过了会战工委和钻井指挥部规定的井协不准超过3度的标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钢铁1205钻井队使用的钟摆式标准钻具，在钻进过程中应该划眼的时候没划眼，结果将直井打成了斜井。
13: 这可怎么办呢，队长？
12: 队员们操着沙哑的嗓音围着王进喜哭着问道。这时的王进喜用目光环视着队员们，并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随即他用手掌狠狠地拍着胸膛，斩钉截铁地大喊一声：
13: 填井。
12: 什么？填井？这对钢铁1205钻井队来说如同五雷轰顶般的难受啊。可是决定就是决定，绝不是儿戏，必须坚决执行，必须严格执行会战工委和钻井指挥部的决定。人心都是肉长的，把自己打的井再亲手填了，那种悲壮的心情可想而知。可站在队伍前头背起水泥的人竟是老队长王进喜，这一情景更是钢铁1205钻井队所有的队员脸上无光。跟在王进喜身后的全都是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无声地背着水泥朝着废井走去。走着走着，刚刚调来不到一年的司钻叶德荣再也忍不住了，眼里流着泪水，沉痛地冲着王进喜哭道：
13: 队长啊，填了这口井就给咱们标杆队的历史写上了耻辱的一页啊。
12: 紧接着又有一些队员七嘴八舌地在王进喜的身后嚷嚷道：
13: 井斜了点儿也不影响使用啊，这不是把井填了，这是给咱们自己的脸上抹黑呀。
12: 王进喜听后不由得脸色涨红涨红，他呼的一下把肩上的水泥放在了地上，高门亮嗓地喊道：
13: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没有这一页，我们1205钻井队的队史就是假的。
12: 这一页不但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呀。最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对油田负责，
13: 我们不是一般的负责，而是要负责一辈子。

队员们相继都把肩头上的水泥放到脚下，瞪大了眼睛聆听着老队长慷慨陈词。不论是标杆队还是其他警队，警鞋超过了规定要求就要填掉它，要让后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单纯是一口废井，而是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队员们屏住呼吸，认认真真地倾听着王进喜对大庆油田、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响铮铮的承诺。随即王进喜郑重地一挥手，同志们，填井。王进喜的一声大喊，队员们齐声高喊着填井。第二节，再次进入先进行列。从玉门关到松辽平原，钢铁1205钻井队一直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敢打硬仗、善打恶仗的钢铁钻井队。可是就在1963年，连续出现了三起重大事故，失了一把火，砸死了一个人，填了一口井。原因究竟出在哪里呢？现已调到钻井大队的王进喜向大队党总支委员会提出要求，批准他到钢铁1205钻井队蹲点，总结经验教训，钢铁钻井队绝对不能垮。大队总支委会同意了王进喜的要求，王进喜回到了钢铁1205钻井队，面对队里的干部队员的现状，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王进喜要求钢铁1205钻井队的干部认真讨论，大找差距，把问题找出来，把根源查出来，制定出有效的整改措施。经过反复讨论，谈教训、查隐患、找差距，干部队员们找出了三条主要问题：一是岗位责任制不落实，二是规章制度不健全，三是劳动纪律松弛。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强化钢铁1205钻井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钻井指挥部从1202钻井队把副队长李继良调到了钢铁1205钻井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把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张兆礼提升为队长。担子重，压力大，时下只有25岁的李继良一时晚上难以入睡。大庆工委领导、原石油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吴显峰亲自把李继良从1202钻井队送到钢铁1205钻井队上任，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怕，你要上靠组织，下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抓好工作。王进喜鼓励李继良，你大胆地干吧，你一定能把钢铁1205钻井队的工作给做好。李继良有着9年的钻井工龄，先后当过内外钳工、井架工、副司钻、司钻副队长，转战玉门、克拉玛依、四川川中等几个油田。张兆礼更是一位年轻的老钻井人呐、与李继良的经历基本相同，同样是从钻井队的最

基层岗位上一步一步走到钻井队队长职位的。有了老队长王进喜的支持，张兆礼和李继良紧紧依靠党支部这个堡垒，积极发挥每个支委的作用，和死钻交心，与群众谈心，很快的和钻工们打成了一片，摸清了钻工的思想脉络，有针对性地做好队员们的思想工作。同时，他们坚持从队伍的基础建设抓起，早练兵，苦练大前等基本功，晚点名，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总结一天工作，夜查铺，了解职工思想，关心职工生活。那时全国都在开展学习解放军运动，王进喜对着张兆礼、李继良说，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真本领硬功夫，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样才能打胜仗。咱们钻井工人也是一样啊，有组织，有纪律，有制度，这样才能打好井。王进喜的一番话，张兆礼、李继良当场受益匪浅。随即，钢铁1205钻井队在整顿工作作风上下功夫，学习解放军事事规范化。在宿舍内，被子一条线，床单一条线，毛巾一条线；在井场上，材料摆放一条线，钻杆摆放一条线，套管摆放一条线；在钻台上，卡瓦吊卡及各种接头一条线，放绳一条线。此时低谷中的钢铁1205钻井队有了活力，也有了往日的生机，一扫遭遇滑铁卢所带来的阴霾。196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由新华社记者袁牧、范荣康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一时间，电波跨洋过海，传向五大洲，回荡在白山黑水之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传送着一连串响亮的名字：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钢铁1205钻井队。大庆人为祖国现石油的劲头更足了，特别是钢铁1205钻井队，本来就憋着一口气，要在新的一年里打一个翻身仗，而今却是士气更旺，干劲儿更大，各项工作细而又细。到年底一盘点，他们打井21口，总进尺25651米，井身质量合格率、固井质量合格率、固井质量优质率获得了3%。钢铁1205钻井队再一次进入了标杆队的先进行列。第三节，永远不垮的钢铁1205钻井队。1965年的中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红红火火的开展着。当时的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在想，工业学大庆，我们怎么办？他们的决心是学习王铁人，拼命争第一，夺红旗。国内的第一已经拿到手了，钢铁1205钻井队把目光转向了国外。
苏联打井禁尺最多的是功勋钻井队，年禁尺 4.16 万米。美国打井禁尺最多的是王牌钻井队，最高年禁尺近9万米。于是钢铁1205钻井队和尖刀1202钻井队共同喊出了一个口号：不上10万非好汉，不夺冠军心不甘。两个队要在1966年实现年钻井10万米，超美甩苏，全无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即张学贵、周正荣、张兆礼三位队长调离钢铁1205钻井队以后，王作福接任成为第五任队长，并又配了一位思想作风过硬的党支部书记叶德荣。1966年，王作福和叶德荣带领钢铁1205钻井队突破了年钻井10万米大关。可谁都没有想到，1970年11月15日，铁人王进喜在北京逝世，终年47岁。为了实现王铁人生前提出的口号，日上千，月上万，一年打完12万，在寒风凛冽、寒冷刺骨的井架下，随着15声礼炮的巨响，钢铁1205钻井队在队长王作福、党支部书记马继瑞的带领下，于1971年1月1日00:00开钻了。到了1971年12月31日那一天，王作福和马继瑞带领钢铁1205钻井队登上了月钻井16201米、年禁尺12.7万米的高峰，成为中国石油史上打井最多的钻井队队长。他们完成了铁人王进喜生前提出的奋斗目标，就是用一只钻头一天时间打完一口终身井的三大意。钢铁1205钻井队继1971年取得钻井禁尺 12.7 万米之后，在第六任队长张秀智、党支部书记马继瑞的率领下，于1972年7月19日4时35分至7月20日20时45分，以22小时10分的时间，用一只刮刀钻头成功钻完一口终身井，纯钻进时间17小时33分，平均机械钻井每小时70.53米，再一次打破了会战以来钻井最高纪录，完成了铁人王进喜生前的遗愿。1982年4月11日12时40分，钢铁1205钻井队自1953年建队以来，共钻井821口，累计禁尺达100万米。由第九任队长于子福、党支部书窦荣宝领导的钢铁1205钻井队，成为中国石油史上第一个登上禁尺上100万米高峰的钻井队。1989年11月13日21时30分，钢铁1205钻井队在第12任队长申冠、党支部书记李银生的指挥下，累计打井口数突破1000口，禁尺124.7074万米，成为全国第一个打井1000口的钻井队。从1991年到2003年，钢铁1205钻井队连续13年实现人均一口井。
1994年8月，第十二任队长申冠代表全队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召开的弘扬大庆精神普及0502水平现场会上，做了为大庆第二次创业再立新功的汇报。20世纪80年代中叶，市场经济在华夏大地繁荣发展。在第九任队长余子福、党支部书记田洪明、窦荣宝，第十任队长刘忠远、党支部书记吕先奎，第十一任队长李银茂、党支部书记吕先奎、王亚伟、马凯强，第十二任队长申冠、党支部书记马凯强、李银生，第十三任队长朱振国、党支部书记李银生、宋维仁、葛志宪，第十四任队长葛志宪、党支部书记盛文阁的合力打造、精心运筹下，钢铁1205钻井队胜利完成了由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变，由经验型向技术型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虽然情况千变万化，但像铁人那样对油田负责一辈子的精神不能变。58年里，大庆油田的地层情况越来越复杂，由于长期注水开发，发生井喷井涌事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仅2000年以来，大庆地区钻井中发生井涌事故的井就达到100多口。然而58年来，钢铁1205钻井队再没打过一口不合格井，钻探公司要求井深合格率95%，而最近25年里，钢铁1205钻井队所打的井，井深合格率全部为100%。钢铁1205钻井队没有给铁人王进喜丢脸。第二章，养老虎，我们怕你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已辗转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外来先进设备和技术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大庆油田和全国石油战线一样，更新全部落后的钻井机械，引进和购置美国先进的威尔逊钻机。可是如何使用、驾驶、操作这些洋玩意儿，让它变成我国石油工人得心应手的工具呢？那时钢铁1205钻井队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历程。第一节，娇气十足的养老虎。1985年5月30日晚，这是多么美丽的夜晚呢、晶莹的星星在无际的灰蒙蒙的天空上闪烁着动人的光亮，周围的蝈蝈、蟋蟀和那没有休息的青蛙在草丛中、池塘边轻轻地唱着抒情的歌曲。这里的深夜显得分外迷人，更给人一种舒畅、美好的感觉。

队换上了美国的洋玩意儿，今后那就得看你的了。申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站在王进喜的画像前，自言自语地说：哎，老队长啊，自从我当上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长，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重啊。我是您老人家的后代，您就放心吧，我一定要像您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一定要用80年代的钻井机打出铁人钻井队的新水平，打出中国的国威，打出中华民族的气魄来。可是要想把美国设备征服并成为中国石油工人得心应手的工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刚开始，申冠一边用铁人学会一个字就是翻过一座山的学习精神，向钻井新技术发起了冲锋。他一边攻克新钻机的各种技术难关，利用业余时间写下13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同时还编写了6万多字的讲课教材。就在全局学习班培训结束时，申冠夺得了理论和操作2项第一。这一年，钢铁1205钻井队正在大庆外围的龙虎炮油田搭井。龙虎炮油田毗邻齐齐哈尔市扎龙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低洼沼泽是其地貌的主要特征。面对美国的威尔逊钻机，这个洋设备虽然性能先进，但它特别的娇气，不适合在低洼沼泽地带使用。它的娇气是美国人给惯出来的。大家知道，在美国那里钻井是先修路后搬运钻机，可在中国的大庆呢，井场与井场之间不仅没有路，许多井场就在芦苇塘的低洼沼泽烂泥坑里。那么怎样才能把60吨重的钻机从300米井距的烂泥中拖出去呢？这可是摆在申冠和他的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面前的大难题呀。国产钻机都是用拖拉机拖拽，有时十几台拖拉机排成队一起拖拉，无论怎么拖怎么运都不用担心，特别经得起折腾。可是这娇气的洋老虎就不行了，在车底盘下布满了精密的零部件，有些部件离地仅有30公分。你好好瞧一瞧吧，一部美式钻机的价值竟达几百万美元呐！好家伙，这娇气的洋老虎谁敢连拖带拽呢？这时的申冠马上想起了黑龙江雪地上的马爬犁，他站在洋老虎面前，手指着这个庞然大物大声地说：我就不信了，你就是一座泰山，我们也要把你移走。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特号的大爬犁，把洋老虎拖走。于是还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个洋老虎被请上了用钢管和钢板焊制的长20米宽4米的特制大爬犁。可是大爬犁还没爬出几步远，就被吞噬在泥水之中了。在洋老虎面前已经堆起的烂泥足有1米多高啊。怎么办？洋老虎前面的泥土可以轻挖出去，那挤在钻机下边的烂泥就连铁锹都伸不进去，即使用

撬杠去捅，那也是无济于事啊。申冠急眼了，大喊道：撬杠不起作用，那我们就用手去抠。说完，申冠第一个脱下了衣服，就钻进了杨老虎的底下，用双手向外抓抠着烂泥。这时，在场的所有队员纷纷将双手伸到了杨老虎的底下，手指磨破了，他们全然不顾。手指流出的鲜血混杂着烂泥，他们一点知觉都没有。有的队员的手指已经露出了白骨，可他们就像没看见似的继续战斗。就这样，300米的距离需要40多个小时才能搬迁转移。一个雨季下来，他们打了10几口井，那得需要搬运转移10几次杨老虎啊。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几乎每次队员们都得付出如此多的汗水和血水啊。第二节，得心应手的杨老虎。说实在话，申冠也不是铁打的，他也必定是血肉之躯。由于过分劳累，他还是病倒了。慢性阑尾炎终于发作了，疼得申冠直不起腰来。队员们七手八脚地把他送进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说手术7天之后出院，还要休息15天左右。扯淡，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还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申冠马上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他提出申请要保守治疗。于是他捧回2大包中草药，在家熬好以后带到钻井队里喝。就在这时，申冠头脑里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彻底地制服杨老虎。他和党支部书记马耀强一起研究，围绕着杨老虎的脾气和秉性，在如何强化钻工素质培养上，制定出了一带、二交、三定、四包、五落实措施。一带就是党员干部带头学习技术，二交办培训班教理论知识，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叫实际操作办法，三定定培训规划，定培训措施，定培训标准，四包签订师徒合同后，师傅要包教包会包安全，同时干部要包班组。五落实，规划落实，措施落实，制度落实，师徒合同落实，技术骨干承担的培养指标落实。就在钢铁1205钻井队风风火火地大搞钻工素质培训之际，他们迎来了钻探公司组织的技术大赛。大赛前夕，队长申冠和党支部书记专门召开了全体队员大会。会上，申冠用坚定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位队员的神情，他发自内心地说：同志们，我们不但要在这次大赛中取得最好的成绩，而且还要夺得金牌，你们有信心吗？全体队员齐声回答：有。接着申冠又大声发问：你们能在大赛中夺得第一吗？全体队员将声音又提高了一倍，大声地回答：能，能，能。书记马耀强将手一挥，高声地大喊：出发。这时申冠亮起嗓子大声唱道：

0: 高举红旗去战斗，预备，唱！全体队员踏着铿锵的脚步，甩开双臂，高声唱起了钢铁1205钻井队队歌，踏着铁人脚步走。高举红旗去战斗，踏着铁人脚步走，胸赳赳，气昂昂，泰山压顶不低头，为革命献石油，胸怀祖国望全球，专为革命挑重担，我们是无产阶级硬骨头。这一豪情万丈的歌声在大赛现场的上空久久回荡着。就在钻探公司组织的技术大赛中，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夺得了9项大赛中的6项第一。这还不算，就在这一年里，申冠带领着钢铁1205钻井队打井跃进时达到了37000米，打破了美式钻井机跃进池5000米的记录。钢铁1205钻井队勇夺金牌的决心实现了，而且还是一发不可收拾。1986年、1987年2年，他们又连续夺得了金牌，实现了3连冠。第三节，驯服乖巧的洋老虎。1988年3月，北方的积雪开始融化了，雪水积成了小溪流，在大地上慢慢的、缓缓的向四面八方流淌着。看得出来，春天已近，刺骨的寒风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变得温顺起来，吹拂在人们的脸上，感到暖融融的。就在此时，钢铁1205钻井队已把目光锁定在首创国家1级钻井队的目标上，他们把队伍开到了葡萄花油田，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那一天，钢铁1205钻井队在这里正式开钻。正当队员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地关注这口井时，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出师不利，还没有打到1000米时，这个洋老虎就卡钻了。
1: 洋老虎的钻头在900多米深的岩层中，与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较起劲儿来，既钻不动，又提不上来，还放不下去，就在那儿放着赖而纹丝儿不动。就在这时，申冠已经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去北京参加全国第7届1次人大会议。心急如焚的申冠根本不想参加会议了，可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何况又是参政议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呀。带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申冠随着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在那20天里，他给队里写了4封信，了解了事故的处理情况。他心里不停地在想，这口井打不出来，我还有什么资格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呀？就在同时，钢铁1205钻井队党支部书记李银生，那是书记、队长两个担子一肩挑啊。他的爱人在家属办的钢窗厂上班，每天都是早上班晚下班，家里有10岁的女儿，上学都没人照顾。可是队里一遇到紧急情况时，李银生只能在碗柜上留一个纸条子，上面

写了三个嘱咐：一是中午回家吃方便面，二是按时完成作业，三是不准玩火。这是钻井队一名司机在给李银生家送工资时发现的，当时感动的这位司机流下了眼泪。在这此时，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王国喜的爱人流产了，先后有三个人捎过信儿来让他回去，可他却在钻井井台上和队员们一起排除着故障，愣是没有回家看一看。一位队员事后说，从铁人那时起，钢铁1205钻井队就有一个好传统，叫干部党员带了头，群众争上游。这一次的卡钻，书记他们没日没夜地顶在井上，一干就是几十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啊。让你去睡觉你能睡得着吗？遇到这个卡钻的险情，党员干部都冲上去了，你能袖手旁观吗？当申冠从北京赶回到钢铁1205钻井队时，这个卡钻的杨老虎就在前三天解卡了。这样一来，足足耽误了49天呢。就在当季钻井进度表上，钻井二公司31个钻井队中，钢铁1205钻井队却名落孙山，排在了倒数第一名。这一巨大的反差，就在钻井二公司上上下下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呢。此时的风凉话就像是夜里的蝙蝠，铺天盖地地朝着申冠扑来，说什么这下子1205钻井队今年是彻底折了，想要上国家一级钻井队没门，等着看好戏吧。面对眼前的情景，申冠真的彻底的失眠了。他整夜整夜的进行思考，他整夜整夜的进行分析，他整夜整夜的坐在队史室里反复的观看，他整夜整夜的对着铁人王进喜的画像自言自语。夜里，申冠的耳畔突然响起了铁人王进喜的声音：钻井工人不卡钻，难道还让汽车司机去卡吗？顿时，申冠心中豁然开朗。第二天，申冠发自肺腑般地冲着队员们大声地说，你们都别为这次卡钻和排名倒数第一而感到过分的悲伤和惋惜，这次事故我认为不是坏事，相反，这次事故却使我们掌握了打调整井的经验，如果我们再打调整井的话，保证特别的顺手。经申冠这么一启发，队员们脸上的阴云驱散了，立刻露出了雨过天晴般的灿烂笑容。申冠趁热打铁坚定地说，大家有信心我更没说的，那咱们从今天起，从现在起，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站起来，干起来。是啊，钢铁1205钻井队每一位队员天生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呢、啊。为了早日适应打调整井的战斗，申冠和队干部一起研究决定，取消大班，强化各钻井班力量，更换了泥浆泵水龙带，把泵压180多提到300多，提高了钻井速度。你看，5月，钢铁1205钻井队实现了
五开四碗。

你再看，六月，钢铁1205钻井队又实现了六开六晚，创造了全国同类钻机月打井的最高纪录。你再看吧，到了1988年年底，钢铁1205钻井队使用美式钻机打井33口，进尺37622米。在地质复杂多变的葡萄花油田打井的五个钻井队中，他们名列第一，胜利而又快速地跨入国家一级钻井队的行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心韵。
8: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 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运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7: 对对对，
8: 啊、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7: 吉林市
8: 啊，
7: 嗯，
8: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嗯、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
1: 对。
2: 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

0: 临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
1: 嗯，
0: 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 啊？
1: 这么来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啊。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呢，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到。
0: 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
1: 嗯，
0: 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
1: 嗯，
0: 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
1: 嗯，
0: 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0: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嗯、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0: 嗯、对呀、啊，啊，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啊，这样一次战役了。
0: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啊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啊。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
0: 嗯，
1: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
0: 嗯、
1: 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0: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0: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
1: 嗯，
0: 第一战役就是解放四平
1: ，对。
0: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啊、第四就再收复战。
1: 嗯对对对，
0: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两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吧，
0: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要知道那
1: 时候
0: 是不是啊，
1: 嗯，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
0: 嗯，
1: 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保卫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哈、啊、参加了这次战争啊。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1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0: 嗯，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
1: 嗯，
0: 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 你老乐，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说。

0: 有啥了是吧？
1: 我知道，
0: 得吃啥，是不是啊？
1: 嗯，
0: 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
1: 嗯，
0: 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
1: 嗯，
0: 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提别的，
1: 嗯、
0: 都不提了
1: 一样的
0: 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这
1: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贵。
0: 对、
1: 啊、
0: 对，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啊、
1: 哎，
0: 五花肉加上中药料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1: 嗯，
0: 它那里边就有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伊通烧鸽子。
1: 哦，
0: 哎，
1: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0: 伊通县的烧鸽子。
1: 伊通县，知道了，知道了。
0: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1: 嗯，
0: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1: 嗯，
0: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1: 嗯，
0: 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1: 嗯，
0: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1: 啊，
0: 花尾真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8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1: 感觉课要说评书了。
0: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1: 哎呀，
0: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
0: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的，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鸡锅，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这就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完就上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吃过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那你这一顿茶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
1: 好吃
0: 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时候不行，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1: 民间
0: 了。啊，这个四平这个伊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 脂肪含量特别低，
1: 它
0: 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能讲话，一哥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儿是吧？在咱们。

0: 们80年代的时候，一同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的地摊那种，
1: 知道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东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说太粗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你啊，你是不是啊，就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伊通烧鸽子在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有名的啊。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烧苞米、烧毛豆、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烧鸡蛋。
1: 对对对，
0: 然后去之后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说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呢？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最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吗？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1米2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当然啊。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到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他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这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就是烧烤了，
1: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对，
1: 是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1: 什么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不
1: 是
0: 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羊乳房啊，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
1: 对，
0: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哎，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就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是啊？
1: 是的，好歹尝一下。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0: 哎，
1: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宗，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它挺正宗，它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0: 对，
1: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0: 都可以试一试。
1: 啊、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叶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

0: 竹薯饼啊，竹薯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
0: 做树是一种树吗？
1: 啊，
0: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出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
1: 啊、
0: 就
1: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
1: 啊,
0: 啊？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粘耗子，粘耗子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就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啊？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对、
1: 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呐、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有呢，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啊，
1: 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的
0: 也形成一种都可以，你是煎着吃，你是炒着吃，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这个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

0: 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6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 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啊，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斗大黄金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说货卖与君王。上回说咱们这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呢，领着3000精兵在朱宸濠面前夸下了朗言大话， 要把王守仁20万军队到这给荡平了。非换道人于半仙所倚仗的那就是左道旁门，就给王守仁下了战书了。王守仁一看，当即就在战书上给回了，说明日应战。就这样，来人回报飞幻和尚和于半仙。于半仙、飞幻和尚这高兴，心说啊，今夜晚间咱们的军队好好休息休息，等到明天一鼓作气，就把王守仁的军队杀个落花流水，加上我的仙术，他们一个也跑不了。这于半仙呵呵一笑，我说师兄啊，您这本是天下无双，王守仁手下这点军队有什么了不起的？手下的战将也无非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什么穆忠贞、那徐清、包兴公等人，这些全是碌碌之辈，不在话下，架不住您这一划了。于半仙一给飞幻道人刷漆，这飞幻道人是更高兴了。就这样，这飞幻道人传下了令箭，让自己手下的人马今夜晚间好好休息休息，睡一个好觉。咱们不说飞幻道人和于半仙，翻回头来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呢，把飞幻和尚派来的送信的人打发走以后，这王守仁呢就把自己手下的这些战将完全找出来，就把飞幻和尚约战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徐明高、徐庆、包兴公、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蒲大勇这些人一听，我说元帅，咱们没什么可怕的，那飞幻道人所倚仗的那就是左道旁门之术，只要咱们多备乌鸡黑狗血就可以喝了他的妖术，咱们明天一战就把他人马全给他杀尽了，把连营给他踏平，活捉飞幻道人还有于半仙，把这两个恶道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进兵南昌去抓那朱宸濠，为我主万岁把宁王平了，平除匪患，到那时咱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王守仁点了点头，我说明高啊，你这说法也不错，不过本帅我倒有一计。徐明高的一听，大帅你有什么好的计策是只管说来。各位呀，飞幻道人派人给我下书，

约我明治大战，我已经给他回了。我想今天飞幻道人和于半仙两人那肯定掉以轻心，他们又远路而来，让士兵那好好的休息，准备明天一场厮杀，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道是兵不厌诈，打他个措手不及。今夜晚间就把飞幻道人和于半仙擒住，各位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声念，元帅这个计策高啊！当时徐明高等人双身大指，元帅您高，实在是高。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分兵派将。就见王守仁拿出一只大令，徐明高听令，徐明高过来，末将在，你带着2000精兵进攻于半仙飞幻道人的中营，不得有。当时徐明高是接令在手，往旁边的一退。王守仁又拿起一支令箭来，徐庆何在？这徐庆过来，末将在，我给你3000精兵进攻贼患的左营，不得有。这徐庆接令在手，往旁边一退。王守仁又拿起第三支令箭，包兴公何在？包兴公过来，元帅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着3000人马攻打贼患的右营，不得有。包兴公接令在手。这王守仁呢，又拿起一支大令，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你们三个人呢，也领精兵3000，有哪贼患后营，往前冲杀，不得有。另外多带窝鸡、黑狗血这些个东西，防止飞患道人的妖术。又看了看蒲大勇、罗德、罗继芳，说你们带领3000人马来回接应，哪路吃紧接应哪路，听见没有？罗继芳接令在手，元帅你只管放心，今夜晚间咱们二更出发，我估计到了匪患大营也就三更天左右，你们多带灯球火把、量子幽踪，等到了匪患大营，一起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往里冲杀，一定要大获全胜，听见没有？这些将官点了点头，元帅是只管放心。等到了二更天，这些人马就出了发了，那是闲没急走啊，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咱们先说说赛孟尝的徐明高。徐明高引着3000军队到了匪患的大营，命军队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徐明高就冲进了中营。现在这些匪患呢，全都睡了觉了。有些匪患道人觉得明天那还开仗呢，今夜晚间没有丝毫的准备，这家在中营里正睡觉呢，突然之间就有小校跑进来，啪啪啪，报先师可了不得。当时这飞幻道人就是一愣，我说出了什么事儿？我说仙长啊，现在外边来了很多的军队，灯球火把、量子幽踪、生龙活虎，是一道中营。这一句话把这飞幻道人吓面如土色啊！王守仁呐、王守仁，你这个背信弃义之辈，我给你下战书你赢了，说明天还开仗，今夜晚间你前来攻我的大营，你算什么东西？
不管非患道。

道人，你怎么吵吵？那怎么喊？有道是兵不厌诈，那三个心眼儿的，那就比两个心眼儿的强。这飞幻道人赶紧把自己的葫芦背好了，把宝剑擎在手中，上了八岔梅花路。这刚出了营门，野马汤帆由迎面而来。飞欢道人一看，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耀之下，有一员大将，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胯下白龙马，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一看这个人，这飞幻道人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他看出来了，这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徐明高是人如猛虎，是马似欢龙，来到了飞幻道人近前。我说飞幻，今天你死期将至，你走不了了。这飞幻道人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都是你坏了贫道的好事。今天我不把你碎尸万段，我就不叫飞幻道人，你招见。这家伙宝剑往前的一递，就和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徐明高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拔压，窝挑盖打扎，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就把飞幻道人照在了正中。这飞幻道人今儿也拼了命了，因为知道要不把徐明高胜了，今夜晚间他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就在这恶斗徐明高的时候，有哪后营狄红、王能、李武就杀上来了。狄红一看这徐明高恶斗飞幻道人，那一时半会儿啊分不出胜负。就见狄红催坐起马，晃手中冰铁怀抱拐，加入了战团，喊了一声：徐明高啊，我这飞幻道人非一人能敌，咱们二人是双战约翰。我们两个人的恶斗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呵呵一笑，呵呵呵，又来了，我不怕。就见这小子又把宝剑在空中一晃，喊了一声变，今天宝剑一口化作了两口，又使出了飞剑之术，宝剑在空中飞舞。飞幻道人面现笑容，心想你们再多来点儿，我也不怕。他正高兴，王能、李武也赶到了。王能催坐起马，晃手中刀也冲上去，就见飞幻道人又念了一声变，又出了一口宝剑，直奔王能。李武这么一看，耶，这小子使出了妖术，干脆我就用乌鸡黑狗血，我打你小子得了。当时李武就把这乌鸡黑狗血往前的一喷，这玩意儿你别说，宝剑见了乌鸡黑狗血，有哪那空中啪嗒啪嗒全都掉在地上，化为了纸剑。现在把这个飞幻道人可吓坏了，脸色也变了，一看自己的仙术又然给破了。当时飞幻道人也急了，这家伙晃手中的宝剑又和这三个人斗在一处。你想他的本事要和这三个人比了一块儿，那真是有所欠缺，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再看这飞幻道人，这道观也歪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一剑不如一剑，一剑慢似一剑。

0: 飞幻道人心想：要坏，看起来今天我这条命要扔到此处。徐明高等人一看飞幻道人渐渐不知，这哥仨有加紧了进攻。最后，飞幻道人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我这速想这脱身之计。 那旁边的军队，长得灯球火马，亮子幽宗，照如白昼。就见飞幻道人把背后的葫芦摘下来，这家伙喊了一声“叽”，就见有哪葫芦里出来的一阵恶风，时间不算太大，这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就把徐明高。
1: 王能、李武、狄红的眼全都迷了，军队的灯球火把、亮子幽宗，那全给扑灭。当时徐明高就一愣，就知道他又使出了这妖术邪法。徐明高吩咐人赶紧用乌鸡黑狗血给我喷。当时这些东西往外里一喷，这就用了这句话了。
0: 草盘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相。乌鸡黑狗血往外的一喷，当时的风也不刮了，沙子也没有了。徐明高等人揉揉眼睛，灯球火把也全灭了。那仔细辨认辨认，这飞幻道人也踪迹不见。 徐明高等人心想：现在大营里可挺乱，如果互相残杀，把自己的军队那全都伤了，反为不美。这徐明高命手中的军队赶紧杀出大营。这徐明高这军队刚出大营，外边罗德、罗继芳，还有蒲大勇，领着人马前来接应。
1: 长着灯球火把、亮子幽宗，就把徐明高手下军队这火把完全点起来。徐明高心想：现在还得杀入营中，非把这飞幻的和尚和于半仙杀了不可。这两个妖道十分的可恨，是可杀不可留。
0: 留在人间就是人间的祸害。这徐明高等人领着兵又杀进来了。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右营。这右营这把守的呀，就是雷人虎。这雷人虎啊，防备的也挺疏漏，因为他听说了明天。 要决一死战，因此雷人虎呢，今夜晚间他喝了点酒，一路上行军，他也挺累，早早就睡下了。这雷人虎刚睡下不久，那睡的还不算十分太实，就听着外边喊杀连天，金鼓大作。
1: 当时雷人虎这心里就是一惊，心想怎么回事？不说明天决战，今夜晚间难道是出了事儿了？这雷人虎赶紧又在床上下来，把衣服穿好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那就在此时，外边有小校跑进来，报丁将军，可了不得！ 现在这官兵是偷营劫寨，雷仁虎气坏，心说：“王守仁，那王守仁，你背信弃义，你什么东西？你这么个大帅，不讲信义！”这雷仁虎吩咐人：“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有人把雷仁虎这匹战马拉过来，飞身子上了马，晃手中大砍刀。 要和这官兵是决一死战。就在此时，包兴公领兵来到，一看雷仁虎刚打营里出来。

包兴公知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我把这个大将杀了，这儿的战斗就算结束。这包兴公把手中宝剑一挥，我的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小太爷是取你的性命。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和雷人虎这家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准备要和官军死战，刚有打营门里出来，迎面正碰上这徐明高，迎面正碰上这包兴公。当时包兴公把手中的宝剑这么一挥，看了看雷人虎，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报通名姓，你家小爷儿取你的性命。就见这雷人虎也挺狂，觉得自己是宁王手下的大将，他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宁王千岁手下的大将，某家我姓雷，我叫雷人虎，今天我取你的性命。就见这家把手中大刀往前一递，力劈华山，是直奔包兴公。这包兴公啊，那是部下将。就见包兴公一看雷人虎的大刀来了，这包兴公这身子唰的起来往旁边的一闪，身法那是真快。包兴公把这刀闪过去，这雷人虎这大刀的劲儿使的也不小，一刀没砍着，郝玄梅从马上还折下来，把雷人虎气得哇哇暴叫：“好啊，你小兔崽子，你还真挺奸猾！”这雷人虎啊，是人高马大，要在马上使着大砍刀。包兴公在部下，这两个人打仗打得相当的别手，这雷人虎可就吃了亏了。人家包兴公身形滴溜烂砖，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西一落生息皆无，把这雷人虎忙活的好家伙脱身是汗。雷人虎一想，这么打可不行，我呀非吃亏不可。这雷人虎打着打着，这家喊了一声：“我说对面这个人，你叫做什么名？报通名姓。”就见包兴公一笑：“你要问我呀，王守仁大帅手下的战将，某家我姓包，我叫包兴公，今天我就剥了你的皮。”雷人虎点了点头：“我说包兴公啊，你有没有胆量？”包兴公呵呵一笑：“我要是没有胆量，我要贪生怕死，我就不到这儿来结营了。你有什么话你快说，有屁你就放。”雷人虎一声冷哼：“你呀真是英雄，你等我下了马，我摘盔卸甲在部下和你对阵，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包兴公心想：“你在马上都不行，你到了部下就能赢了我。”包兴公把嘴一撇：“我说雷人虎啊，你愿意下马也可以，你家小太爷儿在这等着你。”就见雷人虎这家伙把马交给旁人，摘盔卸甲，然后准备和包兴公是一场恶战。包兴公在旁边看，那心想：“雷人虎啊，雷人虎，现在你摘盔卸甲准备和我恶斗，

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你杀了，也就省了事了。就见包青龙双脚一点地的身就飞起来，然后宝剑捧在手中，宝剑是直奔雷人虎的前心。雷人虎正在这摘盔卸甲呢，他也没注意。等发现了包青龙已到眼前，这雷人虎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包青龙的清风宝剑由那雷人虎前心给扎进去，后边尖子就露出来，噗！雷人虎眼珠子瞪得溜圆呢，包青龙，你不讲信义！包青龙一笑。我雷人虎啊，你福保宁王朱宸濠倒行逆施，要反叛朝廷，你还有什么脸，有什么资格来谈这什么信义？对不起你，今儿个你就算完了。雷人虎口打开上，哎，不完也不行啊。包青龙宝剑过来，又补了一剑，就把雷人虎的脑袋给摘下来。当时，雷人虎又赢啊，就算完了。你想，这些军队这么一看，雷人虎死了，军队呼啦朝全归，就算投了降了。尤其是在那个冷兵器时代。两军作战讲究斗将不斗兵，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呀。那现在雷人虎一死，失去了主心骨，因此这些匪患全倒戈投降。这包青龙拿着雷人虎的人头，就准备接应徐明高。现在徐明高带着人找着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又来到中营，要抓着飞幻道人。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飞幻道。包青龙手擎着雷人虎的人头，来见徐明高。我说徐将军，您看，那现在雷人虎让我给杀了，右营已经全部完蛋。徐明高点了点头，要这样呢，迅速赶奔左营，去抓呢于半仙，不能让于半仙这个匪患再跑了。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包括包兴公、蒲大勇、罗继芳这些人来到了左营。左营驻守的就是于七、于半仙。这于半仙也疏忽了。这于半仙和飞幻道长的想法一样，心想啊，等到了明天，我师兄飞幻道长知觉意识大败王守仁，我们一举成功，也让宁王朱宸濠手下这些人看看我师兄有多大的道行。我于半仙请来的人不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嘿。他正美呢，美的这小子也睡不着觉。正在这时候，就见四面喊杀连天，于半仙披衣服起来，周围这么一看，就发现了火光冲天。当时于半仙的心就咯噔一下，心想：哎呀，我们这上了当了。这王守仁答应明天决战，合着这稳军之计呀。把我们稳住了以后，那打个老实。王守仁呐，王守仁，你真乃的可恶啊！看起来今夜晚间是一场死战。这于半仙呢，把自己的衣服穿好了，掐着宝剑，出了大帐。就在此时，神箭手徐青催坐下马，就进了营了。于半仙一看，耶，这不是徐青吗？他认识徐青，在赵王庄的时候打过交道。当时于半仙用宝剑一点，

先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徐青一晃手中的大戟，扑棱下是直奔于半仙。于半仙知道这徐青不好惹，用手中宝剑往外的一磕，他的七星丧门剑好悬没出了手啊，把这于七于半仙震得是膀背酸麻，这起来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剑，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杀不了徐青了，徐青得把我杀了。因此这于半仙抖擞精神，就和徐青杀在了一起。就在二人难解难分的时候，徐明高、包兴公、狄红、王能、李武、蒲大勇、罗继芳全都赶到，这些人喊了一声：徐庆不必担惊，我们前来接应。这些人呼啦的行就把于七于半仙困在了正中。于半仙往周围的一看啊，于半仙当时就害了怕了。于半仙往日的那个神气劲儿是荡然无存，一看周围全是王守仁的大将，有七八个，你说他能不害怕？心想难道一说于半仙身封绝地，今天我就完了？哎，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在道观里好好的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那有多好，就是贪恋人间的荣华富贵，因此我下了高山佛保了宁王朱宸濠，看起来今天我是厄运难逃啊。他本来那就打不过这些人，心里边再一想别的事儿，当时就让徐明高的枪尖子就在这肩头上扑下，这个扎了一下，把于七疼的，这家伙心想要坏，谁来救我？有哪邪策里那冲过一个人，正是于半仙的师兄，这位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不知从哪儿又整了两口剑，现在双剑杀入了战团，就和于七说：我的师弟，咱们背靠着背往外杀，今天无论如何要杀出重围，我要报今日之仇。于半仙心说话：师兄啊，咱们杀出去可能吗？要报今日之仇是谈何容易。这是于半仙的心里话。这些人就围住了两个恶道，这两个恶人呢把浑身的本事全都使出来，要想杀出去也不太容易。打着打着，这飞幻道人一看，我得找个薄弱的突破口，他就看上了王能了。这王能大刀往前一冲，就见飞幻和那脚尖一点地，是直奔王能，宝剑奔着王能就点过来了。这王能一个没注意，给戳了肩头上，王能压了一声，一拨马往旁边一闪，就见飞幻道人喊了一声：师弟赶紧走。于半仙一看有了一个突破口，这家伙纵身行和飞幻道长由之就冲出来了。那徐明高等着能让他跑吗？再后边就追。飞幻道长一拍他的葫芦，喊了一声急，当时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又把徐明高等人这眼睛给迷了，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就全灭了。再等徐明高把灯球火把掌声，再找着飞幻道人和于半仙以踪迹不见，这一场大战呢，就把于半仙带来的人那几乎杀了三分之二，这人头滚滚。

血流成河呀！这人脑袋真好像到了西瓜地形吧，满地全是。这徐明高一看大获全胜，干脆咱们回转连营前去交令。这徐明高带着众人来见王守仁，就把偷营劫寨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王守仁这一听，看起来这匪患气数将近，那余半仙还有那飞幻道那妖术邪法也不过如此。他们再行这妖术邪法，咱们就用窝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王守仁吩咐人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他这是高兴了。这世界上的事儿，咱们不只说过一次，完全是对立统一呀。有哭的就有笑的，有美的就有丑的，有穷的就有富的，有长的就有短的。那现在徐明高王守仁人家这欢天喜地，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了余半仙和飞幻道人这两个人，让人家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余半仙还中了一箭，两个人急急着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带着手下的残兵败将败出去有50里地。这飞幻道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来的时候6000精兵，再一看就剩了不到2000人。这2000人全挂了花了。当时飞幻道人跺足捶胸，哎，这也是我飞幻道人一时疏忽，让王守仁他们钻了空子，这些人实难对付，真真气杀我也。这飞幻道人一想，我还有何面目再回南昌？约半仙把我请出来，那实指望帮着宁王朱宸濠要夺取大明朝的江山事业，没成想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现在呀，这飞幻道人是真没了招了，俺脑瓜的一低。约半仙一看飞幻道人默默无语，约半仙过来，我说师兄啊，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虽然这一次咱们又败了，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二人回转南昌城，那看看宁王朱宸濠如何处置咱们。我估计宁王朱宸濠也把咱们哥俩怎么样不了，咱们也不是他手下的朝臣，也不归他们管，说句实话是给他帮忙来的。如果朱宸濠对咱们好，咱们在这待着，如果他对咱们不公，咱们把脚一跺一走了之，您看怎么样？飞幻道人把牙一咬，我不愿意回转南昌，我是有何面目到宁王的面前？我呀还有一条妙计。当时余半仙一听，师兄您还有什么妙计？我想啊，咱们写上一封书信，派人送往南昌城交给朱宸濠，再向他要兵6000，看看他能不能把他军队给咱们。如果军队能够派出来，你师兄我要在这大摆飞飞阵，我要报了今日之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飞幻道人还有鱼半仙呢，可以说来势汹汹，想和王守仁决一雌雄，没成想让那王守仁杀得落花流水，惨不堪言，几乎是全军覆没。飞幻道人气得咣咣直放屁，心想：好啊，王守仁你背信弃义之辈。不管怎么骂，不有这么句话，兵不厌诈，人家打了胜仗，你呀是大败亏输。不管你怎么说，你现在就是不如人家。于半仙也挺生气，这俩人觉得没有脸面，怎么回转南昌。最后啊，飞幻和尚又提出来说，能不能派人赶奔南昌城面见宁王朱宸濠，请他再派军队，我要大摆飞飞阵，再斗王守仁，以学我今日之辱，也给兄弟你报仇雪恨。于半仙呐，看着飞幻道人，我说师兄啊，你要大摆飞飞阵，我是相当的赞成。不过王守仁手下这些人，那也不好惹。小弟我曾经那摆过这迷魂阵，没成想我的迷魂阵就让傀儡生他们给破了。我的迷魂阵虽然赶不上师兄您的飞飞阵，不过也不可小视这王守仁。就见飞幻的和尚看着于半仙，师弟呀，你是不是让王守仁那这些人给吓破了胆了？一提王守仁，一提徐明高，一提傀儡生，现在你也是心惊肉跳，有若惊弓之鸟。师弟呀，我这飞飞阵是变化无穷，那可不比你的迷魂阵。只要我摆出这飞飞阵来，无非是上八洞的神仙到此可以点化我的飞飞阵，知道其中的奥妙，其余人等不来是他便宜，要是他一来，我就把他们收庄带包圆。我说师弟呀，你能不能写封书信就赶奔南昌，让宁王朱宸濠再派大兵。于半仙一想，这飞幻道人为了谁呀？还不是我于半仙那厚着老脸在我老师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要求我老师下山给我出气，我师兄看不过，这才随着我下了高山。现在我师兄大败而回，叫这脸上无光，这要回到山上，那师父这毕竟得责怪。我看我就写上一封书信，那宁王朱宸濠派兵更好，真要是不派兵啊，我呀就和我师兄一走了之。想好了以后，这于半仙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就把前敌的经过那全讲了，王守仁怎么背信弃义，怎么接了营了，现在雷人虎也完了，我师兄飞飞道人要显神威，大摆飞飞阵，和这王守仁决一雌雄，派人送信赶奔南昌。

0: 咱们再说宁王朱宸濠。现在朱宸濠啊，还挺高兴。那时候为什么呀？这雷德春去了九江以后，雷大春带着人马就围了安庆，结果在前几天就把安庆给拿下来了。宁王朱宸濠一听，喜出望外，心想安庆得过来以后，再往前一推，那就兵进芜湖，再把芜湖拿下来，前面就是金陵。真要是把金陵得过来，我宁王朱宸濠是大事成矣。因此这宁王就有心呢，带领人马是赶奔芜湖关，取芜湖，再取金陵。不过现在朱宸濠是犹豫不定，就在此时，于半仙派的人呐，来到南昌府，把于半仙这封书信打开了一看，宁王朱宸濠当时那就傻了。实指望啊，于半仙和飞幻道人到了吉安府，就把王守仁一网打尽，杀个人仰马翻，把王守仁的脑袋摘下来，那是更好。没成想他错打了算盘，这封书信告诉朱宸濠，这飞幻道人大败亏输。朱宸濠心惊肉跳，心想于半仙、于仙师还有飞幻道人两个人那法术十分了得，我实指望这二人这一出马，平了这王守仁，解了我后顾之忧。没成想又是一场惨败。当时朱宸濠陷入了沉思，那旁边啊还有不少的人，像军师李自然、大帅叶天秋，一看宁王这个表情，就知道这封书信肯定那这前敌又出了事儿了。叶天庆就问王爷，不知于半仙、于仙师还有飞飞道人是不是那很顺利大败王守仁？宁王一听口大开城，这二人引着军队去攻王守仁，雷仁虎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没成想到那儿遭了暗算，雷仁虎已经为国捐躯，只可惜我这几千精兵连本上仓啊，这次有大败亏输。叶天庆一听也吃惊非小，现在宁王朱宸濠啊这心气儿啊又小了，他本想出大兵那赶奔芜湖关，出芜湖关攻打金陵城，要成其霸业。现在一看飞飞道人、于半仙那又败了，因此他又泄了气了。飞飞道人在信里提出来要让他再派精兵，说要报往日之仇，要和王守仁决一雌雄。现在宁王心想，我到底派兵还是不派兵呢？这宁王朱宸濠也拿不定主意。宁王也想，现在我思绪烦乱，干脆明天再议。这宁王啊就让大伙儿那回府休息，咱们放下宁王暂且不提。再说这王守仁，王守仁也听到说雷德春攻取安庆，安庆失守。现在呀，王守仁心想，我应该急派大兵赶奔安庆府，复夺安庆。可就在此时，徐明高包括手下这些战将来见王守仁，元帅呀，听说安庆来了信了，不知道安庆的战事如何。 王守仁一听，明高啊，许庆啊，各位将军，确实安庆来信，安庆已经失了手了，我有心统大兵赶奔安庆，复夺安庆。徐明高一听，我说元帅呀，我看您现在应该暂缓出兵，等一等慕容真的消息。您派慕容真去攻打南昌，那到底南昌的战事如何？然后您派慕容真那分兵去取九江，我看还是等一等消息。如果慕容真要是把南昌拿下来，岂不是更好？如果慕容真有失，咱们再赶奔安庆府去夺安庆不迟。这王守仁一听，觉得徐明高说的也不无道理。当时这王守仁看了看徐明高，这样的话他就等一等一直没的消息。王守仁是兵扎吉安府。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慕容真，慕容真带着10000精兵来到南昌城下，离南昌那还有几十里，扎下了连营。当时慕容真一想，我应该先到城里边去看一看，我家元帅王守仁让我给那个刘学厚前去送一封书信，书信里写的是什么不得而知。慕容真一想，这王守仁王元帅胸怀锦绣，富有良谋，这个人可不简单，也许王大人早就做好了安排。这慕容真呐，由哪大营里溜达出来，化妆成一普通人，来到南昌城，一看南昌城，嚯，现在的戒备森严，要想进城十分的困难。现在这化影图形，那门口啊贴着徐明高、慕容真、徐庆、周祥帆等等等这些人的画像，严格的盘查。慕容真也想进城那可不容易，干脆等了晚上我再使夜行之术进入南昌城。这慕容真想到这儿，就要等到了晚上。你看这夜行人在晚上就可以大显身手。这慕容真来到南昌城下，南昌城池灯球火把亮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啊。慕容真一想，我从哪儿上去？一看上边人马挺多，戒备森严。这慕容真呐，就找了一个僻静之所，这个地方防守不太严密。慕容真就使出了壁虎游墙之术，爬上了城墙，城墙上一换身，这慕容真就进了南昌城。慕容真对南昌城里这地理那相当的熟悉，在南昌的打仗不是打了一次，进南昌城也进了许多回，他也知道宁王府在什么位置。慕容真呢，这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身形那是真快，来到了宁王府。这宁王府的墙那虽然挺高，要想挡住别的人那挺容易，要想挡住一只眉那是谈何容易。一只眉飞身行就进了宁王府，但是一只眉一想呢，我要想找着那刘学厚，这刘学厚住在哪儿呢？刘学厚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募兵，宁王面前那挺有地位，给宁王朱宸濠出谋划策。我看呐，我得找个人问问。就在此时啊，就见有一个人 那提着灯笼，好像是个小太监。这个小太监提着灯笼往一间屋里去，当时慕容真就紧随其后，心里一想，我看看这小太监到哪儿去。就见这小太监进了一间房，这个屋里边灯光明亮，这个人呢还没睡呢。当时慕容真那飞身就上了房，到了房上，珍珠倒卷帘挂好了以后，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可以了哈，行。啊，收音机前的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家长哈，我自己来就行。各位家长同学啊，咱们下午好。欢迎回到咱们高中生学业规划公益讲座的第二讲。那么上一讲呢，我们把学业规划的完整闭环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拆解，总结一下呢几个关键字，那么也就是几个关键词吧，知己、知彼、选择、执行，包括评估、调整。那很多家长听完以后啊，回去就开始去查各个大学呀，查专业呀，查分数线啊，开始收集一些院校的资料。 那么我们说这个学业规划的第一步啊，它不是查大学查专业啊，而是要先读懂孩子自己，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包括说孩子的性格适合什么，再有就是包括孩子内心真正看重什么，学会理性看待各类的测评工具，为选科啊，为选择未来的专业呀、职业啊等等打下底层的基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在这个关键词里边，那么知己是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认识你自己，如果这一步没做好，那么后面呢查再多的学校啊，再多的专业都是无根之本。那很多孩子选科啊，包括挑专业呀、选职业啊，完全是听家长说、听同学说、刷短视频来看啊，哪个专业火，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内心追求什么，一概不清楚。那么等上了高中啊，越学越痛苦，考上大学呢，读上了专业以后啊，才发现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就会出现厌学呀、挂科啊啊，甚至想要退学。这个实际上就是自我探索缺失带来的一些后果啊。白老师应该也是听说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5: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让孩子们了解自己，是吧？因为我们在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清晰的感受得到，有的时候为什么需要父母在旁边的帮助和引导，并不是帮助孩子去学习，
4: 对，
5: 因为学习终究还是属于孩子自己的事情，
4: 是的，
5: 但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引导他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看见自己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看见了这个问题是否他正在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
4: 是的，
5: 这个是我们的家长帮助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经常说家长千万别这个帮错地方了啊，
4: 对，
5: 费了很大的力气，结果呢孩子好像没有受用啊，同时呢还家长还累够呛，
4: 是
5: 吧？是
4: 的，是的，所以说就是家校社共育啊，我们孩子的学习包括中考高考真的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有各自的一个职责啊，相互的一个合作配合，最后实现辅助孩子，让他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时候像白老师说的，别帮错了地儿，别起到反作用，是不是啊？那好，那今天咱们这一个小时啊，就聚焦在整个学业规划中的第一个环节，知己这一件事儿上啊。这一个部分呢，我们讲的细一些，手把手的教家长和孩子啊，如何做到自我的内在的探索啊。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学业规划，我们要跟孩子沟通，要秉持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怎么去真正的能够听懂孩子的内心。那第二部分呢，可能自我探索这块呢，我们要有三大核心的一个维度，也就是要了解孩子的兴趣、性格、职业、价值观，那分别讲清楚他们都是什么，怎么在高中阶段落地去使用。然后我们去会去结合什么呀，霍兰德呀、 MBTI 呀，这些大家多少都听过的一些测评工具啊。说心里话直白点啊，给家长们讲啊，不去讲那些晦涩的理论，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些测评我们怎么去把它用好啊。测评呢它又不是算命啊，我们要分清测评啊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避开大家使用测评时候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因为这个话呢我们反复在说，就是现在是信息时代啊，然后呢家长们就是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方法就特别多了，
5: 也变了，
4: 哎，但是呢家长不太会用，包括这些测评做完了以后，家长的使用、孩子的使用，包括我们规划老师的使用是截然不同的啊。那好，第三部分我们去看一下啊，第四部分我们去看一下，结合咱们的新高考啊，把我们的这个自我探索啊这一部分呢落实到具体的高一选科啊、高三的选专业呀、然后未来的职业呀啊，如何进行一个落地实施，教大家呢我们能够自己进行一个实际操作啊，教一些方法。
5: 好，
4: 嗯，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公益分享啊，大家如果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后续可以收看回放。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后续呢我们也会有回放。
5: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可以在蜻蜓 FM 里面也可以有回听啊。
4: 嗯，
5: 所以在这里我们针对这一期的主题，尤其是高中升学规划的这个系列当中呢，是值得大家反复的去收听，并且去揣摩，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
4: 对，尤其呢我们开展我们的学业规划的系列课程，我就会把每一个步骤呢进行一个分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职业生涯里头，我们的方式方法是如何跟孩子交流的，如何给孩子进行学业规划，一步一步的带家长们去学习呀，去了解呀。您呢自己能研究明白您就自己做，如果您研究不明白，你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做。
5: 好
4: 啊，
5: 对。
4: 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是在手把手的教你，
5: 嗯
4: 啊，然后呢，你要是感兴趣呢，你听一听，你了解了解，也知道怎么给孩子规划啊，怎么和孩子交流沟通，这个比较重要。包括白老师说的，你怎么去陪伴和给孩子做一个学习上的支持，并不是说分数下来了直接拿钱补课呗，
5: 嗯
4: 啊，并不完全是这一个单一的路径，对不对？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看一下说，哎，我们呢这个很多同学啊可能就会说这个我就是个高中生啊我还没有步入社会，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适合干什么职业呢？啊，这里头呢要先说一句，就是自我探索呢并不是说让孩子把一下子啊一蹴而就把一辈子的事儿呢一辈子的职业确定下一成不变，不是这样，而是呢帮助孩子呢缩小范围，排除一些明显不适合自己的方向，最后呢留取一些相关呢两个或者到三个的这样的备选的赛道，给后面呢高一的选科啊，高二的选专业，高三的报考啊等等啊，我们的这个规划呢树立目标呢提供一些参考的内容。哎，这个是个重点，所以说家长们要了解。那么我们并不是一锤定音，是动态的探索，哎，这一点家长要先清晰一下啊。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学业规划的底层理念，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怎么能够跟孩子更好的去沟通，
5: 嗯，
4: 怎么能够听懂孩子内心的想法啊，他的心声是什么。那做学业规划我们说了，不是老师拿一套标准答案告诉孩子你应该学什么，你以后啊要干什么啊，一份有效的规划前提一定是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啊，因为现在家长最困惑的就是亲子沟通有的时候是无效的啊，要么呢就是可以交流，但是呢有个前提就是别谈学习不谈学习都可以谈啊，都可以聊，那也就是说一谈学习就一地鸡毛了，
5: 对，
4: 是不是啊，
5: 嗯，
4: 要是不谈学习呢都是其乐融融的哈，一片和谐。那这个实际就是一个亲子沟通出现了问题。那在这儿呢，我们说我们专业的学业规划咨询当中，家长们一定要了解完整的程序呢，会分为五个步骤。然后呢，您借鉴一下啊。首先第一呢，我们先去了解孩子的基本的一些信息和情况，对不对？那咱们要是作为父母，这都不用说了，
5: 是
4: 孩子的情况你最了解，对不对？那么回过头来呢，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关系的建立在我们咨访关系里头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在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之间就是建立一个有效沟通的关系，
5: 嗯，
4: 啊，这个我们要有所区别，在我们这个关系建立是有不一致的啊，对象不同啊，它的内涵也不太
5: 一样，
4: 哎，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问题的诊断，在孩子学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需要我们给予支持，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个问题的探索，最后提供帮助，对不对？我们得先找问题再找解决办法吧，但是你没有前面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那就没有第二个步骤，没有第二个步骤就没有第三个，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时候家长要了解，第一步收集孩子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做的，那您呢也一定多了解孩子的真实的一些想法，包括你看成绩选科这块孩子到底怎么想的，然后呢我们未来的专业，我们的职业，我们自己的家庭情况，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的说的想法和他表露出来的是不是一致 啊，那这个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最重要建立关系，对不对？我们说了，跟孩子聊规划，一开口就是批判说教啊，直接就是否定式的就出来了。哎，你这个想法它不现实啊，等等，你就是想偷懒呗，你就想走捷径呗，等等，这些沟通方式实际直接让孩子就把嘴闭上了，他不可能再跟你有继续的下面的交流，
5: 不想说了，
4: 哎，对，就不想说了，什么想法都不说。说我们的孩子最初跟家长并不是什么都不说的，是什么都回来跟家长说。那从什么时候发展到了说
5: 不说了？
4: 不说了，对，这并不是因为孩子年龄的增长，而是我们亲子交流沟通出现了问题。啊，这个家长一定要找到根本的症结，啊，并不是说孩子大了呀，自己的想法不交流了。实际有很多孩子也一直在跟家长交流的，交流的也很好啊。但是现在总体上来说，这部分是少部分了，那大部分是无效沟通，沟通不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如果要是做到有效的沟通的话，需要具备几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尊重孩子，然后呢，接纳孩子，然后共情。然后真诚一致啊，真诚这两个字太重要了。那家长往往就是觉得，哎呀，行，我表面，哎，我行，你说我好像是貌似尊重你，
5: 对，我理解你啊，
4: 对，
5: 我可以尊重你的想法啊，
4: 我在听你说了，对不对？实际孩子能够感受到，因为太亲密了，你的是否发自内心，他都能知道。
5: 而且最重要的是，家长在表达他的想法的时候，或者是看似好像，你的这个想法，我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他的认为当中是有倾向的，
4: 对，
5: 还是倾向于自己的这个想法。
4: 是的，是的，你说吧。说完之后呢，我最后还是告诉你，这个不行。
5: 对，
4: 对，但是我们说的是一定要认真的、用心的倾听孩子的内心啊。那这个是很重要，就前提是无条件尊重、接纳啊。然后呢，后续呢，就是说的这个共情啊、真诚一致啊、平等看待孩子，把他当朋友啊，而不是居高临下啊，命令他。那么我们先说什么叫无条件尊重接纳，我们再拆分一下啊。尊重呢，不是说我认同孩子所有想法，而是我接纳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不对？有自己的想法啊，因为他确实是独立的个体，他不是一个附属品，对不对？他的困惑呀，他的迷茫啊，这都是我们要了解的。那这里头有两个底层的概念，就是第一，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权利与尊严。第二个，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成长改变的一些内在的潜力，这个家长一定要认真的去看待，别觉得就是一个孩子嘛。
5: 对
4: 啊，虽然十七八岁了，1.78米了，那不还是小孩吗？实际并不必然啊。但是这句话呢，能理解家长，就是孩子多大，他在父母的眼里都是小孩。
5: 是的。
4: 但是我们就知道，你这一方面以外，你要排除的啊。那回过头来说，我们尊重接纳，实际有原则，就是节制评价。你对事儿不对人，别上来就打压式的直接贴标签，对不对？我们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儿啊，对他意味着什么，而不是站在家长、站在老师、站在社会去直接否定啊。很多高中生跟家长吐槽说学习很累呀，不想学了，哎，我太累了，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批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这么不立事啊，啊，这么不省心啊。对，这都是从成人的角度在做评判，
5: 但实际上孩子是真的很累。
4: 是的，这是客观，可能家长也能够体会到孩子的辛苦，但是呢，他并不认为你要去抱怨啊，而认为你应当能够承受和接纳这份辛苦，啊，为你自己的未来啊，为你自己好啊，啊，你学的东西能进我脑子里吗？你将来的工作生活，你年薪若干的时候，跟我有太大关系吗？没有关系啊，都是为你自己啊，所以你就不应该抱怨，你就应该接受，而且应该苦中作乐。
5: 是，
4: 哎，所以说现在就应该占了上头的时候，回过头来亲子交流肯定就是不畅的，孩子没有得到理解，对不对？好，就是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换个角度，作品就是什么呢？先去理解。是什么让孩子觉得学习这么累，帮助他找原因，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也就是说我们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去跟他谈相关的道理， 啊，尊重接纳能够促进孩子自我接纳，同时也拉近我们亲子的之间的情感连结。
5: 嗯，
4: 啊，那第二个关键点叫共情。那我们循序渐进到了共情，就是我们要什么呀？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啊。共情呢，家长一定记住，它不是一个同情啊，它俩是截然不同的啊。不是说哎呀，这孩子是挺可怜的，现在是挺累，不是这概念，而是呢，家长要试着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0: 己体会一下孩子的感受。
1: 嗯
0: 啊，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个学生，他说我最近很烦了，不想学习了，成绩掉挺多，对不对？那假设孩子跟家长这么说的时候，我学了完成绩还没上去怎么办呢？嗯，然后呢，父母呢天天忙啊，就最后要成绩啊，平时呢也顾不上我，然后还总吵架，
1: 嗯，
0: 尤其也因为孩子的事儿总吵架，哎，这个就孩子更闹心了，是不是啊？啊，那我们就说了，那共情实际有五个层次，最低的一个层次就是完全什么呀，最低一级的忽略了孩子的情绪，直接就讲道理了。第二个只复述一些事儿，看不到孩子的情绪。第三个呢，就能听懂相关的表层信息和情绪，但是挖掘不到深层啊。第四个能读懂表层，还能读懂底下的感受。那第五个是深度共鸣，实际它是层级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概念啊，塔尖上最高级别就是深度共鸣，这才能达到一个共情的一个最高级别。很多家长沟通一般都停留在第一第二就不错了，嗯，大多数都是这样啊，然后说成绩下降你就学呀，啊，你不学成绩能不下降吗？
1: 对
0: 啊，父母吵架跟你学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就学你的呗，我们大人是我们大人的事儿。嗯，实际这些话呢，道理没错，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接住孩子内心的一些情绪，包括委屈呀、孤独，对不对？对话也就终止了，
1: 嗯，
0: 那进行不下去了，这谈死循环是不是啊？啊，死结。所以我们家长跟孩子共情的时候，你不管啊，家长在家聊天还是说再给孩子做一些相关的规划方面都可以用。第一呢，转换角度，你就站到孩子的立场。第二呢，投入倾听。第一个呢，站到角度这块呢，有的家长确实有换位思考，但是他有的时候不听孩子说，他不愿意听孩子说，因为孩子说的吧，可能他觉得没有意义没有用，这个我们就要注意，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找回自己视角的时候，然后怎么样进行梳理。第四个，把你理解的跟孩子表达和总结啊。第五个，看一下孩子的反馈，验证一下我理解的对吗？啊，这种交流共情做到这儿了，交流绝对不成问题啊。那我们就是说另外一个真诚平等也非常关键哈。那高中的孩子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了，别说高中，现在初中小学孩子独立思考能力都很强了，
1: 是，
0: 对不对？我们家长呢就不能去用权威压制啊，不是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啊，而是平等的进行探讨。这里头呢，说自我探索这件事儿最好的主体，我们知道是孩子自己，对不对？我们家长和老师能做的就是陪伴呢，引导，但是不要代替。这个我们之前就重复多少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你直接代替后果不堪设想，
1: 嗯
0: ，OK 不？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啊。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就哈说。当孩子们知道了自己，了解了自己，家长知道了如何和孩子沟通属于正确的，哪怕在执行阶段可能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哈，甚至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你也会觉得困惑，为什么哎，老师说了但是我做了怎么不管用呢？但这不是说一蹴而就的，那是日积月累的，循序渐进的哈。
0: 是的，
1: 你想你都已经用十多年的时间用你原有的这种沟通方式和孩子进行沟通，那如果你突然间调整一方式，你让他一下子去接受，这也不是现实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到这个沟通到孩子规划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是需要先改变自己，然后再去尝试的和孩子改变刚才说到的链接，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座当中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自我探索的三大核心支柱，是吧？这三大核心支柱是什么呢？
0: 兴趣、性格和职业价值观。
1: 嗯嗯
0: 啊，我们来探讨一下这部分啊。实际说，我们第一部分讲的是搭建沟通的桥梁，建立有效沟通。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进入，就是什么呀？要真正进入到什么孩子的内心，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自我的画像画清楚了。完整的高中生的自我探索呢，有四大测评的一个维度，包括兴趣维度。性格维度啊，然后包括我们说的人格的性格这个测评啊，职业价值的测评啊，能力测评啊等等，总共就是四个的话，总结一下兴趣、性格、职业价值和能力。能力这个维度呢，一般都是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这个方向啊。那我们就去看说，这个 我们说简单四句话总结吧，兴趣呢就是回答你喜欢做什么，
1: 嗯，
0: 喜欢做什么事儿。

0: 性格呢就是回答你怎么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第三个呢，说到价值观这块，实际就是说你在职业过程中你想要什么，包括学习过程中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啊，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实际孩子们现在在学习过程中他真正的回答不了他为什么要学习，
1: 嗯
0: 啊，那实际我们就知道你学习做这个活动，咱们都说一定是有目的性，如果你没有目的性的话，那你就是在随波逐流，
1: 嗯
0: 嗯，那你就不知道为啥学，这个是我们第一问。第二个就是说你选专业选职业，你都不知道你哪些是你最想要的，那你职业上你也很难选对自己的赛道，对不对？那这样的话，说能力角度实际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最擅长什么啊，你擅长做的是什么，扬长避短嘛，对不对？那这四个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画像。我们不能单拿其中一项啊，然后给自己直接就定了专业和学业方向的一个目标了。那我们看霍兰德啊，他就是兴趣的一个测评，他指的就是说我喜欢做哪一类事儿啊，刚才说了是不是啊，他也是一个内在的源源不断的一个驱动力。那兴趣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是最好的老师，是不是啊，孩子们最好的老师。嗯，
1: 你喜欢做，
0: 对，
1: 那你就有驱动力。
0: 对，我就愿意为之付出若干个辛苦，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嗯，那这样的话我们说其中会有误区。很多家长一谈到兴趣呢，他理解的就是啥呢，就唱歌画画打篮球跳舞，是不是啊，
1: 嗯，
0: 类似于这样的课外爱好，
1: 嗯，
0: 那但是我们在学业规划里讲到的兴趣呢，是指的是职业兴趣，不是课余爱好啊，这个家长要了解，是指你愿意投入时间去做的那一类的工作内容啊。那我们怎么去了解一个孩子的兴趣？有几种方式。第一，直接询问啊，问问孩子平时啊，你愿意干什么呀？哎，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去做一些问卷调查。第三个呢，就会去做一些能力的一些测验啊。那这样的话，就看他对哪一类领域的知识更熟悉呢？第四个就是我们观察。平时日常看孩子他更愿意自发的会去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那国际上我们说使用的最广泛的就是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了啊。霍兰德呢把人的职业兴趣理论分成了六大类型，包括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对不对？那么还有企业型、常规型。那不光是人分为六类，包括工作环境啊，包括专业方向啊，同样也可以分成六类。那人呢会倾向于寻找和自己兴趣相匹配的环境，那匹配度越高，主观的幸福感就越强。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兴趣这个维度在我们的专业选择、职业规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这里呢我们说去用一个叫大家就经常能听到的是岛屿和度假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去岛屿度假的一个故事啊，大家听了之后呢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啊。说假设呀，你有七天假期来到一个群岛，这个群岛呢它六个岛屿各有特色，你更愿意去哪一个岛？
1: 有选项。
0: 哎，对，你比如说现实岛，现实岛是什么概念？它这里边有原始森林啊，有动物园啊，啊，包括这个岛民呢，他比较擅长动手种植啊，包括修理啊，干一些实操技术类的工作，这是现实岛的特点。好了，那研究岛呢，它一般它会有什么呀？天文台，有图书馆，大家都比较能坐住凳子，爱思考，爱研究啊，和科学家、哲学家能够进行交流。那第三个这块呢，它就是一个艺术岛，就是它会有美术馆啊、音乐厅啊，大家都比较喜欢一些画画啊、音乐啊、创作呀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第五个说我们的第四个看到社会岛了。社会岛呢这块呢，它就实际上是居民比较友善，
1: 友善的，嗯，
0: 特别热爱交朋友，
1: 嗯，
0: 特别愿意和人打交道，乐于助人服务他人的。那还有一个企业岛，就是这里有高级会所啊，有俱乐部，大家比较擅长贸易啊、组织啊、说服别人呐、管理别人啊，企业家呢是云集的。还有一个呢叫常规岛，就是现代化的管理、金融啊等等，做事都是有条理，比较守规矩。那这个六类特点和适合的方向我们去看一下，实际它和我们的类型是相对应的。现实型呢就动手实操能力比较强 啊，然后呢，适合的就是一些工程师啊、技术类的岗位。那研究型呢，他就比较爱思考，比较愿意去研究问题，爱刨根问底等等。那这个就比较适合科学家方向啊。然后呢，包括程序员，对不对？还有呢，说我们的艺术型，那这样的孩子呢，他就比较适合什么呀？作家呀，画家呀，编导啊，有创意性的内容在里边，不喜欢条条框框，对不对？社会型这块呢，就比较善于共情啊，乐于助人啊，然后呢，同时有点好为人师，就适合做一些什么呀？教师啊，护士啊，包括辅导员这样的工作。再有呢，就是企业型。这个企业型呢，是说白了就有一种权力欲望，有官瘾啊，那就是说啊，精力比较充沛，敢于冒险，然后擅长说服和管理别人。那这个时候，
1: 他就适合
0: 做销售和管理。
1: 销售管理，对
0: 对。那最后一个就是常规型，它是什么呀？这个常规啊，它是指的是规则和秩序啊。那这个时候呢，它是都是非常细致的人，然后呢，按流程办事儿，啊，擅长一些文书啊、数字啊，适合一些会计啊或行政的一些职员，那做完这些测评以后呢，我们会得三个字母的，这叫霍兰德代码啊。你比如说做完了之后 ，ASE， 那我们就可以对照这个代码去寻找啊什么
1: 属于自己的、
0: 相匹配的、
1: 适合的
0: 专业和职业，
1: 对
0: 不对？那同时我们要了解，那同时代码顺序一旦有调整，相近组合的方向也是可以纳入参考的啊，它不是说那么的死板的。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就要知道，在家的时候，家长也可以给孩子做一些兴趣的探索。你比如说回顾平时的阅读啊，课余的活动啊，你看看孩子他自愿的接触哪一类。你比如说喜欢我就拆卸啊，一些机械，还是喜欢一些人文历史，还是乐于帮助同学，特别善良啊。然后呢，从真实行为当中也可以挖掘孩子的兴趣啊。再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所有的孩子，你比如平时爱打球啊，最后报考，我有个学生他报的都是体育类的院校
1: 啊，
0: 对，但是他并不是体育生
1: 哦，是吗？
0: 一个文科小男孩啊，他就喜欢打球，
1: 嗯，
0: 然后呢，选城市他也要有这个赛事的啊，等等类似这样的考量，所以说这些从实际当中，从孩子的真实行为当中挖掘也是一大途径啊。
1: 是
0: 你也可以不一定非得去用这些复杂的工具，比我们单纯的去凭感觉说孩子喜欢什么。啊，或者孩子自己单独就是自己说出来的喜欢什么要更靠谱。
1: 那他这个是属于一个长期的观察，爱心和耐心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因为他这个兴趣你可能就是突然间图新鲜，我可能喜欢这个我又喜欢那个，那个是另外一事儿。对，他就对这个一直持续的非常感兴趣，像刚才那个小男孩，我是学文科的，我选大学要学和体育有关的，我选城市也选和赛事有关系的，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就是典型的体育爱好者。
0: 对，
1: 或许他未来从事的不是体育类的职业，但是我想他也是一个终身体育运动的爱好者，
0: 特别爱运动，
1: 一定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呢，孩子没有去做体育生，可能也就是为了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
1: 好，
0: 但是他作为一个兴趣，作为一个业余爱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尽量的去把兴趣爱好匹配到我们的专业职业，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状态、
1: 完美了、
0: 对对，可以这么说，可能达不到，但是我们要有个探索的过程。
1: 有多少人是做着自己的兴趣的职业呢？实际上占比并不是很高。
0: 太少了，
1: 对，
0: 太少了。好的，
1: 接下来呢，
0: MBTI 对吧，
1: 性
0: 格，性
1: 格人格了、
0: 对，就是我是谁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习惯怎么样去思考做事的一个维度。很多家长张口就说我家孩子内向啊，以后呢不能当老师。那我家孩子外向，实际他适合啥呢？干销售，当领导啊，等等。实际这些说法有点太绝对啊。我们呢，去用源自于荣格理论发展的发展出来的 MBTI 的这个16型人格啊，这个工具把人的偏好分成了4个维度啊，8个端点啊，最后形成16人格。所以说呢，我们记住这个呢是偏好， 不是能力。
1: 哎，
0: 那也就说明是什么？没有好坏优劣之分。每一次我们的孩子家长来做评估测评的时候，我都要跟孩子在解读之前都要说，我说孩子你记着，性格这个维度不是说内向就不好，
1: 嗯，
0: 外向就好，它没有贴标签的一个概念啊，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它只是一个内在的探索，了解一下我当前

0: 向的孩子啊，他能量来源于什么呀？就是
1: 交
0: 朋好友、开 party、
1: 沟通啊，
0: 对，
1: 和人就相处，我就开心。
0: 对自己独处那疯掉了，
1: 嗯、
0: 受不了，对不对？必须得有朋友，
1: 无法接受、
0: 啊，得有人跟我聊天啊，是这样的。那内向的孩子呢，他就相反，他是喜欢独处的、
1: 哎、
0: 啊。同时呢，他也是，并不是说我就不能有朋友，
1: 嗯、
0: 他的朋友呢？他的圈子可能会小一点，
1: 嗯，
0: 哎，然后呢，他跟他自己的这三五好友或一两个好友在一起，他会很舒服。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他就误解，说是内向不能当老师。实际有很多优秀型的老师啊，他都是内向型的、
1: 嗯、
0: 啊，只是他获得能量方式不同而已啊。家长们，能力和性格偏好两码事儿，对不对？
1: 我们了解自己是内向外向，适合更多的和人相处还是独处，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社交是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必须要经历的一道考题哈。
0: 对，
1: 有的人会内耗，就内耗就说你看我人际交往这块是不太擅长的、
0: 嗯、
1: 哎呦弱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太行。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独处你像刚才I人E人，
0: 嗯，
1: 他有各自的优势所在。你可能有些人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获取能量、
0: 嗯、
1: 有些人是通过独处获取能量、
0: 嗯、
1: 哪一种获取能量的方式都不是错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我们只不过是探讨他的第一个能量来源不同，让孩子了解自己、
1: 哎、
0: 我让为了让自己精力充沛精力满满，我是内向型的我就自己多独处、
1: 哎、
0: 我要是外向型我就多上外边去交流，
1: 就是一定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
0: 对
1: 和状态，
0: 对，
1: 就是千万不要拧巴，
0: 对
1: 对，你一定让孩子懂得如何在人生的度过的这个阶段里面自洽不拧巴，其实他就会幸福很多。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嗯、你说我内向型的本来我愿意独处，嗯，家长孩子非得逼着、
1: 哎、
0: 家长那个老师非得逼着我，你得上台演讲，你得夸夸其谈
1: 啊，你得交朋友、
0: 啊、
1: 你得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这个你看嗯，他就会很难受。那你想他内心里面会有动力吗？不会有的，他会只剩下难受。
0: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内耗，
1: 内耗、
0: 哦、没有办
1: 法，
0: 因为他不能调整
1: 嗯，
0: 所以说这一个是让孩子帮助自己啊去了解，另然后找到自己更舒服的方式，
1: 对，
0: 另外一个也是让家长啊让父母啊也要了解到这一点啊。我们有的时候说跟孩子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我都是为你好啊，但是你得知道孩子的特点，什么叫真正的好啊？对他、
1: 嗯、
0: 是他要的吗？要不是他要的你硬给这个东西肯定就是不行啊，对不对、
1: 就是、
0: 嗯，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维度就是什么呢？接收信息的这个通道不同，最后结论也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会有什么感觉型和直觉型这么一个区分。实际感觉型的孩子他更愿意去这个关注一些现实的细节，我更相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桌面我摸到了，我感觉啊、哦、它很硬实啊很结实啊而不是说凭我感觉，而是我真正的手触碰的啊，而不是凭直觉啊，那这就是感觉型的人。那直觉型的孩子呢，他一般他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一些未来的一些情境，他比较关注第六感是什么，
1: 嗯
0: 啊，是这样的。那就是接收信息不同，最后通道不同，结论也不一样，
1: 是
0: 啊。那第三组呢，就是说第三个维度就是做决策的风格，有的是思考型，有的是情感型。那思考型呢可能就是一以贯之啊，政策不可变。情感型呢做决策的时候，他是以自己的价值观为维度，说会有更多的共情，考虑对方的感受啊，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更有人情味的表达啊。那第四组呢就是我们的生活风格啊，也就生活行动模式的这么一个维度，它是会有判断和知觉的这么一个这个维度哈。判断呢就是什么呀，喜欢计划之后再做事儿、
1: 哎、嗯，
0: 哎，条理非常的清晰，确定了之后他会更踏实。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的知觉型的，他就更喜欢灵活随性啊，乐于接受一些变化、
1: 嗯、
0: 那这样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会有选择困难症，
1: 哎，
0: 有多种选择摆在面前他很舒服很开心啊，我再走走看看、
1: 嗯、
0: 是这种啊、
1: 嗯嗯、
0: 那好，四个维度组合呢形成了一个十六人格，对不对？那网上大家经常会去看什么 ENTJ 呀、啊、什么 INTP 呀、啊
1: 哎、
0: 等等这个字母，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我强调一下，性格呢它就是一个内在特点啊，它不等于能力，也没有好和坏的说法、
1: 嗯、
0: 啊。好，那对于高中生我们 们现在高中阶段的孩子性格探索价值是什么呢？第一，不是贴标签，孩子一定要。

0: 要清晰了解，而是要看清自己的天然偏好，对不对？如果要是说一个孩子天然偏好情感，那共情能力是很强的，他做任何决定，他都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啊。那师范呢，一些心理方向啊等等，就会更适配。那如果偏好思考，那我们的逻辑就会更优先，可能就会更适合一些理工啊、一些法律角度的工作。那这个说法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它也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它不是一个唯一标准，对不对？那千万别出现我如果是 INFP 的话，我就不能学工科了，那实际就极端，对不对？好的，
1: 所以讲完了这个兴趣和性格，其实我们就是让家长和孩子，就是说，网上并不是只是一种潮流，说我现在要算我是 E 人还是 I 人啊，不是一种潮流，是认识自己的一种相对科学的方法。你了解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的情况之下，反复考量校正，说，哎，我多次来这个通过这个各个题目的这个演算之后，我会发现，哎，我就是倾向这一方面。那好，那你就接纳自己，发挥自己的擅长，然后从自己的擅长当中选择你的方向，哎，这个才是最适合你的。你刚才说，你说我是一个 I 人或者是个 E 人，我就不能学工啊，我一定要学管理学文，那不是那样
0: 不
1: 的，
0: 是那么
1: 不
0: 绝
1: 是那
0: 对
1: 样，不
0: 啊，
1: 是那
0: 我
1: 么
0: 们
1: 绝
0: 不极
1: 对，
0: 端
1: 那
0: 啊，
1: 么极
0: 综
1: 端，
0: 合各种因素，最
1: 对，
0: 后确定一个赛道，那么并不是一个维度来确定啊。
1: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另外的一个和职业相关的，你究竟如何看这个职业？
0: 对，你的职业价值观，你从事这个工作过程中，你获取的最想要的是什么？那如果你得到了，那你一样的会很开心，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说，职业价值观是读懂孩子的内心的取舍，因为你有得就得有失。我们在给孩子规划的过程中，反复在谈这个问题：钱多事儿少，离家近，别想，对不对？
1: 在哪儿都别想，
0: 对。
1: 你无论是什么人都别想，
0: 是不是啊？我们一定是有得有失，对不对？
1: 一定
0: 你
1: 是。
0: 既要又要，我现在又想轻松，又不想那个付出努力，然后我还想要成绩上来，那不可能，对不对？
1: 这一生都
0: 好，
1: 不可能。
0: 是不是啊？对，所以说弄清楚啊，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在未来的一些工作过程中，你真正想追求什么，这个就是职业价值观的一个概念。那很多孩子们来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想法，直接就会说，老师，挣钱多的就行。啊，挣钱多的专业和工作就行，就是好玩的好不好玩，挣不挣钱，这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了，对不对？但是价值观我们说就是在回答，在未来工作当中，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不可放弃的，它是不可放弃的。你比如说有生活型的孩子，他是工作、事业和生活、家庭两不误的，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工作狂。但是你说我们这个生活型的孩子，他是不是就是工作就干不好了？也不是，只不过是他了解了自己之后，他选择的方式和未来的方向，那他就可以去匹配
1: 他
0: 嘛，
1: 能驾驭，
0: 对不对？对，好的，那我们去看舒伯，实际说他这个理论，他是什么呀？他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的生涯心理学的一个大师。那我们说霍兰德看的是兴趣类型，舒伯看的是什么呀？内心取舍。啊，工作中你最看重什么，对不对？那它分成了15项的职业价值观，我们来帮助孩子来进行区分，做取舍。你比如说，你要稳定，你还是要收入高？你要能够帮助他人获得价值、成就感，还是说你要有创造性的一个内容？还是说你要有自由的一个概念，不要太多的约束等等？那我们就说，价值观同样也没有高低。但是它会直接影响未来的专业岗位，你能不能做得长久？你是做一辈子，还是做一年两年，不停的在跳槽，对不对？不停的在改专业，不停的在做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说心里话，你就是在怎么样啊？走了这一段路之后，做一个否定，重新开始。那这个实际我们就是在走弯路，因为时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涯的彩虹桥，它是有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任务的，有很多东西不可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高中生在处于一些探索期，价值观呢也就会随着成长啊、年龄的增加，它而变化。所以说，这些呢，目前当前的也只能是一个觉察的参考。同样不能一锤定终身啊！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去看说，大家可以做小小练习。你比如说， 我假设我的理想工作，刚才我们说了有15个职业价值观，假设我的理想工作有15项都能满足，如果我们只保留8项，你想删什么啊？你想删除什么？那在这个角度呢，就是说曾经有这样的心理学家，他带领一些学员在做什么操作呢？假设你的人生最只剩最后一天，你最想做什么事儿？假设在你的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让你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你排出来以后，他会让你做一个选择，假设5个人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他会让你删除一个人，你会删掉谁？
1: 那好难呢。
0: 让你删掉2个人，你会删掉谁？好的，那在我们职业规划过程中，职业价值的取舍这儿同样可以用这个实验，也就是15项都能满足你的理想工作，让你保留8个，你删掉7个，你删什么？进一步删完了之后再问你，你只允许保留4个，你留下哪4个呢？那这个练习可以帮助孩子们，虽然很残忍啊，就是可以帮助孩子们看清自己内心真正看重的东西，啊，有的孩子可能宁愿去大城市打拼，我看重的是创造力、独立性啊，不愿意备受约束。我们还是那句话，价值观没有对错，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说，我就报一些基层的定向岗，那我就稳定，我不求挣大钱，然后我稳定又没那么累那么卷，我还可以兼顾家庭啊，OK 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最重要的最后看的是自己的取舍啊。就像我上一期谈到我们大兴安岭有个小孩定向到大兴安岭沪中区临床医的那个孩子，能去本科没去本科，去到了专科，那我们能不能就说他做的不对，选的有毛病？不是，对不对？因为这个岗位呢，它的优势就是事业编制稳定啊，但是呢缺点也有啊，地点就相对偏远呗啊。那回过头来，我们专科是5年的服务期，你都不允许流动的，对不对？那我们的孩子的核心价值呢，他如果是追求自由，不喜欢临床医的话，那待遇再好啊，给什么编制那可能他都不要，对不对？那这就是价值观不匹配，那我们就不能选。如果匹配了啊，不矛盾，达成一致了，我们就可选嘛。那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价值观的重要性啊。那好，那这个维度 OK， 我们就去看能力测评，这个说看你的可行性和你擅长什么，你现实当中能做到什么，也就是能力倾向啊，不是说所有人把所有事儿都能做得很好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能不能学会某项技能？学会了以后，我是不是做的就非常好？我就非常擅长。你比如说，说家长说，哎，那你看我孩子会画画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会不会画画，我们不看，看的是你有没有空间想象能力的一个潜能。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说，你立体几何，你无中生有的能力在哪儿？啊，你有没有？你没有的话，你照葫芦画瓢，你最后你没有大发展，
1: 是
0: 对不对？那好了，能力测评主观性是相对高一些，我们同时也要结合一些相关的成绩啊、日常的一些特点呐、综合考量啊，也不是那个概念，说我们单纯一个测评给孩子就下了结论了，对不对？好，兴趣、性格、价值观、能力4者要综合看。啊，综合评估，那说我们不能说看兴趣不看能力啊，喜欢但学不会，你是喜欢了，对不对？你学不会也走不通，那你只看能力又不看价值观的话，孩子你做得到啊，但是内心很排斥，过得很痛苦，对不对？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要综合看。好，我来到第三部分了。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是说，哎，有一些测评工具啊，家长怎么用？在这儿呢，我会给家长们一些建议。测评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要了解一下。那也就是说，现在测评一般孩子也都会去做，那几十道题目做完了，很厚的报告，看不懂啊。那我们高中生应该怎么用呢？一般的测评我们会归为3类，一个呢就是高一的选科的测评。第二个呢，就是说学业能力诊断的一个测评，那分析的就是孩子你这个学习的心态呀、学业的素质啊，包括学业的策略，同时呢找出孩子的动力、习惯、方法的卡点，就是我们上一期短视频聊到的一个学业能力提升的这种底层的诊断依据。学业能力是可以诊断的，是可以测评出来的，孩子不知道，家长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学分就不上呢？原因在哪儿？可以用一些测评工具，一些科学的方法 啊来进行一个诊断啊。那第三类就是一些专业

0: 测评了，它主要就是和我们的职业啊来进行挂钩，来进行一个职业适配性的评估啊，也就是职业兴趣价值观来综合测评。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的就是，这个专业测评呢，不直接一样拿来做一个报考的唯一依据，它的核心作用也是帮助孩子和家长打开一些思路，对不对？打开思路干什么呢？就是挖掘自己的可能感兴趣的专业赛道，排除一些内心明显排斥的方向。测评给出的专业赛道呢，我们说给出的专业清单呢，家长还是要做参考，而不是直接拿来用啊。那么因为在我们规划师的角度呢，这个测评专业测评结果我们一般是不太看的，我们主要就是看它的里边的这个具体的性格、兴趣、能力、学科、职业啊等等啊，这些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结论，而不看它的专业推荐结论。这个也是我们老师和家长之间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客观的综合的去看。好，我们去看一下啊，就是测评的价值呢，我刚才说了，抛出问题，启发孩子自我思考，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的线索，不是直接告诉孩子你必须选科的时候你选物化生，你就不能选物化政，或者是必须你将来当医生就是不能当这个工程师，不是，不是啊，他只是启发引导你去思考哪些更适合你。那么在测评的使用过程中呢，可能有些家长会比较有误区，一个呢就是把测评报告当圣旨了，报告说适合什么我就强迫孩子学什么，
1: 千万不要这样。
0: 对，对。那第二个呢，就是看其中的一项维度啊，忽略综合匹配，这也是不可以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做完报告啊，只看结论，不去思考背后的含义啊，这个呢是比较重要。我们说第四个呢，就是迷信测评了，做完测评万事大吉了，不用再研究什么专业呀、就业呀，我就按他这个推荐我就给孩子选就完了，不是这样啊。那么一定就是说要综合看。那举例子哈，测评报告显示孩子了适合学临床医学，但是孩子化学常年分都很低，总分呢也只不过是在500分左右。那现实中实际在我们规划师这角度是不建议硬冲临床医学的，所以就是说测评给的方向现实条件要叠加综合考虑进去，最后再选赛道，不是完全看测评，对不对？好的，那这样的话就是高中选科测评、学业能力诊断测评，包括专业职业的这个测评，我们这儿都有啊，都可以给家长们免费的啊，不收费的啊，公益的提供啊。你比如说上次我们也谈了啊，有三个名额啊，您就可以联系白老师呢，可以免费领取啊。
1: 好的，对，这个测评是很关键的，就是你要去提前的给自己做一次体验。关键是这里面的有一些素材和资料呢，以及关于报考志愿的信息，它是
0: 对
1: 相对完整的。
0: 对，就是我们报考老师在给孩子做学业评估、专业测评、模拟志愿填报，包括最终报考方案，都是从这个系统里出来的。
1: 以此为依据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提前试报一下。试报了之后你就心里有底儿了，我哪块儿觉得还不太理解，等着你真正去报的时候你就不会慌，心里有底，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直接就说测评两个字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我们来进入到第四部分，是吧？
0: 也是最后一
1: 部分
0: 了。对，那也就是说说完了这么多的理论，实际操作给家长们做总结啊，供你参考哈。那么就是自我探索，你怎么去操作？孩子在家里头，孩子在家，家长在家，怎么带孩子去进行一个自我了解？首先，第一，你就完成自我梳理。那我们说了，可以借助一些测评工具，但是呢，不完全依赖测评，对不对？你拿出一张纸来，对不对？兴趣，平时你愿意投入哪些事情把时间？哪些活动做完以后非常有成就感？这是兴趣角度。性格偏好这块呢，就是你更容易接纳什么环境，你最排斥的状态是什么？这都要做一个分析啊，一问一答。那价值观这块呢，就是未来工作当中哪些条件我绝对不想放弃啊，哪些我可以妥协啊？有些孩子我求稳定，我不想赚大钱，有的孩子我想赚大

0: 钱我可以不稳定，那都行，对不对？那你就有得有失。能力维度就是各科稳定成绩排名，自己学的轻松和学的痛苦的科目也要做一个区分。那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知己之后，立刻要知彼，也就是说我和我以外的其他，对不对？拿着自我梳理的结果去对应一些选科的一些限制的表啊，包括筛选出我的2到3个的一个意向的职业，再反向匹配到大学专业，再反向匹配高中选科，它是一个以终为始的一个倒推的模式和方法。那么高三的高考报考选专业，倒推到了我们高一的选科，对不对？它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循
1: 是
0: 环的
1: 不
0: 过
1: 一
0: 程。
1: 样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过程中，不要说的从高一选完科了，我就不用管了。选科的时候哪个科分高我就选什么，不是这样，反向匹配啊，也就职业专业选科。那好了，高一过后了，我们高二高三的孩子，那你如何树立院校专业目标，树立学业目标，就是职业倒推到专业，对不对？那好，那举例子说，自我探索发现我社会型，我得分最高。啊，价值观呢看重就是帮助他人，我特别有成就感。能力呢，文科记忆类的科目更强。那意向呢是职业老师啊，当老师啊一项职业。那对应的就是师范类专业呗，对不对？那很多历史组合你都可以报了。如果意向的专业方向呢，我就是职业方向就临床医，那你硬性物化绑定，对不对？然后你就要评估自己学习能力，你化学这块儿，你认知的潜能这儿，你能不能够扛得住
1: 对呀，
0: 走下去，对不对？那好，第三步我们就是一个动态评估调整，对不对？自我探索我们说了，不是一次性完结结束的，高一做完了，选科，高二、高三随着成长认知变化可以重新复盘，然后结合每次的大考来调整自己的目标方向。所以说我们会有每个月的重要考试的一个成绩的一个跟踪，包括我们的这个试卷的分析，下一步的一个步骤啊，那这些下一步的规划啊，我如何调整，我查缺补漏，漏洞在哪儿，我下一步如何操作，这都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很重要，不是树立了目标以后我们就结束了，而是要有路标辅助孩子一路前行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测评啊、自我梳理呀、每一个学年呢都可以复盘一次。啊，所以说不要指望一次自我探索啊，你就是把十几岁高中生精准给锁定未来几十年的一个职业了。那高中的孩子呢，社会阅历有限啊，对自己的职业想象呢都是比较理想化的，对不对？啊，很多孩子想像医生好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对不对？但是呢，医生的夜班、学习强度，包括工作的高强度的一个压力，你能想象到吗？说那警察稳定，对不对？公安院校，他不了解基层岗的繁杂的工作和他的作息的一个强度，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探索出来方向之后，也要对外的进行一个探索，查一些专业课程啊，看真实从业者的工作状态，把现实和，把想象和现实对齐，既看到利，也要看到弊，啊。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规划它要是看多维度的，不是单维度的，
0: 对，
1: 而从各个方面，从自己到你对这个职业的认知
0: 对，
1: 啊，以及你所处的环境、你所在的阶段，你要非常清晰的在每一个阶段里面看到不同的这个你身边的这个情况，然后找到擅长的、适合的。
0: 对，对。
1: 这个时候你内心它不是纠结的，不是。就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有焦虑、有压力，甚至是我们成年人讲话了，这个叫内耗啊。
0: 对，
1: 你内心里一定要找到属于你的自洽，属于你自己的适合啊。我们当然不是让你去找舒适区哈。
0: 对，
1: 这人的一生里面，如果你只是想找舒适区的话，那肯定很难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吧？那所以你一定要找到我自己更擅长的，能够在其中找到我成就感的这个方面。
0: 是的。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就是我的微信号。刚才说到的那个测评工具啊，我建议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收看节目的都要一份啊。提
0: 都
1: 前
0: 可以领一份
1: 都领一份
0: 啊，
1: 啊，提前的给我们做试报，这样的话你心里才靠谱，好吧？
0: 对，
1: 电台白媒的全拼，电台白媒的全拼啊，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我们共同的有探讨啊，线上线下共同探讨。
0: 是
1: 好，
0: 的，
1: 谢谢张老师，谢
0: 不
1: 谢您的
0: 客
1: 收
0: 气，
1: 听，再见。
0: 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是谁在共和国石油工业的擂台上敢于叱咤风云、横刀立马？是谁自1953年足见玉门油矿，1960年参加大庆石油会战，风风雨雨走过68年。68年来，他们怀着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豪情壮志，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自然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创造了惊天动地的石油神话。是谁树立了全国工业战线的永远不倒的铁人旗帜，坚持走铁人路、建铁人队、铸铁人魂、创铁人业，提炼以铁人精神创新每一天的发展理念，以立铁人品格、创一流业绩的管理宗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传奇神话。是谁将井打到国外去，用自己的实力和行动拿到了国际钻井通行证，先后来到苏丹、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他们发扬铁人精神，战胜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艰难险阻，荣获了象征国际最高荣誉、当之无愧的 PDOC 钻井奖、 使得铁人的旗帜在异国他乡高高飘扬的不朽神话。这个名字就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曾经带过的队伍，中国大庆钻井工程公司二公司钢铁1205钻井队。欢迎收听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新时代的铁人钻井队》，作者陆友军、张家孝，丰瑞为您播讲。第一章，刻骨铭心，一口不合格井的58年承诺。人们还不知道吧，在钢铁1205钻井队里，凡是新入队的钻井队员来到这里报道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参观流动队史室，聆听队长书记讲述钻井队的辉煌历史。同时他们还要把新队员带到一口被荒废的钻井前。新队员在纳闷，队长书记把我们领到这里干什么？一口被荒废的井有什么好看的，又有什么稀奇的？新队员的质疑那是错误的，而且是大错特错的。就是这口废井有着极其深远的内涵，有着当年王铁人的铿锵誓言，有着钢铁1205钻井队从第三任队长王进喜一直到如今第22任的所有队长们的终生承诺。第一节，遭遇滑铁卢。什么是滑铁卢？滑铁卢是在比利时南部距布鲁塞尔大约20公里的小镇。1815年，拿破仑率领法军与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此地展开激战，法军惨败，随后拿破仑退位，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后代滑铁卢被用来比喻惨痛的失败。1963年7月，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第三任队长王进喜终生难忘的日子。虽然烈日炎炎，可是钢铁1205钻井队却遭遇了滑铁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钢铁1205钻井队打的10-22井已经完钻。电测井协结果出来以后，钢铁1205钻井队所有人大吃一惊，最大井斜 4.7 度，大大的超过了会战工委和钻井指挥部规定的井斜不准超过3度的标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钢铁1205钻井队使用的钟摆式标准钻具在钻井过程中应该划眼的时候没划眼，结果将直井打成了斜井。
4: 这可怎么办呢，队长？
3: 队员们操着沙哑的嗓音围着王进喜哭着问道。这时的王进喜用目光环视着队员们，并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随即他用手掌狠狠地拍着胸膛，斩钉截铁地大喊一声：
4: 填井。
5: 什么？填井？
3: 这对钢铁1205钻井队来说如同五雷轰顶般的难受啊。可是决定就是决定，绝不是儿戏，必须坚决执行，必须严格执行会战工委和钻井指挥部的决定。人心都是肉长的，

把自己打的井再亲手填了，那种悲壮的心情可想而知。可站在队伍前头背起水泥的人，竟是老队长王进喜。这一情景更是钢铁1205钻井队所有的队员脸上无光。跟在王进喜身后的全都是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无声地背着水泥朝着废井走去。走着走着，刚刚调来不到一年的司钻叶德荣再也忍不住了，眼里流着泪水，沉痛地冲着王进喜哭道：“队长啊，填了这口井就给咱们标杆队的历史写上了耻辱的一页啊。”紧接着又有一些队员七嘴八舌地在王进喜的身后嚷嚷道：“井斜了点儿也不影响使用啊，这不是把井填了，这是给咱们自己的脸上抹黑呀。”王进喜听后不由得脸色涨红涨红，他呼的一下把肩上的水泥放在了地上，高门亮嗓的喊道：“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没有这一页，我们1205钻井队的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但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呀。最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对油田负责，不论是标杆队还是其他警队，井斜超过了规定要求就要填掉它，要让后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单纯是一口废井，而是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队员们屏住呼吸，认认真真地倾听着王进喜对大庆油田、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响铮铮的承诺。随即王进喜郑重地一挥手：“同志们，填井！”王进喜的一声大喊，队员们齐声高喊着：“填井！”第二节，再次进入先进行列。从玉门关到松辽平原，钢铁1205钻井队一直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敢打硬仗、善打恶仗的钢铁钻井队。可是就在1963年，连续出现了三起重大事故，失了一把火，砸死了一个人，填了一口井。原因究竟出在哪里呢？现已调到钻井大队的王进喜向大队党总支委员会提出要求，批准他到钢铁1205钻井队蹲点，总结经验教训，钢铁钻井队绝对不能垮。大队总支委会同意了王进喜的要求，王进喜回到了钢铁1205钻井队，面对队里的干部队员的现状，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王进喜要求钢铁1205钻井队的干部认真讨论，大找差距，把问题找出来，把根源查出来，制定出有效的整改措施。经过反复讨论，谈教训、查隐患、找差距，干部队员们找出了三条主要问题。
一是岗位责任制

不落实，二是规章制度不健全，三是劳动纪律松弛。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强化钢铁1205钻井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钻井指挥部从1202钻井队把副队长李继良调到了钢铁1205钻井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把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张兆礼提升为队长。担子重，压力大，时下只有25岁的李继良一时晚上难以入睡。大庆工委领导、原石油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吴显峰亲自把李继良从1202钻井队送到钢铁1205钻井队上任，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怕，你要上靠组织，下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抓好工作。王进喜鼓励李继良：你大胆地干吧，你一定能把钢铁1205钻井队的工作给做好。李继良有着9年的钻井工龄，先后当过内外钳工、井架工、副司钻、司钻副队长，转战玉门、克拉玛依、四川川中等几个油田。张兆礼更是一位年轻的老钻井人呐、啊。与李继良的经历基本相同，同样是从钻井队的最基层岗位上一步一步走到钻井队队长职位的。有了老队长王进喜的支持，张兆礼和李继良紧紧依靠党支部这个堡垒，积极发挥每个支委的作用，和司钻交心，与群众谈心，很快的和钻工们打成了一片，摸清了钻工的思想脉络，有针对性地做好队员们的思想工作。同时，他们坚持从队伍的基础建设抓起，早练兵，苦练大钳等基本功，晚点名，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总结一天工作，夜查铺，了解职工思想，关心职工生活。那时全国都在开展学习解放军运动，王进喜对着张兆礼、李继良说：解放军有三大纪律、8项注意，有真本领、硬功夫，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样才能打胜仗。咱们钻井工人也是一样啊，有组织、有纪律、有制度，这样才能打好井。王进喜的一番话，张兆礼、李继良当场受益匪浅。随即，钢铁1205钻井队在整顿工作作风上下功夫，学习解放军事事规范化。在宿舍内，被子一条线，床单一条线，毛巾一条线；在井场上，材料摆放一条线，钻杆摆放一条线，套管摆放一条线；在钻台上，卡瓦吊卡及各种接头一条线，放绳一条线。此时低谷中的钢铁1205钻井队有了活力，也有了往日的生机，一扫遭遇滑铁卢所带来的阴霾。196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由新华社记者袁牧、范荣康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一时间，电波跨洋过海，传向五大洲，回荡在白山黑水之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传送着一连串响亮的名字：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钢铁1205钻井队。
大庆人为祖国献石油的劲头更足了，特别是钢铁1205钻井队，本来就憋着一口气，要在新的一年里打一个翻身仗，而今却是士气更旺，干劲儿更大，各项工作细而又细。到年底一盘点，他们打井21口，总进尺25651米，井深质量合格率、固井质量合格率、固井质量优质率获得了3%。钢铁1205钻井队再一次进入了标杆队的先进行列。第三节，永远不垮的钢铁1205钻井队。1965年的中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红红火火的开展着。当时的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在想，工业学大庆，我们怎么办？他们的决心是学习王铁人，拼命争第一，夺红旗。国内的第一已经拿到手了，钢铁1205钻井队把目光转向了国外。苏联打井进尺最多的是功勋钻井队，年进尺4.16万米。美国打井进尺最多的是王牌钻井队，最高年进尺近9万米。于是钢铁1205钻井队和尖刀1202钻井队共同喊出了一个口号，不上10万非好汉，不夺冠军心不甘。两个队要在1966年实现年钻井10万米，超美甩苏，全无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即张学贵、周正荣、张兆礼三位队长调离钢铁1205钻井队以后，王作福接任成为第五任队长，并又配了一位思想作风过硬的党支部书记叶德荣。1966年，王作福和叶德荣带领钢铁1205钻井队突破了年钻井10万米大关。可谁都没有想到，1970年11月15日，铁人王进喜在北京逝世，终年47岁。为了实现王铁人生前提出的口号，日上千，月上万，一年打完12万，在寒风凛冽、寒冷刺骨的井架下，随着15声礼炮的巨响，钢铁1205钻井队在队长王作福、党支部书记马继瑞的带领下，于1971年1月1日00:00开钻了。到了1971年12月31日那一天，王作福和马继瑞带领钢铁1205钻井队登上了月钻井16201米、年进尺12.7万米的高峰，成为中国石油史上打井最多的钻井队队长。他们完成了铁人王进喜生前提出的奋斗目标，就是用一只钻头一天时间打完一口终身井的三大意。钢铁1205钻井队继1971年取得钻井进尺12.7万米之后，在第六任队长张秀智、党支部书记马继瑞的率领下，于1972年7月19日4:35
至7月20日20:45，以22小时

时十分的时间，用一只刮刀钻头成功钻完一口终身井。纯钻进时间17小时33分，平均机械钻井每小时70.53米，再一次打破了会战以来钻井最高纪录，完成了铁人王进喜生前的遗愿。1982年4月11日12时40分，钢铁1205钻井队自1953年建队以来，共钻井821口，累计进尺达100万米。由第九任队长于子福、党支部书记窦荣宝领导的钢铁1205钻井队，成为中国石油史上第一个登上进尺上100万米高峰的钻井队。1989年11月13日21时30分，钢铁1205钻井队在第12任队长申冠、党支部书记李银生的指挥下，累计打井口数突破1000口，进尺124.7074万米，成为全国第一个打井1000口的钻井队。从1991年到2003年，钢铁1205钻井队连续13年实现人均一口井。1994年8月，第12任队长申冠代表全队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召开的弘扬大庆精神、普及0502水平现场会上，做了为大庆第二次创业再立新功的汇报。20世纪80年代中叶，市场经济在华夏大地繁荣发展。在第九任队长于子福、党支部书记田洪明、窦荣宝，第10任队长刘忠远、党支部书记吕先奎，第11任队长李银茂、党支部书记吕先奎、王亚伟、马凯强，第12任队长申冠、党支部书记马凯强、李银生，第13任队长朱振国、党支部书记李银生、宋维仁、葛志宪，第14任队长葛志宪、党支部书记盛文革的合力打造、精心运筹下，钢铁1205钻井队胜利完成了由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变，由经验型向技术型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虽然情况千变万化，但像铁人那样对油田负责一辈子的精神不能变。58年里，大庆油田的地层情况越来越复杂，由于长期注水开发，发生井喷、井涌事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仅2000年以来，大庆地区钻井中发生井涌事故的井就达到100多口。然而58年来，钢铁1205钻井队再没打过一口不合格井，钻探公司要求井深合格率95%，而最近25年里，钢铁1205钻井队所打的井，井深合格率全部为100%。钢铁1205钻井队没有给铁人王进喜丢脸。第二章，杨老虎，我们怕你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已辗转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外来先进设备和技术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大庆油田和全国石油战线一样，更新全部落后的钻井机械，引进和购置美国先进的威尔逊钻机。可是如何使用驾驶操作这些洋玩意儿，让它变成我国石油工人得心应手的工具呢？那时钢铁1205钻井队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历程。第一节，娇气十足的洋老虎。1985年5月30日晚，这是多么美丽的夜晚呢、晶莹的星星在无际的灰蒙蒙的天空上闪烁着动人的光亮，周围的蝈蝈、蟋蟀和那没有休息的青蛙在草丛中、池塘边轻轻地唱着抒情的歌曲。这里的深夜显得分外迷人，更给人一种舒畅美好的感觉。可是这一天晚上，身为钢铁1205钻井队第12任队长的申冠彻底失眠了。申冠蹑手蹑脚地走进了钻井队荣誉室。一进荣誉室，照片上的王进喜正慈祥地望着他，好像在说：“娃呀，你睡不着觉了是不是？我知道你的心思，不过你可要知道，咱们是用40年代的设备打出了70年代的水平啊。如今咱们钻井队换上了美国的洋玩意儿，今后那就得看你的了。”申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站在王进喜的画像前自言自语地说：“哎，老队长啊，自从我当上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长，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重啊。我是您老人家的后代，您就放心吧，我一定要像您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一定要用80年代的钻井机打出铁人钻井队的新水平，打出中国的国威，打出中华民族的气魄来。”可是要想把美国设备征服并成为中国石油工人得心应手的工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刚开始申冠一边用铁人学会一个字就是翻过一座山的学习精神，向钻井新技术发起了冲锋。他一边攻克新钻机的各种技术难关，利用业余时间写下13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同时还编写了6万多字的讲课教材。就在全局学习班培训结束时，申冠夺得了理论和操作2项第一。这一年，钢铁1205钻井队正在大庆外围的龙虎炮油田搭井。龙虎炮油田毗邻齐齐哈尔市扎龙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低洼沼泽是其地貌的主要特征。面对美国的威尔逊钻机，这个洋设备虽然性能先进，但它特别的娇气，不适合在低洼沼泽地带使用。它的娇气是美国

拖拉机拖拽，有时十几台拖拉机排成队一起拖拉，无论怎么拖怎么运都不用担心，特别经得起折腾。可是这娇气的杨老虎就不行了，在车底盘下布满了精密的零部件，有些部件离地仅有30公分。你好好瞧一瞧吧，一部美式钻机的价值竟达几百万美元呐！好家伙，这娇气的洋老虎谁敢连拖带拽呢？这时的申冠马上想起了黑龙江雪地上的马爬犁，他站在洋老虎面前，手指着这个庞然大物大声地说，我就不信了，你就是一座泰山，我们也要把你移走。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特号的大爬犁，把杨老虎拖走。于是还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个杨老虎被请上了用钢管和钢板焊制的长20米宽4米的特制大爬犁。可是大爬犁还没爬出几步远，就被吞噬在泥水之中了。在杨老虎面前已经堆起的烂泥足有1米多高啊，怎么办？杨老虎前面的泥土可以轻挖出去，那挤在钻机下边的烂泥就连铁锹都伸不进去，即使用撬杠去捅那也是无济于事啊。申冠急眼了，大喊道，撬杠不起作用，那我们就用手去抠。说完，申冠第一个脱下了衣服就钻进了杨老虎的底下，用双手向外抓抠着烂泥。这时在场的所有队员纷纷将双手伸到了杨老虎的底下，手指磨破了他们全然不顾，手指流出的鲜血混杂着烂泥，他们一点知觉都没有。有的队员的手指已经露出了白骨，可他们就像没看见似的继续战斗。就这样，300米的距离需要40多个小时才能搬迁转移。一个雨季下来，他们打了10几口井，那得需要搬运转移10几次洋老虎啊。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几乎每次队员们都得付出如此多的汗水和血水啊。第二节，得心应手的洋老虎。说实在话，申冠也不是铁打的，他也必定是血肉之躯，由于过分劳累他还是病倒了。慢性阑尾炎终于发作了，疼得申冠直不起腰来，队员们七手八脚地把他送进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说手术7天之后出院，还要休息15天左右。扯淡，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还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申冠马上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他提出申请要保守治疗。于是他捧回2大包中草药，在家熬好以后带到钻井队里喝。就在这时，申冠头脑里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彻底地制服杨老虎。他和党支部书记马耀强一起研究，围绕着杨老虎的脾气和秉性，在如何强化钻工素质培养上，制定出了1带、2教、3定、4包、5落实措施。一带就是党员干部带头学习技术，二教办培训班教理论知识，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叫实际操作办法，三定定培训

规划定培训措施定培训标准。四包，签订师徒合同后，师傅要包教包会包安全，同时干部要包班组。五落实，规划落实，措施落实，制度落实，师徒合同落实，技术骨干承担的培养指标落实。就在钢铁1205钻井队风风火火地大搞钻工素质培训之际，他们迎来了钻探公司组织的技术大赛。大赛前夕，队长申冠和党支部书记专门召开了全体队员大会。会上，申冠用坚定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位队员的神情，他发自内心地说：同志们，我们不但要在这次大赛中取得最好的成绩，而且还要夺得金牌，你们有信心吗？全体队员齐声回答：有。接着申冠又大声发问：你们能在大赛中夺得第一吗？全体队员将声音又提高了一倍，大声地回答：能，能，能。书记马耀强将手一挥，高声地大喊：出发。这时申冠亮起嗓子大声唱道：高举红旗去战斗，预备，唱！全体队员踏着铿锵的脚步，甩开双臂，高声唱起了钢铁1205钻井队队歌，踏着铁人脚步走。高举红旗去战斗，踏着铁人脚步走，胸赳赳，气昂昂，泰山压顶不低头，为革命献石油，胸怀祖国望全球，专为革命挑重担，我们是无产阶级硬骨头。这一豪情万丈的歌声在大赛现场的上空久久回荡着。就在钻探公司组织的技术大赛中，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夺得了9项大赛中的6项第一。这还不算，就在这一年里，申冠带领着钢铁1205钻井队打井跃进时达到了37000米，打破了美式钻井机跃进池5000米的记录。钢铁1205钻井队勇夺金牌的决心实现了，而且还是一发不可收拾。1986年、1987年2年，他们又连续夺得了金牌，实现了3连冠。第三节，驯服乖巧的洋老虎。1988年3月，北方的积雪开始融化了，雪水积成了小溪流，在大地上慢慢的、缓缓的向四面八方流淌着。看得出来，春天已近，刺骨的寒风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变得温顺起来，吹拂在人们的脸上，感到暖融融的。就在此时，钢铁1205钻井队已把目光锁定在首创国家1级钻井队的目标上，他们把队伍开到了葡萄花油田，各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那一天，钢铁1205钻井队在这里正式开钻。正当队员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地关注这口井时，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出师不利。
还没有打到1000米时，这个杨老虎就卡钻了。杨老虎的钻头在900多米深的岩层中，与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较起劲儿来，既钻不动，又提不上来，还放不下去，就在那儿放着赖而纹丝不动。就在这时，申冠已经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去北京参加全国第7届一次人大会议。心急如焚的申冠根本不想参加会议了，可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儿，何况又是参政议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呀。带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申冠随着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在那20天里，他给队里写了4封信，了解了事故的处理情况。他心里不停地在想，这口井打不出来，我还有什么资格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呀？就在同时，钢铁1205钻井队党支部书记李银生，那是书记、队长两个担子一肩挑啊。他的爱人在家属办的钢窗厂上班，每天都是早上班晚下班，家里有10岁的女儿，上学都没人照顾。可是队里一遇到紧急情况时，李银生只能在碗柜上留一个纸条子，上面写了3个嘱咐：一是中午回家吃方便面，二是按时完成作业，三是不准玩火。这是钻井队一名司机在给李银生家送工资时发现的，当时感动的这位司机流下了眼泪。在这此时，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王国喜的爱人流产了，先后有3个人捎过信儿来让他回去，可他却在钻井井台上和队员们一起排除着故障，愣是没有回家看一看。一位队员事后说，从铁人那时起，钢铁1205钻井队就有一个好传统，叫干部党员带了头，群众争上游。这一次的卡钻，书记他们没日没夜地顶在井上，一干就是几十个小时啊。让你去睡觉你能睡得着吗？遇到这个卡钻的险情，党员干部都冲上去了，你能袖手旁观吗？当申冠从北京赶回到钢铁1205钻井队时，这个卡钻的杨老虎就在前3天解卡了。这样一来，足足耽误了49天呢。就在当季钻井进度表上，钻井2公司31个钻井队中，钢铁1205钻井队却名落孙山，排在了倒数第1名。这一巨大的反差，就在钻井2公司上上下下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呢。此时的风凉话，就像是夜里的蝙蝠，铺天盖地地朝着申冠扑来，说什么这下子1205钻井队今年是彻底折了，想要上国家一级钻井队没门儿，等着看好戏吧。面对眼前的情景，申冠真的彻底的失眠了。他整夜整夜的进行思考，他整夜整夜的进行分析，他整夜整夜的坐在队史室里反复的观看，他整夜整夜的对着铁人王进喜的画像自言自语。夜里，申冠的耳畔突然响起了铁人王进喜的声音：钻井工人不卡钻，难道还让汽车司机去卡吗？
顿时申冠心中豁然开朗。第二天，申冠发自肺腑般地冲着队员们大声地说，你们都别为这次卡钻和排名倒数第一而感到过分的悲伤和惋惜，这次事故我认为不是坏事，相反，这次事故确实我们掌握了打调整井的经验，如果我们再打调整井的话，保证特别的顺手。经申冠这么一启发，队员们脸上的阴云驱散了，立刻露出了雨过天晴般的灿烂笑容。申冠趁热打铁，坚定地说，大家有信心，我更没说的，那咱们从今天起，从现在起，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站起来，干起来。是啊，钢铁1205钻井队每一位队员天生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呢。为了早日适应打调整井的战斗，申冠和队干部一起研究决定，取消大班，强化各钻井班力量，更换了泥浆泵水龙带，把泵压180多提到300多，提高了钻井速度。你看，五月，钢铁1205钻井队实现了5开4碗。你再看，六月，钢铁1205钻井队又实现了6开6碗，创造了全国同类钻机越打井的最高纪录。你再看吧，到了1988年年底，钢铁1205钻井队使用美式钻机打井33口，进尺37622米。在地质复杂多变的葡萄花油田打井的5个钻井队中，他们名列第一，胜利而又快速地跨入国家一级钻井队的行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五常调研时强调，发挥优势擦亮品牌，努力建好优质稻米之乡。

0: 哈尔滨以生态环境高颜值赋能振兴发展高质量，
1: 清凉经济活力迸发，哈市文旅市场热辣滚烫。
0: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8月2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五常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抓好粮食生产，建好高标准农田，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持续擦亮优质稻米之乡品牌，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0: 民乐乡红光村水稻种植基地位于五常市水稻核心产区，是一家集种植、收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洪涛走进稻田，查看水稻品种、田间管理等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细算收益账，指出五常大米是五常的金字招牌，要加强产地保护，强化科技赋能，进一步稳产量、提品质，积极培育定制农业等新业态，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绿色优质稻米产业链，大力推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长浦村高标准农田项目于去年底完工，于洪涛实地查看建设质量、设施维护等情况，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保障，也是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要抢抓机遇，用足政策，科学规划，全面提高农田基础设施水平，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要强化设计、招标、建设、验收等全链条监管，坚决斩断伸向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黑手，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十月稻田北方食品谷产业园，于洪涛参观鲜食玉米、玉米茶加工生产线，详细了解加工工艺、质量检测、销售渠道和带动就业等情况，叮嘱鲜食玉米季节性强，要扩大采购半径，科学组织生产，严把产品质量关、食品安全关，努力把更多口感好、品质优的产品推向市场，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健康化的需求。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农业在哈尔滨市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正值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田间地头，组织专业力量，加强技术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确保粮食丰产丰收。要强化市场引领、主体带动，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要立足县域实际，做足粮头实尾、农头工尾文章，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国家现代化大农业基地。苍松参加。近年来，哈尔滨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大力建设口袋公园，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水清岸绿、林茂草丰的优良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野生鸟类繁衍生息，一幅城在林中、水在城中、鸟在景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卷正徐徐铺展。
1: 8月20号，哈尔滨市林草局科研中心在滨水大道沿江湿地将3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30只红隼、雁隼等二级保护鸟类及多只三有保护鸟类共41只经过精心救治完全康复的保护鸟类集中放归自然，用一场生命回归展现滨城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据介绍，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是湿地生态的晴雨表，经过医护团队救治、喂养和野化训练，鸟儿恢复体能，重返湿地。
2: 东方白鹳送来的时候吧，就是，他们的状态都非常不好，怀疑他就是食物中毒了。第一时间开展解毒治疗，再加上精细化的饲养，症状逐步减轻之后，对他开始这个进行这个野外的驯化，恢复他的野外觅食的能力和飞行的能力。
1: 专家表示，放飞不仅有助于恢复湿地食物链完整性，促进生态平衡，更展示了哈尔滨成熟的野生动物救护体系。近年来，哈尔滨持续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开展生态修复、野生动植物救护等工作，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珍稀鸟类不断增多，

0: 夏季留鸟种类增长约35%。在斗里区群力外滩生态湿地，金山画卷、银山永续等花海景观成为城市的绿色会客厅，更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随着四季更迭，松花江畔候鸟往来，东方白鹳、白鹭、苍鹭等十余种候鸟北迁时在此停留休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连续3年如约而至。
1: 今年都比去年的数量多，而且呢种类也更丰富了。通过这几年拍候鸟，也通过对候鸟的观察，可以证明哈尔滨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
0: 江水澄澈，湿地葱郁，哈尔滨沿江湿地铺展出生动的生态画卷。飞鸟翩跹归巢是大自然对滨长生态最高的肯定。近年来，哈尔滨多措并举，以坚决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在全力攻坚何家沟流域环境整治工作中，我市通过实施截污治污、清淤修复，实现景观提升，何家沟全县水质稳定达标，彻底实现由黑臭水体向生态廊道的转变。如今的何家沟畔清水潺潺，岸绿景美，周边居民从原来的绕着走变成现在的围着转，何家沟成为市民休闲散步、清水消遣的好去处。
2: 何家沟已经，我在这边附近已经住10多年了，治理非常好，原先没有这些什么鸟啊、鸭子，现在非常多，经常在这边骑行，然后骑行的感觉也非常好，然后环境好了，人的心情也就好了。
0: 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效持续巩固，城市绿化品质同步提档升级。哈尔滨还以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盘活城区闲置零散地块，实现见缝插绿。平房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小微游园，一园一品，补齐老城区绿化短板。哈尔滨新区精细规划，提质增效，高标准建设20余处口袋公园，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这份小而美的民生愿景正在滨城逐步实现，持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与幸福感。
3: 确实好，真是这来这帮人都上这嘎溜达了，那嘎就孩子他都来玩了，有跳舞的，有拧秧歌的，有溜达的，可家伙都挺好啊。就是
0: 飞鸟常住，绿意长存，一项项治理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在宜江碧水之畔，满城青绿之间，哈尔滨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生态环境高颜值赋能振兴发展高质量，为美丽龙江建设增添鲜活生动的实践样本。昨天，平房区本土企业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3届全球代理商年会举行，来自5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滨城，老朋友如约而至，新伙伴慕名而来，共同解锁国产手术机器人出海新机遇。
4: 年会现场，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嘉宾阿塞特·阿布迪拉赫马诺夫格外引人注目，这已经是他连续3届参加年会了，更是首届大会就签约采购设备的元老级合作伙伴。从最初观望到如今深度合作，他亲眼见证康多机器人走出实验室，一步步走向广阔的国际市场。
5: 他们找过很多国家，包括意大利还有韩国，最后选择的是康多，因为康多走的技术路线跟很多机器人厂家不一样，就比如我们是有一个开放的主控台，可以减轻医生比如颈部的疲劳，还可以在术中不用停止手术就可以跟助手交流。
4: 借着本次年会的契机，老伙伴复盘成果，新客商抢抓窗口，既有德国代理商托马斯盖尔一举拿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奥地利6国代理权，也有其他海外企业家带着各自区域的医疗市场需求奔赴这场滨城之约。
6: 已经签了几个国家的合作，然后已经有2台订单了，已经下过订单了，然后呢就是在接下来的6到12个月里面呢，可能会有大概有6到10台的订单。
7: 震惊于中国技术的一个发展，康多的话我们这边也有特别很好的基础去进行更好的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包括我们刚刚在 PPT 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很相信康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品牌。
4: 从欧亚大陆到非洲之角， 从拉美热

0: 途到中东沙漠，康多机器人的足迹快速延伸，中国制造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硬核实力赢得全球市场的认可。现场，思哲瑞发布全新国际招商激励政策，从市场支持、培训体系、商务政策等维度，给海外合作伙伴吃下定心丸。
1: 我们在海外建立我们海外的 SparePass， 就全球的维保中心，我们技术的培训中心，便捷的当地的提供服务支持，让更多的海外合作伙伴信任我们康多手术机器人。
0: 不止商务对接，海内外顶尖医学专家还围绕微创外科前沿技术交流研讨。智利圣玛利亚医院机器人外科主任布拉沃教授通过视频展示了近期完成的中国厄瓜多尔跨越 3.5 万公里的远程机器人手术，刷新全球远程手术最远距离记录。目前，思哲瑞已在全球率先实现 5G 远程手术、远程三控制台教学手术、双控制台双机器人联合手术等重大技术突破。
2: 第一届的时候，只有这个有限的几个代理商，因为大家还在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在看中国的产品行不行。这几年大家对康多品牌也对康多机械的临床价值非常的一个认可。
0: 年会期间，战略合作签约、实操培训、企业参观等活动将陆续展开，而以哈尔滨为支点，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全球朋友圈将持续扩大，加速奔赴国际蓝海。
3: 8月19号，2026北大荒食品集团溯源共商大会在哈启幕，全国各地经销商合作伙伴齐聚槟城，通过会场洽谈、基地溯源相结合的形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黑土优品北大荒品牌走向全国。
0: 本次大会为期3天，采用会场交流加实地溯源的创新模式，集中推介粮油、杂粮、豆制品等核心产品，发布渠道扶持政策，同步开展新业态招商优秀经销商表彰。会后，参会客商还将走进多个种植加工基地，实地见证全链条品质管控。
4: 邀请到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优秀合作伙伴齐聚槟城哈尔滨，系统展示了北大荒食品集团的产业实力、品牌价值与全品类的产品认证。
5: 通过实地看源头、面对面深度交流，打通产销沟通壁垒，让黑土优品北大荒的品牌价值得到有效提升。
0: 丰富的产品矩阵、清晰的扶持政策，也让到场经销商看到了广阔合作空间。
6: 咱们的产品质量过硬，像咱们的白酒，我们在早市搞活动，只要适合过咱们酒的顾客，80%都有回购，这说明咱们质量是没问题的。刚刚好啊，
7: 北大荒是国家级的农垦央企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民以食为天嘛，然后我们做的这个食品生意，客户更多的看重的是你的一些信任。
8: 依托得天独厚的夏季气候优势，哈尔滨持续激活避暑消费潜能，丰富全季文旅供给，特色景区、休闲业态人气持续走高。这个夏天，槟城清凉经济活力迸发，多元场景点燃出游热潮，文旅市场呈现热辣滚烫的旺盛活力，旅游产业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长红。
9: 这个季节到哪里找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无疑是最佳选择。作为哈尔滨暑期旅游的独特景点，这里是反季节冰雪体验的王牌打卡地，全年恒温的冰雪场景、精致逼真的冰雕景观随处可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纳凉赏冰，沉浸式收获夏日看冰戏雪的奇妙感受。
10: 从身体来讲是挺爽的，真是夏天嘛，那么热，进来以后还特别感觉特别爽，就这个室内的冰和室外的感觉差不多。
9: 清水戏水，丰富的海岛休闲体验，深受亲子家庭以及游客的青睐。波塞冬海洋世界、沙滩水世界项目丰富，体验感十足，汇集海洋观赏、趣味演绎、水上娱乐多元业态，全年龄段适配的游玩项目，氛围感满满的海岛场景，让游客流连忘返。
11: 这里的演出很美也很精彩，我和我的孩子都很喜欢，我很喜欢哈尔滨，我四年前来这儿居住过，所以我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我喜欢这里的一切，美食、人

0: 民、娱乐项目还有气候。
1: 没逛过中央大街就不算来过哈尔滨。作为承载百年历史的城市地标，暑期的中央大街人气火爆，街区内欧式建筑错落林立，百年石路古韵悠长，游客漫步街头打卡拍照，尽享夏日休闲时光。宜人的清凉气候、慢节奏的游览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这里受到中老年游客的喜爱。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平台跟团度假产品订单中，55岁以上老年游客预订占比接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6个百分点。刚刚过去的七夕，这一趋势更加凸显。根据2026七夕出游报告，哈尔滨名列银发深度漫游目的地 Top 10， 银发游客占比达到暑期峰值，成为七夕深度漫游的主力群体。
2: 包括建筑啊什么的都是很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城市，而且呢还有很多好吃的俄式的这种西餐，我觉得也历史悠久吧，也非常的吸引你，非常好，对，所以还是不错的啊，感受还是挺好，而且气候也比较好，
3: 景好，人好，吃的东西好，美食，希望大家多来哈尔滨，我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
1: 从夏季反季冰雪的新奇体验，到亲水戏水的欢乐畅玩，再到百年老街的浪漫漫游，哈尔滨凭借清凉气候、欧陆风情和多元业态，点燃文旅消费热潮。各地游客在冰城赏美景、品美食、享清凉，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4: 欢迎来哈尔滨旅游，耶！
5: 为了丰富百年老街业态，日前道里区上至大街154-3号10楼1号文化复合体1楼欧长大师哈尔滨红长博物馆开馆。150平方米的展陈面积，200余件历史文物和20余种经典欧式香肠，为百年老街再添一处可看可买可品的城市文化新地标。
6: 作为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博物馆，这里将历史展陈、欧肠售卖与现场品鉴融为一体。三块主题展板以欧肠之都匠心百年、中国之最名传百年、欧陆之味香飘百年为主线，梳理出哈尔滨欧肠自1898年中东铁路兴建以来百余年的发展脉络。1900年丘林公司在老乡房产出哈尔滨第一根地产欧式香肠。1901年波兰技师西耶尼科夫在南岗创办嘎斯特洛诺姆灌肠厂，这些源头故事通过泛黄的工厂图纸、明信片、发票等珍贵史料一一呈现。展柜里，手工绞肉机、老式灌肠器、木质晾肠架等各时期的香肠制作工具，诉说着电动设备普及前匠人们的手艺传承。
7: 宋老师，我看咱们这博物馆里有这样一个场景了，这是还原什么的呢？
8: 我觉得对于老哈尔滨人，他会很熟悉。因为当年呢，就是俄侨家庭也是这样，可以说是还原了我们哈尔滨人啊，老哈尔滨人曾经的一种生活方式。
6: 展区一侧复原的老哈尔滨欧式食品店场景氛围感十足，玻璃柜台内20余种经典欧式香肠整齐码放，多款罕见的复古肠品集中亮相。游客们驻足挑选多款特色肠品，装入伴手礼袋，将冰城百年烟火味道带回家乡。
9: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红肠，特别是最大的那个，看到之后直接被震惊了。听到别人说到16斤甚至17斤的时候，都快要被吓晕了。而且还能做出这么多组合美食，真让我意想不到。
6: 百年前的哈尔滨兼具建筑之美与生活之韵，欧式食品文化是城市独特气质的重要底色。哈尔滨红肠是城市公共文化品牌，馆内所有史料文物资源将面向行业免费开放。
10: 通过我今天来这参观，就是才知道，就是这根红肠它不仅是咱们当地的特色美食，它还承载了我们当地城市的许多的历史。也希望咱们哈尔滨的这个特色食品也能被更多的人所喜爱和了解。
1: 日前，随心所欲法式奇梦主题音乐节在哈尔滨索菲特大酒店启幕。活动以潮流音乐为核心载体，深度融合法式雅致文化、槟城城市底蕴、夏日休闲业态与青年夜间潮流经济，以高端文体活动赋能城市文旅升级。伴随着美妙的歌声，多元潮流曲目轮番唱响，动感音浪交融璀璨光影，为观众提供独特的高端音乐体验。
11: 其实我在哈尔滨这几天哈，感觉咱们哈尔滨的确实是音乐氛围挺浓厚的，不管是这个中央大街呀、街头巷尾啊，包括咱们这个酒店今天也正好赶上这个活动哈，所以说感觉到就是哈尔滨哈，随处可见都是非常有音乐氛围的一个城市。
1: 文化赋能场景，场景激活文旅，音乐节推进酒店加文化加文旅加夜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城市文旅新名片。近日，学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暨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项目选拔赛在平房区冰壶馆开赛。来自全国17所高校的44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教师双人四个项目，分甲组、丙组、教师组三个组别。作为国内大学生冰壶高水平赛事，比赛同时承担大冬会冰壶项目国家队选拔任务。
6: 今天，南岗区先锋路街道总工会开展非公企业集中建会入会仪式，即夏日送清凉主题活动，拓宽工会组织服务覆盖面。活动以建会入会为抓手，为非公企业新业态从业者搭建起专属职工港湾。在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中，各类防暑降温物资将逐一送到坚守在户外岗位的一线劳动者手中，筑牢一线职工健康安全防线。
12: 今天的活动不是我们工作的终点，是我们服务职工的一个新起点。我们陆续还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提升职工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5: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西南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西南风2到3级。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

0: 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大家好，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也将不时叨扰，请注意留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度方面小幅波动呈下降的趋势，白天的最高气温不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提醒大家近期出行要注意携带雨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调整衣着，如遇雨天行车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晨练指数1级，非常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裤等。阿城晴转雷阵雨，19到30度，呼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宾县晴转雷阵雨，20到28度，方正晴转雷阵雨，19到30度，依兰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巴彦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双城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五常晴转雷阵雨，21到30度，上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延寿晴转雷阵雨，19到29度，木兰晴转雷阵雨，18到30度，通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

0: 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

0: 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 系统梳理了

0: 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谷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 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4: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5: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6: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8: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8: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8: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
7: 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

0: 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
0: 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2: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衣冠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3: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 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
1: 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 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 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6: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 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万美元债务。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 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万亿美元， 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万亿美元和 7.78万亿美元。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 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 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0: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

0: 金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晚上19:00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也是中国康复医学会语言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吕启老师。我们今天呢将就儿童的语言发育的相关问题给大家进行一些解读。其实从孩子出生啊，咕咕坠地，然后呢到孩子长大，其实有几个标志性的阶段哈。我们可以说比如说孩子能翻身了啊，会坐了，然后能跑了，会说话了，然后呢开始上学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大家都能够很明晰的把它标注出来。那么说会说话，这是孩子成长发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件事儿。那咱今天讲的就是儿童语言发育的问题。咱们说儿童语言发育，大家都知道哈，孩子说话早晚到底有啥区别，有啥问题，儿童语言发育有多么重要，大家都觉得可能反正早点晚点不都是会说话，只要会说话就行了呗，这里有啥区别吗？
4: 它的区别是很大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我说的越早，那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知道他的逻辑性就会变得很强。那很多的这个就是孩子，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孩子哎呀情商真的很高，你看他会见这个人说什么样的话，然后呢你看这个孩子呢就很内向，不愿意去交流。其实呢这个呢都跟他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应该说准确来讲，根据他的言语的产生的年龄来判断他是否可以达到一个语言的这个发育的一个标准。
3: 您说的是言语。 是语言啊。
4: 对，就是我们首先啊要把言语和语言有一个区分。
3: 嗯，
4: 言语呢是机械的仿说，它是没有意义的。嗯，我说一，他说一；我说二，他说二。
3: 就是言语不是真正在进行意义的表达。
4: 对，语言呢是社会交往的符号。
3: 嗯，
4: 那也就是说，我呢说你来吃，那他来吃，或者说我用一个手势，我这个把这个手放在嘴边，以喝水的一个形式一个动作，那他呢就来喝水。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建立了一种交流的模式。
3: 嗯，
4: 那这个呢就是语言。
3: 就是我语言是用来沟通的，言语是不能达成沟通效果的。
4: 对，它是机械的。
3: 嗯，
4: 但是呢我们说要用汉语的模式来进行沟通，那这个样子的话就得需要这个孩子会去发音，会去来去把这个每一个字吐清楚，这样的话呢别人才能通过他吐出的字进行相应的理解。
3: 嗯，
4: 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孩子的这个言语的发育是很重要的，言语的发育对语言后期的发育它产生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就是最起码我得能仿得明白。
4: 对，就像所说我们要能听明白，
3: 先把我26个字母学会了，然后呢我才能把这个变成单词，然后变成意义，我这个言语应该就是这个26个字母能说明白这个过程呗。
4: 对，就是我在组合过程中别人能听懂。
3: 嗯，
4: 同时呢我在反馈这个音的时候我能分辨。
3: 嗯，
4: 你不能说就像我们说这个孩子有可能咱们讲比方说他大舌头。
3: 嗯，
4: 他发这个汤的时候他发成了康。
3: 啊，
4: 那你这个时候我们说表述的意义就变了，
3: 主要是发的音和他听到的音，主要是这方面的问题。
4: 对，他必须要有一个一致性。
3: 嗯，
4: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的妈妈会这么说我的孩子呢在家里跟我交流是没有障碍的，
3: 我能听懂。嗯，
4: 但是呢他出门以后呢
3: 别人听不懂。
4: 为什么呢？就是说的家长长时间跟这个孩子在一起，这个孩子所描述的这种言语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方言。
3: 嗯，
4: 他是听得懂的，
3: 就是家庭范围内的小的方言家长是能听懂的。
4: 对，
3: 但是孩子的这个方言仅限于家庭范围内，这个方言的范围太小了。
4: 对，它的普及性比较低，它只适合这个方言，只适合这个小家庭化，
3: 家庭成员内部的沟通，出去就不行了。
4: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对于孩子后期的性格啊心理啊它都会产生相应的一些变化。别的孩子有可能去到那块想去说什么就去表述什么，甚至有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呢就是他不断的和别人去交换他的想法。
3: 嗯，
4: 但是呢你不会去说的孩子或说不好的孩子他有可能就会很胆怯，
3: 就是，
4: 因为他说完以后别人会笑话他。
3: 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正常在家表述的时候我不用考虑别人能不能听懂，但是我一要到外头的时候我可能想表达的东西发现别人都听不懂，我就没有了表达的欲望，不想进行沟通交流，可能他的沟通或者是接触外界的这个范围就越来越小了呢。
4: 是这个样子，就是同时呢就是所说的他就不愿意去说了。
3: 就是他这个事儿为难。
4: 对，
3: 他就不想再弄了。
4: 甚至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就会给一个信号。
3: 嗯，
4: 说哎呀这个音你发不出来，这个音你说不好，然后他就知道了，哦，我发不出来说不好，那我就不说了，
3: 或者
4: 选择沉默。
3: 嗯，
4: 或者说我不理你，或者我有的孩子有可能就跑了，
3: 回避了。
4: 对，但他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会给他一个解释。
3: 嗯，
4: 哎，你看这个孩子挺内向的啊，不老出门，然后外人也会很客气的去说啊，是的，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言语的这种发育的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在这个门诊看到很多的孩子家长，他们会有一些家长呢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开始注重这方面了，我们经常会去问说你为什么来看这方面呢。
3: 嗯，
4: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看我的孩子这个才2岁半，那我朋友家的孩子呢比我家孩子还要小。
3: 已经能叭叭叭说了。
4: 对，

0: 认人都能背古诗了，他还在这儿天天就是就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他就觉得呀，那是不是这个孩子发育上出问题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说现在来讲，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长的意识提高的时候，我们说就会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这也导致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言语的这个发育年龄，从最开始的就是所说这个无意识的发音，爸爸妈妈由9个月到12个月，现在已经提前到6到9个月了。
1: 哦，就这个，由于大家对孩子语言发育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大家可能也有意识的让孩子能够尽早的去接触语言发育，促进他的语言发育，所以现在孩子语言发育的时间已经比原来要提前了。
0: 对，提前了大约3个月左右。我
1: 哦，
0: 们
1: 那
0: 知
1: 就我
0: 道，
1: 们就不能按照原来的那个标准去衡量孩子语言发育的水平了，是不是？
0: 是这个样子，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前语言阶段呢，他发的音都是无意义的，但这个时候他在锻炼什么呢？锻炼他的气息，锻炼他的这个发声，锻炼他的像一些口腔的运动，以及他的这种感知觉，为他的这个言语发声做一个相应的准备。但是呢，其实我们说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家庭啊，就是我们所说一家都一个孩子，很多的家长呢就是比较这个溺爱，有的是不想让孩子哭，这孩子一哭的时候，有可能说老人就去抱了，或者说家里的爸爸妈妈就去抱了，不让他哭。然后呢，在吃东西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让他去，根据这个年龄段辅食的添加的这个年龄，
1: 对，这是个大问题。
0: 他也跟不上。就是说，有的孩子，我们说到了3岁的时候，你问他，他现在在吃什么？然后家里说，哎，他现在还在喝奶，他还在喝奶。你就会发现，他整个的一个硬腭，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吸吮这个奶嘴儿，他已经出现变形了，舌头也不去动。
1: 所以会影响他语言发育。
0: 对。所以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呢，我们说是因为家庭的影响导致呢，他这个说话的清晰度，甚至我们说，说话的这个年龄段被推迟
1: 那咱们现在也有不少小孩儿，他们在用这个叫安抚奶嘴儿，那是不是也会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发育？
0: 我们要看他在哪个年龄段儿。如果说呢，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安抚奶嘴呢，长时间的这种就是他去吸吮的过
1: 就
0: 程中，
1: 叼着嘛，就叼着
0: 叼
1: 奶
0: 着
1: 嘴
0: 呢，就是有一部分孩子，其实我们说会容易让他去这个胀气，因为他
1: 嘛。
0: 去裹
1: 他
0: 的时候
1: 不
0: 会有
1: 停的，
0: 气进入我们这个
1: 肚
0: 肠
1: 子会
0: 胃，
1: 不舒
0: 对，
1: 服，
0: 肚子会不舒服，这个如果说呢，他在这个1岁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口欲期，他在寻求这种刺激。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让他这个无休止的去来裹。第一个呢，我们说影响口腔，有可能后期的发
1: 对，
0: 育。
1: 牙了、嘴了，它形状可能受影响，
0: 对，然后同时呢，有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也会影响到他相应的咀嚼，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裹这个奶嘴的时候，这个奶嘴啊，它比较长，他使劲往里裹的过程中，他锻炼的是什么呢？锻炼的是他的唇部的力量。然后呢，这个奶嘴呢，会顶到他的这个软腭。长时间刺激软腭，有可能会让这个软腭敏感度下降。那有些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会发现怎么样？鼻音比较重。
1: 你看，就是我们养育孩子，每一个小小的问题，其实都会导致，他或多或少的，就是不能是按照他正常的范围去发展发育了，哈。
0: 对，我们把他的这个言语的发育啊，我们应该这么说，家长。对孩子的言语发育进行了一个设了一个相应的障碍，导致他呢就是言语呢不能正常的发育。
1: 所以说，你要孩子说语言发育或者言语发育有点问题，你还要从比如说吃的上考虑，孩子
0: 对。
1: 的这个有没有这些特殊的习惯去考虑，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不是家里头有没有不正确的对待，
0: 是这
1: 比如
0: 样的。
1: 啥要求都给满足了，这不用说话了，这样的也会，
0: 对，你像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有些家长会去说，哎呀，他偏食。他为什么偏食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在偏食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 它呢影响到有一些食物

0: 的相应的味道。
1: 嗯。
0: 啊，它影响到一些味道的时候呢，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有可能它就不去吃
1: 而且
0: 了。
1: 好像，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孩子，他们会什么呢？就是因为，食物的颗粒度，可能有的粗糙一些啊，有的顺滑一些，可能有的咱们说就是吃起来有点拉嗓子啊，那可能有的孩子就不爱吃了。很
0: 对，
1: 多孩子都有这个情况。
0: 它现在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可以从一个吞咽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很多的家长呢，觉得孩子自己去抓这个食物的过程中，会弄得很脏，
1: 脏，
0: 啊，
1: 满哪儿都是，
0: 就到处都是。其实这是他的感知觉的建立，对吧？我要抓多大的食物，这个食物抓多大的块儿，能不能塞到我的嘴里？我的嘴能不能把它给很好的咀嚼完吞下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前期的一个认知期。那这个认知期呢，就是说，第一个我要认识这个东西能不能吃；第二个就是说什么，我要用多大的块儿我能放到口腔里。那我们的家长很多时候就是说照顾的比较
1: 照顾
0: 精
1: 太
0: 细，
1: 细致了，
0: 对，太精细了。在精细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他把这个苹果有可能他夸成泥了，他也不让他去尽
1: 不
0: 量
1: 让
0: 的
1: 他
0: 去
1: 拿大
0: 嚼。
1: 块儿去嚼，
0: 对，他怕说会不会呛着他呀，噎着他呀。有一些孩子就是，我们发现到了3、4岁了，还在吃很软的东西。然后一问家长为什么呀？家长说：“哎呀，我怕他消化不好，
1: 对。
0: 我要让他吃一些软嫩的。”好了，那这种软嫩的就导致什么？第一个，我们也知道，牙齿的这种坚固性会丧失；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愿意去吃一些硬的，甚至他觉得吃这个硬的，他有可能咽不下去。
1: 而且还有就是，如果说孩子一直吃得比较仔细的话，对他的胃其实发育也是不利的，
0: 对，我
1: 就
0: 们
1: 是他
0: 知
1: 整
0: 道，
1: 个的消化系统都会有影响。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肠胃需要有一些块状的东西来增加他的这个就是收缩的力量。但是呢，我们很多家长呢，他们呢就是这个应该说站在他们的这个理论的角度上，
1: 他觉得孩子小，肠胃功能比较弱，
0: 对。
1: 其实就是孩子，尤其是在0到3岁这个过程当中，哈，家长的喂养习惯如果不好，孩子一辈子他肠胃都是这样的。你0到3，孩子就是胃比较娇弱，一直你喂的也比较精细的话，这一辈子孩子的肠胃都比较娇弱，都比正常人要娇弱。
0: 对，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是应该他到了什么年龄，我
1: 对。
0: 们就让他去吃什么样的食物，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既不挑食，同时呢营养也会很丰富，然后呢他整个的一个发育啊也会建立得更好。
1: 那是不是他这个各种，比如说块状的、硬的、软的，这些东西都能够充分的体会，才对他语言发育有好处？
0: 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讲。这个言语的发育啊，和我们饮食的发育呢，其实它是平行进行的。
1: 相辅相成的。
0: 对，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宝宝在前期的时候，他没有牙齿，他去吸吮妈妈的这个就是这个乳头的时候，包括呢，有可能在喝这个用奶嘴儿去裹这个奶嘴儿，他其实都在建立唇部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就会去发一些爸爸妈妈的音，随着这个我们说4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开始要添加辅食了。添加辅食的过程中呢，有一部分孩子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有的孩子有可能就开始去长牙齿了，有的有可能说还没太长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些孩子有可能就会发一些什么呢？比方说咯咯的音，因为他开始有吞咽的模式了。随着这个前齿发育，他的舌头要怎么样？他不断的去舔、去顶，因为他长了牙齿了。我们说老人经常说他痒，他就去舔。
1: 舌头的力量就起来
0: 对，
1: 了，
0: 舌前部的力量就出来了，他就会去发一些什么呢？这个的音了啊，他又会发哒哒哒的音了啊。正常来讲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这个孩子再往后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由这个我们说这个稠的东西开始进入一个块状了。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这个时候孩子一般在3岁左右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开始饮食，已经开始趋于，
1: 基本上正常化了。
0: 对，趋于一个正常的成人化了。但是吃的东西呢不够复杂，那他就会建立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舌面音，我们说的这个叽叽吸，包
1: 就
0: 括一
1: 比较
0: 些，
1: 难的了。
0: 对，唇齿龈，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

0: 我的舌头可以去搅拌这个食物的块状的物品了。啊，随着再往后发育的时候，那我开始吃的东西开始复杂了。有一些孩子有可能说，家里有可能会给他吃一个这个小鸡爪子，
1: 嗯，需要舌头有一些功能
0: 对，
1: 的。
0: 舌头有一些力量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4到5岁的时候，他就能把这个滋嘶发出来了。那到了这个我们说5到6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吃的东西已经和成人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他的滋滋滋就发出来了。所以说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说非得让这个孩子，就是在2、3岁啊，他能去说出多少，说多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他说的每一个音的过程中，他是否这个发音的位置是否是正确的？那这个发音的是否正确，它就取决于什么呢？我们的饮食环境。那饮食环境呢，它就要跟我们的实际年龄相互的这个搭配上，
1: 所以
0: 才
1: 就
0: 能
1: 是，
0: 更好的去把这个大运动建立起来，才能完成它整个的说的这种精细的运动。
1: 这是叫物理基础。首先，你想让孩子能够说清楚话，必须得让他的口腔有足够的力量，各个肌肉有足够的发育。那这个发育来自哪儿呢？就来自于他饮食。那他要需要吃适当的，适应他月龄的这种食物，不同的质地的，不同的大小的，然后锻炼每一个部分的这个肌肉发育。随着肌肉的发育，他才能够具备好好发达、好好发音的这些的肌肉的基础水平，才能够让他正常的去发出这些音。
0: 对，最后呢，我们就是大脑呢就形成了这个前额叶啊，就形成一个机械的记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去所表述的这个音，我们说的这个汉语，就变得就是更清晰了。就像我现在和傅老师在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呢，我只要去思考意思就可以了，我不用去思考说，哎呀，这个思考的思怎么发，啊，考怎么发，舌头应该放在哪儿，这个就是说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机械的记忆，
1: 就
0: 但，
1: 是在大脑当中直接就能反映出来了，不
0: 对，
1: 用
0: 这，
1: 再去重新去构建这个过程。
0: 对，它是一个正确模式。但是如果说在我们刚才讲我的饮食环境啊，包括我的这个语言环境啊，没有建立好的情况下，它发音的模式如果是错误的，那这个时候大脑反馈的也是错误的模
1: 那这个您举个例子。
0: 式。你像我们有的孩子，他从小有可能说这个咱们说性格就是家里比较溺爱他，那他呢有的时候就是
1: 情绪比较大的
0: 对
1: 这种，
0: 情绪比较大，不高兴，他有可能就会选择尖叫。他有可能就是一不高兴，他有可能就尖叫。他连续的尖叫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他发的这个音，这种嗓音，他就会是用这个我们说就是我们这个喉结，也就是假软骨，他就会向上提，硬去挤这个音。硬去挤这个音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他说话的语调就会变得很高。我们有可能说这个回家。我们的这个音是降下来的，他有可能就是回家，这个调很高。然后呢，他说一说话，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就有气无力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硬挤这个嗓子。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如果说他发声的时候他不是很使劲，还好一点，也就是语调高点，我们听起来说有点像这个是这个外地人了啊，说话不是普通话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的一直愿意去表述，他连续的这么去用嗓音去发的时
1: 就
0: 候，
1: 比较累了哈，
0: 对，他到后期有可能就会变成什么？他的嗓子就会变得沙哑。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公鸭嗓，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说话嗓音很重
1: 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对，他在让这个嗓子的压力，
1: 压迫太大了，
0: 对，他过于疲劳。时间长了以后呢，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声带小结，就相当于我们说这个手的茧子，它就磨出一些茧子了。那你得需要有可能说这个一些小手术啊去做。做完以后呢，它不是说做完以后就不长了，你连续的用嗓，它还会长。这就是导致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呢，在发音过程中呢，他的这个我们说音的质量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样还算好一点。

0: 所以说，其实让孩子有一个好声音，这个声音好听，也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的哈。就比如说
1: 对。
0: 小时候孩子特别爱喊的呢，那肯定对他的音色是有影响的。
1: 是这样，就是你的发声不对的话，你会影响到你的音质，也会影响到你说句子。包括有些孩子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些，我们讲自闭症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电报语，我要回家，拜拜，哎，就是像一种电报语。那他这种说话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我们知道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呢，他的嗓音就比较重，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尖叫，他就不动舌头，
0: 跟这个有关系。
1: 对，他不动舌头，他不动舌头的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0: 他在用声带。
1: 对，他在用声带去发，所以说你会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要断，他就这个气息上来，他的这个
0: 就得一股气儿一股气儿的这样
1: 对，这个
0: 的，
1: 嗓音就不断的夹夹夹夹这个音，然后发，然后你会发现他有可能说句子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就很别扭，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嗓音这连续在使劲的过程中，你的舌头是很难放松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给他一个正确的母式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发音的状态，这个音的质量就会变得就是特别的好，
0: 所以说，哪个孩子说话好听，说明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家长精心照护的。
1: 对，就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要把说话变成的像我们呼吸一样是放松的，因为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他在发音过程中他觉得不舒服，那他肯定他就觉得，哎呀，说话不好，那我或者指一指，这个来得更快，那我就还是这个样子
0: 您
1: 嘛，
0: 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身边认识的一个人，我感觉他们就是他那个人说话呢，就是他就不太愿意说话。我后来用刚才您给我讲的这个理论，我在想，他就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发声的模式，他就是说话比较耗，我们所谓耗中气，所以就让他说自己说一个长句儿，他就没气儿了。然后他就影响了他的发育，就影响了他的这个讲话。那他可能讲讲就他就不太愿意用长句子，也不太能够很好的掌握节奏，就说到这儿来了。然后你就感觉他得大喘一口气，然后再接着来说，然后他就不擅长说话。
1: 我觉得就是傅老师，你说这样的还算好一点。
0: 这个还算好的。
1: 对，有的孩子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出现口吃，
0: 啊，还会有这样
1: 对，
0: 的。
1: 他会卡顿。就是我们讲呢，他在说话的过程中呢，因为他的这种节奏和气息支撑不够，他说话的时候有可能说他就要断句儿。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就会咱们所说的我要回家。你快回来，
0: 他得倒口气儿。
1: 对，他不会去转换这个气息，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说的就会影响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说话的这个连续度。
0: 那如果说发现孩子这方面有问题，要从哪几个角度能发现？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说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就得早治。这样的话，是不是早治他就能够比较快速的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呢，我们有几个关键期。我觉得第一个关键期呢，就是我们4到6个月，也就
0: 四到六个
1: 哎
0: 月。
1: 四到六个月添加辅食的过程，那是否你的辅食添加的很得当？
0: 这个我们从开始就得讲是辅食添的对不对？
1: 对，我们第一个就是在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这个6到9个月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跟着我们去发这种，虽然说爸爸妈妈是无意义的，但是他能跟着我们
0: 能不能
1: 去，
0: 学？
1: 对，去仿说，他能去仿说，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好的去仿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否就要去看了，是否是发声有问题呀？还是说的是这个口腔的运动出现问题啊？那我们要去关注一下。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认为就是到了差不多在1岁到1岁半左右。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能不能去发一些

0: 相对的一些更多的音了。
1: 嗯，
0: 这个就
1: 更
0: 是，
1: 丰富一点了，
0: 对，虽然有可能不一定清晰，但是这个音它能
1: 就
0: 够
1: 是
0: 和，
1: 有区别的了。
0: 对，它能发出来啊，它也能去练习去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在1岁半到2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他一个音儿都发不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第一时间有可能就要去看一
1: 看一
0: 看
1: 看
0: 了
1: 了。
0: 啊，对，他是否出现了发育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是说是口肌运动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很好的去解决了。这样的话，我们知道2岁半到3岁是语言的一个爆发期，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从50到200个字词开始过渡到800到1000个字词了，那他开始去表述他这个想要表述的一些事情了。
1: 我还真的发现，就是孩子和孩子说话。语言能力发育真的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今天看到了一个2周岁的孩子，我感觉他的说话能力也就在1周岁左右的水平。他就基本上，就像你说的，他经常会尖叫，然后呢，基本上只能说是发出来"白"，就这样的音，然后就没有了。就是我在那儿想，我特意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孩子多大？他这个孩子2周岁。然后我在想，他可能就是。我就在怀疑，因为我看他耳朵上戴了一个东西，我就在怀疑他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因为感觉，尤其是咱们也是做节目这么久了嘛，可能我对这个也比较敏感。我感觉他的也许听看起
0: 听
1: 来
0: 力有问
1: 像
0: 题，
1: 听力有问题的孩子，他说话的发音也就是有点像我们说聋人他的那个发音的那种调。
0: 他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聋哑人，
1: 嗯，
0: 他是先聋后哑。他
1: 啊，
0: 是首先我的听力有缺陷，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听不到声音。
1: 听不准，
0: 我听不到声音的时候，我喉部的肌群我也就不运动。我不运动呢，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发出这个音。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现在有人工耳蜗呀、助听器呀，这个就是它可以去来代偿它这部分的一个缺陷。
1: 嗯，嗯，嗯。
0: 那代偿这部分缺陷以后呢，它呢就能听到声音。听到声音呢，这个也要根据他的这个年龄段儿。这个年龄段儿有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长比较关注啊，发现的及时啊，
1: 嗯
0: 那就会提前的去帮他去代偿。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呢，他呢在他发音的过程中呢，他就已经开始练他的这种发音的这些肌群了。但是有的孩子有可能说他就要往后延迟了，年龄大一点的话，他喉部肌群呢。他要重新的去应用啊，去来发声啊，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就要难一些。就像刚才咱们讲说，这个2岁的孩子也是，那即使是你帮他戴上人工耳蜗或助听器
1: 嗯，
0: 去代偿了，但是你不去教他如何去发声，
1: 也不
0: 那
1: 行，
0: 对
1: 或
0: 他
1: 者是
0: 也，
1: 也慢，至少是。
0: 对他有可能会影响他发音的质量，
1: 对，我今天听到的，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需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因为我们在这个跟大家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这个吕奇老师也讲到，其实你看语言的发育，它跟口腔肌肉的发育。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你口腔肌肉发育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发出这些音。但是你能发出这些音的过程，其实也反过来刺激了口腔各种肌肉的这个发育和发
0: 对，
1: 展。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过程滞后了，那你可能口部肌肉的发育也会滞后，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那促进的这个作用就变弱了。那可能你整体的发育都要落后了。
0: 对，因为我们在说的过程，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大的运动，就身体你协调了，你口腔的这种精细运动，这种协调性才能变得更好。
1: 嗯，
0: 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说他在前期的时候，他的运动模式就不是很好。
1: 那就是本身自己就整个运动都有点问题，就更别说精细运动了。
0: 对，他自己他这个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比方说他不够协调，那你就要去关注了，他的口腔是否也不协调。你口腔不协调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一些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孩子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做这个口腔下颌运动的时候，你发现你帮他一运动完以后，他有可能他就会咬到他的口腔内壁，

0: 东西的这种大运动的前提下，你都觉
1: 不
0: 得
1: 能完成
0: 咬
1: 哈，
0: 的时候都是很费劲，那你去说话
1: 更难
0: 说
1: 了，
0: 又变成精细运动了，
1: 嗯。
0: 又不行了。所以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他身体的运动能力。很多的孩子你会发现，说话晚的孩子有很多一部分，他在前期的时候他运动的协调性他就不够。
1: 那咱说，是不是有一些像语言发育差的孩子，大运动我们也是得有相关训练的呀？
0: 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发育迟缓，它分为运动发育迟缓和语言发育迟缓。
1: 嗯。
0: 确实有极少一部分孩子呢，有可能就纯纯的就是语言发育迟缓，
1: 嗯，
0: 就是说，
1: 这个占就是纯语言发育迟缓的是极少数。
0: 对，是极少数的，
1: 嗯。
0: 大部分的话，它会伴
1: 伴
0: 有
1: 随着，嗯。
0: 对运动发育的一个障碍，
1: 嗯，就是说明他不只是说语言发育，他就整体的在运动这一方面都是比较慢的。
0: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也分很多种。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前期的时候完成他的大运动啊，以及他感知觉的建立的时候，我们家长有没有去帮助他？
1: 嗯。
0: 很多时候就是家长就是不会去帮助这个孩
1: 因为有很多家长都不懂，
0: 子。对，大部分家长认为是他有可能自然生长就够
1: 对，
0: 了。
1: 就认为孩子自然而然，大家都没有刻意去关注啥，孩子不都长大了吗？
0: 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是什么呢？就是太过于的这种佛系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发育啊，他是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语言的环境和你生活的环境。那很多的孩子呢，就是我们知道，像以前经常跟很多我的家长去讲，我说，哎呀，这个孩子如果说往前翻个30年或40年的话，他有可能也不需要做什么训练，
1: 嗯，
0: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吃东西，这个生活水平都
1: 就
0: 不
1: 是
0: 是特别好。
1: 也不太挑，有啥就吃啥
0: 对，
1: 了，
0: 就这东西你吃不吃？你不
1: 嗯，
0: 吃也得
1: 没
0: 吃，
1: 人整，
0: 他就
1: 能整
0: 吃。
1: 的一口吃一口，
0: 对，他在吃的过程中，他就建立了他口腔的一个
1: 嗯，
0: 运动。就是我说最简单的，我们拿唐氏的孩子，唐氏的孩子呢，我们知道，首先他是21三体。
1: 嗯，嗯。
0: 那他有相应的智力障碍，但是有很多一些孩子，他会伴有什么呢？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心脏一方面的一些发育不全，然后呢，还有呢，伴随着吞咽障碍 所以很多的孩子，这个他这个吞咽障碍的时候，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唐氏的孩子，他愿没事愿伸个小舌头，他就要伸个舌头，他为啥伸舌头？他舌头没有力量，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会说话的唐氏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的饮食环境做的就特别好。有一些唐氏的孩子呢，他不会说话，他有可能到了有可能说的7、8岁了，或者十几岁还在那哦，就你也不知道他在说啥，他在那一顿去在那哼哼，那他就说不了。但是你往前推，你就会发现。他在整个的饮食期间建立的模式，有可能就是不是特别
1: 所
0: 好。
1: 以说，你看啊，刚才吕老师说的都是从，实践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哈，用患者的这个经历，然后反推我们总结出来的。如果说你饮食做得好的话，对语言发育是有促进作用的。那你如果饮食，方式或者是模式不对的话，那对语言发育是有影响的。
0: 对，你一个孩子说话，我们经常去讲。其实，大部分的人呢，他没有去做过这个言语训练，那他也能说清楚。那为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他在这方面的发育没有问题，同时呢，他的饮食环境
1: 没有大问题，
0: 建立的也比较好。
1: 嗯，
0: 这个，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呢，因为就是说我们饮食环境、语言环境。都没有很好的去建立，那他呢，在发音过程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发，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发音，他出生以后他是没有获得的，他是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嗯。
0: 那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看我们怎么来去教他，那有的家长有可能说，为了让他发音，就是说逼这个孩子去说话。
1: 嗯，
0: 那在逼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有可能他运动的不协调，

0: 但是他为了得到这个东西，
1: 他代偿，
0: 他也代偿了，用
1: 嗯，
0: 其他母狮来代偿了。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咱们所讲的就用鼻音来代偿，一说话说这个，你今天跟谁来的？跟棒棒，跟妈妈。你听，哎呀，这怎么鼻音这么重啊？首先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做言语的这个老师来讲，就有直接性
1: 一听就不对劲儿，
0: 对，
1: 他发音方式有问题。
0: 对，我们首先想，哎呀，他是不是唇腭裂呀？对，然后你就一看口腔，哎，
1: 没有啊，对，
0: 发育的没有问题，那他怎么鼻音这么重？你一跟家长一说啊，他平时也不怎么爱吃东西，这个，那你是怎么教育他的呢？我天天我就逼着他说啊，他必须得说，不说我就不给他这个。哎，你会发现，从一个表面上来讲，这个家长确实是想让这个孩子在说话，
1: 你起到了效果。
0: 他确实在教他，但是呢，从一个这个发音的质量和发音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发育的过程来讲，它并没有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1: 所以，如果说感觉或者说发现孩子语言发育有点问题，不要自以为是的就直接去给他进行什么样的训练，因为首先第一个是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语言发育迟缓也好，有问题也好，或者说哪一项任务他完成不了，你先得找到原因。
0: 对，
1: 找到原因，对症下药才行。那如果说孩子，比如说那部分的语言肌肉，是口腔的哪部分肌肉，他没发育到那个程度，你非得逼着他这样的话，那可能适得其反了。你像您刚
0: 对，
1: 才说的这个，用鼻音代偿，那就等于是适得其反了。将来他在这个去矫正这个鼻音这个事儿，可能会更麻烦。
0: 是这个样子。这个，我觉得傅老师你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出现麻烦，就是我们讲的。大脑的这种机械的记忆已经把它记住了，那你要去修改的过程中是很难的，甚至有可能说，我们正常来讲碰到这样的孩子，我们不会去问家长你想不想去给他进行相应的一些康复，我们会去问这个孩子，你觉得你说话怎么样？你觉得你说话不是很好，那我帮你改正，你愿不愿意？
1: 这个就需要强大的孩子自己强大的意志力了。
0: 对，他要调整，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很关注，他就会怎么办？
1: 他很介意。
0: 对，他说我要改，那一般这样的孩子我们康复起来，时间和这个就是效果就特别的好，
1: 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们讲大舌头，那他可能觉得大舌头对他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可能同学也对他有异样的眼光，那他可能比较在意，那他就有很强大的意志力，但凡说到这个音的时候，他脑袋就过一遍。那他可能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就发出来了。如果说他对这个事儿不太在意，他也无所谓，那可能那本身改已经形成的固有的习惯是很难的，那就放弃了，那这个事儿大概率不会成功。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做这种学龄类的孩子，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尊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是说他说他不想改，那我们有可能就要引导他了，那你今后的就业呀，你跟别人去交流啊，那怎么能获得别人对你的认可呀？那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发音呢？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先要去做他的心理建设，然后才能再去做他的康复的这个过程。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上来我就去来做，第一他抵触，第二他觉得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
1: 他觉得不是个事儿，
0: 对，然后就是说我在跟你练的时候，我就好好练练，我一出门的 时候就像，
1: 就不当个事儿了，
0: 对，我
1: 就
0: 就
1: 忘
0: 又
1: 了，
0: 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了。所以说，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说我们说这种康复的意义
1: 训
0: 就，
1: 练意义不大哈，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经常来说的话，我们在，但大部分我们说在看到的孩子，他们都有自己想要修正的一些需求，包括有一些孩子就是，像我们大一点的话，就是已经开始要上大学的孩子，那他准备要去考一些师范类啊。或者说有一些人想要去做一些营销啊，这个需要更多的是需要对话的这类的专业的时候啊， 他们一般就是

0: 就特别的着急，我们有可能就要给它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这种修正，
1: 因为咱们说，一个人的五官长得什么样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和语言表达其实也是他形象的一方面。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人光长得特别漂亮，哎，可能一张嘴，啊，马上语言也不行，然后声音也很难听，那可能他的这个刚开始最初给你美好的印象一下瞬间破碎了。所以说，语言面貌怎么样，声音效果怎么样，也是应该很重视的一个方面。
0: 对，就是，所以说呢，经常就是我们会跟一些这个孩子的这个家长就会去讲，说这个你不能说在这个，像刚才讲说长得挺漂亮，一张嘴大舌头，或者说呢一说话乱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现在真的这个家长的意识也开始就是说的
1: 对，
0: 提升
1: 因为
0: 了，
1: 我现在我感觉就是，在早些年可能会发现说的不太标准的这样的孩子比较多，近两年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少了，能够看到的、发现的不多，可能在你们这个医疗机构可能看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都在科普，第二个呢，就是前几年呢，我们经常老去讲贵人语迟，贵人语迟，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家长也开始幡然醒悟了，觉得根本就不是什么贵人语迟，他就是说话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现在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你正常来讲，3岁他就要进入幼儿园了，甚至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在2岁半左右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宝宝班了。
1: 就是沟通和交流的需求更大了。
0: 对，家长就开始走出来了，发现，哎，同班的同学，这个人家比他
1: 别人
0: 小。
1: 家孩子咋咋样了？
0: 对，他还能去说，甚至有可能他见着你，他说：“哎呀，阿姨，你长真漂亮啊！那谁谁谁又欺负我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家长就会着急了，说：“哎，你看他怎么还是不会去说呀？”就包括就是我同事这个家里的孩子，他现在就是2岁10个月，2岁10个月前两天就是在幼儿园里就被别的小朋友给咬了。给咬了，然后就是我们就问他说的，这怎么弄的？他说，哎，他咬我了。我说，那他咬你了，你没打他呀？我哭了啊。他就开始描述了啊，我哭了啊。那你哭了，哭了为什么不打他？我打他，他也该哭了。你看看一个2岁10个月的小
1: 他
0: 孩
1: 就
0: 儿，
1: 能描述一个事件的基本情况
0: 对，他
1: 了。
0: 有个因果在里边。然后完我们说，那他为什么咬你啊？他怎么不去咬别人呢？然后他不吱声。然后我们说，那个是不是你打他了？我没打他。然后你问他，你是不是抢他玩具了？然后他点点头。那你看你抢人玩具，人家肯定要咬你啊！你下次就不要再去这个
1: 已
0: 抢
1: 经开始可以讲
0: 了。
1: 道理了。
0: 对，说那你还抢不抢玩具了？不抢了。就是他能去表述了。你像一个。这个咱们说2岁10个月的孩子，他能表述很多的事情，
1: 这个就其实已经发育得很好了
0: 对。
1: 哈。
0: 但是你发现，倒推一下自己的这个家里的宝宝，有可能说2岁10个月还在一块无意识的爸爸妈妈，有的孩子有可能还一顿指。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你想想，你和我所说这个孩子，你有可能你们已经相差的就不是说的是一年或半年的事
1: 所
0: 情
1: 以到
0: 了，
1: 这个时候，一般家长都会着急了，还得上
0: 对，
1: 医院去看一看啊。
0: 家长就想了，哎呦，我必须要去解决了。所以说，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发现这2年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是在哪儿呢？就是很多的老人会陪着这个孩子的父母，就包括孩子陪着孩子一起过来看，然后他们也在想着解决的方法。
1: 就是大家普遍意识提高了。
0: 对，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在，就是疫情之前的那些年的时候，你很少会看到有老人来。老人来的状态都是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说，觉得，哎呀，这孩子父母是不是有病
1: 那
0: 啊？
1: 非得来
0: 哎，
1: 整，这不
0: 对，
1: 是事儿。
0: 他有可能打打就好了。你就会是一个这个样子，甚至有可能他会觉得说，哎，这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啊。那个谁谁家那孩子也那样啊，或者这孩子爸爸就是这个样子。
1: 主要现在孩子都太聪明了。
0: 对，但是你看这2年就是明显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这个

0: 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的小调查，
1: 嗯。
0: 跟这个男人，你为什么也觉得，哎呀，我们在小区玩的时候发现，
1: 人家孩子都咋咋地了？
0: 对，
1: 嗯，
0: 他还不行呢，人家小孩都在一起跑呢，玩呢，他还在旁边有可能薅树叶呢。那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他的这个言语的发育啊，他就没有很好的来去建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要给他去做这种专业的这个就是相应的这种康复训练，才能呢就是说把他这个发音呢，给他很好的去纠正过
1: 嗯，
0: 来。
1: 我们说哈，语言是用来沟通的，言语其实就是这个语言的基础。你首先的这个各个要素都得能齐备，你才能调动这些言语来组成你的语言去沟通和表达。前段时间，就我不知道李老师看没看，就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小女孩儿也不太大，在那说妈妈吃一盆一盆吃青蛙王子那个，那个有个小女孩儿说看到她妈妈一直就是在吃牛蛙，吃了一盆牛蛙，说青蛙会变王子的，然后眼泪汪汪的说你不能吃人，青蛙都是会变成王子的，你也不能吃的一盆一盆一盆一盆吃，他们你就等于你吃人了吗？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儿啊，他很天真的去讲述把青蛙王子的故事跟这个妈妈吃牛蛙这个故事把它融合到了一起，他就想了自己的一个脑回路。但是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能很清晰的去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然后呢形成他自己的逻辑。不管他的逻辑是天真的、童稚的，是不是符合客观的情况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这种思维的理论的体系了。
0: 对，
1: 那前提就是他这个各种的语言要素已经掌握得非常好了。非常完整，它能够调动各种语言要素去形成他想表达的故事，然后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孩子语言表达的这么好，而且声情并茂。
0: 对，那你这样的话，有可能他到了这个学到学业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他有可能就要比这个说的晚的孩子能力就要好一些，
1: 嗯，嗯，而且前2天我们在看，这个很多大学其实在招生的时候，最近也很重要的把讲的能力作为一项考核大学生学业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说呢，我们搞研究、搞课题，到最后不能说我们只是会研究，只是会写报告、写 PPT，我们最后还能要很清晰的把它表达出来，把它讲述出来，让大家都能听得懂。所以，那么看未来，其实语言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越来越重要。
0: 对，它不像说，就像我们说现在的教育，它已经由以前的这个就是死记硬背，
1: 嗯。
0: 到现在的已经变成了更贴切我们的生活。
1: 综合能力的培养了，
0: 对，你要各方面你都要明白，都
1: 嗯，
0: 要懂。那你要明白又要懂，你就要去有相应的表达。
1: 嗯，
0: 那你的表达能力不够的时候，就非常的吃亏了。所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所说的，就是经常去讲，语言呢是我们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你的语言能力更好的话，那你说的这个能力肯定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这样一个前提下的时候，我们所说这个孩子啊，他再去表述他的想法，甚至有可能说他去分析别人去说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呢，他就能变得更加的准确和精准。
1: 嗯，咱们说，如果说，孩子语言或者是言语，他的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到这个正规机构，每天都要训练吗？还是说这种训练在家里头，比如说老师或者是医生给出了一个治疗方案，那家长自己就能做吗？还是需要到专业机构去进行训练？
0: 原则性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它前期需要一个密集的训练，
1: 嗯。
0: 就是说你要有专业的人去引导他，
1: 嗯，
0: 然后呢给他留相应的作业。
1: 就持续这一段时间。
0: 对，然后家长呢开始去配合，家长能去做了，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了，定期来进行一个复诊就可以
1: 嗯。
0: 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还有可能说是家长完成不了的，你比方说咱们说的有一些这个自闭症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属于这些智力方面的问题啊，
1: 嗯。嗯。
0: 进染色体啊，影响到一些说话这块儿啊，那这个时候有可能说他的训练有可能周期变得就会略微长一些。
1: 就是咱们说语言和言语训练方面，有是需要一些仪器来训练的吗？还是说在家里正常靠说话就能完成？
0: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言语有句话叫操之有物，言之有理。就是说首先一个，我们在做这个言语训练的时候要有理论的基础，第二个它肯定是要有需要相应的器材。你比方说有一些孩子他还存在吞咽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会用一些这个吞咽治疗仪啊来去刺激他喉部肌群，让他能很好的运动起来。那还有的孩子呢，有可能说他的口肌有运动有问题，那我们有可能要用一些小的一些这个器材啊去调整他。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包括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出现一些相应的嗓音的问题，也有一些设备啊要去来帮助他这个怎么样呢，搜集他的相应的一些数据。所以说呢，就是他肯定是需要一些这个
1: 专
0: 工
1: 业的
0: 具，
1: 仪器，
0: 对，专业仪器和工具。你包括我们说有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听觉比较敏感或迟缓，他有可能就要需要一些我们听筒类的这个设备，给他一些低频的调整，让他怎么办呢？对这个声音，就是说不过于的敏感，或者说也不过于的迟缓，能把音听得更准确，那他在反馈这个音的时候呢，也会变得更准确。
1: 那得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点，比如说孩子唱歌跑调，咱不说都是听力的问题吗？那么唱歌跑调这种，我们通过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听力的这种调整，能够改善吗？
0: 这个其实我认为啊，首先就是我拿我自己做一个比方，我其实以前的时候就是唱歌就是跑调了，就是唱完歌以后你会发现第二天嗓子都是哑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很多人也说是不是听有问题，我也在想，我说是不是听有问题？确实有一部分是我们听音的这个辨别度，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唱歌过程中，我们自己运用我们身体的发音器官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我的气息是不是很好的去是正确的应用，和我的嗓音搭配的时候，这个声音能不能
1: 是不
0: 很
1: 是
0: 好
1: 很
0: 的
1: 好的
0: 出来？
1: 调动？
0: 对，包括我的共鸣音，然后以及我的这个口腔的应用，所以说它是多方面的。但是确实是通过我们相应的这个训练，确实是可以让这个唱
1: 有
0: 歌
1: 改善。
0: 跑调的人去改变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就像刚才讲的，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1: 所以你看哈，我们今天讲的是儿童言语发育方面的相关问题，言语的这些基础，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为了将来孩子长大之后能够很好的进行语言沟通做准备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基础要素、语言表达的基础要素的能力都不足的话，那他在最后，长大了以后，他的整个跟人沟通、跟外界的交流这件事儿上，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所以说，如果说发。
2: 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
2: 感谢
1: 间
2: 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2: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专员胡英明；
1: 黑龙江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空气质量持续提升；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走进煤城刷牙山，看资源型城市如何在新能源赛道上向绿而行。
1: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油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全链条涉外服务网络同步升级。
0: 省运会赛程接近尾声，多个项目迎来夺金时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专员胡英明一行。
0: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胡英明一行表示欢迎，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廉政公署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香港特区政府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迈出新步伐。龙港地处祖国南北，资源产业各具特色，协作交流成果丰硕，深化合作前景广阔。我们愿同香港特区政府及廉政公署一道，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共同落实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贸易联通、产业融合、科创协作，加强廉洁治理交流，推动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为强国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胡英明表示，黑龙江独特北国风光和良好发展势头令人印象深刻，香港廉政公署将立足两地良好合作基础，不断加强协作交流，共同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廉政公署相关部门负责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有关同志、省领导边学文、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黑龙江省全力做好大气污染防治，通过多污染物协同减排、跨区域协调共治、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等一系列组合拳，让天空更蓝，空气更优。
2: 围绕大气污染防治，黑龙江在燃煤锅炉改造、重点行业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燃煤锅炉是煤烟型污染的主要来源，黑龙江省对这一领域率先开展整治，对供热、电力等行业700多台排放达到每小时65蒸吨以上的燃煤锅炉逐一制定改造方案，通过脱硫、脱硝、除尘等技术手段进行环保升级，淘汰替换老旧锅炉，推动集中供热与清洁能源替代。钢铁、水泥、焦化行业是工业排放的大户，黑龙江省对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标准改造，净化烟囱废气，锁住车间扬尘，密封运输管道。目前4家长流程钢铁企业全都治理到位，水泥和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同步推进，全省14家水泥企业、15家焦化企业共完成126项改造。到2028年底前，两大行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产能比例将达到80%以上。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5.5个百分点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9%，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
1: 水泥行业曾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代名词，也是黑龙江节能降碳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哈尔滨十二城区，全省最大单条生产线水泥企业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正在凭着一项项务实的环保举措，从昔日灰头土脸的两高大户变身成绿色低碳的花园工厂。
0: 走进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公司，满眼绿意盎然，瀑布飞泻而下，仿佛步入一座城市花园。
3: 航拍视角下呢，一座座蓝色圆顶建筑呢错落相连，凌空架起的蓝色走廊蜿蜒如长龙。走近呢，我们才发现这些啊是全密闭的物料库房和转运皮带廊道。相关负责人告诉我呢，以前这里一部分设施呢都是处于半封闭状态的，一旦有风吹过呢就会产生很大的扬尘。现在呢，他们全都穿上了外套，密闭的严严实实，扬尘呢被死死地锁在了生产线以内。
0: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走进其中一间密闭物料库房，头顶的雾泡正不停旋转，喷出

0: 水雾降沉，不远处一台庞然大物，占地200多平方米、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巨型除尘器正轰鸣作响。
1: 我手里呢，现在拿的是一份监测报告，可以看到啊，排污口颗粒物的浓度呢是低于10毫克每立方米的，远低于国家执行的20毫克每立方米的标准。
2: 把我们整个150台的除尘器，所有的除尘袋进行了整体的更换，现在已经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现在之前的除尘器的这个密度是就犹如咱家里用的这个普通的纱窗，是能够过滤这个蚊虫的。更换以后降到10毫克以下，现在属于是微米级别的过滤的这个材质，相当于把空气中肉眼看不见的细粉尘也一网打尽。
0: 辅料库房门口，一辆辆新能源重型卡车正开进卸料平台，卸下来的不是传统矿石，而是周边电厂没人要的粉煤灰。过去企业需要花钱购买这些原料，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本月落地，以及此前固废治理新规的出台，企业角色彻底反转，从花钱买料变成了收费处置。每消化掉一批固体废物，企业都能获得相应收益，综合利用的积极性被点燃，周边固废处置的痛点也被化解。
3: 以前使用这个固废大概就是在这个4万吨到5万吨，量方面今年我们从到现在已经使了6万多吨，预计今年能达到10万吨。
0: 水泥的主要原材料来源于矿山，当记者站到山顶观景台时，曾经的采矿面已披上一层绿油油的新衣。
4: 原先开采完之后，整个的是山体裸露状态，无法长草。你看，这是开采完之后的样子。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了挂网喷播，然后对它进行治理。是治理面积总共2万平，然后这片的是，种树、种草，种草大概种了16万平，种树是3000余棵。那片的打算明年进行再进行治理。
0: 今年十月，企业还将启动水泥窑烟气治理项目，向超低排放的更高标准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型城市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配套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双鸭山这座昔日的黑色煤城，如今正被越来越多的风车、光伏板铺满，绿色的电力能源及衍生产品为煤城转型这道必答题亮出了新的解法。
5: 站在集贤县的田野上，抬头望去，一台台大风车迎风而立，叶片每转一圈就能发出8度绿电。这是龙煤集团的首个风电项目，刚刚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孙衍在龙煤干了33年，大半辈子他的工作场景是地下几百米的巷道，如今换成了百米高空。
6: 以前跟煤炭打交道，考虑的煤炭的产出、质量、销售啊，那现在考虑就是风速、风量、云量啊，考虑这些因素。30多年习惯了黑色，现在干上了绿色。其实像我这个年纪，那也必须要学这些，包括不但我学，还带着我弟兄们一起学这些。
5: 眼下2期200兆瓦风电项目已经提上日程，计划今年10月开工。2期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能省下34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100多万吨，相当于在这片黑土地上新种下上百万棵树。
7: 过去我们深耕地下，研究怎么多采煤保供应，现在我们把这股的干劲儿延续到了地上，研究啊怎么多让这个大风车多转几圈，从地下的黑金到地上的绿电，能源保供的初心没变。
5: 双鸭山市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超过全市电力总装机的30%，但双鸭山并不满足于做发电厂，电不仅要发出来，更要就地转化，变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8: 这里是中船派瑞双鸭山集贤电解槽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年5月20号，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刚刚开工，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如今我身后的1号电解槽厂房刚刚实现了主体封顶。
5: 这个项目是东北首个大型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100套电解槽，能把不稳定的风电、光伏变为高附加值化工产品绿氢。
9: 氢呢是未来下游产业做甲醇的、做绿色甲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产品。绿色甲醇是国际航运业的刚需，布局绿氢就是在抢这条万亿级赛道的入场券。

0: 我们的未来即将要做甲醇产业的一些企业进行配套，形成一个清洁能源的装备集群。
1: 倪新凯提到的清洁能源装备集群还包括中国船舶在双鸭山布局的风电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眼下这个基地正全速释放产能，多条产线开足马力运转，年产100万千瓦风电主机，150根塔筒，全力推动新能源装备从单一零部件制造向整机集成系统加速跃升。
2: 它是我们的链头，我们依托这个链头继续往下吸引的新的项目，引进叶片储能设备的生产，完善我们整个风电发电这个新能源装备的这么一个链条。
3: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油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29.19%。眼下，一条覆盖入境、游览、消费、维权的全链条涉外服务网络正在全省同步升级，让入境油变得更顺畅、更贴心。
1: 下午2点多，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抵达大厅内，两架来自韩国首尔的航班几乎同时落地。上百位外国游客匆匆涌向海关查验区，海关新投用的智慧旅检通道实现全程无感通关，平均每人仅需10秒便轻松过闸。
4: 设施很完善，特别方便，一下飞机的第一印象就很好，相信接下来在哈尔滨的旅行也会很愉快。
1: 多语种自助设备、老人儿童专属绿色通道、无纸化离境退税服务，整套体系已从应急之策升级为日常标配。走出机场，完善的双语消费保障覆盖重点商圈，在中央大街的一家特色饭店里，服务员正在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客人交谈。
5: This is the rice. How do you like the taste of our dish?
6: Yes, very good.
5: Very good.
6: Very good.
7: 这个照片里图中的夫妇是 Lucy 一家，然后下面的是他的姑娘和儿子，今年也是第二次来到老朱家，每年都会来打卡一次。对于他们呢，我们就像招待自己家客人、自己家企业一样啊，也会针对性的记住他们的喜好。
1: 这样的场景在中央大街多家餐厅里随处可见，多语种菜单、外语服务人员已成为这条百年老街的夏季标配。更细致的变化藏在消费维权环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中央大街等商圈统一悬挂中俄双语7日无理由退货承诺牌，同时上线扫码维权微信投诉服务，并联合黑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组建多语种志愿者团队。携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今年同江市完成口岸、城区主干道、重点景区中英俄三语旅游标识布设，新开发的畅游同江小程序可以选择英语、俄语页面供跨境游客查询服务。牡丹江为俄罗斯游客定制西式自助套餐、随风和创新跨境自驾服务，实现免签入境、驾照办理、车辆租赁一站式服务，构建跨境旅游专列加国际客运班车加跨境自驾三位一体出行网络。
8: 省运会赛程接近尾声，今天多个项目迎来决赛时刻。
1: 在5000米竞走项目比拼中，哈尔滨选手表现抢眼，包揽2项竞走桂冠。孙华健夺得男子甲组5000米竞走冠军，宋来泽则斩获男子丙组5000米竞走金牌。中长跑赛道同样竞争激烈，佳木斯市王哲哲摘得男子乙组800米决赛冠军。大庆市温俊仪则拿下女子乙组800米项目金牌。400米栏赛场，选手们要在速度、耐力与栏间节奏之间找到完美平衡。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哈尔滨市李永强、牡丹江市杨树林、哈尔滨市王柏清分别夺得男子甲乙丙组冠军。大庆市田蕊、佳木斯市韩宝彤、哈尔滨市王朵分获女子甲乙丙组冠军。作为赛场观赏性极强的短跑项目，200米决赛上演极速对决。男子组齐齐哈尔选手顾启拿下甲组200米冠军，大庆市严新林斩获乙组200米冠军，哈尔滨市张洪浩摘得丙组200米金牌。女子各组别赛场同样捷报频传，绥化市张元硕、佳木斯市王雨平、哈尔滨市靳雅涵分别斩获女子甲组、乙组、丙组200米决赛冠军。
9: 这次破了自己最好成绩25秒83，昨天跑预赛跑的。前期一直都有伤病，

0: 就为了这个省运会一直在，然后一直在不停的治疗。
1: 田赛赛场也亮点纷呈，跳跃与投掷项目尽显力量与技巧之美。哈尔滨市高一轩夺得女子乙组三级跳远冠军，张腾拿下男子乙组三级跳远桂冠，大庆市刘宪宇摘得男子乙组链球项目金牌。
2: 也很激动嘛，也给自个儿的最好成绩投出来了，刚才说230斤，现在160。
1: 金牌耀眼，但比金牌更珍贵的是青春最本真的模样。男子乙组链球决赛现场，大庆队选手17岁的刘新涛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链球在空中画出一道沉重的弧线，重重砸向远方，最终成绩定格在49.51米，全场欢呼。可走下投掷圈，他的步伐有些踉跄，厚厚的护膝绑在腿上，护膝之下是刚刚拆线的伤口。在几天前的训练中，刘新涛意外受伤，伤口缝合了15针。
3: 昨天拆完线，完之后今天就上来比赛的了，想过来试一把。
4: 疼吗？
3: 这肯定很疼，但是转着转着就是感觉不到疼了。我们大庆的铁人精神就是不服输，迎难而上。我也想把这份拼劲在赛场上展现出来。
1: 链球项目需要快速旋转和全力爆发，每蹬出一步，每一次旋转都是对伤口的撕扯。刘新涛6次试投，一次比一次远，最终他获得3名，为大庆队争得一枚宝贵的铜牌。5000米竞走赛道长达12圈半，是对耐力与意志的双重考验。男子丙组的比赛进行到第10圈时，已经有2名选手相继退赛，长长的赛道上只剩下一个瘦小的身影，14岁的韩帅。今天恰好是他的生日，没有蛋糕，没有蜡烛，只有脚下那条漫长的白线。30分钟是完赛的有效线，一旦超过，所有努力都将归零。看台上队友们拼命呼喊着他的名字，
5: 不管怎么走我也得必须走进30分钟。嗯，因为我的队友都在等我，教练也在等我，教练队友都很相信我吧，我也特别的感动，所以感动化作动力，我必须走了。
1: 计时器定格在29分35秒，冲线后韩帅瘫坐在了地上。坚持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这是他送给14岁青春最好的礼物。
6: 就医购药是百姓关切的大事，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有力监督推动破解购药就医难点，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效。今天的办实事惠民生来看鹤岗市纪委监委如何紧盯群众就医买药问题，把百姓的烦心事变成顺心事。
7: 鹤岗市双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早便迎来不少居民，大部分人提前在线上查好了药品库存，现场不用过多咨询就能快速买药。
8: 以前买药啊，不知道哪家有，有的时候都白跑，现在我在家里啊，就扫社区用药一码通，我这一看呢，药齐全，单价都有，我买的放心。
9: 扫码还有家庭医生的联系电话，随时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呢，都给解决问题，这样方便了许多。
7: 今年针对群众反映的购药信息不对称、购药流程繁琐等情况，鹤岗市纪委监委推动卫健部门创新推出了社区用药一码通便民服务，群众通过扫码即可查看全市41家医疗机构药品储备情况，哪里有药，药品价格是多少，一目了然，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
10: 针对慢性病、罕见病患者的刚性的特殊的用药缺口呢，我们建立了一键登记、集中调配、快速响应的缺药反馈机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专人跟进，满足群众的多样化的购药需求。
7: 今年以来，鹤岗市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看病难问题，推动全市2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面建成一站式服务中心，精简就医流程，优化服务场景，累计服务群众超1.1万人次。聚焦群众看病贵问题，从严整治重复检查、重复收费等行业乱象，推动全市22家医疗机构接入省级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体系，互认项目扩容至382项，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为推动集

0: 中整治走深走实大见成效，市纪委监委协助市委制发办实事惠民生常态长效机制，以制度化常态化监督推动民生实事做实做细。
1: 我们将以办实事惠民生常态长效机制为有力抓手，不断巩固集中整治成果，紧盯医疗卫生领域、医疗服务、收费管控、药品保障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跟进监督和回头看，坚决纠治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让公共卫生服务更接地气、更暖民心。
2: 正值旅游旺季，全省各地依托森林、湖泊、湿地资源，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让好生态里长出新业态。
3: 我现在呢是在杜蒙连环湖的一个游船上，那现在我站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当微风吹来的时候呢，我会感到一种清爽的感觉，温度呢非常的适宜，而且放眼望去呢，前方就是一片开阔的湖面和草原，这也是咱们杜蒙独有的一份特色体验。那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黑龙江露营或者说是度假呢，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4: 草原呢、啊、你看看牛啊羊啊，那肯定跟城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我昨晚还看星星呢，真的很漂亮，在城市是看不到的。
5: 第四届航空露营嘉年华在杜尔伯特嘎日迪景区火热启幕，草原广袤，湖泽相连，优良的生态底色撑起这场夏日文旅盛会。环湖文明骑行、非遗集市、航空器静态展、航模互动等活动依次亮相，
6: 可以带乘客在连环湖上做起降飞行，乘客感受一下我们杜蒙的草原风光，包括连环湖的水域宽广。
5: 告别草原，深入林间是另一番风韵。鹤岗金顶山地质公园里，游客们驻足观赏时尚生松奇景，感受三亿年前的石林景观。在伊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游客漫步原始林海，体会生态康养之趣。在伯利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汤原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则漂流在林海间，感受北国原生态山水魅力。
7: 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仿佛在仙境。
5: 好生态也成为研学探秘的好去处。在大兴安岭漠河林海，亲子团踩着落叶寻野果，把山野的乐趣装进童年的口袋。在小兴安岭的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孩子们动手锯木，拼接迷你木屋，留下独特的龙江研学记忆。
8: 想带小朋友们感受一下伐木时代的时候人民工作是有多么的辛苦，我们也会带小朋友走进原始森林，知道环境保护的意义。
2: 今天，央地国资金融基金业务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航天投资控股、中国国新基金、招商局资本等国内头部国资投资机构走进黑龙江，对接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融资等需求，推动资本精准落地。
9: 黑龙江产业优势非常明显，在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巨生智能方面也有很强的实践和产业的积淀。
10: 我们将与中央企业的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围绕着龙江创新创业生态圈与龙江的科技企业进行深度的对接。
2: 来自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消息，黑龙江省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俗称贷款明白纸，一张表将贷款利息及各类担保费用逐项列清，目的是让企业融资成本公开透明并实质下降。今年截至七月末，全省累计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8000笔，共涉及贷款金额近1794亿元，实现全省各地市各类型银行机构全覆盖。本月起，个人版的贷款明白纸也开始施行，放贷机构在办理个人贷款时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业务内容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所有发放个人贷款的机构。
11: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今年七月份，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类同比上涨7.3%，医疗保健类同比上涨5.2%。一到七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平均同比上涨百分

0: 11.4%。
1: 昨天，首届龙江振兴县域行活动在密山市举行，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数字农业建设、特色产业培育、政企项目合作等领域展开交流，为新凯湖渔业及文旅资源品牌化发展建言献策。现场还举行了龙江振兴县域行品牌发布仪式。2026年黑龙江省水生态监测技术大比武近日在哈尔滨举办，来自13市地监测中心的38名选手参赛，佳木斯监测中心获团体一等奖，哈尔滨监测中心孟祥芬等分获个人奖项。实战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地监测技术经验互通互鉴，统一全省水生态监测作业标准。
2: 11号，为期5天的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暨中俄青少年校园足球交流活动开营，来自全省13个市地高中男子组、女子组前8名队伍的优秀运动员，俄罗斯阿穆尔州青少年足球代表队等160多名中俄中学生参训。夏令营借助足球搭建友谊桥梁，为中俄青少年搭建面对面交流的优质平台。近日，携程海外平台全新榜单中国奇境榜正式上线，哈尔滨入选中国10家避暑胜地主题榜单。哈尔滨的夏日魅力不仅来自清凉宜人的气候，更在于冰雪、音乐、美食、生态、人文等多元体验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避暑旅游方式。数据显示，7月份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超238万人次，同比增长 5.9%， 创暑运历史记录。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寻味冰城美食地图进行升级，全新上线俄语版地图。小程序内设置了中俄双语一键切换功能，用户只需轻点界面选项，店铺介绍、地址、导航路线等服务信息都将以俄语清晰呈现，有效解决了来哈尔滨俄罗斯游客看不懂本地菜单、找不到地道美食的困扰。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非常高兴再一次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一路畅听。今天节目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其实说精心一点都不为过。这六首歌曲新韵每一首听过之后呢，都会觉得很温暖，很治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听过之后，也一定至少有一首会触动到你。简单来介绍一下，这六首歌曲分别是来自陈冠宇的《你还怕大雨吗》，来自陈粒的《小半》，还有黄玉坤演唱的《我想》，冯提莫的《说散就散》，以及来自光头华夏的《无名》。那最后一首呢，是来自吉克隽逸和赵磊共同演唱的《梦中人》。下面的时间为大家播放这六首歌，相信总有一首会触动到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好吧，其实我想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我相信这六首歌曲至少有一首一定会触动到你。回顾一下吧，今天心愿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来自陈冠宇的《你还怕大雨吗》，来自陈粒的《小半》，黄玉坤演唱的《我想》，冯提莫的《说散就散》，光头华夏演唱的《无期》，以及吉克隽逸和赵磊共同合唱的《梦中人》。这六首歌曲其实都是经得起时间和人们的一次又一次去聆听捶打的歌曲，我相信它也一定会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明天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是谁，在共和国石油工业的擂台上，敢于叱咤风云，横刀立马？是谁，自1953年足见玉门油矿，1960年参加大庆石油会战，风风雨雨，走过68年。68年。他们怀着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豪情壮志，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自然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创造了惊天动地的

0: 只有神话。是谁树立了全国工业战线的永远不倒的铁人旗帜？坚持走铁人路，建铁人队，铸铁人魂，创铁人业，提炼以铁人精神创新每一天的发展理念，以立铁人品格创一流业绩的管理宗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传奇神话。是谁将鲸打到国外去，用自己的实力和行动拿到了国际钻井通行证，先后来到苏丹、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他们发扬铁人精神，战胜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艰难险阻，荣获了象征国际最高荣誉、当之无愧的 PDOC 钻井奖，使得铁人的旗帜在异国他乡高高飘扬的不朽神话。这个名字就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曾经带过的队伍，中国大庆钻井工程公司二公司钢铁1205钻井队。欢迎收听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新时代的铁人钻井队》，作者陆友军、张家孝，丰瑞为您播讲。第一章，刻骨铭心，一口不合格井的58年承诺。人们还不知道吧，在钢铁1205钻井队里，凡是新入队的钻井队员来到这里报道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参观流动队史室，聆听队长书记讲述钻井队的辉煌历史。同时他们还要把新队员带到一口被荒废的钻井前。新队员在纳闷，队长书记把我们领到这里干什么？一口被荒废的井有什么好看的，又有什么稀奇的？新队员的质疑那是错误的，而且是大错特错的。就是这口废井有着极其深远的内涵，有着当年王铁人的铿锵誓言，有着钢铁1205钻井队从第三任队长王进喜一直到如今第22任的所有队长们的终生承诺。第一节，遭遇滑铁卢。什么是滑铁卢？滑铁卢是在比利时南部，距布鲁塞尔大约20公里的小镇。1815年，拿破仑率领法军与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此地展开激战，法军惨败。随后，拿破仑退位，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后代，滑铁卢被用来比喻惨痛的失败。1963年7月。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第三任队长王进喜终生难忘的日子。虽然烈日炎炎，可是钢铁1205钻井队却遭遇了滑铁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钢铁1205钻井队打的10-22井已经完钻。电测井协结果出来以后，钢铁1205钻井队所有人大吃一惊，最大井斜 4.7 度，大大的超过了会战工委和钻井指挥部规定的井斜不准超过3度的标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钢铁1205钻井队使用的钟摆式标准钻具，在钻进过程中应该划眼的时候没划眼，结果将直井打成了斜井。
1: 这可怎么办呢，队长？
0: 队员们操着沙哑的嗓音围着王进喜哭着问道。这时的王进喜用目光环视着队员们，并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随即他用手掌狠狠地拍着胸膛，斩钉截铁地大喊一声：田井。
1: 什么？田井？
0: 这对钢铁1205钻井队来说如同五雷轰顶般的难受啊。可是决定就是决定，绝不是儿戏，必须坚决执行，必须严格执行会战工委和钻井指挥部的决定。人心都是肉长的，把自己打的井再亲手填了，那种悲壮的心情可想而知。可站在队伍前头背起水泥的人竟是老队长王进喜，这一情景更是钢铁1205钻井队所有的队员脸上无光。跟在王进喜身后的全都是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无声地背着水泥朝着废井走去。走着走着，刚刚调来不到一年的司钻叶德荣再也忍不住了，眼里流着泪水，沉痛地冲着王进喜哭道：队长啊，填了这口井就给咱们标杆队的历史写上了耻辱的一页啊。紧接着又有一些队员七嘴八舌地在王进喜的身后嚷嚷道：井斜了点儿也不影响使用啊，这不是把井填了，这是给咱们自己的脸上抹黑呀。王进喜听后不由得脸色涨红涨红，他呼的一下把肩上的水泥放在了地上，高门亮嗓地喊道：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没有这一页，我们1205钻井队的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但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呀。最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对油田负责，我们不是一般的负责，而是要负责一辈子。队员们相继都把肩头上的水泥放到脚下，瞪大了眼睛聆听着老队长慷慨陈词。不论是标杆队还是其他警队，警协超过了规定要求就要填掉它，要让后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单纯是一口废井，而是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队员们屏住呼吸，认认真真地倾听着王进喜对大庆油田、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响铮铮的承诺。随即王进喜郑重地一挥手：同志们，田井！王进喜的一声大喊，队员们齐声高喊着：田井！第二节，再次进入先进行列。从玉门关到松辽平原，钢铁1205钻井队一直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敢打硬仗、善打恶仗的钢铁钻井队。可是就在1963年，
2: 连续出现

了三起重大事故，失了一把火，砸死了一个人，填了一口井。原因究竟出在哪里呢？现已调到钻井大队的王进喜向大队党总支委员会提出要求，批准他到钢铁1205钻井队蹲点，总结经验教训。钢铁钻井队绝对不能垮。大队总支委会同意了王进喜的要求。王进喜回到了钢铁1205钻井队，面对队里的干部队员的现状，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王进喜要求钢铁1205钻井队的干部认真讨论，大找差距，把问题找出来，把根源查出来，制定出有效的整改措施。经过反复讨论，谈教训，查隐患，找差距，干部队员们找出了三条主要问题：一是岗位责任制不落实，二是规章制度不健全，三是劳动纪律松弛。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强化钢铁1205钻井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钻井指挥部从1202钻井队把副队长李继良调到了钢铁1205钻井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把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张兆礼提升为队长。担子重，压力大，时下只有25岁的李继良一时晚上难以入睡。大庆工委领导、原石油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吴显峰亲自把李继良从1202钻井队送到钢铁1205钻井队上任，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怕，你要上靠组织，下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抓好工作。王进喜鼓励李继良：你大胆地干吧，你一定能把钢铁1205钻井队的工作给做好。李继良有着9年的钻井工龄，先后当过内外钳工、井架工、副司钻、司钻副队长，转战玉门、克拉玛依、四川川中等几个油田。张兆礼更是一位年轻的老钻井人呐、与李继良的经历基本相同，同样是从钻井队的最基层岗位上一步一步走到钻井队队长职位的。有了老队长王进喜的支持，张兆礼和李继良紧紧依靠党支部这个堡垒，积极发挥每一个支委的作用，和司钻交心，与群众谈心，很快的和钻工们打成了一片，摸清了钻工的思想脉络，有针对性地做好队员们的思想工作。同时，他们坚持从队伍的基础建设抓起，早练兵，苦练大钳等基本功，晚点名，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总结一天工作，夜查铺，了解职工思想，关心职工生活。那时全国都在开展学习解放军运动，王进喜对着张兆礼、李继良说：解放军有三大纪律、8项注意，有真本领、硬功夫，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样才能打胜仗。咱们钻井工人也是一样啊，有组织、有纪律、有制度，这样才能打好井。王进喜的一番话，张兆礼、李继良当场受益匪浅。随即，钢铁1205钻井队在整顿工作作风上下功夫，学习解放军事事规范化。在宿舍内，
被子一条线，床单一条线，毛巾一条线。在警场上，材料摆放一条线，钻杆摆放一条线，套管摆放一条线。在钻台上，卡瓦吊卡及各种接头一条线，放绳一条线。此时低谷中的钢铁1205钻井队有了活力，也有了往日的生机，一扫遭遇滑铁卢所带来的阴霾。196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由新华社记者袁牧、范荣康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一时间，电波跨洋过海，传向五大洲，回荡在白山黑水之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传送着一连串响亮的名字：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钢铁1205钻井队。大庆人为祖国献石油的劲头更足了，特别是钢铁1205钻井队，本来就憋着一口气，要在新的一年里打一个翻身仗，而今却是士气更旺，干劲儿更大，各项工作细而又细。到年底一盘点，他们打井21口，总进尺25651米，井身质量合格率、固井质量合格率、固井质量优质率获得了3个100%。钢铁1205钻井队再一次进入了标杆队的先进行列。第三节，永远不垮的钢铁1205钻井队。1965年的中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红红火火的开展着。当时的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在想：工业学大庆，我们怎么办？他们的决心是学习王铁人，拼命争第一，夺红旗。国内的第一已经拿到手了，钢铁1205钻井队把目光转向了国外。苏联打井进尺最多的是功勋钻井队，年进尺4.16万米，美国打井进尺最多的是王牌钻井队，最高年进尺近9万米。于是钢铁1205钻井队和尖刀1202钻井队共同喊出了一个口号：不上10万非好汉，不夺冠军心不甘。两个队要在1966年实现年钻井10万米，超美甩苏，全无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即张学贵、周正荣、张兆礼三位队长调离钢铁1205钻井队以后，王作福接任成为第五任队长，并又配了一位思想作风过硬的党支部书记叶德荣。1966年，王作福和叶德荣带领钢铁1205钻井队突破了年钻井10万米大关。可谁都没有想到，1970年11月15日，铁人王进喜在北京逝世，终年47岁。为了实现王铁人生前提出的口号：日上千，月上万，一年打完12万，在寒风凛冽、寒冷刺骨的井架下，
随着15声礼炮的巨响，

钢铁1205钻井队在队长王作福、党支部书记马继瑞的带领下，于1971年1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开钻了。到了1971年12月31日那一天，王作福和马继瑞带领钢铁1205钻井队登上的月钻井16201米、年进尺 12.7 万米的高峰，成为中国石油史上打井最多的钻井队队长。他们完成了铁人王进喜生前提出的奋斗目标，就是用一只钻头一天时间打完一口终身井的三大意。钢铁1205钻井队继1971年取得钻井进尺 12.7 万米之后，在第六任队长张秀智、党支部书记马继瑞的率领下，于1972年7月19日4时35分至7月20日2时45分，以22小时10分的时间，用一只刮刀钻头成功钻完一口终身井。纯钻进时间17小时33分，平均机械钻井每小时 70.53 米，再一次打破了会战以来钻井最高纪录，完成了铁人王进喜生前的遗愿。1982年4月11日12时40分，钢铁1205钻井队自1953年建队以来，共钻井821口，累计进尺达100万米。由第九任队长于子福、党支部书记窦荣宝领导的钢铁1205钻井队成为中国石油史上第一个登上进尺上百万米高峰的钻井队。1989年11月13日21时30分，钢铁1205钻井队在第12任队长申冠、党支部书记李银生的指挥下，累计打井口数突破1000口，进尺 124.7074 万米，成为全国第一个打井1000口的钻井队。从1991年到2003年，钢铁1205钻井队连续13年实现人均一口井。1994年8月，第12任队长申冠代表全队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召开的弘扬大庆精神、普及0502水平现场会上，做了为大庆第二次创业再立新功的汇报。20世纪80年代中叶，市场经济在华夏大地繁荣发展。在第九任队长于子福、党支部书记田洪明、窦荣宝，第十任队长刘忠远、党支部书记吕先奎，第十一任队长李银茂、党支部书记吕先奎、王亚伟、马凯强，第十二任队长申冠、党支部书记马凯强、李银生，第十三任队长朱振国、党支部书记李银生、宋维仁、葛志宪，第十四任队长葛志宪、党支部书记盛文阁的合力打造、精心运筹下，钢铁1205钻井队胜利完成了由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变，由经验型向技术型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虽然情况千变万化，但像铁人那样对油田负责一辈子的精神不能变。58年里，大庆油田的地层情况越来越复杂，由于长期注水开发，
发生井喷井涌事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仅2000年以来，大庆地区钻井中发生井涌事故的井就达到100多口。然而58年来，钢铁1205钻井队再没打过一口不合格井。钻探公司要求井深合格率 95%， 而最近25年里，钢铁1205钻井队所打的井井深合格率全部为100%。钢铁1205钻井队没有给铁人王进喜丢脸。第二章，杨老虎，我们怕你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已辗转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外来先进设备和技术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大庆油田和全国石油战线一样，更新全部落后的钻井机械，引进和购置美国先进的威尔逊钻机。可是如何使用驾驶操作这些洋玩意儿，让它变成我国石油工人得心应手的工具呢？那时钢铁1205钻井队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历程。第一节，娇气十足的杨老虎。1985年5月30日晚，这是多么美丽的夜晚呢、晶莹的星星在无际的灰蒙蒙的天空上闪烁着动人的光亮，周围的蝈蝈、蟋蟀和那没有休息的青蛙在草丛中、池塘边轻轻地唱着抒情的歌曲。这里的深夜显得分外迷人，更给人一种舒畅美好的感觉。可是这一天晚上，身为钢铁1205钻井队第12任队长的申冠彻底失眠了。申冠蹑手蹑脚地走进了钻井队荣誉室。一进荣誉室，照片上的王进喜正慈祥地望着他，好像在说，娃呀，你睡不着觉了是不是？我知道你的心思，不过你可要知道，咱们是用40年代的设备打出了70年代的水平啊。如今咱们钻井队换上了美国的洋玩意儿，今后那就得看你的了。申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站在王进喜的画像前自言自语地说，哎，老队长啊，自从我当上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长，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重啊。我是您老人家的后代，您就放心吧，我一定要像您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一定要用80年代的钻井机打出铁人钻井队的新水平，打出中国的国威，打出中华民族的气魄来。可是要想把美国设备征服并成为中国石油工人得心应手的工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刚开始申冠一边用铁人学会一个字就是翻过一座山的学习精神向钻井新技术发起了冲锋。他一边攻克新钻机的各种技术难关，利用业余时间
写下13万多字

的学习笔记，同时还编写了60000多字的讲课教材。就在全局学习班培训结束时，申冠夺得了理论和操作2项第一。这一年，钢铁1205钻井队正在大庆外围的龙虎炮油田打井。龙虎炮油田毗邻齐齐哈尔市扎龙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低洼沼泽是其地貌的主要特征。面对美国的威尔逊钻机，这个洋设备虽然性能先进，但它特别的娇气，不适合在低洼沼泽地带使用。它的娇气是美国人给惯出来的。大家知道，在美国那里钻井是先修路后搬运钻机，可在中国的大庆呢，井场与井场之间不仅没有路，许多井场就在芦苇塘的低洼沼泽烂泥坑里。那么怎样才能把60吨重的钻机从300米井距的烂泥中拖出去呢？这可是摆在申冠和他的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面前的大难题呀。国产钻机都是用拖拉机拖拽，有时十几台拖拉机排成队一起拖拉，无论怎么拖怎么运都不用担心，特别经得起折腾。可是这娇气的洋老虎就不行了，在车底盘下布满了精密的零部件，有些部件离地仅有30公分。你好好瞧一瞧吧，一部美式钻机的价值竟达几百万美元呐！好家伙，这娇气的洋老虎谁敢连拖带拽呢？这时的申冠马上想起了黑龙江雪地上的马爬犁，他站在洋老虎面前，手指着这个庞然大物大声地说，我就不信了，你就是一座泰山我们也要把你移走。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特号的大爬犁，把洋老虎拖走。于是还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个洋老虎被请上了用钢管和钢板焊制的长20米宽4米的特制大爬犁。可是大爬犁还没爬出几步远，就被吞噬在泥水之中了。在洋老虎面前已经堆起的烂泥足有1米多高啊，怎么办？洋老虎前面的泥土可以轻挖出去，那挤在钻机下边的烂泥就连铁锹都伸不进去，即使用撬杠去捅那也是无济于事啊。申冠急眼了，大喊道，撬杠不起作用，那我们就用手去抠。说完，申冠第一个脱下了衣服就钻进了洋老虎的底下，用双手向外抓抠着烂泥。这时在场的所有队员纷纷将双手伸到了洋老虎的底下，手指磨破了他们全然不顾，手指流出的鲜血混杂着烂泥，他们一点知觉都没有。有的队员的手指已经露出了白骨，可他们就像没看见似的继续战斗。就这样，300米的距离需要40多个小时才能搬迁转移。一个雨季下来，他们打了10几口井，那得需要搬运转移10几次洋老虎啊。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几乎每次队员们都得付出如此多的汗水和血水啊。第二节，得心应手的洋老虎。

用的建议，他提出申请要保守治疗。于是他捧回两大包中草药，在家熬好以后带到钻井队里喝。就在这时，申冠头脑里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彻底的制服杨老虎。他和党支部书记马耀强一起研究，围绕着杨老虎的脾气和秉性，在如何强化钻工素质培养上，制定出了一带二交三定四包五落实措施。一带就是党员干部带头学习技术，二交办培训班，教理论知识，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叫实际操作办法。三定，定培训规划，定培训措施，定培训标准。四包，签订师徒合同后，师傅要包教包会包安全，同时干部要包班组。五落实，规划落实，措施落实，制度落实，师徒合同落实，技术骨干承担的培养指标落实。就在钢铁1205钻井队风风火火地大搞钻工素质培训之际，他们迎来了钻探公司组织的技术大赛。大赛前夕，队长申冠和党支部书记专门召开了全体队员大会。会上，申冠用坚定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位队员的神情，他发自内心地说：同志们，我们不但要在这次大赛中取得最好的成绩，而且还要夺得金牌，你们有信心吗？全体队员齐声回答：有。接着申冠又大声发问：你们能在大赛中夺得第一吗？全体队员将声音又提高了一倍，大声地回答：能，能，能。书记马耀强将手一挥，高声地大喊：出发。这时申冠亮起嗓子大声唱道：高举红旗去战斗，预备，唱。全体队员踏着铿锵的脚步，甩开双臂，高声唱起了钢铁1205钻井队队歌，踏着铁人脚步走。高举红旗去战斗，踏着铁人脚步走，胸赳赳，气昂昂，泰山压顶不低头，为革命献石油，胸怀祖国望全球，专为革命挑重担，我们是无产阶级硬骨头。这一豪情万丈的歌声在大赛现场的上空久久回荡着。就在钻探公司组织的技术大赛中，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夺得了九项大赛中的六项第一。这还不算，就在这一年里，申冠带领着钢铁1205钻井队打井跃进时达到了37000米，打破了美式钻井机跃进池5000米的记录。钢铁1205钻井队勇夺金牌的决心实现了，而且还是一发不可收拾。1986年、1987年两年，他们又连续夺得了金牌，实现了三连冠。第三节，驯服乖巧的杨老虎。1988年3月，北方的积雪开始融化了，
雪水机

0: 乘着小溪流，在大地上慢慢的、缓缓的向四面八方流淌着。看得出来，春天已尽，刺骨的寒风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变得温顺起来，吹拂在人们的脸上，感到暖融融的。就在此时，钢铁1205钻井队已把目光锁定在首创国家一级钻井队的目标上，他们把队伍开到了葡萄花油田，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那一天，钢铁1205钻井队在这里正式开钻。正当队员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地关注这口井时，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出师不利，还没有打到1000米时，这个杨老虎就卡钻了。
1: 杨老虎的钻头在900多米深的岩层中，与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较起劲儿来，既钻不动，又提不上来，还放不下去，就在那儿放着赖而纹丝儿不动。就在这时，申冠已经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去北京参加全国第7届一次人大会议。心急如焚的申冠根本不想参加会议了，可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何况又是参政议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呀。带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申冠随着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在那20天里，他给队里写了4封信，了解了事故的处理情况。他心里不停地在想，这口井打不出来，我还有什么资格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呀？就在同时，钢铁1205钻井队党支部书记李银生，那是书记、队长两个担子一肩挑啊。他的爱人在家属办的钢窗厂上班，每天都是早上班晚下班，家里有10岁的女儿，上学都没人照顾。可是队里一遇到紧急情况时，李银生只能在碗柜上留一个纸条子，上面写了3个嘱咐：一是中午回家吃方便面，二是按时完成作业，三是不准玩火。这是钻井队一名司机在给李银生家送工资时发现的，当时感动的这位司机流下了眼泪。在这此时，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王国喜的爱人流产了，先后有3个人捎过信儿来让他回去，可他却在钻井井台上和队员们一起排除着故障，愣是没有回家看一看。一位队员事后说，从铁人那时起，钢铁1205钻井队就有一个好传统，叫干部党员带了头，群众争上游。这一次的卡钻，书记他们没日没夜地顶在井上，一干就是几十个小时啊。让你去睡觉，你能睡得着吗？遇到这个卡钻的险情，党员干部都冲上去了，你能袖手旁观吗？当申冠从北京赶回到钢铁1205钻井队时，这个卡钻的杨老虎就在前3天解卡了。这样一来，足足耽误了49天呢。就在当季钻井进度表上，钻井2公司31个钻井队中，钢铁1205钻井队却名落孙山，排在了倒数第1名。这一巨大的反差，就在钻井2公司上上下下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呢。此时的风凉话 就像是夜里的蝙蝠扑

铺天盖地地朝着申冠扑来，说什么这下子1205钻井队今年是彻底折了，想要上国家一级钻井队没门，等着看好戏吧。面对眼前的情景，申冠真的彻底地失眠了。他整夜整夜地进行思考，他整夜整夜地进行分析，他整夜整夜地坐在对史室里反复地观看，他整夜整夜地对着铁人王进喜的画像自言自语。夜里，申冠的耳畔突然响起了铁人王进喜的声音：钻井工人不卡钻，难道还让汽车司机去卡吗？顿时申冠心中豁然开朗。第二天，申冠发自肺腑般地冲着队员们大声地说：你们都别为这次卡钻和排名倒数第一而感到过分的悲伤和惋惜，这次事故我认为不是坏事，相反，这次事故确实我们掌握了打调整井的经验，如果我们再打调整井的话，保证特别的顺手。经申冠这么一启发，队员们脸上的阴云驱散了，立刻露出了雨过天晴般的灿烂笑容。申冠趁热打铁，坚定地说：大家有信心，我更没说的。那咱们从今天起，从现在起，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站起来，干起来。是啊，钢铁1205钻井队每一位队员天生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呢。为了早日适应打调整井的战斗，申冠和队干部一起研究决定，取消大班，强化各钻井班力量，更换了泥浆泵水龙带，把泵压180多提到300多，提高了钻井速度。你看，5月，钢铁1205钻井队实现了5开4碗。你再看，6月，钢铁1205钻井队又实现了6开6碗，创造了全国同类钻机越打井的最高纪录。你再看吧，到了1988年年底，钢铁1205钻井队使用美式钻机打井33口，进尺37622米。在地质复杂多变的葡萄花油田打井的5个钻井队中，他们名列第一，胜利而又快速地跨入国家一级钻井队的行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90.4

0: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0: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晶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1: 嗯，大家那个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将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值60万，他可能能贷出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了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0: 嗯，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呐，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 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0: 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

0: 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1: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0: 起码现成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应和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
0: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1: 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0: 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是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1: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它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它可能会有高额的这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他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甚至是这个顶账房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 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止行房产啊。那么在止行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啊法院的协调。

0: 调，涉及到这个执行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
1: 嗯，
0: 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嗯，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
0: 嗯，
1: 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
1: 嗯，
0: 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啊，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那么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
0: 嗯，
1: 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 有两种东西。

0: 起，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3: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的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它一些行为啊。当然呢，它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径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期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2: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3: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2: 啊。
3: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
2: 嗯，
3: 啊，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 啊，比方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方说像打高尔

0: 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嗯，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说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0: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一些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静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静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静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0: 嗯，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集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购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购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 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

0: 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1: 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0: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1: 对，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1: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刚才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受访者。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只行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0: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1: 对，主体找不到，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0: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1: 对
0: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6: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这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那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那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

0: 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就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啊、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示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啊、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 30% 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示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坚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坚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 啊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坚律师？
0: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啊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际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来进行支持你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1: 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那马坚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

0: 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1: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啊，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别人、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啊、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
0: 贷。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1: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但是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有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说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0: 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1: 对。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 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1: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儿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啊，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啊、是谁在卖房子、啊、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烂。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啊，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啊。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啊，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0: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啊，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嗯，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 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斗大黄金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说货卖与君王。上回说咱们这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呢，领着3000精兵在朱宸濠面前夸下了朗言大话，要把王守仁20万军队到这给荡平了。飞幻道人余半仙所倚仗的那就是左道旁门，就给王守仁下了战书了。王守仁一看，当即就在战书上给回了，说明日应战。就这样来人回报飞幻和尚和余半仙。余半仙飞幻和尚这高兴，心说啊，今夜晚间咱们的军队好好休息休息，等到明天一鼓作气就把王守仁的军队杀个落花流水，加上我的仙术他们一个也跑不了。这余半仙呵呵一笑，我说师兄啊，您这本是天下无双，王守仁手下这点军队有什么了不起的？手下的战将也无非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什么穆中真、那徐庆、包兴公等人，这些全是碌碌之辈，不在话下，架不住您这一划了。余半仙一给飞幻道人刷漆，这飞幻道人是更高兴了。就这样，这飞幻道人传下了令箭，让自己手下的人马今夜晚间好好休息休息，睡一个好觉。咱们不说飞幻道人和余半仙，翻回头来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呢，把飞幻和尚派来的送信的人打发走以后，这王守仁呢就把自己手下的这些战将完全找来，就把飞幻和尚约战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徐明高、徐庆、包兴公、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蒲大勇这些人一听，我说元帅，

咱们没什么可怕的。那飞幻道人所倚仗的，那就是左道旁门之术。只要咱们多背乌鸡黑狗血，就可以破了他的妖术。咱们明天一战，就把他人马全给他杀尽了，把连营给他踏平，活捉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把这两个恶道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进兵南昌去抓那朱宸濠，为我主万岁把宁王平了，平除匪患。到那时咱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王守仁点了点头，我说明高啊，你这说法也不错，不过本帅我倒有一计。徐明高的一听，大帅，你有什么好的计策是只管说来。各位呀，飞幻道人派人给我下书，约我明治大战，我已经给他回了。我想今天飞幻道人和余半仙两人那肯定掉以轻心，他们又远路而来，让士兵们那好好的休息，准备明天一场厮杀，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道是兵不厌诈，打他个措手不及。今夜晚间就把飞幻道人和余半仙擒住，各位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声耶，元帅这个计策高啊！当时徐明高等人双身大指，元帅您高实在是高，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分兵派将。就见王守仁拿出一支大令，徐明高听令，徐明高过来，末将在，你带着2000精兵进攻约半仙飞幻道人的中营，不得有。当时徐明高是接令在手，往旁边的一退。王守仁又拿起一支令箭来，徐庆何在？这徐庆过来，末将在，我给你3000精兵进攻贼患的左营，不得有。这徐庆接令在手，往旁边一退。王守仁又拿起第三支令箭，包兴公何在？包兴公过来，元帅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着3000人马攻打贼患的右营，不得有。包兴公接令在手。这王守仁呢，又拿起一支大令，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你们三个人呢，也领精兵3000，有哪贼患后营，往前冲杀，不得有。另外多带窝鸡黑狗血这些个东西，防止飞幻道人的妖术。又看了看蒲大勇、罗德、罗继芳，说你们带领3000人马来回接应，哪路吃紧接应哪路，听见没有？罗继芳接令在手，元帅你只管放心，今夜晚间咱们二京出发，我估计到了匪患大营也就三更天左右，你们多带灯球火把、量子幽踪，等到了匪患大营，一起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往里冲杀，一定要大获全胜，听见没有？这些将官点了点头，元帅是只管放心。等到了二更天，这些人马就出了发了，那是闲没急走啊，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咱们先说说赛孟尝的徐明高，徐明高引着3000军队到了匪患的大营，命军队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徐明高就冲。

进了中营。现在这些匪患呢，全都睡了觉了。有些非患道人觉着明天那还开仗呢，今夜晚间没有丝毫的准备，这家在中营里正睡觉呢，突然之间就有小校跑进来，报报仙师可了不得。当时这非患道人就是一愣，我说出了什么事儿？我说仙长啊，现在外边来了很多的军队，当秋火把量子幽宗生龙活虎是一道中营。这一句话把这非患道人吓面如土色啊！王守仁呐、王守仁，你这个背信弃义之辈，我给你下战书你应了，说明天还开仗，今夜晚间你前来攻我的大营，你算什么东西？不管非患道人你怎么吵吵，那怎么喊，有道是兵不厌诈，那三个心眼儿的那就比两个心眼儿的强。这非患道人赶紧把自己的葫芦背好了，把宝剑擎在手中，上了八岔梅花路。这刚出了营门，一马趟翻由迎面而来。非欢道人一看，就见登秋火马量子幽宗照耀之下，有一员大将，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胯下白龙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看这个人，这非患道人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他看出来了，这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徐明高是人如猛虎，是马似欢龙，来到了非患道人近前。我说非患，今天你死期将至，你走不了了。这非患道人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都是你坏了贫道的好事，今天我不把你碎尸万段，我就不叫非患道人，你招见。这家伙宝剑往前的一递，就和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徐明高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就把非患道人照在了正中。这非患道人今儿也拼了命了，因为知道要不把徐明高胜了，今夜晚间他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就带着恶斗徐明高的时候，有哪后营狄红、王能、李武就杀上来了。狄红一看这徐明高恶斗非患道人，那一时半会儿啊分不出胜负。就见狄红催坐起马，晃手中冰铁回报拐，加入了战团，喊了一声：徐明高啊，我这非患道人非一人能敌，咱们二人之双战于汉。两个人的恶斗非患道人，非患道人呵呵一笑，呵呵，又来了，我不怕。就见这小子又把宝剑在空中一晃，喊了一声变，就那宝剑一口化作了两口，又使出了飞剑之术，宝剑在空中飞舞。非患道人面现笑容，心想你们再多来点儿，我也不怕。他正高兴，王能、李武也赶到了。王能催坐起马，晃手中刀也冲上去，就见非患道人又念了一声变，又出了一口宝剑，直奔王能。李武这么一看，

这小子使出了妖术，干脆我就用乌鸡黑狗血，我打你小子得了。当时李武就把这乌鸡黑狗血往前的一喷，这玩意儿你别说，宝剑见了乌鸡黑狗血，有哪那空中啪嗒啪嗒全都掉在地上，化为了纸剑。现在把这个飞幻道人可吓坏了，脸色也变了，一看自己的仙术又然给破了，当时飞幻道人也急了，这家伙晃手中的宝剑又和这三个人斗在一处。你想他的本事要和这三个人比了一块，那真是有所欠缺，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再看这飞幻道人，这道观也歪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一剑不如一剑，一剑慢似一剑。飞幻道人心想，要坏，看起来今天我这条命要扔到此处。徐明高等人一看飞幻道人渐渐不支，这哥仨又加紧了进攻。最后飞幻道人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我得速想这脱身之计。那旁边的军队长了灯球火马，亮子幽宗照如白昼，就见飞幻道人把背后的葫芦摘下来，这家伙喊了一声鸡，就见有哪葫芦里出来的一阵恶风，时间不算太大的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就把徐明高、王能、李武、狄红的眼全都迷了，军队的灯球火把、量子幽宗那全给扑灭了。当时徐明高就一愣，就知道他又使出了这妖术邪法。徐明高吩咐人赶紧用乌鸡黑狗血给我喷。当时这些东西往外的一喷，这就用了这句话了：草怕人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乌鸡黑狗血往外的一喷，当时的风也不刮了，沙子也没有了。徐明高等人揉揉眼睛，灯丘火马也全灭了。那仔细辨认辨认，这飞幻道人也踪迹不见。徐明高等人心想，现在大营里可挺乱，如果互相残杀，把自己的军队那全都伤了，反为不美。这徐明高命手中的军队赶紧杀出大营。这徐明高这军队刚出大营，外边罗德、罗继芳还有蒲大勇领着人马前来接应，长了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就把徐明高手下军队这火把完全点起来。徐明高心想，现在还得杀入营中，非把这飞幻的和尚和于半仙杀了不可。这两个妖道十分的可恨，是可杀不可留，留在人间就是人间的祸害。这徐明高等人领着兵又杀进来了。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右营。这右营这把守的呀就是雷人虎。这雷人虎啊防备的也挺疏漏，因为他听说了明天要决一死战，因此雷人虎呢今夜晚间他喝了点酒，一路上行军他也挺累，早早就睡下了。这雷人虎刚睡下不久，那睡的还不算十分太实，就听到外边喊杀连天，

筋骨大作。当时雷仁虎这心里就是一惊，心想怎么回事？不过说明天决战，今夜晚间难道是出了事儿了？这雷仁虎赶紧又在床上下来，把衣服穿好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那就在此时，外边的小校跑进来，啪啪啪，报丁将军可了不得，现在这官兵是偷营劫寨。雷仁虎气坏，心说王守仁呢，王守仁你背信弃义，你什么东西，你这么个大帅不讲信义。这雷仁虎吩咐人，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有人把雷仁虎这匹战马拉过来，飞身的上了马，晃手中大砍刀，要和这官兵是决一死战。就在此时，包兴公领兵来到，一看雷仁虎刚打营里出来，包兴公知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我把这个大将杀了，这儿的战斗就算结束。这包兴公把手中宝剑一挥，我的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小太爷是取你的性命。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和雷仁虎这家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准备要和官军死战。刚有打营门里出来，迎面正碰上这徐明高，迎面正碰上这包兴公。当时包兴公把手中的宝剑这么一挥，看了看雷仁虎，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报通名姓，你家小爷儿取你的性命。就见这雷仁虎也挺狂，觉得自己是宁王手下的大将，他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宁王千岁手下的大将，某家我姓雷，我叫雷仁虎，今天我取你的性命。就见这家把手中大刀往前一递，力劈华山，是直奔包兴公。这包兴公啊，那是不想将。就见包兴公一看雷仁虎的大刀来了，这包兴公这身子唰的起来，往旁边的一闪，身法那是真快。包兴公把这刀闪过去，这雷仁虎这大刀的劲儿使的也不小，一刀没砍着，好悬没从马上还折下来，把雷仁虎气得哇哇暴叫：“好啊，你小兔崽子，你还真挺奸猾！”这雷仁虎啊，是人高马大，又在马上使着大砍刀。包兴公在部下，这两人打仗打得相当的别手，这雷仁虎可就吃了亏了。人家包兴公身形滴溜烂砖，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西一落生息皆无，把这雷仁虎忙活的好家伙，脱身是汗。雷仁虎一想，这么打可不行，我呀非吃亏不可。这雷仁虎打着打着，这家喊了一声：“我说对面这个人，你叫做什么名？报通名姓。”就见包兴公一笑：“你要问我呀，王守仁大帅手下的战将，某家我姓包，我叫包兴公，今天我就剥了你的皮。”雷仁虎点了点头：“我说包兴公啊，你有没有胆量？”包兴公呵呵一笑：“嘿，
我要是没有胆量，我要贪生怕死，我就不到这儿来接应了。你有什么话，你快说，有屁你就放。雷人虎一声冷哼，你呀真是英雄，你等我下了马，我摘盔卸甲，在部下和你对阵，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包兴公心想，你在马上都不行，你到了部下就能赢了我。包兴公把嘴一撇，我说雷仁虎啊，你愿意下马也可以，你家小太爷儿在这等着你。就见雷仁虎，这家伙把马交给旁人，摘一盔卸甲，然后准备和包兴公是一场恶战。包兴公在旁边看，那心想：雷仁虎啊，雷仁虎，现在你摘盔卸甲，准备和我恶斗，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你杀了，也就省了事了。就见包兴公双脚一点地，这身就飞起来，然后宝剑捧在手中，宝剑是直奔雷仁虎的前心。雷仁虎正在这摘盔卸甲呢，他也没注意，等发现了包兴公已到眼前，这雷仁虎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包兴公的清风宝剑由拿雷仁虎前心给扎进去，后边尖子就露出来，噗！雷仁虎眼珠子瞪得溜圆呢，包兴公，你不讲信义！包兴公一笑，我雷仁虎啊，你福保宁王朱宸濠倒行逆施，要反叛朝廷，你还有什么脸，有什么资格来谈这什么信义？对不起你，今儿个你就算完了。雷仁虎口打海上，哎，不完也不行啊！包兴公宝剑过来，又补了一剑，就把雷仁虎的脑袋给摘下来。当时，雷仁虎又赢啊，就算完了。你想这些军队这么一看，雷仁虎死了，军队呼啦朝全归，就算投了降。尤其是在那个冷兵器时代，两军作战讲究斗将不斗兵，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呀。那现在雷仁虎一死，失去了主心骨，因此这些匪患全倒戈投降。包兴公拿着雷仁虎的人头，就准备接应徐明高。现在徐明高带着人找着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又来到中营，要抓着飞幻道人。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飞幻道。包兴公手轻着雷仁虎的人头，来见徐明高。我说徐将军，您看，那现在雷仁虎让我给杀了，右营已经全部完蛋。徐明高点了点头，要这样呢，迅速赶奔左营，去抓了于半仙，不能让于半仙这个匪患再跑了。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包括包兴公、蒲大勇、罗继芳这些人，是来到了左营。左营驻守的就是于七、于半仙。这于半仙也疏忽了，这于半仙和飞幻道长的想法一样，心想啊，等到了明天，我师兄飞幻道长之决意是大败王守仁，我们一举成功，也让宁王朱宸濠手下这些人看看我师兄有多大的道行。我于半仙请来的人，不
驮着酒囊饭袋，压马着蹲台，嘿，他正美呢，美的这小子也睡不着觉。正在这时候，就见四面喊杀临天，于半仙披衣服起来，周围这么一看，就发现了火光冲天。当时于半仙的心就咯噔一下，心想：“哎呀，我们这上了当了！这王守仁答应明天决战，合着这稳军之计呀，把我们稳住了以后，那打个老实。”王守仁呐，王守仁，你真乃的可恶啊！看起来今夜晚间是一场死战。这于半仙呢，把自己的衣服穿好了，掐着宝剑出了大帐。就在此时，神箭手徐青催坐下马就进了营。于半仙一看，耶，这不是徐青吗？他认识徐青，在赵王庄的时候打过交道。当时于半仙用宝剑一脸，我说徐青，你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你家李元帅那算什么东西？背信弃义，不说明天作战，今夜晚间你们前来劫营，哎，真是让我可发一笑。那王守仁是不是觉得明天他胜不了，没有信心，因此前来劫营？这徐庆心说，我没工夫跟你扯这个蛋，先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徐庆一晃手中的大戟，扑棱下是直奔于半仙。于半仙知道这徐庆不好惹，用手中宝剑往外的一磕，他的七星丧门剑好悬没出了手啊，把这于七于半仙震得是膀背酸麻，这小子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耶，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杀不了徐青，那徐青得把我杀了。因此这于半仙抖擞精神，就和徐青杀在了一起。就在二人难解难分的时候，徐明高、包兴公、狄红、王能、李武、蒲大勇、罗继芳全都赶到。这些人喊了一声：徐庆不必担心，我们前来接应。这些人呼啦的一就把于七于半仙困在了帐中。于半仙往周围的一看啊，于半仙当时就害了怕了。于半仙往日的那个神气劲儿是荡然无存，一看周围全是王守仁的大将，有七八个，你说他能不害怕？心想：难道一说于半仙身逢绝地，今天我就完了？哎，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在道观里好好的，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那有多好？就是贪恋人间的荣华富贵，因此我下了高山，佛保了宁王朱宸濠。看起来今天我是厄运难逃啊！他本来那就打不过这些人，心里边再一想别的事儿。当时就让徐明高的枪尖子就在这肩头上扑下，这个扎了一下，把于七疼的，这家伙心想：要坏，谁来救我？有哪邪策？里那冲过一个人，正是于半仙的师兄，这位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不知从哪儿又整了两口剑，现在双剑杀入了战团，就和于七说：我的师弟，咱们背靠着背往外杀，今天无论如何要杀出重围，我要报今日之仇。于半仙心说：师兄啊，咱们杀出去可能吗？
要报今日之仇，

谈何容易？这是于半仙的心里话。这些人就围住了两个恶道，这两个恶人呢，把浑身的本事全都使出来，要想杀出去也不太容易。打着打着，这飞幻道人一看，我得找个薄弱的突破口，他就看上了王能了。这王能大刀往前一冲，就见飞幻和那脚尖一点地，是直奔王能，宝剑奔着王能就点过来了。这王能一个没注意，给戳了箭头上，噗！王能呀的一声，一拨马往旁边一闪。就见飞幻道人喊了一声：“师弟，赶紧走！”于半仙一看，有了一个突破口，这家伙纵身行和飞幻道长有志就冲出来了。那徐明高等着能让他跑吗？再后边就追。飞幻道长一拍他这葫芦，喊了一声急，当时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又把徐明高等着这眼睛给迷了，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就全灭了。再等徐明高把灯球火把掌声，再找着飞幻道人和于半仙以踪迹不见。这一场大战呢，就把于半仙带来的人那几乎杀了三分之二，这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这人脑袋真好像到了西游地上吧，满地全是。这徐明高一看大获全胜，干脆咱们回转连营前去交令。这徐明高带着众人来见王守仁，就把偷营劫寨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王守仁这一听，看起来这匪患气数将近，那于半仙还有那飞幻道人的妖术邪法也不过如此。他们再行这妖术邪法，咱们就用窝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王守仁吩咐人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他这是高兴了。这世界上的事儿，咱们不只说过一次，完全是对立统一呀。有哭的就有笑的，有美的就有丑的，有穷的就有富的，有长的就有短的。那现在徐明高王守仁人家是欢天喜地。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了，于半仙和飞幻道人这两个人让人家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于半仙还中了一箭。两个人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带着手下的残兵败将败出去有五十里地。这飞幻道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来的时候六千精兵，再一看就剩了不到两千人。这两千人全挂了花了。当时飞幻道人跺足捶胸，哎，这也是我飞幻道人一时疏忽，让王守仁他们钻了空子。这些人实难对付，真正气杀我也。这飞幻道人一想，我还有何面目再回南昌？于半仙把我请出来，那实指望帮着宁王朱宸濠要夺取大明朝的江山事业，没成想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现在呀，这飞幻道人是真没了招了，脑瓜的一低。于半仙一看飞幻道人默默无语，于半仙过来：“我说师兄啊，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虽然这一次咱们又败了，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二。

非换道人把牙医咬，我不愿意回转南昌，我是有何面目到宁王的面前？我呀还有一条妙计。当时于半仙一听，师兄您还有什么妙计？我想啊，咱们写上一封书信，派人送往南昌城交给朱宸濠，再向他要兵6000，看看他能不能把这军队给咱们。如果军队能够派出来，你师兄我要在这大摆飞飞阵，我要报着今日之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呢，可以说来势汹汹，想和王守仁决一雌雄，没成想让那王守仁杀得落花流水，惨不堪言，几乎是全军覆没。飞幻道人气得光光直放屁，心想：好啊，王守仁你背信弃义之辈。不管怎么骂，不有这么句话，兵不厌诈，人家打了胜仗，你呀是大败亏输。不管你怎么说，你现在就是不如人家。于半仙也挺生气，这俩人觉得没有脸面，怎么回转南昌？最后啊，飞幻和尚又提出来说，能不能派人赶奔南昌城面见宁王朱宸濠，请他再派军队，我要大摆飞飞阵，再斗王守仁，以雪我今日之辱，也给兄弟你报仇雪恨。于半仙呐，看着飞幻道人，我说师兄啊，你要大摆飞飞阵，我是相当的赞成，不过王守仁手下这些人那也不好惹，小弟我曾经那摆过这迷魂阵，没成想我这迷魂阵就让傀儡生他们给破了，我这迷魂阵虽然赶不上师兄您的飞飞阵，不过也不可小视这王守仁。就见飞幻的和尚看着于半仙，师弟呀，你是不是让王守仁那这些人给吓破了胆了？一提王守仁，一提徐明高，一提傀儡生，现在你也是心惊肉跳，有若惊弓之鸟。师弟呀，我这飞飞阵是变化无穷，那可不比你的迷魂阵，只要我摆出这飞飞阵来，不非是上八洞的神仙到此可以点化我的飞飞阵，知道其中的奥妙，其余人等不来是他便宜，要是他一来，我就把他们收庄带包圆。我说师弟呀，你能不能写封书信就赶奔南昌，让宁王朱宸濠再派大兵？于半仙一想，这飞幻道人为了谁呀？还不是我于半仙那厚着老脸在我老师面前得

不得，得不得，要求我老师下山给我出气。我师兄看不过，这才随着我下了高山。现在我师兄大败而回，叫这脸上无光。这要回到山上，那师父这毕竟得责怪。我看我就写上一封书信，那宁王朱宸濠派兵更好。真要是不派兵啊，我呀就和我师兄一走了之。想好了以后，这于半仙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就把前敌的经过那全讲了。王守仁怎么背信弃义，怎么接了营了，现在雷人虎也完了，我师兄飞飞道人要显神为大北飞飞针，和这王守仁决意雌雄，派人送信赶奔南昌。咱们再说宁王朱宸濠，现在朱宸濠啊还挺高兴。那时候为什么呀，这雷德春去了九江以后，雷大春带着人马就围了安庆，结果在前几天就把安庆给拿下来了。宁王朱宸濠一听喜出望外，心想安庆得过来以后再往前一推，那就兵进芜湖，再把芜湖拿起来，前面就是金陵。真要是把金陵得过来，我宁王朱宸濠是大事成矣。因此这宁王就有心呢，带领人马这赶奔芜湖关，取芜湖再取金陵。不过现在朱宸濠是犹豫不定。就在此时，于半仙派的人呐，来到南昌府，把于半仙这封书信打开了一看，宁王朱宸濠当时那就傻了。实指望啊，于半仙和飞幻道人到了吉安府，就把王守仁一网打尽，杀个人仰马翻，把王守仁的脑袋摘下来，那是更好。没成想他错打了算盘，这封书信告诉朱宸濠，这飞幻道人大败亏输。朱宸濠心惊肉跳，心想于半仙、于仙师还有飞幻道人两个人那法术十分了得，我实指望这二人这一出马平了这王守仁，解了我后顾之忧。没成想又是一场惨败。当时朱宸濠陷入了沉思，那旁边啊还有不少的人，像军士李自然、大帅叶天青，一看宁王这个表情就知道这封书信肯定那这前敌又出了事儿了。叶天庆就问王爷，不知于半仙、于仙师还有飞飞道人是不是那很顺利大败王守仁？宁王一听口打开城，这二人引着军队去攻王守仁，雷仁虎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没成想到那儿遭了暗算，雷仁虎已经为国捐躯，只可惜我这几千精兵连本上仓啊，这次又大败亏输。叶天庆一听也吃惊非小，现在宁王朱宸濠啊这心气儿啊又小了，他本想出大兵那赶奔芜湖关，出芜湖关攻打金陵城要成其霸业，现在一看飞飞道人于半仙那又败了，因此他又泄了气了。飞飞道人在信里提出来

要让他再派精兵，说要报往日之仇，要和王守仁决一雌雄。现在宁王心想，我到底派兵还是不派兵呢？这宁王朱宸濠也拿不定主意。宁王也想，现在我思绪烦乱，干脆明天再议。这宁王啊，就让大伙儿那回府休息。咱们放下宁王暂且不提，再说这王守仁，王守仁也听到说雷德春攻取安庆，安庆失守。现在呀，王守仁心想，我应该急派大兵赶奔安庆府复夺安庆。可就在此时，徐明高包括手下这些战将来见王守仁。元帅呀，听说安庆来了信了，不知道安庆的战事如何。王守仁一听，明高啊，徐庆啊，各位将军，确实安庆来信，安庆已经失了手了，我有心统大兵赶奔安庆复夺安庆。徐明高一听，我说元帅呀，我看您现在应该暂缓出兵，等一等慕容真的消息。您派慕容真去攻打南昌，那到底南昌的战事如何？然后您派慕容真那分兵去取九江，我看还是等一等消息。如果慕容真要是把南昌拿下来，岂不是更好？如果慕容真有失，咱们再赶奔安庆府去夺安庆不迟。这王守仁一听，觉得徐明高说的也不无道理。当时这王守仁看了看徐明高，这样的话他就等一等一直没的消息。王守仁是兵扎吉安府。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慕容真带着10000精兵来到南昌城下，离南昌那还有几十里，扎下了连营。当时慕容真一想，我应该先到城里边去看一看，我家元帅王守仁让我给那个刘学厚前去送一封书信，书信里写的是什么不得而知。慕容真一想，这王守仁王元帅胸怀锦绣，富有良谋，这个人可不简单，也许王大人早就做好了安排。这慕容真呐，由哪大营里溜达出来，化妆成一普通人来到南昌城。一看南昌城，嚯，现在的戒备森严，要想进城十分的困难。现在这化影突形，那门口这贴着徐明高、慕容真、徐庆、周祥帆等等等这些人的画像，严格的盘查。慕容真也想进城那可不容易，干脆等了晚上我再使夜行之术进入南昌城。这慕容真想到这儿，就要等到了晚上。你看这夜行人在晚上就可以大显身手。这慕容真来到南昌城下，南昌城上灯球火把亮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啊。慕容真一想，我从哪儿上去？一看上边人马挺多，戒备森严。这慕容真呐，就要找了一个僻静之所，这个地方防守不太严密。慕容真就使出了壁虎游墙之术，爬上了城墙。城墙上一换身，这慕容真就进了南昌城。慕容真对南昌城里这地理那相

当的熟悉。在南昌的打仗不是打了一次，进南昌城也进了许多回。他也知道宁王府在什么位置。慕容真呢，这穿房越脊，滚几爬坡，身形那是真快。来到了宁王府，这宁王府的墙呢虽然挺高，要想挡住别的人那挺容易，要想挡住一枝梅那是谈何容易。一枝梅飞身行就进了宁王府，但是一枝梅一想呢，我要想找着那刘学厚，这刘学厚住在哪儿呢？刘学厚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幕宾，宁王面前那挺有地位，给宁王朱宸濠出谋划策。我看呐，我得找个人问问。就在此时啊，就见有一个人，那提着灯笼，好像是个小太监。这个小太监提着灯笼往一间屋里去，当时慕容真就紧随其后，心里一想，我看看这小太监到哪儿去。就见这小太监进了一间房，这个屋里边灯光明亮，这个人呢还没睡呢。当时慕容真那飞身就上了房，到了房上，珍珠倒卷帘挂好了以后，就往屋里观看。屋里边坐着一个人，一看这个人那就是读书的，是个饱学之士。那个小太监到了里边以后，就跟这个人说，我说刘先生，王爷派我给您送信，让您明天早晨一早就赶奔银安殿前去议事。现在我家王爷是犹豫不决呀，到底是东下取着金陵，还是守住南昌？现在我家王爷心如火焚，拿不定主意。明天早晨要召集群臣商议此事，您千万可别晚了。好吧，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明天早晨我早早的就去。这个小太监由哪屋里出来，提着灯笼走了。慕容真心想，这就要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看起来屋里坐的这个人那就是刘学厚，要这样的话，我就把这封书信给他送进去。慕容真一想，我怎么送呢？我要是往里这么一闯，这刘学厚这一喊，那可就麻烦了。慕容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里想，我把这封书信由打窗子给你塞进去，人不知鬼不觉。当时慕容真呢，就把自己的熏香取出来，窗子上捅了个小眼儿，往里边吹了一口。这熏香这个东西，人闻了以后不久就会昏迷。那刘学厚闻了熏香，那时间不大，这刘学厚啊就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慕容真心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慕容真就用这刀啊把这窗户给别开了，飞身行就进了屋了，就把王守仁这封书信给放在了桌子上。慕容真瞧了瞧刘学厚，心想，我要了你的命那十分容易，我家大帅说留着你有用，算便宜了你刘学厚。这慕容真呐，就由打刘学厚的府里出来，飞身行出了宁王府。到宁王府外边，这慕容真呐就找了一家店房休息了一夜。
等了第。

0: 第二天早晨，这穆中真就在街上是散布谣言，说现在宁王朱宸濠准备东下，要兵取金陵，取金陵以后，宁王千岁就要登基坐殿，是驾座九五。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诶，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5: 白梅好。
4: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主见有
5: 主见，
4: 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5: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
4: 啊，
5: 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啊，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两回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4: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5: 哎，他没有主权不主见，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这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方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其实他有想法，很好。 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4: 对。
5: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
4: 嗯，
5: 所以就没有主见。
4: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
5: 嗯，
4: 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
5: 嗯、
4: 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5: 对
4: 更有想法和目标，
5: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
4: 嗯、
5: 就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应该怎样过、
4: 嗯、
5: 我不是人云亦云，
4: 嗯，
5: 现在你看倒推啊，咱们白眉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很多老年人被洗脑，
4: 是，
5: 然后什么买各种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些那个物品都不需要的买一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他人间清醒了，然后呢，我就要消费，因为我留钱干什么？所以我就要大批的这个消费啊！我说钱我留着有什么用？他就会去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4: 他为什么相信呢？
5: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4: 嗯，
5: 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
4: 嗯，
5: 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啊
4: 嗯，
5: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
4: 事、啊。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5: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
4: 嗯、
5: 然后割韭菜，
4: 嗯
5: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4: 嗯，
5: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4: 嗯。
5: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4: 嗯，
5: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4: 嗯、
5: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4: 嗯、
5: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啊、哦、过年了，
4: 嗯，
5: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4: 对，
5: 从小，
4: 嗯，
5: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4: 嗯，
5: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4: 嗯，
5: 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
4: 嗯、
5: 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4: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5: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4: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5: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
4: 嗯、
5: 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看，
4: 嗯，
5: 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
4: 嗯、
5: 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4: 嗯，
5: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4: 很重要，
5: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4: 嗯
5: 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这个有主见。
4: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嗯、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5: 对，
4: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作用，
5: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4: 对，
5: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
4: 嗯，
5: 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
4: 嗯
5: 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
4: 嗯，
5: 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 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4: 嗯，大部分不知道。
5: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
4: 嗯，
5: 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
4: 嗯，
5: 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
4: 嗯，
5: 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他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啊，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啊，刷个碗啊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一岁半两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
4: 嗯，
5: 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4: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5: 嗯嗯，就他有独立的，
4: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
5: 嗯，
4: 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你都不需要陪他。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5: 但有的孩子不行，
4: 对，
5: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4: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5: 也会这样，
4: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5: 对，就他不独立。
4: 不独立。
5: 哎，
4: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啊、打扫卫生啊，或者是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5: 对、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4: 对，
5: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了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哎，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喊家长去呢？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剑嘛，就是线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剑是线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4: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5: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4: 嗯，
5: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4: 嗯，
5: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4: 嗯，不会，
5: 可能让出来的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4: 嗯，
5: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
4: 嗯。
5: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4: 嗯
5: 啊，
4: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5: 对
4: 啊，
5: 会学习的，
4: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5: 对，
4: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
5: 哎，

0: 活的。
1: 对，是有主见的孩子，
0: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1: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0: 我更想要前者。
1: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这些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懂事懂感恩，然后有主见，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0: 对呀、
1: 所以说
0: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1: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0: 对，
1: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0: 的。
1: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闭嘴你听我说，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0: 对
1: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就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我说：“不对呀，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是甜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0: 对，你说的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我看着他之后，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我说多了。
1: 对，
0: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1: 对的，对的，
0: 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0: 对，
1: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0: 表达出来。
1: 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0: 我不吃了，
1: 我不吃了啊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0: 对，你还
1: 就像有的
0: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1: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0: 是
1: 啊，我为了你，你看、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0: 是啊，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我们做了就不说。
0: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1: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 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的，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

0: 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啊。
1: 对呀、
0: 啊哎嗯。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
1: 嗯、
0: 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嗯我认为。
0: 哎我认为、嗯、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
1: 嗯、
0: 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
1: 嗯
0: 就是你说
1: 他还会质疑我
0: 嗯
1: 我还给你讲一个事儿啊、嗯、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斗对是前面的、
0: 嗯、
1: 连着的
0: 嗯
1: 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
0: 嗯嗯、
1: 就往水里一扔呼、嗯、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哦、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买完回家之后的快递吗、
0: 嗯、
1: 放到家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
0: 嗯、
1: 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0: 对啊对啊
1: 他质疑我
0: 啊对啊
1: 这你也信
0: 嗯嗯
1: 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
0: 嗯
1: 那我咋我就不相信了、
0: 嗯、
1: 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实不行，
1: 确实不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1: 对，
0: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
1: 嗯，
0: 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对，
0: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
1: 嗯、
0: 你说，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怎么了、
1: 嗯？
0: 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1: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0: 嗯、给他机会，
1: 你还要倾听说，
0: 表达自己的
1: 他
0: 自己的想法，
1: 要听他说，
0: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1: 嗯，
0: 来，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孩，让孩子
1: 表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对，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1: 嗯，
0: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1: 哎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1: 这大事能让他去选择
0: 幼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1: 是
0: 嗯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 是吧？妈妈都是为你

0: 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就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的？这孩子行、哎、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
1: 嗯。
0: 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嘛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
0: 嗯，
1: 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
0: 嗯，
1: 啊，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
0: 嗯，
1: 这多冷啊，
0: 嗯，
1: 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嗯，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
0: 嗯，
1: 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
1: 嗯，
0: 你说的是提示，
1: 嗯，
0: 他妈说的是埋怨，
1: 嗯。
0: 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
1: 嗯，
0: 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
1: 嗯，
0: 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
1: 嗯，
0: 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嗯，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就觉得
1: 你
0: 说什么都没用。
1: 对
0: 对，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是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就是不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嗯，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时候，
1: 完了你
0: 就他
1: 就
0: 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了。
0: 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我让他教的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对，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咱们今天说的不一样。
1: 不一
0: 样，对，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是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
1: 嗯，
0: 这个不是主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 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

0: 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
1: 不
0: 这个
1: 是，
0: 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人家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上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这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6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儿。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12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10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12点以后了，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刚
1: 久。
0: 放就刚放下都没
1: 对，
0: 睡这一宿。
1: 没啊。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
1: 不
0: 说，
1: 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儿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家处理的啊，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写作业早点睡，困死我了。" 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 说不定还能解决。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

0: 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啊。
1: 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翻灯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一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十一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别人，
1: 哦，
0: 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的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会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

0: 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
1: 嗯，
0: 是吧？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说，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儿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680分，我现在是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我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
0: 嗯、
1: 我的梦想。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
0: 嗯
1: 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
0: 对、嗯、
1: 对。但是我
0: 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嗯、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
0: 嗯
1: 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他

0: 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1: 是
0: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1: 嗯，
0: 科学家，
1: 嗯，你想啥呢？
0: 对呀、啊，想啥？
1: 怎
0: 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1: 是，
0: 只能是觉得啊，一笑而过。
1: 对
0: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1: 是
0: 是吧？
1: 是的。
0: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1: 嗯，
0: 当科学家，
1: 嗯，
0: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1: 嗯，
0: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1: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0: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嗯，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
1: 嗯、
0: 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1: 思考
0: 的哈、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1: 嗯、
0: 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嗯、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化学、
1: 嗯、物理、生物
0: 这些科学、
1: 嗯、
0: 这些学科出
1: 地理学科
0: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
1: 嗯、
0: 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嗯、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1: 对，
0: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1: 对，
0: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1: 嗯、对，
0: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1: 嗯，
0: 是吧，
1: 他就思考了，
0: 就该思考了，
1: 是的，
0: 就像您刚才说、
1: 嗯、
0: 我想去北京发展，
1: 对，
0: 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
1: 嗯、
0: 拆解倒退回来、嗯、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
1: 嗯，
0: 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1: 对，是的，
0: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1: 是
0: 宇航员，
1: 是 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
0: 嗯。
1: 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0: 嗯，
1: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0: 对，
1: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
0: 嗯、
1: 你想，他就成功了吗？
0: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1: 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0: 嗯？
1: 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0: 嗯，
1: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
0: 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
0: 嗯、
1: 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0: 嗯，
1: 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哎，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0: 是，
1: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
0: 嗯 嗯，
1: 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0: 嗯，
1: 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0: 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1: 嗯，
0: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以
1: 没有找到，
0: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美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2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也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他妈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啊，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就这个、就是，
1: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要
1: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有
0: 无限接近吧，
1: 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的？是
1: 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
0: 嗯，
1: 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至还有先天
0: 因素，
1: 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1: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地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
1: 嗯，
0: 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1: 90期，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1: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
1: 嗯，
0: 就是90期， 但咱们听众朋友谁

0: 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1: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
1: 嗯，
0: 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真诚的说啊，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九十七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这白眉主持的挺好，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有道理，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0: 影响吧，
1: 对，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0: 好，
1: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的听众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相信各位好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节目呢，不光通过广播端进行广播直播，我们呢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啊。大家只需要在手机上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如果说呢，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呢，非常方便，大家只需要啊，在下方的这个留言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将第一时间呢，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回复啊。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点什么呢？昨天咱们跟大家谈了这个双鸭山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双鸭山的美食，羊拐脖子，昨天咱也提了啊，哈啊，是吧？咱这个烤那个沙城鱼，这是赫哲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美食，还有呢一些双鸭山的老字号的这么一个饭店。那么今天呢，和新韵两个人，我们两个继续啊，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双鸭山的各种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区景点，方便咱们市民百姓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双鸭山旅游去玩去溜达，是不是啊？介绍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双鸭山。那么还是老规矩，咱们在介绍之前呢，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今天关于双鸭山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继续来畅游哈美丽双鸭山，
2: 带着大家浏览咱们双鸭山的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景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们哈尔滨呢，这个有很多的人文，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然后这个佳木斯也有，然后绥化也有，牡丹江也有，但是你会知道啊，双鸭山这座城市它是一座山城
1: 啊，
2: 它这个山城，这个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室友就以为是双鸭山的，我们经常开玩笑啊，说他家是干什么传统工艺的，说他家在双鸭山是卖自行车的，
1: 啊，
2: 懂的人呢就会心一笑，双鸭山的地方根本他就跑不了自行车，一个大上坡，一个大下坡的，
1: 啊，这个意思，
2: 累够呛，开玩笑吧那时候啊，然后也能骑，反正你要不嫌累也能骑，是吧，
1: 啊，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适合骑的。
2: 对，它在建在这个城市中间的这么这个山中间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啊，它本身这座城市就建在山中间啊，就山腰上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就意味着它周边会有很丰沛的这么一个森林山林的这么一个资源。所以说呢，到双鸭山来旅游啊，个人建议啊，就是主要就是以到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玩，哎，这是非常完美的。因为那个去之后啊，它不光有湿地，然后这个不是我是这个山地，还有这个森林，湿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前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的这么一个腹地啊，它主要就是以湿地为主，然后那时候开垦建设北大荒的时候，咱们这个铁道官兵转业成立了咱们农垦黑龙江省农垦生产建设兵团，那个时候呢，这块全是非常丰沛的这么一个湿地资源，要不怎么说这个棒打张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啊，那是以前的这么一个描述。然后还有这些这么多的咱们的少数民族，包括我们这个赫哲族传统的这么一个聚居地赫哲村呢，它里面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所以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先唠一唠啊，先唠一唠这个公园这方面。
1: 对，
2: 首先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的就是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啊。
1: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诱人哈，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2: 对，
1: 嗯，
2: 青山森林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这个双鸭山啊，完达山的北坡啊，是大概在咱们建国初期，在50年代左右，兴建的这么一个公园啊，然后也是双鸭山的林业局的重点的天然林的保护区啊。这个公园呢非常棒，它地址呢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宝清境内，宝清县啊，双鸭山下辖的一个县。然后里边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它算是处在低山丘陵地带，那里边这个景观山峦纵横，山体浑圆，拥有顶级的群落的这么一个红松的原始森林。红松就是松树，是红松。红松我小的时候是打家具的，你知道吗？那时候红松的，哎呦，那是黄菠萝的，然后硬拿木的时候用秋子，那时候咱这个北方地区都知道啊。然后还有水曲柳，哎，那里边啊，特别好，充满着这个香味儿，而且它这个木料非常软，非常方便，是不是？这个红松它有一个群落啊，然后呢，春季的时候啊，这地方特别美，漫山遍野，杜鹃花开呀。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林海葱翠呀，秋天的时候就像咱们曾经跟大家说着哈尔滨周边这些山似的，五花山色呀，
1: 层林尽染，
2: 冬天就是银装素裹呀。这个公园里边呢还有这种人工湖啊，这个湖挺大呀，这个水域面积就7万多平方米，而且旁边呢它有一个水库，有水库你就意味着在那儿就能非常吃到非常正宗的水库的大鱼啊，哎，然后里边呢，这各种各样的植物，包括刚才我提的红松啊、杜鹃呐、枫树啊、桦树啊，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有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观，还有多处的革命遗址跟战斗痕迹，曾经记录了，因为咱东北地区那时候是抗日联军啊。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以及咱们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匪的这么一个斗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历程，你就会发现挺好的，既能看了非常漂亮的景，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的同时，还能接受咱们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哎，这个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是不是？
1: 对。
2: 然后转一转，你这个现在咱所说这个公园，不单纯的像咱市区里边这个公园，我们说的国家森林公园，那里边你放心吧，那你不光人工园林、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休闲度假、娱乐、运动、健身，那都现在是必备的，你没发现吗？
1: 是的，都是标配了。
2: 对，现在所有的这些能够让大家游玩的这个地方，人配套设施干得很全。
1: 嗯，
2: 你是想在那块附近住宿啊，想吃饭呢、啊？咱们想玩，想开 party 啊？咱们是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晚上这个当然那地方不让点篝火啊，那个因为林子啊，
1: 林区一定不让。
2: 你可以用，你可以用灯光秀吗？是不是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个拥抱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目的嘛？
1: 是
2: 的、
1: 这个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哈，叫青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公园呢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刚才客给大家讲哈，说这个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景色。没错，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 90%。那你想一想，除了走的路，基本上就都是森林的覆盖了。而且呢，这里呢大家不仅游览这些这个看看景啊等等，还可以登顶这个叫做青山主峰，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嘛，大家可以试着爬爬山啊，登顶主峰，登上去了之后呢，可以俯瞰到整个三江平原的全景，景色也非常非常优美啊。大家到这里呢，其实我们经常去旅行的时候啊，不仅仅要看很多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呢，在自然景观当中，你可以尽可能的去放松自己，去回归到自然怀抱当中。这种身心愉悦的情绪啊，是你在这个繁华都市里很难体会得到的。
2: 确实是，
1: 哎，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双鸭山宝清县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2: 哎，说完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咱再推荐一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
1: 好，
2: 你听啊，咱家的这个森林公园叫一个都是国家级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2: 资源太丰沛了啊！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我跟大家讲一讲啊。现在是咱们三江平原东部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
1: 嗯，
2: 它成立于1942年，属于咱们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啊，就是咱们这个森工下设的这么一个这个辖区啊。园区的总面积是6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0: 率85%以上，就是80%以上全是林子啊。
1: 嗯 嗯
0: 公园这个地形地貌啊，特别复杂多样。哎呀，丰沛的这么一个植被，我简单跟大家唠一唠吧。咱说啊，它里边这个山岭啊，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山势呢相对来说比较陡峭，因为咱是平原地区，比较陡的山呢相对来说比较
1: 少。
0: 少，
1: 嗯，
0: 最高峰叫七星喇叭。啊，七星喇叭这个地方呢，就是咱这个在七星峰这个七星喇叭，你没发现，东北地区这个山那个名儿，有的时候比较接地气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啊，
1: 嗯。
0: 然后里边这七星喇叭的，这个这么跟大家说吧，它其实整体是属于完达山的这么一个山脉。啊，因为七星峰，你看这个，它就七女峰嘛。然后去之后啊，主要是特别特别奇峻啊，顶上全是那种花岗岩构成的啊。然后山间还有安邦河、七星河、巴虎利河，是不是啊？挺多挺多的。咱说吧，这个里边呢，里边这个动物跟植物也是挺多的。简单跟大家捣鼓捣鼓吧啊，里边呢树种就是啄木、桦木、杨木、椴木、榆木、水曲柳、黄菠萝，这是咱东北的这些特色的这些树种。

0: 我小时候呢没啥事儿，还穿村过境呢。那时候，
1: 哎
0: 但是现
1: 呦，
0: 在这两年他来回他溜达，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原来就去年最火的抓住那个
1: 我
0: 鸡
1: 知道，
0: 毛
1: 我知
0: 那
1: 道，
0: 个，那不
1: 我知
0: 就
1: 道。
0: 完大山一号吗？这不就完大山山脉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去年我有印象，有印象。
0: 对呀，
1: 啊，
0: 东北虎、马鹿还有东北豹啊，这个猞猁啊，猞猁叫老虎崽子，小时候就跟他叫猞猁。
1: 嗯，
0: 白鼬、紫貂，然后黑熊、野猪、狍子、野鸡。哎呀，咱说，
1: 哎，
0: 咱说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七星喇子就曾经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东北虎，你知道吗？你要
1: 是啊，它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保护的这么好啊？
0: 对，确实是
1: 啊。
0: 哎呦，那里边，而且你要知道啊，七星喇子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非常有心情的这么一个关注的这么一个历史。它就是咱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根据地
1: 哦，
0: 在那块儿，曾经啊，曾经我提个人吧，提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抗联的第十一军的军长啊，齐日中啊，就在这创建了，修枪修炮的这么一个七星喇子兵工厂，又成立了被服厂学校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在咱们的黑龙江人民政府的批准，在七星峰东侧就建立了纪念的这么一个标志。啊，这绝对是咱们不可忘却的这么一个历史啊。然后，就又说回到咱们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里边呢，这里边又特别特别的多的这么一个植被，包括动物景点呢就很多了。第一个就说呀，有一个长寿泉，
1: 哦，
0: 听名大家就知道啊。长寿泉呢就在七星峰的南坡，是一个天然形成这么一个泉眼。大概就是40多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泉水终年不绝。你到冬天这地方不上冻，它因为它一直往出涌。
1: 哎，那挺神奇啊！它的纬度能不上冻哈？
0: 哎，不光不上冻，你就知道平时咱北方地区山，一直到5、6月份有的时候还有积雪呢。
1: 嗯，
0: 你这个山高的情况下，
1: 是啊，当然是，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泉眼的时候，一到冬天，旁边全是那种冰凌花，它鼓鼓的，它在那冒水，
1: 嗯，
0: 水质特别清纯干裂，沁人心腹。曾经化验过啊。里面富含多种对咱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附近的老百姓啊都去取水去，所以说就跟它叫长寿泉。
1: 哦，懂
0: 了。啊，但是这地方不允许开发啊！你想做矿泉水，想上这不行啊！这个咱是保护啊，这个
1: 不允许搬运大自然，
0: 对
1: 不允许让大自然的搬运。
0: 你老百姓到那儿拐就无所谓，随便拐，
1: 嗯，
0: 因为那玩意儿它也不会拐进
1: 的。不允许做商业开发。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七星峰里边就跟大家说了啊，七星七女利剑三峰跟金魁佛手骆驼虎头四峰相对峙，每座峰上都有硕大的字体，包括峰名。因为咱北方地区山比较矮啊，山峰平均海拔一般都400多米，七星峰最高就800多米，你要知道啊。你要不像人家这个南方地区或者是这个高原地区，人的山人家就是比较高，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线天，它那个一线天呢，它悬崖大概都有30多米高。巨石大概就20多米，然后你就从那个两个石头的夹缝当中穿过去，才能到咱七星峰。哎，这个你可以走一圈去看
1: 一看。穿过那个时候，上面就是一线天的景色。啊，
0: 对，
1: 这个，
0: 从那一线天穿过去，你就走过去。
1: 啊，
0: 还有一个希望石啊，这个希望石呢，这个在半山腰，是一块奇石，它有个传说啊，但这个传说。自己体会吧，你有没有信达吧，这个美好的这么一个期望跟愿景嘛。传说呀，秀才时期的吕洞宾啊，曾经在这儿遇到过妖怪的围困，得到一个山民的相救，然后吕洞宾成仙了之后啊，感谢山民点石成百宝箱，说你有困难你就上这儿来求助来，然后呢这不就有希望了吗？取名叫希望石啊。然后这个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个
1: 总归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很多百姓到这来许愿来。然后旁边呢还有海龟石，这个石头长得挺像海龟的，还有一个七星湖啊，也挺好的，里边呢也是湖水清澈，鱼翔见底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七星峰啊，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打出一天的时间上这来溜达溜达玩一玩，是不是，
1: 对
0: 老师？
1: 对对对，
0: 嗯嗯，
1: 不紧不慢的啊，尤其是它这个在你看85%森林覆盖率的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大家在这儿如果要是单纯为打卡。

0: 去，那就白瞎这地方了。打出一个整天的时间，咱们慢慢悠悠的在里边散散步，看看一线天，然后再去许个愿啊，各种各样的环节呢，咱们都给他感受一下啊。这就是这种国家级森林公园能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它和我们，你说你是玩个迪士尼乐园呢，啊，是看个博物馆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是完全不一样的享受。那么这个就是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刚才阿克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推荐给大家，位于双鸭山，也是在宝清县境内哈，大家可以呢考虑这个到有假期的时候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1: 嗯，确实是。那咱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好，
1: 一会儿跟大家介绍就是湿地，说完森林咱该去湿地
0: 了，好好好，
1: 是不是啊？
0: 再说说湿地，
1: 来吧，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上半程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双鸭山的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5% 以上和 90% 以上。大家能够想象到，如果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漫步其中的话，感受大自然的给予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场景哈。
2: 是人家老百姓开玩笑啊，到那儿去负氧离子含量高，去洗肺去了，是吧？是不是啊？
1: 那要老百姓的说话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都有助于小朋友的那个大脑的增长，这变聪明了，是不是？
2: 得常去，是不是啊？
1: 但是有时间的话哈，咱们如果是近郊游哈，住双鸭山离哈尔滨也不是特别远，咱们可以这个小长假的时候过去，拿它当做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地方。
2: 嗯，挺好的。
1: 对，
2: 现在高铁特别快，刷的啊，几个小时就到了，是吧？跟大家说完森林公园，再说说咱们这个湿地公园。
1: 对，
2: 首先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安邦河啊，安邦河湿地公园。安邦河呢，集贤境内的这么一个公园 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安邦河湿地公园呢，也属于这个完达山山脉，那品质都是算完达山山脉啊。七星峰下，刚才咱说它紧密的联合到一起了，互动了，是吧？刚才说是七星峰嘛，是吧？它众多山系，无数清泉，积聚成河，劈山为壑，激浊扬清啊，百转千回，最终流入浪花飞溅的安邦河呀！山随平野尽，水入大荒流。从高山直接咱过渡到大川，一路踏歌而来，你去着漂亮啊，景色嘎嘎地呀。里边咱说现在呀，里边有湿地生态恢复保育区，保育区就是什么呢？给野生动物繁殖的，还有咱们湿地科普宣教展示区，还有咱们科研培训区，包括休闲游览区和综合管理区。咱们主要去呢就是游览区。你人真保育区的情况下，人不让你进，人的小动物正在那里繁衍生息呢，你去瞅啥去？是不是这个啊？它现在算咱们黑龙江原始地貌保存的相对完整的一块湿地了，由沼泽、草甸子组成的。西起安邦河下游，东至291农场然后北通化川，南直接接通三公路，水域呢相对来说广阔，植物呢也算是得天独厚，每年都有好多的候鸟在这繁殖栖息，植物400多种，脊椎动物200多种，然后里边呢，给提保护动物丹顶鹤那肯定是有了，那不用寻思，咱黑龙江的湿地里边大多都有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然后呢包括有大天鹅呀、白鹅雁呐、鸳鸯啊、苍鹰啊、红隼呐，包括这个鱼等等啊，这里边呢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多的。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呢，它现在文旅呢不都讲究一个咱要打造这个文旅品牌嘛，打造这个情况就特别注重生态跟旅游，生态跟文化，文化跟旅游的这么一个结合。里边呢有湿地文化广场、湿地宣教馆、瞭望塔、荷花池、西泽湖船舫、荡芦桥、湿地栈道、观鸟长廊，咱们还有白鹭湖、情人岛、文博馆、野战营、采摘园、百鸟园、拓展训练营，包括咱们民俗风情园、海盗船娱乐城等等等等。就是你这块不光是看，你去玩，你去吃，你去喝， KTV 包房给你安排好，你这个就可以生明火了，又给你画个区叫户外烧烤区、儿童游乐探险区、攀岩区等等等等。哎呀，你去玩去吧。哎呀 ，CS 野战踩个灾是吧？
1: 啊，这么丰富呢！
2: 哎呦，就玩起来流连忘返呢，不愿意回家呢。小朋友都鸡脑袋都这个都啊。
1: 那我再重新点个题吧。可此时此刻正给大家介绍的是双鸭山的安邦河湿地公园。那它这个应该是非常大、非常全面的，
2: 很大。
1: 它适合各种年龄段，也适合各种不同搭配的群体，
2: 都可以，
1: 都可以，真的是
2: 都可以。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湿地公园不光安邦河啊，咱们还有一个饶河，有一个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这个乌
1: 哦，
0: 苏里船歌都听说过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乌苏里江湿地公园，它就是在饶河县东边，以乌苏
1: 嗯，
0: 里江为纽带，整个就呈现出南北方向分布，包括乌苏里江饶河段以及沿江的湿地，总面积大概是1600多公顷，然后呢，也是在19年啊，正式成为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湿地
1: 嗯。
0: 公园。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动物、植物也非常非常多。然后呢，相对来说，看的东西啊，就没有安邦河这个看的东西比安邦河多，但是玩的东西相对来说
1: 少一
0: 就没
1: 些，
0: 有安邦河那么全面
1: 嗯，
0: 了，因为它这讲究是怎么一个观鸟、看动物啊，然
1: 啊，
0: 后去主体现这种原生态这
1: 强
0: 么一
1: 调
0: 个
1: 自
0: 情
1: 然
0: 况。
1: 的景象，嗯，
0: 对，你这说了，你知道吗？老百姓讲，当地老百姓就愿意上里边去看去，你知道吗？
1: 嗯，
0: 人家当地老百姓挺有意思，人家曾经有句土话吧，就是我说土话，说人生不过三万天，是不是？说自由一天是一天，都这么讲，是吗？就没啥事的时候，当地百姓这个生活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嗯，
0: 我们就玩，就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就能自由一天是一天嘛，挺好的，
1: 嗯，
0: 心态非常非常非常
1: 是
0: 好，
1: 的，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也非常适合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啊，到这儿去拍一拍日出日落什么的，或者是到这儿钓钓鱼。它这自然风光非常好，而且视野也很好。它和刚才说的那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啊，是主打两个风格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对，因为你那都知道那是界江嘛，所以说到那儿你去垂钓，你看看俄罗斯人是不
1: 嗯，
0: 是？你看一看那边有人是吧？就眼神好的能看着，反正我眼神一般不太好，就个这不太关注这个点吧，是应该这么说的，是吧？哎呀，这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包括又介绍两个湿地公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到双雪山旅游，这个完全就够了。这几样，你去之后周末短途
1: 对。
0: 游，尤其是咱省内的好朋友，周六周日
1: 对，
0: 2天，你这俩地方你就玩不下来
1: 对，
0: 啊！
1: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两个森林公园，两个湿地公园，大家各选其一，哎，一个小假期就过得非常充实，非常丰富了。嗯，
0: 确
1: 根
0: 实
1: 据
0: 是。
1: 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个好朋友，咱们了解了解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吧，是不是？咱们算
1: 对，
0: 是咱们节目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板块，
1: 特
0: 带给
1: 色。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及广大的这么一个网友朋友们啊，听一听新运老师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哈尔滨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依格莱维迁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依格莱维迁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迁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迁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迁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 和

0: 森马服饰。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

0: 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济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济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4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从春暖花开的春天，走过夏，走过秋，走过雪花飘飘的冬天，走过人生的四季。从年少的幼稚无知到青春的热血无敌，经过中年壮年的成熟稳重，就会走向暮年的衰朽之路。人生，生命有荣有枯，人生有悲有喜，生命哭过笑过，不过是从此路过。生老病死，谁也无法避免。人生永远走在路上，站在生命的路上，我们会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无论怎样艰难徘徊彷徨，你必须走。无论曲折平淡，或是辉煌。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人生的路风一程雨一程，有时阴天有时晴，人生的路在平坦中也是有曲折的方向，也有曲折需要我们跨越，有上坡就有下坡，有欢笑有泪水，有悲喜有忧愁，有失败有成功才是人生。人生无路可逃，微笑面对才是最好。阳光总是在风雨之后，踏平了坎坷才会平坦。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风雨兼程经历过程当中的不气馁而充满着勇气和力量。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每个人都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才会看得见最美的风景。生活不易，人生的路太漫长，生活的风风雨雨往往会消磨了你的斗志，令你徘徊彷徨。有时候一步一回头，有时候举步维艰。人生想要辉煌，一定会险观路远。人生所有的路都是曾经走过，所有的风雨都是人生的故事，也许平淡，也许精彩。但是走过、路过、看过、得到过、失去过、经历过，人生就是真实的、圆满的，至少不会因为没有去过而遗憾。经历了风雨，看过了人和事，人生才会成长和成熟。

0: 在这个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2023年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新年快乐，祝大家新春快乐。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着风雨兼程路，人生不易，而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不畏艰险。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人生的路随时都要走进风雨中，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得走。人生抬起脚就是路，迈开腿就是目标方向，只要不会迷路，总有一天你会到达梦想的地方。人生的路选择了就要义无反顾，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都得走。有的时候只要硬着头皮朝前走，随时都要走进人生的风雨之中。所以说，人生的路往往不会是一马平川，更多的是艰难曲折。我们既要走阳光大道，也要过小河流水，也许半途迷了路，迂迂回回才到终点，也许看似绝望，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却最终迎来人生的柳暗花明，进入人生的盛景。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讲述着每一个风雨兼程人生路上的人。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穿越幽暗的人生路，我们不需要光芒万丈，却要心灯一盏，照亮前行的路。只要方向没有错，终有一日就会抵达光明的彼岸。人生的紧要处是一步也不能错的，因为大家懂得一步错，步步错。珍惜那些与你同行的人，珍惜那些帮助你的人，珍惜那些与你并肩作战的人，珍惜那些给你指点迷津的人，珍惜那些欣赏你才华的人，也珍惜那些拉了一把你的贵人。人生从来都不是孤独前行，总有人陪着你走一程，帮你度过那些难关。人生走过风雨是晴天，所有的幸福都在前方等着你，只要站得直立得正的人，人生的路即使走错了，也不过是重新来过。

人生一路向前，经历风雨，我们得到有失去。人生唯有学会告别昨天，才会重新开始；唯有放下心酸事，才会有好心情，微笑面对新生活。学会成长和蜕变，人生才会有成熟圆满。人生不要问成功得失，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人生所有的事，到了明天都是故事；人生所有的风雨，到了明天都是太阳。风雨兼程，一路向前，才能有最美丽的风景。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愿您在风雨兼程的路上收获更多的阳光灿烂。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

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林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出社音乐圈的日子里，凤凰传奇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林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音乐人，得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静台令。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步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努力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凤凰传奇，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0: 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回说正说的一枝梅夺身来到了宁王府，就把王守仁的书信送给了刘学侯。慕容真呢，由打宁王府出来以后，找了个店房住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慕容真呢就四处散布着流言蜚语，就说宁王朱宸濠要准备东下取金陵。老百姓一听，这老百姓就传开了，长街谈短巷议，这南长城这沸沸扬扬。慕容真也想，行了，我这目的算达到了。这慕容真就出离了南昌，回转自己的大营，翻回头来再说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早晨升坐银鞍殿，手下的大帅叶天青、军士李自然，包括婆罗僧手下的文武，黑压压的来了一片。就见宁王朱宸濠居中而坐，这家脸蛋的往下嘟了着，他心里不痛快，心想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一场惨败，现在雷德春取下了安庆，我到底应该进兵安庆还是守住南昌？朱宸濠的心里边拿不定主意。就在此时，这刘学侯揣着这封书信来见朱宸濠。这刘学侯啊，整整在桌子上趴了一宿，等到了早晨，他睁眼这么一看，心中暗想，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儿坐着睡了一宿？这家一抬头发现桌案上放着一封书信，当时就把刘学侯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想，是什么人夜入我的房间给我送信？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肯定不是对方的敌人。要是对方的敌人王守仁派来的，那就把我刘学侯的脑瓜给摘下来，能留着我吗？这还放着一封书信。当时王守仁把这书信展开这么一看，这封书信大概意思是说，现在宁王千岁兵精粮足，谋士如云，战将如雨，就应该起大兵攻取金陵。那金陵乃是兵家必经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是成其霸业的根基。只可惜这宁王手下这些人没有一个敢劝宁王，宁王千岁是坐失良机。这落款写着是忧时老人。这刘学侯看了半天，这心想，着到底怎么回事？忧时老人是谁？这封信写的是金石良言，那确实金陵城自古以来那战略地位在那儿摆着，现在宁王就应该东下 取这金陵城，这留学后这一想啊，这肯定那是上天给我送的这封信，让我在宁王千岁面前苦劝朱宸濠。如果朱宸濠真要是取了金陵，望北攻北京，就可以成其霸业。到那时我留学后是紫袍金带封妻荫子，我就可以当显官呢。这留学后想好了，揣着这封书信来见宁王。就听朱宸濠说话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雷子春兵占了安庆府，对咱们相当的有利。我有心东下去取金陵，可是我又担心这王守仁。这王守仁手下能人辈出，于半仙和飞幻和尚又惨败了一场。说句实话呀，他们给我写书信，让我发兵去增援，要摆什么飞飞针，我拿不定主意。各位有什么高见，只管讲来。”留学后一看，这可是好机会，

当时刘学厚就说话了，我说王家千岁，我刘学厚有话要讲。宁王看了看刘学厚，我说刘军师，有话请讲。宁王千岁，这雷德春现在娶了安庆，安庆一失，再往前把兵这一推，那就娶了芜湖。芜湖得到手以后，您只要雁江东下，娶了金陵，金陵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太祖皇爷朱元璋建都之地。金陵乃是石城，城池坚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比咱们这南昌城的强敌多。我看宁王千岁不要把这个精力放在征战之上，要想成其霸业，多占土地，多得人民。如果就在这儿打一仗胜一仗，打两仗胜两仗，就守着这区区弹丸之地，您的霸业。这刘学厚接着说，王家千岁，要说这金陵得过来，往北可以说出兵就可以取得幽燕之地，东望齐鲁，南接长苏，往西啊可以西溃秦晋。只要把金陵得过来以后，王家千岁您霸业已成。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这面现喜色。这刘学厚这话刚说完，旁边的军士李自然说了话了，王家千岁，我李自然可有不同的看法。宁王瞧了瞧李自然，军师有话请讲。我说王家千岁，刚才刘先生这番话说的没有错，不过有点太理想了。现在虽然说雷德春取下了安庆府，一路上挺顺利，王家千岁如果领兵东征，您把军队带出去，这南昌谁来把守？这王守仁手下匪患能人辈出，如果要遣一支精兵来攻南昌府，到那是南昌一失，王家千岁您就失了这根本之地。另外那还有王守仁20几万大兵，如果兜着您的屁股追赶于您，前面再有大明朝的军队在这堵着，您想过没想过那可腹背受敌。所以我李自然想啊，您要想东征，现在是为时尚早。那就好像一只小鸟，虽然要想翱翔天空，得等到羽毛丰满喽。如果这羽毛还没长齐呢，就想翱翔于蓝天，那是不可能，绝对办不到。所以我的意思，您应该固守这长城，千千万万不能出兵去取金陵。当时宁王朱宸濠的一听，朱宸濠机灵灵打一冷战，心里想呀，对，我朱宸濠领兵如果要是一走，这王守仁要派人取我的南昌，把我南昌老窝给端了，到那时我失去了根本之地，前边大有明朝的军队堵截，我朱宸濠腹背受敌，这条命那可就扔了。当时朱宸濠看了看刘学厚，心里想，这老头子险些误了我的大事。朱宸濠当时就把桌子上这令箭拿过了一支，

就见朱宸濠咔哇一下就把令箭折为两段，再有劝谏我东征者如同此箭，刘学厚，你给我退了下去。这刘学厚啊，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刘学厚心想，嘿，这宁王这人啊，成其不了大事。现在上天幽师老人给我送信，让他去取金陵，结果这位他不去，坐失良机。刘学厚把脑瓜一低，往外就走。李自然又说话了：“王家千岁，我看您现在呀，还是应该给这飞幻和尚，还有余半仙一支精兵，就让飞幻和尚和余半仙大摆飞飞阵，这牵制王守仁，这乃是上策。”那飞幻道人那不是一般的人，余半仙也仙术高明，如果您不发兵给二位道人，这两位道人如果甩袖子一走，我来问你，那王守仁手下的侠将客可不在少数，那傀儡生也善会妖术，包括纳帅叶天青，包括婆罗僧，咱们这些个战将谁能够会得了傀儡生，谁能斗得了玄真子？我看还得指余半仙和飞幻道人，因此您呀，就应该派精兵再给飞幻道人，让他再建奇功，这才是正理，千千万万不能搞什么东征。当时朱宸濠听了以后，这家伙坐在那儿也想了想，你要说朱宸濠那什么都不是，脑瓜硬邦邦，一肚子屎两肚子屁，那他也做不到今天。朱宸濠想了想，心想李自然刚才说的挺有道理，就依着军师之言，李自然心里挺高兴。宁王又拨出精兵来，让人领着去接应飞幻道人，他们如何大摆飞飞阵，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和徐寿、周香帆这些个人呢，准备着攻打南长城。慕容真把南长城周围的事儿那全都扫得清楚了，做到知己知彼，那才能百战百胜。单说这一天，慕容真领兵带队来到了南长城，一万人马就把南昌给围了，炮号连天，金鼓大作，有人速报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多亏了我朱宸濠没领兵带队东下取什么金陵，我真要带兵一走，人家大队人马来攻南昌，就把我老巢给我端了。朱宸濠赶紧升座仪南殿，朱宸濠居中而坐，一看手下的文武全都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王守仁这官军来攻我南昌城，不知哪位将军愿领我的令箭到城外一战。这话音未落，就听甲乙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有哪旁边过了一人。宁王朱宸濠一看，正是自己心爱的八猛之一大帅叶天庆。叶天庆过来，我说宁王千岁，我叶天庆不才，愿领一支令箭赶奔城下会斗官军。

就把冠军的脑袋给您取下来，献在您的面前。当时这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这叶天卿那对自己是忠心耿耿，那是自己的忠臣，说句实话也不放心，也怕叶天庆出了事儿。那叶天庆是他的台柱子，叶天庆一倒，他就失去了左膀右臂。宁王朱宸濠瞧着叶天庆，我说叶帅呀，你此一番出城可要多加小心，官兵也不是好惹的，那王守仁手下也有不少能人，元帅能打则打，要是不能打就退回南昌城，咱们从长计议。就这样，这叶天庆也带了一万精兵，带着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此人姓孟，叫孟雄，炮响三声，开关落锁，放下了吊桥，生龙活虎相仿，就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立马请戟往对面这一看，就发现大明朝的军队那这军容整齐，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旗幡招展。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当时叶天庆点了点头，一看官军的气势那挺盛啊，你也难怪人家总打胜仗。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今天我出马临敌，要杀着官军一个下马威。叶天庆一催坐下马，换个手中化杆瞄金戟，是讨敌要阵。穆中真一看见，其实个出阵的那也是老熟人，是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穆中真和叶天庆是久打交道，佩服叶天庆的本事，心想叶天庆也这么好的功夫，学好文武业，货卖帝王家，你也错保了朱宸濠，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就见慕容真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颤，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往上闯，要会斗叶天庆。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头先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一枝梅慕容真讨敌要阵，这叶天庆带着孟雄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立马横戟，慕容真呐，那和叶天庆是熟人，两个人呢并不搭话，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排的猛将，这条大戟上下翻飞，山砍劈多，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这慕容真呐，要想把叶天庆给不能趴下，不那么容易。这叶天庆要想赢了慕容真也非易事，这两个人一伸手那就是八十个回合，这没分胜负。两边的崔振鼓响如暴斗相仿，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呢。叶天庆是越杀越勇，这慕容真这金背

砍山刀，也不是吃素的。因此，两个人杀了个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一来一往应展翅，叶冲一撞凤翻身。那旁边的杨小房一看，耶呵，那看起来今天一枝梅，要想斗败了叶天庆不容易，干脆我也上。这杨小房催坐起马，换手中双枪，要帮助慕容真。旁边叶天庆这边的大将孟雄，一催坐起马，换手中冰铁点钢枪，站住了杨小房。杨小房和孟雄啊，这俩人的本事也差不多。旁边周香帆一看，薛寿一看，咱们俩人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干脆上。这俩人也冲上来。现在疆场上一共是六个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直杀的尘沙荡漾，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叶天庆是越战越勇，这家伙毫不在乎。但是孟雄跟叶天庆比，那有很大的差距。这孟雄啊，一个没注意，那就让徐寿啊，那甩出了飞剑。这徐寿的寿业老恩师，那是旗舰十三侠里边的海鸥子。要说起旗舰十三侠，是这部书里边了不起的人。这旗舰又叫旗子，那这依晨子、玄真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这薛寿是海鸥子的徒弟。这薛寿练就了那飞剑的本事，就见那薛寿啊，一伸手在鹿皮囊里拽出了一把小宝剑，那乘其不备，就把这小宝剑呢，那拽出去了。这孟雄啊，正恶斗杨小房，宝剑一道白光是直奔孟雄，这面门就过来了。这孟雄吓得亡魂皆冒啊！一来这个劲儿，你在疆场上，那这拼命的时候，一点儿那分神那都不能有，性命攸关呐！孟雄当时的一惊，可倒了霉了。这小宝剑正给钉到左眼上，噗！眼睛这个东西最娇气，说我练功，我会金钟罩、铁布衫，我会这会那，这眼不行。这宝剑钉着眼里，就把孟雄疼的，这小子一声惨叫，这仗打不了了。左脚一铃铛，凳带绷上一圈马，这勃马便败。叶天庆一看，这孟雄往西败。叶天庆心想，现在我力斗这六个人，也未必赢得了。今天啊，我别找着丢人现眼。有道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呀，先回城再说。这家伙拉了个败势，晃手中大戟，往城里就败。要说这六个人要想把叶天庆围住了，还真挺困难。叶天庆的本事在这摆着呢，叶天庆手托着大戟，带着军队，就要进了南昌城。慕容真他们想攻入南昌。到了城下，人家上面挥平炮子，滚墨雷石，这弓箭啪啪啪往下一砸，往一射，官军也损失了不少。慕容真也想，不能打了，损失惨重。慕容真这才收了兵，
当时慕容真想，呵，

叶天庆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王牌，要想灭这宁王朱宸濠，就得把叶天庆想办法给整死，要不然就是最大的阻力。心想有什么办法来破这南昌，一直没慕容真呢、也发了愁了。第二天讨敌要阵，一连讨敌要阵，那讨了三天，人家就是不出城。你要是攻城啊，人家就用灰瓶炮则滚木雷石就往下砸。慕容真一想，这可怎么办？最后慕容真就和徐寿、周祥帆、杨小房这哥仨商议，说今夜晚间我进趟南昌城，我夜探宁王府，我看看那宁王朱宸濠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们可千千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咱们这一万人马前半夜一半睡觉一半休息，等到后半夜再换个个，听见没有？杨小房、周祥帆、徐寿点头称是。等到了晚上，这一直没慕容真那换上了夜行衣靠，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应用之物带好了，来到南昌城下，仍用壁虎游墙之术进了南昌，那很轻松的就进了宁王府。现在宁王府里那正喝酒呢，这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大帅叶天庆，包括于秀英，不少人坐在一块儿，正在这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听宁王朱宸濠他发表讲话，我说各位啊，王守仁的军队又困了南昌，天天讨战，咱们有什么妙策能够退了这官军？旁边的李自然那说话了，我说王驾千岁呀、我倒有一个妙计，我看现在这官军士气正盛，打了胜仗以后，我看他们忘乎所以，我打算就用骄兵之计。另外他们经常攻打南昌，这时间这一长啊，军队就懈怠了，等着军队懈怠以后，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嘿嘿，咱们呢就把这些军队一举全歼。不知宁王千岁您意下如何？大帅叶天庆一听，叶天庆点了点头，刚才军师说的话我十分赞同，现在这官军士气挺盛，咱们呢不能和他硬碰硬，等他懈怠了麻痹了，咱们出骑兵再灭官军不迟。这慕容真呢此时就在宁王府这大厅的上，因此慕容真听了个真耳切真。要是一般的时候，那叶天庆能够察觉到慕容真夜探宁王府，因为叶天庆的本事太高了，这家会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您看这个鸡呀、等到了快天明的时候，不用人提醒，它自然就会报晓。这犬，你看在那睡觉呢，如果一有动静，那耳朵唰一下子就支棱起来。那么鸡司臣全守夜，叶天庆就练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慕容真在外边挂着，由于屋里边人也多，这些人的酒也喝了不少了，

因此叶天庆没有察觉到穆中真，你们不是要用着骄兵之计吗？好嘞，今儿个我穆中真就将计就计，把你们杀得惨败。这穆中真啊，又接着在这听了听，就听朱宸濠说，现在我已经把精兵派出去，派给了飞幻和尚还有余半仙，我估计二位仙长那很快就大摆飞飞阵，就把王守仁这些军队给咱们灭了。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东下取金陵，这成其霸业。这朱宸濠挺得意，然后这些人就推杯换盏在这喝酒。慕容真一想，干脆我走了，我想办法设计策，这一次我好好的教训教训叶天庆。这慕容真想好了，出离了宁王府，那回到自己的大营，包兴公、杨小凡、周祥凡过来，我说啊，慕容大哥，您敢问宁王府探听了什么消息？这慕容真看着这三位，我说各位，这一次我探听的消息是这么回事，我打算将计就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哥仨这么一听，慕容真的计策实在挺高，另外慕容真又派人赶到吉安府给王守仁送信，也怕王守仁不知道这余半仙和飞幻道人又要用妖术邪法摆什么飞飞针，让王守仁做好准备，也怕王守仁呢吃了亏。让慕容真把这些事安排好了以后，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那再说。这叶天庆，叶天庆心想，什么时候慕容真带来的军队只要一松懈，我们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到那时大获全胜。这叶天庆这天天的在城上那观察慕容真的军队，这慕容真的人马连续攻城，攻了几天以后，就见这些个人呢，有的在那坐着，有的在那躺着，有的在那蹲着，这旌旗插的也不整齐，这队伍也比较的松散。叶天庆心说话，好嘞，我看现在这些官军呐，也有懈怠的情绪，机会来了。就这样，叶天庆禀报了朱宸濠还有军事李自然。李自然一看慕容真的军队这个状态，当时李自然呵呵一笑，王驾千岁，您看现在这些军队那防守疏漏，我看咱们就应该遣一支精兵杀他落花流水。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就这样回到了银安殿，是扫国巨将的。宁王手下这些战将全来听点，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事交给了军事李自然。李自然拿起一支令箭，那看了看王世军、李三泰还有马如龙，我这三位将军，你们带着人马五千，那迅速杀得城外，杀得个人仰马翻，听见没有？现在这些军队，你看那个状态，那毫无作战能力，你们出去以后，就好像虎入羊群，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见耳。这三员大将这接令在手。这时候李自然又瞧了瞧叶天庆，
我说叶帅呀，这一次你也亲自出马杀官兵一个落花流水。叶天庆这人脑瓜不简单，他看了看李自然，我说军师，现在的官军确实松散，不过要谨防这慕容真的诡计，这个人用兵如神，花花肠子也相当多，如果三位将军和我一块儿出去，真要是上了当，连个接应的都没有。再者一说，如果我杀出南昌，把战将全派出去，如果他们趁此机会来袭南昌，就不好办了。因此我的意思就让马如龙、王世军还有李三泰三个人先出城，我叶天庆在后边断后，以观其变，不知军师意下如何。李自然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叶帅这个想法想得十分的周全。就依着叶帅，就在此时，就听着南昌城外边又响起了炮声，炮号连天的金鼓大作。当时朱宸濠一咬牙呀，心想这些官军实属可恶，又来攻城。这时候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这三个人就飞身上马，带精兵五千就杀出了南昌城。到了南昌城下，一看慕容真还有杨小房两个人，立马端刀立马清枪在这等着。马如龙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刀，包括旁边的王世军晃手中大铁枪，李三泰晃手中金柄枣阳槊，这三匹战马一齐飞出，直奔慕容真和杨小房。这些人见面以后并不搭话，就打了交手仗。打着打着，就见慕容真和杨小房拨马便迈。这马如龙看了看王世军，又瞧了瞧李三泰，心想都说官军里边呢这些战将如此骁勇，我看也是泛泛之辈，三员战将齐催战马乱斗交还，带着军队在后边紧追不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宁王手下的三员大将领兵带队要攻打慕容真的连营。这李自然呢，觉得慕容真远路而来，现在又打了很多天的仗，认为这些官军呢相当的疲惫，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人家慕容真是将计就计，故意摆出了这些个松散之态，这些疲惫之态。马如龙、王世军和李三泰三马飞出，三匹战马出来以后，慕容真和杨小房两个人就和这三员战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开始两边金鼓大作，是炮号齐鸣。杨小房看了看慕容真，心说差不多了，干脆咱们就往下败。这两个人一使眼色，一催坐下马，带着军队是往下就败。马如龙、王

慕容真和杨小房在前边跑。这时候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三个人追了一阵儿，脑瓜凉快下来了，心想千千万万可别中了他们的诡计。听说这些个官军，这些人心眼儿可不少，如果咱们要上了当，那就得大败亏输。我看他们见好就收，赶紧回城。三员仗将准备调转马童，回转南昌府。慕容真、杨小房这么一看，你们三个人想回去没那么便宜，今天就得用这诱敌之法把你引入我们的包围圈。就见杨小房一催坐马，晃手中双枪，还有慕容真晃手中金背砍山刀，两个人又杀回来，高声断喝：我以为宁王手下的大将有多大的本事，原来都是贪生怕死、微刀必剑之辈，胆子就好像老鼠的胆子，我看真是让我们可发一笑。我跟你们说啊，实不相瞒，我们前面已经设好了埋伏，你们敢不敢去？要是敢去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要是不敢去呀，那就是狗熊。宁王朱宸濠就是天下最大的狗熊，你们就是小狗熊，你们手下的军兵啊，就是狗熊崽子。宁王千岁手下人狗熊大聚会，你也想慕容真一说这个，那现在的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这三个人当时眉毛望起了一立，心里说话：好啊，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如此嬉笑我们，我们岂能容饶啊？那就见这几个人一催坐下马，带着军队又往下就追。人家慕容真、杨小房接着往下拜，拜着拜着就拜到了一座山前。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人家慕容真早就分兵派将，把自己手下的人马分成了三路，其中有一路那就是徐寿，让徐寿带着人就埋伏到马耳山的山后边。这座山离着南昌城不算太远，也就有十里地，因此啊，这薛寿早就埋伏好了。这慕容真跟他交代了，说只要这官军呐、有打马耳山过去，然后你就从屁股后边截杀官军，截断他们的去路，剥得有物。这周香帆干什么去了？现在周香帆呢，带着自己的人马，就在南昌城外有一座大禹庙，在大禹庙的后边埋伏好了。那等着南昌城的军队这一出南昌，这慕容真估计着那城内空虚，这周香帆领兵带队着攻打南昌城，也给这朱宸濠来个下马威，吓一吓这朱宸濠，如果得便就取下南昌城。这慕容真呐、把这套早就设好了，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领着军队就过了马耳山。刚过马耳山，就听着身背后一声炮响，咚，紧跟着金鼓大作，是战鼓齐鸣。马如龙、王世俊、李三

三太就知道上了当了。这三个人呢，想着调转军队往回走。可就在此时，人家慕容真、杨小房领着军队又杀回来了。现在这三员战将是腹背受敌，是叫苦连天呢。杨小房指挥的军队，这军队这奋勇向前，这官军可倒了霉了，把这官军杀的是爹妈求叫着鬼哭狼嚎啊，这脑袋呀都滚了一地，那真好像到了西瓜地相反。马如龙是哇哇暴叫，晃手中大砍刀就叠住了慕容真。今天慕容真心说话：“马如龙啊，马如龙，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慕容真的厉害。”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就和马如龙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杨小房一条双枪站住了王世军。李三太一看，好啊，我也加入战团，我们俩打你一个。因此，这李三太晃手中金柄枣阳槊，就和王世军叠住了杨小房。现在这主将打在一起了，这军兵也没闲着，疆场上就乱作了一团。就在慕容真、杨小房那恶斗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的时候，有打的贼兵的背后，这徐寿就杀上来了。这徐寿过来以后，一看两个人恶斗杨小房，这徐寿喊了一声：“我说你们攒鸡毛凑胆子，两个人合斗一人算什么本事？你家徐寿徐将军前来会你。”李三太一看徐寿过来，李三太晃手中金柄枣阳槊，大战徐寿。三个人就打了交手仗，这三个人今儿个是拼了命了，知道今天要不拿出点压箱底的本事来，就得死在此处。现在这王世俊是一个没注意，就让杨小房一枪扑了进，正给点在左肩头上。当时王世俊压了一声，刚这一压，杨小房是双枪，另外一枪啪的一顿点在右肩头上。王世俊两个肩头受了伤，大铁枪就觉着重有千斤，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最后就让杨小房手起一枪，正扎在前心上，后边枪尖子就出来了。宁王手下的大将王世俊呢，哼也没哼，哈也没哈，由打马上哭秋去，就落了马了。那现在马如龙一看，包括旁边李三太这惊魂未定，心里想今天的仗不能打了，赶紧跑，咱们放下马尔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周祥帆。周祥帆呢，埋伏在大禹庙的后边，就等着城里的官军一出南昌城，周祥帆好攻城，就打南昌城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再说城里的叶天青，这叶天青在城上给三员战将官敌料阵。这叶天庆一看慕容真的军队，就让马如龙、王世俊和李三太杀得丢盔弃甲、带缆袍松，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就把大营也扔了。当时叶天庆是哈哈大笑，心想看起来这慕容真、杨小房也有疏忽之处，这一次给他们也深痛的教训。
他看着看着，就发现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的军队离南昌城是越来越远。这叶天庆不简单，当时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里想：烟，是不是这三员战将上了当了？这慕容真、杨小房这两个人用兵如神，那花花藏的不少，另外他们的武艺也相当的高，这三员战将就能这么顺利就这官军杀得惨败。叶天庆看了看李自然还有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军师，我看是不是咱们上了当了？李自然呢慌了脑瓜：我说大帅，您呢是多虑了，官军远路而来，十分的疲惫，这些天又打咱们南昌城，那日夜攻打，疲惫不堪，因此咱们这一仗还打得如此漂亮。这叶天庆心想：我估计也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宁王千岁，我叶天庆带着一支人马准备接应三将到城外看个究竟。李自然一听：叶帅，您要是不放心您可以去。叶天庆带着人马刚要出城，就在此时由哪远处旌旗蔽日，尘土高扬，来了一哨人马，那打的这官军的旗号。叶天庆这么一看，叶天庆就吃了一惊，然后瞧了瞧旁边的宁王朱宸濠还有李自然，我说：军师，你看见没，咱们上了当了，这慕容真、杨小房是把咱们的军队引出南昌城，然后他要攻咱们南昌。李自然一看，李自然心也咯噔一下，心想：哎呀，这回是真正上了当。来的人是谁呀？正是周襄藩。这周襄藩就在南昌城下的讨敌骂战。周襄藩这一喊，叶天庆气坏了：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戟。有人就给叶天庆把化杆描金戟抬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把马拉过来，孟安颤交还，磁棒结实，紧紧大肚随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晃手中七宝盘龙戟，上马以后带着手下的军队5000，呐喊一声，开关落锁，炮响3声，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见到周襄藩是一声长笑：我的敌将，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南昌城有我叶天庆在此安然无恙，要去我南昌也是痴心妄想。周襄藩一看呀，说：大帅叶天庆。周襄藩的心里就一翻个，心想：叶天庆可不含哦，这家杀法骁勇，一员虎将，可不好斗。周襄藩一想，今天遇见了，那也没有办法，干脆我就会一会叶天庆，看一看叶天庆高的什么程度。周襄藩呢，把手中大枪一颤：叶天庆啊，今天我取你的狗命。叶天庆一声冷哼：我说你也配？你叫做何名？本帅的几下不死无名的鼠辈。周襄藩点了点头：我说你呀，记性还真不好，是不是属耗子的，撂爪就忘了？
咱们

打过很多次交道，你对我印象不深。王元帅帐下的战将孟家，我姓周，我叫周襄藩，周将军取而的人头。周襄藩一催坐下马，手中冰铁点钢枪，分心就刺。周襄藩的本事那也不弱，大枪唰的就过来。叶天庆用手中的大戟，嘎楞起来往外一挂，把周襄藩震得绑背拴马，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心想：好厉害的叶天庆！叶天庆通过这一招，就知道周襄藩的本事还有力量头，那和自己相差甚远。因此，这叶天庆就把大戟施展开了，就把周襄藩罩在其中。打着打着，周襄藩一想：不行，今天的仗我打不了，我得往下败，要不然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周襄藩想到这儿，想拨马走。叶天庆的大戟，那是真快，唰的一下就到了。这一戟正给周襄藩扎在腿上，就是噗。要知周襄藩性命如何，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我们的骨质健康。我们说人老了，身高缩水，弯腰驼背好像是自然现象，腰疼背疼也只是积劳成疾所致的吗？甚至有的摔跤就骨折了，哎呀，这个运气真的是太不好了。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真的隐藏着一位叫做静默的小偷，就是骨质疏松症。那此时此刻呢，他也许正悄无声息地偷走您的骨骼健康，而您却毫无察觉。那在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

0: 骨质疏松症，让这个静默的小偷无处遁形呢？骨质疏松症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骨质健康风险，又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的存在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呢开通了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进行详细的问题咨询，同时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文字敲打上来，我们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主任您看，我们在今天所说到的叫做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啊，那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说到的它对于骨头的这种影响，好像它把我们的骨密度也偷走了，那它真正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
1: 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呢，骨质疏松呢也越来越被引起这个重视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这一个健康问题。
0: 嗯，
1: 它发病率呢现在居到就是常见病的第四位，所以说呢现在特别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呢，这个呢日益引起这个我们的一个重视。
0: 嗯，
1: 骨质疏松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别名，它叫沉默的杀手。
0: 是。
1: 所以说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骨折。
0: 嗯。
1: 那么爆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晚期。所以说呢治疗呢就是成本呢经济啊病人的痛苦啊就比较大。
0: 嗯。
1: 因为骨质疏松呢它其实大部分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呢得筛查，等你发现的时候呢就晚了。当骨质疏松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了。我们就是这么形象，为啥呢？他就容易骨折，稍微扭一下腰啊，或者是有的人打个喷嚏啊，翻个身咳嗽一下，就骨折了。所以说，有的病人说的，我咋这么娇贵呢？其实就是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长时间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老年人呢，他那个为啥我们又说他是个杀手呢？这个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老年人卧床以后出现各种并发症，你像肺部感染啦、尿路感染啦、血栓啦、褥疮啦，而且进一步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要那个老年人的生命了。所以说呢引起家庭啊经济条件呢、啊、这些呢对都是一个打击。
0: 嗯，
1: 所以说骨质疏松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呢，就是特别是骨折的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我们临床统计呢，就是发现呢，髋部骨折一年后呢，20%的患者可能就死于各种并发症。
0: 嗯。
1: 当然了，现在呢，就是特别我们医院骨科，就是我从医30多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各种的那个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因当时的医疗水平啊，哈，就好多病人失去治疗手术治疗的机会。
0: 嗯。
1: 那么现在病房的病人，高龄的甚至上百岁的老人，都给积极的就是给骨折，术后进行手术治疗。
0: 嗯。
1: 那么病人大部分病人都能很健康的站立，能站起来，
0: 嗯，
1: 能进行正常的活动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对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这个医疗和护理呢，它会造成这个沉重的这个家庭和社会负担。
0: 嗯。
1: 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骨质疏松，或者是降低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个风险。
0: 嗯。
1: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0: 嗯，那从今天我们的节目讲解当中呢，首先来谈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种危害。那骨质疏松危害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要做到去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真正造成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是吧，刘主任？
1: 哎，对的。
0: 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

0: 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骨质疏松症，朋友们有问题呢，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您可以来拨通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呢，刘燕主任和大家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特别提到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呢，大体上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骨质逐渐流失，所以造成了骨质疏松更多的是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由于疾病啊造成的，可能相对年轻的人骨质也有容易出现疏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特殊人群，当然也要特别关注你的骨质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涉及到的就是年龄和骨质疏松的关系了。那既然说到了骨质疏松，它的危害性这么大，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又容易造成骨折，而髋部骨折也被称为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刘主任，好像这一句话已经就我们甚至可以说叫做流行多年了，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就意味着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但您刚才也提了积极的治疗其实也是能够维护他健康，重点让他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卧床会造成什么肺感染啦，什么栓塞啦，这些
1: 对
0: 其实是并发症导致的生命威胁。
1: 对对对，
0: 所以站起来你能活动，就意味着你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1: 对，
0: 所以任何时候积极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非常有重要的。
0: 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以骨量低下，再一个呢就是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坏，其实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字面意义是一个疏松，还有一个就是骨的质量。你像糖尿病病人，好多病人呢他骨密度可能是不是说的非常严重，但是他有糖尿病，他的骨的质量不好，他也一样是脆性是增加的。那么就是骨量低下，还有骨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它就是发生的这个骨折这个为特征的，那么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属于骨质疏松症了。这样似的，我们说的这个术语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就跟那个百姓讲呢，就是把它形象一下。那么跟我们生活中像搭积木来比喻呢，像我们是每一根积木代表我们的小梁，我们的骨成分，那么它致密度的交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从力学的角度就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强度，承受很多的这个外力。那就如果我们这个小梁结构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它没有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了，那抽的越多，它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以说就出现一个轻微的外力，这个积木就坍塌了。我们这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说呢，那么比喻到我们的骨骼，那骨骼就骨折了。
0: 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症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它严重
1: 了，疾病了
0: 。哎，
1: 对的。
0: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个和年龄说有一定关系。那刚才您说了骨小梁它的承重，然后被抽走，一个一个的抽走越多，那你的骨头越不结实，你这个就坍塌了，
1: 对对对，
0: 你这个骨骼的大厦就坍塌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就为什么它就不会被抽走了？
1: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骨骼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动态的器官，它的这个代谢呀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这个过程，它会经历，这人的一生呢会经历一个不断出现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涉及到我们骨头的代谢两个重要的细胞，一个就是破骨细胞，又称为是个骨的吸收器，它能就在短时间内吸收老化的脆弱的这个骨头。那么成骨细胞呢就称为是骨骼的构建者，它就是产生新的这个骨骼来取代破骨细胞吸收的这个骨骼。所以说骨头的代谢是一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平衡来使那个骨骼保持活力，维持它这个强度，承载这个外力，像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工作呀、劳动啊，来避免骨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破骨细胞呢，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一个骨的一个破坏。 那我有了，经常也是跟患者说，那患者说我怎么能破坏呢？这还能行吗？我说是必须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如果人你光生长，骨头不破坏，那你不就得长到

0: 巨人，
1: 巨人了。
0: 嗯，
1: 对，这回患者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们能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生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想象这个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形容就像挖个坑，那么成骨细胞就是来帮它填满。
0: 嗯
1: 啊、所以说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破骨细胞活跃要大于成骨细胞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就出现那个日积月累，那么当然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那是常年的。
0: 嗯，
1: 所以说骨支撑呢，人体呢来抵抗这个外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那个你说劳动强度也好啊，你平时的走路啊，嗯，那个或者是这个碰撞啊、跌倒啊，那么这些的功能都会减弱了，脆性就增加，
0: 嗯、
1: 就容易发生骨折。
0: 嗯
1: 嗯。
0: 就等于我们骨质它实际上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要有一个平衡，把这坑正好填满，它就是一个光滑的、
1: 哎、对
0: 这样的一个结构。
1: 对对对。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成骨细胞似乎
1: 能力下降，
0: 能力下降了。
1: 对、
0: 等于是它的量在减少了，这个坑就填不满了。
1: 对对对。
0: 那当然你这坑填不满的时候，可能你填的差不多高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坑坑洼洼，你要更少的时候你这坑就更大了，所以它这等于你的骨质就没有那么的结实了。
1: 哎，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0: 嗯，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糠了心儿的萝卜，说这骨质疏松的骨头。我们大家一想糠了心儿的萝卜和直接水灵灵的萝卜，一想象哪一个更结实，是吧？
1: 对对对。嗯、
0: 那再有，我们说骨质疏松它也分型吗？
1: 是的，骨质疏松是分型的。骨质疏松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一般常见的比较多的临床上主要就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包括就是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和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
0: 嗯，
1: 特别是女性那个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占大部分，它跟女性的这个生理这个结构绝经有关系。
0: 嗯
1: 嗯，那么绝经后的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的这个缺乏导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
0: 嗯，
1: 那么老百姓解释就叫稀里哗啦，我们就认为是个、术语，就是个断崖式的，
0: 嗯，就刷一下就下来了。
1: 对，是下来的比较快，
0: 比较快。
1: 其实正常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到往老年步入的时候呢，骨量它是有比例的，是、阶梯的是个下降，是比较缓慢的。
0: 嗯、
1: 那么绝经以后的这个，因为没有雌激素，雌激素的减少以后呢，那么骨量呢就是属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门诊呢也好，病房也好，就是老年绝经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占80%以上。
0: 嗯，
1: 哎，
0: 所以意味着骨质疏松女性更高呗？
1: 哎，是的，
0: 程度更严重呗？
1: 对。
0: 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现代女性急需解决和认识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嗯，就我们要知道你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质。那我们如何避免在绝经之后她那骨质快速流失呢？
1: 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些肿瘤，特别是妇科肿瘤的病人，有的病人可能手术比较早，那么或者是有的人提前绝经，这些呢都要引起那个本人的高度重视，要筛查，筛查要大于一切。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进入这个了以后呢，进入这个绝经以后啊，或者是这些那个早期的话，就是进行筛查到我们这儿来，专业人士给你评估，或者是呢如果说的有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40岁左右就绝经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眼，能不能就是用各种的办法药物来把你的月经来能维持来延缓一下。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你想想我们的正常的绝经年龄是我们国人是49.5岁或者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希望还是延缓一下比较好。那么你要是40岁就绝经了，
0: 相当于
1: 提前
0: 10年
1: 老化。
0: 所以你的骨头也容易提前10年老化。
1: 哎，对，
0: 不只是说我们绝经的问题，说你是不是皮肤就没那么年轻了，整体可能你心脏的影响、骨质的影响都会有，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40岁就有绝经的这个迹象，我们要调整让它延缓。
1: 对，
0: 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它来月经。
1: 哎，对对对，
0: 是让你的雌。

0: 激素进行一个更好的平衡。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是一个比如说大家说的叫早更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国人是 49.5 到50周岁是吧？
1: 对。
0: 这个是绝经的一个相对正常的年龄段，就这说它正常了，你也不用常规情况下你也不用去调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为了让我的雌激素更好的延续下去，可能也会调一调。那如果是不调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预防这种骨质疏松快速的这种出现？
1: 再一个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呢，就是50岁左右的时候，也跟就是我们现在的50岁和可能跟20年以后的50岁的病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就是物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要照现在的。也我就说20年后的50人的体脂要差一些，那么到绝经的时候要自己要有意识，特别是筛一下你的骨骼的健康，你是正常啊，是那个低骨量了，还是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的是骨质疏松，你的骨密度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建议你就是给自己做一个骨代谢，看看你的成骨程度、破骨程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来评价一下你骨头内缺钙的程度。哎，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东北嘛，我们是处于寒带，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实哈，一年四季我们见光的时候很少。再一个呢，我们东北吃可能新鲜蔬菜呀、是海鲜这个方面的程度不如。那个热带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这个钙的水平，因为据流行病学统计，黑龙江，那么我们东北缺钙、缺D程度，照那个热带的是偏低的，所以说筛一下，如果你自己骨质里缺钙，骨量低下，那么维生素的水平不达标，那么这些都要关注，那么就有目的的要去预防，这样的人把自己的这些钙呀、D呀都积极的关注到位以后呢，它能延缓你的骨质疏松的进展。
0: 就是科学的来补维生素 D 和钙。
1: 哎、对对对对。
0: 但这个怎么补的时候，是否需要继续进行一些筛查，这都是需要继续来做的，不是我拿来就补上就行了，是吧？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指南里头也说了哈，不允许单独补钙。在这里、
0: 都不允许单独补钙。
1: 对，这里一定要跟大家，人老百姓你一问呢，他都知道我缺钙，我要吃钙，他也吃。但是呢，一定要跟大家纠正一个哈，就是临床上，就是老百姓自己认为的，他也吃，从来不查。不筛查你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
0: 该补多少补不补、
1: 哎、对、我们让你去补D也好，补钙也好，我们是要达标的。一定要看你达没达标，而不是你去补的这个过程的问题。所以说那叫筛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跟这个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想特殊说一下，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允许单独补钙。
0: 对呀、
1: 大家给大家一个误区，好多人一问你缺不缺钙，他说我不缺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查了。我说你查什么了，他说我查的抽的血，我一听他查的是血钙。那么这个血钙呢，它的这个是一般人都是正常的
0: 啊，都不缺。
1: 它不是我们所谓的缺钙，我们所谓的缺钙是骨骼肌肉里边的缺的这个钙。那么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来查骨骼和肌肉里的这个钙的这个指标，我们用的是维生素 D。
0: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骨骼和肌肉里的钙，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查出来它缺不缺，那个指标才是准确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技能来去检测它，那我们要用 D 来进行一个弥补，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弥补，它是个间接的一个指标
0: 啊，它是间接的，
1: 因为维生素 D
0: 要查维生素 D。
1: 对
0: 啊，
1: 维生素 D 的作用呢，它就是把你吸收入血里的这个肠道里头，我们吃完钙以后，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补钙以后，不都经过肠道吸收吗？进入血里，那么维生素 D 是把血钙转运到骨骼肌肉里的搬运工。
0: 明白了。搬运到你的骨骼里和你的 叫做肌肉里，那你再查一下地，地如果缺了的话，你这个搬运工就没做到把这个钙搬运到他该去的地方。
1: 所以说呢，有些病人呢哈，他认为他也知道他缺钙，他也知道他没有劲儿嘛哈，他也查了骨密度啊，他确实是骨质疏松。

0: 中，
1: 嗯，
0: 但是
1: 但
0: 呢，
1: 是
0: 他也
1: 不，
0: 缺那个缺，他就不知道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嗯，然后他查钙不缺是吗？
0: 对对，
1: 嗯，
0: 所以
1: 觉
0: 说
1: 得
0: 他
1: 我也
0: 认
1: 不
0: 为
1: 缺
0: 他
1: 呀，
0: 对，有的人就不知道去补，其实他是很缺的。
1: 嗯，那
0: 嗯，
1: 这时候是应该查维生素 D 对吧？
0: 对对，
1: 您的意思
0: 钙
1: 是
0: 和 D 同
1: 都要
0: 查
1: 查
0: 都要
1: 啊，
0: 查。
1: 光查一个钙说明不了问题，
0: 为
1: 你
0: 什
1: 得
0: 么要
1: 看，
0: 查钙呢？这个我要说一下，佩涵，
1: 嗯。
0: 维生素 D 这个达标了以后，还要更要监测血钙。那么有的病人呢，他的维生素 D 水平非常的低，那么他就钙就在血中沉积。那
1: 嗯，
0: 么血中血钙，
1: 反而高
0: 哎，血钙高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1: 啊，还不能容忍，
0: 对，血钙一高以后，它沉积在管壁，血管硬化。哎，还
1: 然后
0: 有
1: 还
0: 一
1: 有什
0: 个，
1: 么结石？
0: 哎，对了。所以说有的病人就说我不敢补啊，我怕出现结石，
1: 对，我觉得大家有这个顾
0: 对，
1: 虑
0: 有
1: 的，
0: 这个顾虑。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去查你的钙和 D 的这个水平？因为现在在门诊也经常发现血钙高的病人，就是补的不合理，
1: 补的不合理，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血钙里面的钙是正常的，你的造成补钙就是造成什么，管壁的血管硬化和结石，就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啦这些是吧？造成这种结石可能性就很微乎其微呗。
0: 对对对，其
1: 您。
0: 实我们希望的也是要求的目标，也就是你补的这个钙要进到骨骼和肌肉里
1: 嗯，
0: 面。
1: 不是在血液当中
0: 哎，对的，
1: 存积着。
0: 对。
1: 嗯，那我觉着刘主任，您刚刚就这一小小段解决了非常多的人的困惑，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补钙会造成我们的叫做动脉硬化，或者是它结晶之后造成的这
0: 结
1: 种结
0: 石，
1: 石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问题，我们如何避免？是要同时补 D，然后它让搬运工给把它搬走，不只是在血液当中
0: 到
1: 沉
0: 他该
1: 积。
0: 去的地
1: 嗯，到
0: 方，
1: 它该去的地方。那你补的量究竟是不是对的？多了，多没多，少没少，我们还是要定期监测
0: 对，
1: 钙，监测 D，
0: 对，
1: 然后
0: 是的，
1: 看它的是否都在正常的指标当中。
0: 对对对，
1: 啊，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我们女性话题的时候啊，我就给予问了一下刘燕主任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为女性，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嘛。那其实这等于也是让所有关注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群都应该掌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回过头来，刘主任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分型，我们重点刚才提到了这种女性的啊，比如说更年期之后出现的叫绝经之后出现的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况，其他的呢？
0: 再一个呢，就是还分为一个继发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原发性的哈，那么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临床上也比较多。你像那个糖尿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的功能，甲状腺功能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功
1: 甲
0: 能
1: 亢
0: 低下，还
1: 甲
0: 有一个
1: 减，
0: 甲状旁腺的功能，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低下，还有一个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像红斑狼疮啦、肝道综合症啊这样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现在的就是，抑郁症的病人增多以后，服用的这些药物，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呢，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
1: 那这是我们说叫继发性的，
0: 哎，对，
1: 也就意味着这些情况的朋友们要注意监测骨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
0: 也容易忽
1: 也
0: 略，
1: 容易
0: 他的
1: 忽略。
0: 并发症，特别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就是好多你像好多疾病，你像我们肾脏疾病的也好多需要用到激素、免疫制剂、免疫那个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都有好多都需要用到免疫抑制剂，那么这些呢都容易导致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也离不开就是一个激素，
1: 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下，您提到，比如说原发性的是女性可能相对更早一些，因
0: 对
1: 为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绝经，那个时候你的骨质就会断崖式的下降，然后你的骨质流失就会快速的像流沙一样滑走了啊。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说的女性，那你像这种骨质疏松肯定不是女性专利了，就单纯从原发这种情况，那原发性的男性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骨质流失起来了呢？
0: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发的就是指老年的了，
1: 嗯
0: 啊，年龄一般都是70岁以上，那么在
1: 70岁以上，
0: 对，因为男

0: 性呢，它主要是以雄性激素为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还是要远远低于女性。它跟它的生理有关系。再加上就是男性可能是活动啊，他工作可能体力劳动的多。那我们门诊男性的骨质疏松少一些。
1: 它是比较少。
0: 对，但是往往也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是他先天的，就是像有的就是体质先天比较弱呀，早产呢，或者是工作性质啊，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压力紧张焦虑啊，再一个就是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烟酒啊这些，哎，他们可哎对影响的，这样的病人要多一些。
1: 听到这儿就一下子男性优势在这方面
0: 非常有优势。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你看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是分性别的，比如骨质疏松您刚才提到了，它就女性可能高于男性，而且女性来的更早一些。
0: 对，
1: 那这个感觉上我们女性一听撇一下嘴，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女性觉得这不公平吧，你看他们有那个优势，但实际上你看比如说老年性的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也是很痛苦的，然后在讲到那块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看这女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它等于是不同的疾病在我们的性别身上体现，你总不能全让男性去扛，就它好像也是一种类似于平衡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关注我们女性哪些疾病更应该去重视，哪些问题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那么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哦，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我少，那我们男性性的一些疾病哪些是更容易出现的，我们关注重点在哪儿，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些其实是大家要区别分来区别开来的。那现在朋友们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中心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同时也是肾内科和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在这儿呢我们一看刘燕主任呢从事内科专业工作已经是30多年了，是吧，
0: 将近40年了，
1: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擅长的就是内科系统的极危重症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于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慢性的肾脏病还有中末期肾脏疾病诊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骨质疏松领域呢是经验丰富，从预防筛查诊治都有独到的见解，那担任的社会职务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也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导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的教授，哈尔滨市医学会院前急救学组的委员等等啊，在这儿呢不给大家更多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来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叫做骨骼静默的小偷偷偷的来偷走我们的骨质。我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通过刚才刘燕主任的讲解，骨质疏松到骨质疏松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危害是逐渐的，那它的危害可能随着它的程度越深造成的危害就越多，你的骨头越脆，甚至有的人说咳嗽一声都骨折了，那你看这骨头已经脆成什么样了，真的是不堪一击。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有的人可能关注我提早的去进行了一个筛查，及早的去预防，像刚才提到了补钙呀、补地呀，这种科学的去进行补充预防我们骨质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你那儿流失了，我自己供给的不够，我再额外的加进去这些养分，让它把这个坑填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实际上有的人并不一定就及时的发现骨质疏松，它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0: 有啊，
1: 有
0: 的。
1: 什么样的呢？
0: 它主要首先一个症状就是疼痛。但是我们这个疼痛跟一般的疼痛是不一样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部位，但是病人呢就是还有个游走，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你像你肌肉拉伤了或者是哪儿我摁到哪块他可能压痛，哎呀就这点他能找到具体的部位。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疼痛呢就是你说这疼吗，哎他说我感觉这儿疼，但是你一摁他不疼，你怎么压他也不疼。他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1: 就是感觉疼，
0: 感觉疼，
1: 感觉疼，
0: 而且
1: 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0: 对，
1: 这个还非常容易和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官能症，以前有一个叫
0: 神经官能症，
1: 神经官能症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呀？
0: 对，所以说，那么那就是现在你一做个骨密度，你就知道了。一下就塞出来了。
1: 节目啊，我们真是健康节目太有用了。我刚才为啥一下想到那儿，因为好像说女性更年，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和女性的更年期这块有非常大的关系，围绝经期这儿。 那一到这个阶段，好像女性就会出现了这儿问题那儿问题，然后就也会出现。

0: 哎，我这儿疼那儿疼，但是一查查不出来具体的器质性的
1: 哎，
0: 病
1: 对
0: 变
1: 对对，
0: 啊，就说你这和更年期有关系，你这个时候的什么神经啊、激素啊，整体的，然后可能是什么神经官能症啊。但是你看骨质疏松也真的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1: 是
0: 那
1: 的，
0: 如果你只想到是更年期你什么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你忽略了骨质疏松，那它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多更显现嘛。
1: 对，
0: 哎，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查一下骨质，查一下骨密度，
1: 对，
0: 就看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1: 对对对，
0: 嗯。就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儿疼那儿疼查不出来，都可以查一下骨密度。
1: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在医学领域里头，就是现在就是才被大家引起重视。其实这样的病人多年前就有很多，你像我们科有抱着一大堆片子来看病的病人，那就
0: 就是没查出来。
1: 说明他天天在看病，在看病或者是在看病的路
0: 路
1: 上，
0: 上，
1: 哎。
0: 而且呢，就没有真正的查出来这个问题，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没
0: 才
1: 有
0: 像
1: 解
0: 您
1: 决
0: 说，
1: 到根本。
0: 对，所以像您说，查了一堆片子我都没问题，我非常重视健康啊，我就解决不了。
1: 对
0: 那你
1: 对，
0: 说让人都焦虑了，
1: 非常
0: 是
1: 焦
0: 吧？
1: 虑。
0: 那这是我们提到骨密度，现在骨密度检测，我记得多年前啊，我们还带着听友去线下做这样的活动，就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胳膊往那一伸，就一个机器一查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那肯定你更年轻一些啊，就说你这绝对没问题，就骨质都特别好。然后有的老年人可能查一下有一点骨质疏松，但现在不是了。我看，因为我现在也查，现在是躺在那儿，那个仪器更精准了，似乎是吧？就更全面查你整体的全身的骨头，是不是？
1: 说到这儿，佩涵，那你看，你是一个主持人，你对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的很关注，真的感谢你。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骨密度呢，其实我们呢，就是指南里面呢，它那个金标就是双能 S 线，
0: 叫
1: 那么。
0: 双能 S 线。
1: 哎，它双能 S 线也就 DASA，那么它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那么你说的是到体检也好啊，到就我们义诊呢哈，这个呢是用的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超声检查仪，但是呢它呢不是作为诊断用的，它是用于筛查。所以说呢，为啥现在的骨质疏松，刚才也说到了沉默，这又回到前面沉默的杀手，病人往往不自知，那么就需要就是我，所以说呢要去到正常的人群里面去筛查，把这部分高危的人群筛出来。你不像感冒发烧烧40度，他知道他马上有
0: 一
1: 病
0: 下就
1: 了。
0: 知道，
1: 哎，这个呢就是提前要筛查，提前要干预。那么你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或啥的那个，他有的一般都是超声式。那么我们那个双能 S 线呢，它查的是中轴骨。那么
0: 中
1: 中轴
0: 轴，
1: 骨就指的是脊柱啊、股骨颈啊、髋部这一块，脑骨，我们是通过这些，来评价你的全身的骨骼的情况。
0: 能看你是否全部是健康的，还是哪儿有骨量流失，哪儿骨质疏松了，就特别精准，是不是？
1: 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价，一个评估，对，
0: 那这是我们也意味着这种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您刚才提到了疼痛，我们也说你这疼痛怎么去鉴别，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查骨密度。
1: 对，
0: 那这骨密度就是您刚才说的双能 S 线，用它去
1: 哎，
0: 查，
1: 对，它是诊断的金标。
0: 诊断的金标。
1: 对，
0: 那这是疼痛，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好多人也不自知，就是这个病人嘛就没劲儿，拿东西，特别是拎东西特别费劲。
0: 浑
1: 你
0: 身
1: 看
0: 发软。
1: 他也能走道，也能啥的，但你让拿东西他就露馅儿了。他说我真的拿不动，就是拿不动。
0: 哎呀，一说这儿呢，你看，我发现好多疾病真的是要鉴别的，比如说甲状腺疾病也会无力。
1: 对，
0: 然后但那个真的就是没劲儿，还好像还不一样，是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您说的骨质的，比如说你骨头骨密度下降了，骨质流失了，什么叫骨质疏松了？
1: 对，
0: 你是正常时候是有劲儿的，是吧？
1: 对
0: 不是
1: 对
0: 说我就每天天瘫软无力的那个没劲
1: 对
0: 儿，
1: 对，
0: 而只是拎东西的时候没劲儿
1: 哎，它特别明显，
0: 啊。所以这个要看看是不是你骨质的问题，你要去
1: 哎，
0: 查一下骨密度，
1: 要警觉，
0: 要警觉
1: 对。
0: 啊。那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并发症，骨折。对，
0: 一骨折了，一查，你的骨密度都
1: 哎，
0: 这样了，你这能不骨折吗？
1: 那要
0: 是
1: 这
0: 吧？
1: 么说的话，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是 最有感觉的，他们接触、
0: 嗯、
1: 常年接触这个骨折的病人、
0: 嗯、
1: 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疗的时候，这个病人的骨质、嗯、他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常年的这个临床，我就发现好多放射线的医生也真的很负责任、
0: 嗯、
1: 你像好多病人他排那个 DR 也好啊，核磁也好啊、
0: 嗯、
1: 他直接给标上你有骨质疏松、
0: 哦、
1: 啊，他从那个看

0: 片子上就能也能提示病人。其实在这里我也需要感谢这些医生。
1: 嗯，
0: 现在就是看好多病人的片子，也发现好多那个放射线的医生也帮助提示。
1: 嗯，这就非常的负责。
0: 哎，非常负责任。嗯，
1: 那么还有一种，你看我说树老弯腰，什么人老驼背吧？
0: 嗯，
1: 这种驼背是不是也是一种骨质疏松的表现啊？
0: 是的，
1: 嗯，
0: 特别是驼背，肯定是涉及到脊柱了。
1: 对，
0: 哎，那么脊柱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定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高降低了4厘米，
1: 嗯，
0: 那么你就是骨质疏松了。
1: 啊、
0: 嗯，现在呢就是到3公分了，3厘米，嗯，
1: 啊，就是要求更严格了。
0: 嗯、对。
1: 嗯，3公分就是你是骨质疏松、嗯、
0: 因为脊柱一侧弯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驼背佝偻也好呢、
1: 嗯、
0: 它影响的是很厉害的、
1: 嗯、
0: 不是单纯的一个你这个驼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它跟前面的这个肋骨是围成的是一个胸腔、
1: 嗯、
0: 那么胸腔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器官、
1: 嗯、
0: 心肺，
1: 对，
0: 如果你那个佝偻了，那个就是脊柱那个缩短了以后，你的胸腔就小了、
1: 嗯嗯、
0: 那么你的心肺在这个活动的空间就小了、
1: 嗯、
0: 那么你的心肺功能明显下降，
1: 下降，
0: 哎，
1: 本来是这它的这个张力是这样的，
0: 哎，
1: 现在张不开那样，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
1: 的，所以你
0: 的
1: 呼吸，你的这种心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是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那就骨质疏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嗯、
0: 对，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骨质疏松症。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症的它的一些表现也意味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什么样的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做绝经后的女性，然后男性好像是您的意思是70岁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0: 对对对，
1: 比较晚。
0: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可能要年轻一些
1: 啊、
0: 嗯，
1: 就是男性，比如说抽烟喝酒，
0: 对，
1: 还有呢，
0: 嗯，再一个就是前面也提到了、
1: 嗯，
0: 就是用激素的人一定要定期筛查，
1: 嗯，
0: 而不是说出现症状或者是要定期筛查了，
1: 嗯、
0: 最终。
1: 嗯、
0: 啊，你像就是免疫系统疾病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肾内科一些疾病，经常用到激素的。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那个体重过轻的人
1: 啊、
0: 哎，
1: 瘦，
0: 因为现在嘛，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流行瘦为美嘛，
1: 嗯，
0: 所以说好多孩子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去减肥，
1: 嗯、
0: 那么消瘦以后，那么他就是得那个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嗯。嗯，体重低，他的这个他的骨和那个骨量的这个相对比正常人就要低了，他、
1: 嗯、
0: 的转换也要低、
1: 嗯、
0: 能量不足、
1: 嗯、
0: 还有就是内科系统的这些常见的糖尿病啦，这些那个刚才说的甲状腺疾病啊、
1: 嗯、
0: 特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临床上还有个甲状旁腺的这个疾病、
1: 嗯、
0: 现在也比较多见了、
1: 嗯、
0: 也一定要关注。嗯
1: 嗯，这是我们谈到的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这一块，
0: 对对对，他们都影响钙磷的代谢，
1: 钙磷的代谢，
0: 对，
1: 还谈到了叫做甲状旁腺，
0: 对对对、
1: 啊、这是
0: 这个往往不被人重视。
1: 嗯， 嗯，而且甲状旁腺功能这块好像都不被大家所关注的、
0: 哎、
1: 那我们要知道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然后甲状旁腺出现了，甲状旁腺也能亢进是吗？
0: 对对对、
1: 嗯、甲状旁腺也会出问题，它出问题你还要关注你的骨质，
0: 对，
1: 嗯，那么我们说骨质疏松看来也已经提到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我们要引起关注的，就年轻人也不是和骨质疏松完全没有关系，你过于消瘦也是要关注骨质，
0: 对，
1: 就是太瘦了也是不行的，
0: 对，
1: 嗯，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这块刚才说到补钙了，那补钙我们提到的是要和D要同时来进行补，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那么在量上我们怎么掌握呢？
0: 我们一般呢就是50岁以上老年人哈，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
1: 嗯、
0: 每日的摄入量建议呢就是1000到1200毫克，
1: 嗯，
0: 可耐受呢就是2000毫克
1: 啊、就是最高2000呗、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营养的这个调查哈、
1: 嗯、
0: 现在就是显示我国的这个居民的膳食呢就是从我们从那个食物里头摄入的也就是400毫克左右，所以说我们缺的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根据这个呢食物里呢你再要需要补钙的话，那这个元素呢钙元素呢就得是500到600每天，
1: 嗯
0: 嗯
1: 嗯，这是我们额外补的意思，要补那些。
0: 对对对。

0: 也都涵盖比
1: 牛
0: 较高，
1: 奶，
0: 对，牛奶、奶制品，
1: 嗯，
0: 对。那么 D 呢，就是我们那个一般来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建议呢就是，600到800。那么当然呢，单位是指单位每天。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指南，还有那个欧洲的指南，还有美国的指南，是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大致是都是在一个那啥。那我你们还要针对你是哪儿的人群？哎，你像
1: 南方
0: 我
1: 北
0: 们，
1: 方是吧？
0: 哎，对对对，你是跟那个
1: 日
0: 纬
1: 照
0: 线，你居住的纬线的这个
1: 经纬度
0: 经
1: 的，
0: 纬度，哎，就根据这些你需要补充，可能要是像我们就是要
1: 要
0: 照
1: 多
0: 这
1: 一
0: 个要
1: 些。
0: 多一些。为啥他要提到了耐受量？就是你要是说在这个缺这个。先天条件缺的情况下，你的补充可能就要比要
1: 高
0: 多
1: 一
0: 一些。
1: 些，
0: 对，
1: 你像南方，特别像在冬天，我们候鸟一族
0: 一
1: 喜欢
0: 年四
1: 上
0: 季有太
1: 海
0: 阳的
1: 南，
0: 地方，对，
1: 对它可能需要补的就少一些，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
0: 哎，对，
1: 因为地，我们说最地是自身不能合成的，是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很少，
1: 也能
0: 那
1: 合
0: 么
1: 成很
0: 我们
1: 少。
0: 体内的这个地呢？主要是有阳光照射到皮肤上，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怕晒黑呀，哈，就是把人包的呀，都是
1: 严严实
0: 严
1: 实
0: 严
1: 的，
0: 实实的，就露2个眼睛，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的维生素 D 主要的来源就是阳光照射到皮肤上，包括你抹防晒都不好使，隔着玻璃也不好使，哎，
1: 抹了防晒了，那会儿晒着太阳，也确实把它阻挡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别暴晒就行。
0: 哎，对对对，
1: 在合适的日照的那个时间当中，比如说进行一些照射太阳。
0: 对
1: 那
0: 对
1: 比如说头顶啊，你像后背啊，
0: 对，对对，
1: 脸不怕晒的话，比
0: 四
1: 如说
0: 肢，
1: 四肢啊，
0: 对，
1: 把脸防护一下
0: 对
1: 是吧就可
0: 对
1: 以了。
0: 对，
1: 隔着玻璃处晒太阳，那真的就只是晒个暖烘烘，
0: 哎，对，是这么
1: 它
0: 回事
1: 对
0: 儿，
1: 于补地是没有作用
0: 没
1: 的，
0: 有
1: 就
0: 作
1: 隔
0: 用，
1: 着东西都不行，隔着衣
0: 对
1: 服也不
0: 对
1: 行，
0: 对，
1: 就都补不到。
0: 它对那个紫外线的那个波段要求是极严的，就这个波段它照射到皮肤上，能产生我们内源性的这个进到体内进行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我们补的钙，你看现在钙也好多呀。那补哪种钙呢？好像 D 要补，要补维生素 D3，
0: 第三、第二都可
1: 第
0: 以，
1: 三、第二都可以。钙呢？钙也有多种啊，那补哪种更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往往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就是消瘦的病人，他往往胃肠功能不好，哎，那么这个你就得看，你像我们
1: 吸
0: 也
1: 收
0: 有
1: 率的问
0: 颗粒
1: 题，
0: 儿的，还有片剂的，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碳酸钙为主，
1: 碳酸钙，
0: 如果有的病人不能耐受的话，那么还有液体钙。都可以的，补充，
1: 那像什么有机钙呀、无机钙呀，这些这没有差别，
0: 这个没有，就
1: 这
0: 是
1: 没
0: 你
1: 有，
0: 能达到吸收就可以了，
1: 达吸收可以。一般说的都是碳酸钙，
0: 对，市面上比较多，
1: 片剂的就可以。然后你要是吸收不好，就用它的这
0: 颗
1: 种
0: 还有颗粒冲剂，
1: 颗粒冲剂，
0: 对，
1: 或者是液体的，
0: 液体钙，
1: 就看你吸收能力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大家预防就说到补钙，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专业科普，叫做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还要补维生素 D，因为要用你这个 D 的搬运工把它搬运到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上去，你的钙才有的放矢。
0: 对
1: 这
0: 对
1: 就等于今天我们再次声明，我们补钙怎么补，
0: 对，
1: 如补的时候它真正起到作用。另外就是，如果你补错了，可能还会在你的骨骼上沉积，影响到你的血管健康，影响到结石的产生。这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的。骨折术后，您像您刚才提到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因为你骨质已经疏松了，所以骨折之后不太容易愈合的，就比你正常骨密度的骨折愈合
0: 预
1: 要
0: 患，
1: 慢，是吧？
0: 对。
1: 因为你的里边工作的能力下降了嘛，
0: 对，它修复能力也下降，
1: 修复能力也下降了。那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应对于骨质疏松骨折后的病人怎么去做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好多人就是认为他骨折了，他做完手术就拉倒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骨病，在骨折的骨。 骨里边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是个那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你手术完以后呢，就只是你骨折的部位得到了暂时的这个缓解。那么第一个你要关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关注你骨折以后你的恢复

0: 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骨不连。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他恢复的非常不好，
1: 骨不连，
0: 他不长，
1: 虽然你把他位置给他摆好了，
0: 但是他不长，
1: 他不长，
0: 哎，
1: 嗯，不往一起长，
0: 特别是四肢，所以说这样的病人，
1: 嗯，
0: 他就不能定期就不能走路，
1: 嗯，
0: 然后这样的病人呢，好比说大家也都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哈，
1: 嗯，
0: 啊，这老百姓都知道，我小时候没干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
1: 嗯嗯，
0: 那么三个月他就很淡然，因为骨折了吗，
1: 嗯，
0: 你必须得恢复，四个月五个月他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到六个月七个月大夫一评估你这骨头没长啊，
1: 哎呀，
0: 这样的病人就开始焦虑了，
1: 那太焦虑了，
0: 啊，
1: 我一听我你看我都用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病房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就很焦虑，所以说手术做的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的骨质恢复的能力修复的
1: 能
0: 力不好，
1: 能力 太差了，
0: 哎，再加上那个可能是你的营养啊术后啊，
1: 嗯，
0: 这些可能活动啊早了或者啥的，所以说就涉及到这个骨不连，
1: 嗯，
0: 所以是这样的病人也就会慢慢本人焦虑家属也焦虑，
1: 是
0: 都有，嗯，
1: 是，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它长呢？
0: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骨折病人都需要骨质疏松的筛查，你的严重程度，
1: 嗯，
0: 那么都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在这临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进入骨质疏松的系统的诊治，它不是一个骨折手术完以后就是一个终点，而是要一个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说，你是第一个让你的骨折修复要快一些，
1: 嗯，
0: 第二一个可以预防你的再次的骨折，
1: 哎，对，
0: 把这个骨折的高风险降下来，
1: 降下来，
0: 这是我们的任务，
1: 对，这是，嗯，也是重点，
0: 重点，
1: 嗯嗯，那您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能够 get 到，就是骨折了，它骨不连，是因为你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是要解决骨质疏松，那你的骨头断了的那块才可以更好的长上去，
0: 是的。
1: 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给它缓解了，我们都不一定说就是达到正常的年轻的那种骨质，
0: 嗯，
1: 也不太可能，
0: 嗯，
1: 但是你让它骨头更结实一些，那它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你以后
0: 再次骨折，
1: 对，再骨折的风险就降低了一些，
0: 对对对，
1: 嗯，那这是我们说骨折手术了就完事大吉了，就在那儿好好养着了就行了，也不是的，尤其是骨密度下降的叫骨质疏松的病人，
0: 对对，
1: 那么再有就是嗯，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动与不动的这块，骨质疏松之后的这种骨折它就不动就好嘛？因为现在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接触了骨科的医生也很多，以前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就大家会理解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不动，其实不是，是说他可能伤筋动骨一百天才能有个更好的修复过程，那么你该动的时候要动，
0: 嗯，
1: 不然的话哪儿都粘连了或者是什么，肌肉萎缩这种情况，
0: 嗯
1: 嗯，那对于骨质疏松之后骨折的病人呢，
0: 是这样的，有的病人呢他认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嘛，你这不说我容易骨折吗，
1: 嗯，
0: 那我就少活动吗，
1: 嗯，
0: 不活动天天躺着肯定不会骨折，但是呢就是个病人静卧吧，他或者是你活动少以后，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
1: 对，
0: 如果你就是活动特别少，那么你的骨量是下降的，
1: 嗯，
0: 它是流失还是很快的，
1: 嗯，
0: 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就有的人卧床以后特别是健康的，就是有的是张力那种车祸啥的骨折哈，
1: 嗯，
0: 他骨折的时候拍片的那个骨量和几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再拍片的那个骨量明显的丢失，
1: 嗯，
0: 所以说不活动静卧的这个对这个骨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1: 嗯， 嗯，那就意味着我们骨质疏松的人也要适度的科学的活动甚至运动，
0: 对， 对，必须得运动，
1: 那如果是骨折了之后，
0: 嗯，
1: 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该动的时候也得动，
0: 哎，对，
1: 是吧，
0: 他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活动那个时间节点，
1: 嗯，
0: 早了也不行晚了更不行，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遵从医嘱，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相对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喝咖啡啦喝碳酸饮料啦，
0: 嗯，
1: 说这些都对骨质有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非常大，
1: 真的非常大，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特别年轻人，喝饮料，
1: 嗯，
0: 碳水化合物，咖啡浓茶，
1: 嗯，
0: 这些对骨量的丢失特别的明显，
1: 嗯
0: 嗯，
1: 那你看它是有个量的吗，比如说我一天就一杯咖啡会影响到骨质吗，还是说和年龄有关，
0: 嗯，
1: 比如说你年轻人你一天一杯咖啡可以，你都五十岁以上了本来你就流失的快了，
0: 嗯，
1: 尤其女性这时候一天一杯咖啡也影响，它到底是个怎样的这个度的。

0: 那个把握。
1: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饮料对骨质，你像我们科里的，我发现两个大夫，这是话说的有点远了。我发现他打羽毛球的时候，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看他没劲呢。我说你去查骨密度去，他就是个低骨量。
0: 20多岁男孩，
1: 对对，
0: 还打羽毛球。
1: 那我们活动吗？
0: 您说打羽毛球的时候觉得
1: 看他没劲儿
0: 啊，这种情况。
1: 后来我一问呢，好喝饮料，我就把他说了。
0: 啊，
1: 我们还一个，我就回来跟我还一个大夫学。
0: 嗯，
1: 完了他说的我也好，他也去查。他为了这个，他就也是低骨量，他自己把那个骨密度贴墙上了。
0: 哦、
1: 哎呦，我说你这个骨量低，你这么年轻，你还昭告天下呀？他说我这不督促我不喝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碳水这个东这个饮料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多孩子就是他把它当成的就是当水喝，
0: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行的。
1: 对，
0: 你再年轻也扛不起你这么霍霍。
1: 哎，这么年轻你就把骨量流失了。
0: 那你老了可咋整？
1: 对，
0: 你啥时间40来岁你这骨都脆了，说我摔个跟头哪儿都骨折了。你像你这人老人未老，骨先摔了。
1: 哎，对，
0: 所以这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啊。年轻人也在这方面。也没放过你们，所以也要在这饮品上面，咖啡、碳酸饮料上面，
1: 浓茶，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0: 熬夜，也让骨质，
1: 还有压力、紧张、焦虑，
0: 压力、紧张、焦虑，
1: 对，
0: 嗯、
1: 这些都导致这些骨量，
0: 这大家这么难呢，
1: 非常难，
0: 保护一个骨骼健康
1: 真的很重要，
0: 那再有就是您看说骨质疏松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我们说骨量低了可能你补钙和D，这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筛查和预防，实际上骨质一旦流失的多了，叫真正叫骨质疏松的时候是可以用治疗的，就
1: 是
0: 你等于你单纯补钙和D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钙和D哈，一直在说，其实它是个基础、基石。
0: 基石，
1: 哎，就像我们盖房子备的水泥沙子，哎，那么我们真正的治疗，那前面我们也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我们骨头代谢的一个两个关键的，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特骨细胞。那么我们就是基于这个骨头代谢的这个原理，那么我们临床用药就是这边用生成骨的药物，那么或者是用降破骨的药物，那么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啊、病程啊、病情啊、严重程度啊，那么是用生成骨或者是降破骨，用单一生成骨、单一降破骨，或者是生成骨、破骨、降破骨联合治疗，这个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就都有办法的。
1: 对，
0: 那这是要长期进行的吗？还是说一到一定程度可以了就停了？
1: 是这样，骨质疏松呢，它呢是一个终身疾病，它得病的时候就像，
0: 它流失是在继续的，就是，
1: 哎，对，它也不是一天两天，都是你这一生中各种原因造成的情况，那么我们治疗其实也是终身，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已经按就是慢病来管理，你像糖尿总结
0: 对，
1: 那你像调整生活方式啊，
0: 嗯，
1: 像营养一定要
0: 均衡，
1: 哎，再一个呢就是
0: 晒太阳，
1: 还要那个运动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充足的这个日照，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你目前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化嘛，创造条件，还有一个戒掉这些不良的这个影响，嗜好，吸烟呐，饮酒啊，碳酸饮料，再一个就是注意这个避免跌倒的这个生活措施，特别是有老年人，或者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我们这个其实往往老年人伴着骨质疏松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肌少症，
0: 肌肉
1: 无力啊，所以说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你在室内家里头就是，清除室内的这个障碍啊，使用防滑垫啊，安装扶手啊，这些呢都能避免跌倒，这
0: 些
1: 话说呢。对，这个要说的就是远一点了，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15-5，这个就是银发经济，就是老龄国家对老年人特别的关注。对，
0: 那这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要做好防护的方方面面。
1: 哎，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的骨质疏松应该也是非常全面的来进行了介绍，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的主任刘艳刘主任。那我们也希望这种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不再成为困扰我们骨骼健康的杀手，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也学到了这个知识，那我们能够应用到自己身上去进行筛查防护治疗，
1: 还有家人，
0: 还有家人，
1: 对
0: 对，也希望大家

0: 骨骼都非常的健硕，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年龄的时候都精神矍铄，叫腰板挺直，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嗯，
0: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感谢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1: 再见。
0: 嗯，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付瑶。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清晨6点整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由付瑶陪伴大家开启崭新充实的清晨时光，迎接全新的一天。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据哈尔滨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8月21号，我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全天气温舒适凉爽，日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昼夜温差适中，体感温润宜人。纵观未来3天，全市天气整体变化趋势，降水主要集中在21号、22号白天，以局地降雨、雷阵雨为主，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区域可能出现短时降水集中的情况。22号夜间开始降水逐步结束，天气转为晴好，阳光充足，风力轻柔，非常适宜出行、通勤以及户外游玩。气温方面，整体平稳波动，没有大幅升降温情况。最高气温稳定在26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维持在18至20摄氏度。整体秋意渐显，告别闷热酷暑，早晚体感微凉舒适。风力整体平缓，多为2到3级微风，仅降雨时段局部易出现短时对流大风，提醒市民朋友多加留意。生活气象指数方面，今日紫外线强度中等，多云天气有效削减紫外线照射，日常通勤户外工作无需过度防护，简单防晒即可。今日整体气温适宜，风力柔和，着装建议选择短袖 T 恤、薄款衬衫、休闲长裤、轻薄裙装，早晚外出可备一件薄外套，应对微凉体感。清晨空气质量优良，微风和煦，湿度适宜，非常适合户外晨练、散步、慢跑、拉伸健身。洗车指数3级，由于今日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路面易短时积水落泥，不建议洗车，可待明日晴天之后再进行车辆清洗。气象部门特别提示，近期多局地强对流天气，雷雨、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多发，局地性强，突发概率高，大家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驾车出行途经低洼路段、桥下积水区域要减速慢行，谨慎通过，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早晚部分路段易出现轻雾，能见度略有下降，行车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平安出行。接下来关注哈尔滨本地重点新闻。哈尔滨一城一网建设加速推进，为城市供热重新布线。眼下正值我市集中施工期，城区多处路段被黄色施工围挡圈住，围挡内旱花飞溅，吊臂起落，一根根裹着黄色保温层的巨型供热管道被缓缓掉入深基坑。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建设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推进。为进一步优化全市供热布局，提升供热安全保障能力，哈市正以松花江为界，构建江南、江北两大热网组团，通过推行多热源联网运行，着力打造源网站户。

一体化供热体系。目前一期启动的四个重点项目已全面开工，正全力冲刺年内完工目标。哈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一城一网整体规划，江南热网组团涵盖哈西、道里、道外、群力、梅武、南岗、太平、厢房、平房共六个供热分区。江北热网组团包含松北、呼兰、利民两大供热分区，通过打通各主热源之间的热网管线，破除体制壁垒，实现全市热源真正联网联动运行。江南片区着力搭建五纵五横主干管网架构，实现原有分散的供热主干管线相互连通。五纵分别串联群力区域、道外区域、南岗区域、厢房区域与东部太平区域的热源主干线，打通南北向的供热输送通道。五横则沿松花路、南兴街、和兴路、先锋路、东北新街等横向路径，将东西向的各热源主干线全面打通，最终织密环状互联的城市供热主干网络。江北片区则规划建设联通管网，串联区域内各热源厂，实现哈三电厂、宏通热力、节能热力等热源厂之间互为备用、联合调度。一城一网建设通过新建多段主干热力管线，把过去各自为政的供热孤岛连成一张互联互通的大网，让热源在分区之间自由调配、互为备用。这也不是简单的管道维修，而是哈尔滨供热体系的重新布线。目前各项目正在全力冲刺，力争年内完成全部施工。上半年，哈市汽车出口突破8.9亿元，同比增长57%。八月冰城向北开放热潮奔涌不息，一批批经过严格检测、精细整备的乘用车有序集结，通过公路货运、重欧班列等通道奔赴俄罗斯、中亚市场。2026年以来，哈尔滨汽车出口产业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成熟的贸易基础，外贸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哈尔滨市深度向北开放、推动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亮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高端装备出口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7369辆，同比增长81%，出口额达8.9亿元，同比增长57%。哈尔滨汽车出口产业已从零散试水迈入规模化、常态化发展新阶段，一批本地龙头企业凭借先发优势、全链条服务能力，稳扎稳打扩大出海版图，以硬核出口业绩撑起冰城汽车向北贸易基本盘。自2023年哈尔滨市获批试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后，全市二手车出口备案企业数量爆发式增长，截至2026年6月已达48家。向北开放红利持续释放，让哈尔滨二手车出口蓝海赛道热度飙升，一批新兴企业瞄准机遇，加速进场抢滩布局。浪漫七夕，冰城535对新人登记结婚。8月19号是传统的七夕佳节，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领结婚证，哈市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记者从哈市民政部门了解到，截止19号15时，全市共有535对新人领证登记，喜结良缘。市民政局统筹部署，引领带动全市各区民政部门紧扣群众婚恋服务刚需，创新服务载体，升级服务模式，精心推出系列七夕特色婚姻登记主题活动。全市婚姻登记机关当天为爱加班，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登记热潮，在为新人提供优质登记服务的同时，将七夕民俗文化与暖心政务服务深度融合，为广大新人打造兼具仪式感、幸福感与文化感的专属领证体验。七夕当天，道里区民政局举办了道里成家序七夕祈玉园七夕特色主题颁证活动，将传统民俗与政务服务有机融合，为前来办理登记的新人打造富有仪式感的领证体验，用暖心服务传递民生温度。南岗区民政局创新突破传统婚姻登记服务模式，精准贴合青年群体婚恋需求，依托红博中央公园商圈人流量大、业态集聚、配套完善的区域优势，设立巡回婚姻登记服务点，创新构建婚姻登记加集体颁证加新风宣讲加休闲体验四位一体的沉浸式服务场景。道外区民政局紧扣全市爱在耳边浪漫随心证特色活动品牌，深耕婚俗改革落地实践，持续优化婚姻登记便民服务。活动创新设置共系同心节传统仪式，
新人携手缠绕，系紧同心绳结。

0: 寄托永结同心、相守不渝、相伴一生的美好愿景。消防区民政局在婚姻登记大厅搭建精致的国风主题舞台，分时段开展文明婚恋主题文艺展演、国风歌舞、传统民乐主题朗诵、家风宣讲、婚俗新风情景小品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活化七夕民俗文化，弘扬婚事新办的文明新风，富有仪式感的领证体验，用暖心服务传递民生温度。槟城入选七夕银发漫游热门目的地。8月19号，同城旅行发布2026七夕出游报告，结合文旅资源特色，盘点全国浪漫旅游城市，并发布相关榜单。榜单显示，哈尔滨入选2026七夕银发深度漫游目的地 TOP 10，漠河跻身2026七夕热门观星目的地 TOP 10。同城旅行数据显示，8月以来，平台跟团度假产品订单中，55岁以上老年游客预订占比接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6个百分点。七夕前后，这一趋势更加凸显，银发游客占比达到暑期峰值，成为七夕深度漫游的主力群体。老年游客更偏爱节奏舒缓、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旅行目的地，以漫游旅途纪念长久陪伴的温情。哈尔滨因此成为七夕银发深度漫游热门城市。同城研究院分析指出，2026年七夕旅游市场呈现北境观星加银发漫游双线走红的特点。漠河依托独特的极北暗夜资源，收获年轻情侣青睐。哈尔滨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吸引大量老年游客展开5至7天的深度漫游。我省同时覆盖青年、老年两大客群，文旅吸引力全面凸显。当前七夕旅游已不再局限于年轻情侣出游，从年轻人追逐观星的仪式感旅行，到老年人温情相伴的慢节奏旅途，节日文旅消费持续扩容，逐渐形成全年龄多场景的情感体验出游新风尚。入秋临近，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食品安全排查整治力度，聚焦校园周边农贸市场、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夜市摊点、网红食品店等重点场所，围绕肉制品、乳制品、糕点零食、生鲜果蔬、预制菜品、冷饮食品、散装熟食等重点品类开展全覆盖无死角食品安全排查整治。本次排查重点严查食品过期变质、三无产品、违规添加剂、冷链存储不规范、环境卫生不达标、从业人员无证上岗、餐具消毒不到位等食品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开展抽样检测、台账核查、卫生检查、资质核验，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对违法违规经营主体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坚决筑牢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走进社区、走进商圈，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辨别方法、消费维权渠道，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健康饮食，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同守护槟城食品安全环境。8月22号、23号，第13届哈尔滨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将在道里区人民广场拉开帷幕。本次展演由哈尔滨市朝鲜族艺术馆主办，汇集歌舞、传统民俗技艺展示、特色民俗体验等丰富内容，其中展现朝鲜族传统歌舞、民族服饰、非遗项目等多元文化魅力。活动开幕式文艺演出将于22号上午10点开启，现场还设置民俗体验互动区域，广大市民游客可以免费到场参与。主办方将对重点演出环节开展线上直播，不方便来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官方短视频平台线上观看展演盛况。作为我市特色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展演已经连续多年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为槟城夏日增添浓厚的民俗文化氛围。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 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接下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

0: 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发布，覆盖全部主流噪声污染场景。近日，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正式印发，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要求，搭建起全国统一的噪声源三级分类体系，推动噪声治理迈向精细化。目录构建一级、二级、三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噪声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此次目录出台是落实噪声污染常态化、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统一噪声分类标尺，让噪声源说得清、分得准、管到位，在此基础上持续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后续生态环境部将面向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相关培训，持续优化城乡生环境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噪声污染治理效能，切实守护居民生活安宁，持续增强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近日海南、云南、贵州、湖南等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预计未来3天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南海海域以及华南南部、浙江、福建等地有风雨天气，要注意做好次生灾害防御。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望大家关注对交通、旅游以及户外活动等的影响。农业农村部持续部署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要求各地抢抓秋粮生长关键窗口期，全面加强田间水肥管理、病虫害科学防控，精准落实防灾减灾举措，全力以赴稳长势、保丰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当前全国秋粮长势总体良好，各地正科学统筹田间管理，分类施策，应对局部高温、降雨、病虫害等不利因素，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产。国家发改委持续加大民生保供稳价力度，紧盯粮油、肉蛋、果蔬、民生能源等生活物资价格动态，精准投放储备物资，畅通产销运输链路，保障全国民生商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持续守护百姓日常生活物价稳定。近日，全国多地迎来秋季文旅消费热潮，各地纷纷推出秋季惠民文旅活动、景区免票、门票优惠、特色节庆活动，激活夏秋交替文旅消费市场。国内短途游、亲子游、乡村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持续回暖复苏，带动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相关产业稳步增长。国家卫健委发布健康提示，夏秋交替时节气温波动大，昼夜温差明显，是感冒、呼吸道疾病、肠胃疾病高发时段，建议广大市民及时增减衣物，规律作息，清淡饮食，注意饮食卫生，加强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力，做好季节性疾病预防，守护身体健康。应急管理部门通报，近期全国多地进入强对流天气高发期，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频发，各地应急部门持续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提前做好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施工安全、水上作业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秋季开学临近，各地教育部门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开学各项准备工作，聚焦校园安全、师资保障、教材到位、食品安全、心理健康教育、校园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全面排查校园各类安全隐患，细化开学保障方案，确保秋季学期平安、平稳、顺利开学。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 要熟悉转

0: 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天气重点。8月21号，哈尔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19摄氏度至28摄氏度。今日多局地短时强降水，体感舒适微凉，外出请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 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0: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

0: 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化率由 62% 提升至 97%， 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7: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4: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4: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3: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2: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

0: 实训企业就业通道。前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3: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6: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6: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6: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5: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忠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

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有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

0: 于洪涛在五常调研时强调，发挥优势，擦亮品牌，努力建好优质稻米之乡。哈尔滨以生态环境高颜值赋能振兴发展高质量，清凉经济活力迸发，哈尔滨市文旅市场热辣滚烫。沉浸式品读百年味道，哈尔滨红肠博物馆开放。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8月2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五常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抓好粮食生产，建好高标准农田，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持续擦亮优质稻米之乡品牌，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民乐乡红光村水稻种植基地位于五常市水稻核心产区，是一家集种植、收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洪涛走进稻田，查看水稻品种、田间管理等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细算收益账，指出五常大米是五常的金字招牌，要加强产地保护，强化科技赋能，进一步稳产量、提品质，积极培育定制农业等新业态，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绿色优质稻米产业链，大力推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长浦村高标准农田项目于去年底完工，于洪涛实地踏查建设质量、设施维护等情况，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保障，也是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要强抓机遇，用足政策，科学规划，全面提高农田基础设施水平，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要强化设计、招标、建设、验收等全链条监管，坚决斩断伸向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黑手，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十月稻田，北方食品谷产业园，于洪涛参观鲜食玉米、玉米茶加工生产线，详细了解加工工艺、质量检测、销售渠道和带动就业等情况。叮嘱鲜食玉米季节性强，要扩大采购半径，科学组织生产，严把产品质量关、食品安全关，努力把更多口感好、品质优的产品推向市场，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健康化的需求。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农业在哈尔滨市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正值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田间地头，组织专业力量，加强技术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确保粮食丰产丰收。要强化市场引领、主体带动，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要立足县域实际，做足粮头实尾、农头工尾文章，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国家现代化大农业基地。苍松参加。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近年来，哈尔滨

0: 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大力建设口袋公园，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水清岸绿、林茂草丰的优良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野生鸟类繁衍生息。一幅城在林中、水在城中、鸟在景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卷正徐徐铺展。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8月20号，哈尔滨市林草局科研中心在滨水大道沿江湿地将3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30只红隼、雁隼等二级保护鸟类及多只三有保护鸟类共41只经过精心救治完全康复的保护鸟类集中放归自然，用一场生命回归展现滨城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据介绍，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是湿地生态的晴雨表。经过医护团队救治、喂养和野化训练，鸟儿恢复体能，重返湿地。
2: 哈尔滨市林业和草原科研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科科长田野：
3: 东方白鹳送来的时候吧，就是他们的状态都非常不好，怀疑他就是食物中毒了，第一时间开展解毒治疗，再加上精细化的饲养，症状逐步减轻之后，对他开始这个进行这个野外的驯化，恢复他的野外觅食的能力和飞行的能力。
1: 专家表示，放飞不仅有助于恢复湿地食物链完整性，促进生态平衡，更展示了哈尔滨成熟的野生动物救护体系。近年来，哈尔滨持续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开展生态修复、野生动植物救护等工作，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珍稀鸟类不断增多，夏季留鸟种类增长约35%。在窦里区群力外滩生态湿地，金山画卷、银山永续等花海景观成为城市的绿色会客厅，更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随着四季更迭，松花江畔候鸟往来，东方白鹳、白鹭、苍鹭等11种候鸟北迁时在此停留休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连续3年如约而至。
2: 哈尔滨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威：
4: 今年都比去年的数量多，而且呢种类也更丰富了。通过这几年拍候鸟，也通过对候鸟的观察，可以证明哈尔滨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
1: 江水澄澈，湿地葱郁，哈尔滨沿江湿地铺展出生动的生态画卷，飞鸟翩跹归巢是大自然对滨城生态最高的肯定。近年来，哈尔滨多措并举，以坚决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在全力攻坚何家沟流域环境整治工作中，我市通过实施截污治污、清淤修复，实现景观提升，何家沟全县水质稳定达标，彻底实现由黑臭水体向生态廊道的转变。如今的何家沟畔清水潺潺，岸绿景美，周边居民从原来的绕着走变成现在的围着转，何家沟成为市民休闲散步、亲水消遣的好去处。
2: 市民王女士：
5: 何家沟已经，我在这边附近已经住10多年了，这里非常好，原先没有这些什么鸟啊、鸭子，现在非常多，经常在这边骑行，然后骑行的感觉也非常好，然后环境好了，人的心情也就好了。
1: 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效持续巩固，城市绿化品质同步提档升级。哈尔滨还以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盘活城区闲置零散地块，实现见缝插绿。平房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小微游园，一园一品，补齐老城区绿化短板。哈尔滨新区精细规划，提质增效，高标准建设20余处口袋公园，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这份小而美的民生愿景正在滨城逐步实现，持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与幸福感。
2: 市民于桂芝：
6: 确实好，真是这来这帮人都上这嘎溜达了，那嘎就孩子他都来玩了，有这跳舞的，有拧秧歌的，有溜达的，可家伙都挺好啊。就是
1: 飞鸟常住，绿意常存，一项项治理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在一江碧水之畔，满城青绿之间，哈尔滨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以生态环境高颜值、赋能振兴发展高质量，为美丽龙江建设增添鲜活生动的实践样本。
0: 19号，平房区本土企业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全球代理商年会举行，来自五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槟城，老朋友如约而至，新伙伴慕名而来，共同解锁国产手术机器人出海新机遇。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7: 年会现场，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嘉宾阿塞特·阿布迪拉赫马诺夫格外引人注目，这已经是他连续3届参加年会了，更是首届大会就签约采购设备的元老级合作伙伴。从最初观望到如今深度合作，他亲眼见证康多机器人走出实验室，一步步走向广阔的国际市场。哈萨克斯坦代理商阿萨特·阿布迪拉赫马诺夫，
8: 他们找过很多国家，包括意大利还有韩国，最后选择的是康多，因为康多走的技术路线跟很多机器人厂家不一样，就比如我们是有一个开放的主控台，可以减轻医生比如颈部的疲劳，还可以那个在术中不用停止手术就可以跟助手交流。
7: 借着本次年会的契机，老伙伴复盘成果，新客商抢抓窗口，既有德国代理商托马斯盖尔一举拿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奥地利6国代理权，也有其他海外企业家带着各自区域的医疗市场需求奔赴这场槟城之约。德国代理商托马斯盖尔，
9: 已经签了几个国家的合作，然后已经有2台订单了，已经下过订单了，然后呢就是在接下来的6到12个月里面呢，可能会有大概有6到10台的订单。
7: 墨西哥代理商胡安贝尔纳，
10: 震惊于中国技术的一个发展，康多的话我们这边也有特别很好的基础去进行更好的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包括我们刚刚在 PPT 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很相信康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品牌。
7: 从欧亚大陆到非洲之角，从拉美热土到中东沙漠，康多机器人的足迹快速延伸，中国制造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硬核实力赢得全球市场的认可。现场思哲瑞发布全新国际招商激励政策，从市场支持、培训体系、商务政策等维度给海外合作伙伴吃下定心丸。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销售副总经理于洋，
11: 我们在海外建立我们海外的 SparePass， 就全球的维保中心，我们技术的培训中心，便捷的当地的提供服务支持，让更多的海外合作伙伴信任我们康多手术机器人。
7: 不止商务对接，海内外顶尖医学专家还围绕微创外科前沿技术交流研讨。智利圣玛利亚医院机器人外科主任布拉沃教授通过视频展示了近期完成的中国厄瓜多尔跨越3.5万公里的远程机器人手术，刷新全球远程手术最远距离记录。目前思哲瑞已在全球率先实现 5G 远程手术、远程3控制台教学手术、双控制台双机器人联合手术等重大技术突破。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志江，
12: 第一届的时候只有这个有限的几个代理商，因为大家还在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在看中国的产品行不行，这几年大家对康多品牌也对康多机械的临床价值非常的一个认可。
7: 年会期间，战略合作签约、实操培训、企业参观等活动将陆续展开，而以哈尔滨为支点，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全球朋友圈将持续扩大，加速奔赴国际蓝海。
0: 8月19号，2026北大荒食品集团溯源共商大会在哈尔滨启幕，全国各地经销商合作伙伴齐聚槟城，通过会场洽谈、基地溯源相结合的形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黑土优品、北大荒品牌走向全国。本次大会为期3天，采用会场交流加实地溯源的创新模式，集中推介粮油、杂粮、豆制品等核心产品，发布渠道扶持政策，同步开展新业态招商、优秀经销商表彰， 会后参会客商，还将走进多个种植加工基地，实地见证全链条。

0: 好品质管控。依托得天独厚的夏季气候优势，哈尔滨持续激活避暑消费潜能，丰富全季文旅供给，特色景区、休闲业态人气持续走高。这个夏天，滨城清凉经济活力迸发，多元场景点燃出游热潮，文旅市场呈现热辣滚烫的旺盛活力，旅游产业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长红。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这个季节到哪里找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无疑是最佳选择。作为哈尔滨暑期旅游的独特景点，这里是反季节冰雪体验的王牌打卡地，全年恒温的冰雪场景、精致逼真的冰雕景观随处可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纳凉赏冰，沉浸式收获夏日看冰戏雪的奇妙感受。山东游客陈维佳：
2: 从身体来讲是挺爽的，真是夏天嘛，那么热，一进来以后还特别感觉特别爽，就这个室内的冰和室外的感觉差不多。
1: 亲水戏水，丰富的海岛休闲体验，深受亲子家庭以及游客的青睐。波塞冬海洋世界、沙滩水世界项目丰富，体验感十足，汇集海洋观赏、趣味演绎、水上娱乐多元业态，全年龄段适配的游玩项目，氛围感满满的海岛场景，让游客流连忘返。俄罗斯游客 Tamara：
3: 这里的演出很美也很精彩，我和我的孩子都很喜欢，我很喜欢哈尔滨，我四年前来这儿居住过，所以我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我喜欢这里的一切，美食、人民、娱乐项目还有气候。
1: 没逛过中央大街就不算来过哈尔滨。作为承载百年历史的城市地标，暑期的中央大街人气火爆，街区内欧式建筑错落林立，百年石路古韵悠长，游客漫步街头打卡拍照，尽享夏日休闲时光。宜人的清凉气候、慢节奏的游览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这里受到中老年游客的喜爱。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平台跟团度假产品订单中，55岁以上老年游客预订占比接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6%。刚刚过去的七夕，这一趋势更加凸显。根据2026七夕出游报告，哈尔滨名列银发深度漫游目的地 Top 10， 银发游客占比达到暑期峰值，成为七夕深度漫游的主力群体。北京游客龙女士：
4: 包括建筑啊什么的都是很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城市，而且呢还有很多好吃的俄式的这种西餐，我觉得也历史悠久吧，也非常的吸引你，非常好，对，所以还是不错的啊，感受还是挺好，而且气候也比较好。
1: 江苏游客张勇：
5: 景好，人好，吃的东西好，美食，希望大家多来哈尔滨，我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
1: 从夏季反季冰雪的新奇体验，到亲水戏水的欢乐畅玩，再到百年老街的浪漫漫游，哈尔滨凭借清凉气候、欧陆风情和多元业态，点燃文旅消费热潮。各地游客在冰城赏美景、品美食、享清凉，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6: 欢迎来哈尔滨旅游，耶！
0: 为了丰富百年老街业态，日前道里区上智大街154-3号10楼1号文化复合体1楼欧长大师哈尔滨红肠博物馆开馆。150平方米的展陈面积，200余件历史文物和20余种经典欧式香肠，为百年老街再添一处可看、可买、可品的城市文化新地标。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7: 作为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博物馆，这里将历史展陈、欧肠售卖与现场品鉴融为一体。三块主题展板以欧肠之都匠心百年、中国之最名传百年、欧陆之味香飘百年为主线，梳理出哈尔滨欧肠自1898年中东铁路兴建以来百余年的发展脉络。1900年秋林公司在老乡房产出哈尔滨第一根地产欧式香肠，1901年波兰技师西耶尼科夫在南岗创办嘎斯特洛诺姆灌肠厂， 这些源头故事通过泛黄的工厂图纸、明信片、发票等珍贵史料一一呈现。展柜里手工绞肉机、老式灌肠器、木质晾肠架等各时期的香肠制作工具，诉说着电动设备普及前匠人们的手艺传承。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红肠博物馆创办人宋兴文：
8: 宋老师，我看咱们这博物馆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啊，这是还原什么的吗？
9: 我觉得对于老哈尔滨人他会很熟悉啊，因为当年呢就是俄侨家庭式的呀，可以说是还原了我们哈尔滨人啊，老哈尔滨人曾经的一种生活方式。
7: 展区一侧复原的老哈尔滨欧式食品店场景氛围感十足，玻璃柜台内20余种经典欧式香肠整齐码放，多款罕见的复古产品集中亮相，游客们驻足挑选多款特色产品装入伴手礼袋，将冰城百年烟火味道带回家乡。北京游客彭浩熙：
10: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红肠，特别是最大的那个，看到之后直接被震惊了，听到别人说到16斤甚至17斤的时候都快要被吓晕了，而且还能做出这么多组合美食，真让我意想不到。
7: 百年前的哈尔滨兼具建筑之美与生活之韵，欧式食品文化是城市独特气质的重要底色，哈尔滨红肠是城市公共文化品牌，馆内所有史料文物资源将面向行业免费开放。市民王兴瑶：
11: 通过我今天来这参观，就是才知道，就是这根红肠它不仅是咱们当地的特色美食，它还承载了我们当地城市的许多的历史，也希望咱们哈尔滨的这个特色食品也能被更多的人所喜爱和了解。
1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您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7: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3: 近日，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黑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级名单》，全省共计259家企业入选，其中哈尔滨市151家企业入围，占比近60%，充分体现了我市作为全省科创核心承载区的产业创新实力与引领作用。此次认定进一步夯实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了全省多层次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下一步，哈尔滨市将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聚焦重点产业链，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助力全省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7: 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将于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新规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其中装修自住住房、交物业费等首次被纳入提取范围。记者从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目前该中心正抓紧研究制定相关细则，确保新政按期落地。市物业行业人士表示，物业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对物业行业是一个积极信号，这也意味着公积金制度正在从过去主要服务于买房，逐步扩展到覆盖居民购房、租房、装修、养房等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
13: 8月19号，2026北大荒食品集团溯源共商大会在哈尔滨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行业合作伙伴、企业代表及黑土优品标识授权企业代表齐聚槟城，共同开启为期3天的溯源之旅。本次大会旨在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沟通渠道，推动黑土优品、北大荒品牌持续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7: 近日，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依据省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相关通知规定， 结合各单位实际用人需求，哈尔滨市教育局所属事业单位将于

0: 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20名教职员工，本次招聘学历要求为本科、预备技师或技师班及以上，部分岗位要求取得对应学位。所有教师岗位应聘者需具备对应岗位的教师资格证书。本次招考将采取单独面试或笔试加面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1: 日前，记者从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实行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8月27号9时至9月4号24时，报名者不受年龄、职业、学历等背景的限制，均可根据自己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选考相应的级别和科目。同次考试同一考生只能在一个省级承办机构的一个考点报名，最多可报三个科目。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考生可自主报名，选择任意考点报考，考试时间为2026年9月19号至21号。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将于考后40个工作日内在中国教育考试网开通成绩查询，考生可登录查询下载本次考试成绩及电子证书。
0: 8月19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七夕出游报告，结合文旅资源特色盘点全国浪漫旅游城市，并发布相关榜单。榜单显示，哈尔滨入选2026七夕银发深度漫游目的地 TOP 10， 漠河跻身2026七夕热门观星目的地 TOP 10， 位列全国第三位。
1: 8月19号晚，爱与陪伴七夕情人节专场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小剧场奏响，以温柔旋律诠释陪伴的真谛，为槟城观众献上一场治愈又浪漫的夏夜视听盛宴。浪漫的夏夜剧场满溢温柔与感动，当晚不少情侣、家人、好友结伴赴约，在七夕佳节走进剧场，沉浸式聆听经典乐章。
0: 日前，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中国石油杯跆拳道比赛在齐齐哈尔讷河结束了全部赛程。哈尔滨队派出29名选手征战为期4天的比赛，最终斩获3金5银8铜，成绩较上届省运会有了长足进步。本届省运会跆拳道项目共决出了32枚金牌，吸引了全省11支代表队的17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比赛按年龄划分为甲、乙两个组别，采用单败淘汰制逐级对决，全面检验了全省跆拳道项目的后备人才储备。
1: 近日，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霹雳舞项目在齐齐哈尔收官。作为首次入选省运会正式竞赛项目的新兴运动，本次霹雳舞项目共设3枚金牌，哈尔滨代表队发挥神勇，将男子甲组和乙组、女子乙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同时还实现了对女子乙组全部奖牌的包揽，展现出哈尔滨在该项目上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团队实力。
0: 记者从黑龙江工别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解到，日前保护区迎来一位超级稀客，有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拍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悠闲觅食的画面。作为世界级濒危鸟类，黑鹳特别少见，对环境又格外挑剔，它的现身说明龙江这片湿地生态非常好。黑鹳属于大型涉禽，名气不小，被称作鸟中熊猫，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1: 进入八月中下旬，哈尔滨市天气凉爽舒适，城区各大公园、街路、绿地的山里红陆续挂果，枝头缀满红色果实，红绿相间，层次分明，呈现出清爽的初秋景象，也成为市民熟悉的城市秋日景致。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山里红是本地常见乡土树种，也是市民对野生山楂的俗称。园林部门提醒，城区及街路种植的山里红属于景观树木，日常定期喷施养护药剂，果实长期露天生长，存在卫生和安全隐患，仅供观赏，请勿采摘食用。
0: 近日，槟城公园、街头、珍珠梅绽放，成为我市别致意境。据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

0: 家介绍，珍珠梅在林下环境也可正常开花，常成片配置于公园花境，林下绿带为槟城园林增添清幽自然的野趣。其实珍珠梅与绣球花还是比较好分辨的，一看叶子，珍珠梅是复叶互生，绣球花是单叶对生。二看花形，珍珠梅呈长条蓬松白花穗，而绣球花则是一团圆滚滚的花球。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4: 近日，沪剧一词扑入大众视野。据报道，浙江杭州、福建福州、广东河源三地警方几乎同时破获三起利用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这三个团伙收罗多个自媒体账号，在新剧上线的关键阶段集中发布不实负面信息，向影视主创人员施压勒索，待负面舆情发酵后，再以沪剧的名义收钱删帖。
0: 这样看来，所谓沪剧其实就是通过网络软暴力向影视从业人员收保护费，通过捏造不实信息，制造网络情绪陷阱，鼓动网民对立，推动极端狂热，打压竞争对手的网络软暴力，社会苦之久矣。其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污染并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评判标准和文化环境。
4: 大家知道，文化产品最看重的就是口碑、美誉度。在文艺作品极大丰富的今天，不少网民的主要选择依据就是网络评价。由于人为的恶意操控，一些网络上的好评、差评实际上与作品质量根本无关。资本与流量的操控，评价与质量的背离，共同形成了对观众选择的误导，对艺术水准的歪曲，影响的是广大受众的精神需求，破坏的是整个社会的文化信仰。
0: 网络软暴力不仅污染了文化环境，也对艺术从业人员造成了多重伤害。据报道，有的创作者看到与作品同时出现的满屏负面消息时，当场痛哭不止。有些演员长期受到网络暴力侵害，精神上承受极大压力，一些影视主创人员要定期向沪剧团伙交钱以求自保，文化成了金钱的俘虏。
4: 网络软暴力的蔓延还在文化产业和网络空间滋生起一系列灰色产业链，扰乱了经济的正常运行，破坏了公序良俗，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对此恶风浊流非除不可。
0: 令人欣喜的是，从今年7月开始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之一就是打击网络舆情敲诈和网络水军乱象。上述三地警方对网络敲诈出重拳，实在是大快人心之举。事实证明，保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环境，就是守护整个社会的精神家园。只有网络清朗，才有百姓心安。
4: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7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8月17号发布会上概括指出，总的来看，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 值得关注的是，初步核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50.9%， 较上半年提升3个百分点，首次撑起半壁江山。这一标志性变化表明，我国经济航船的方向盘已坚定打向新赛道，动力系统正加速切换。
0: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4: 据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8月20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小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大于的决定。决定于2026年5月25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76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决定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依法解释和问题导向，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增强司法解释的可操作性，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行为预期，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
0: 据水利部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预计8月20号到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大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到70毫米，海南累计面降水量将有100到150毫米，其中海南西部将有160到22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4: 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此次立项的国际标准整合了全球前沿技术成果与实际工程经验，兼顾算力负载灵活调节的特性与电力系统的运行规律，构建了覆盖规划、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规范体系，将系统性解决算电融合新兴场景下算力与电力联合监控与能量管理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数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正式印发，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要求，搭建起全国统一的噪声源三级分类体系，推动噪声治理迈向精细化。目录构建一级、二级、三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噪声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此次目录出台是落实噪声污染常态化、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统一噪声分类标尺，让噪声源说得清、分得准、管到位，在此基础上持续化解群众反映强

0: 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1: 8月20号，上海市出台楼市沪八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
0: 记者20号从宁夏银川市了解到，银川今年深化住房保障领域放管服改革，瞄准群众办事堵点，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再造审批流程，在提速增效的同时兼顾民生温度，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服务体验。数据互通成为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银川打通民政、公安、住建、人社等多部门数据，办事模式由此从群众举证转向后台数据核验。
1: 8月19号，北京市经信局、人社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发布7项出海服务包，服务包包含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季贸措施、通关惠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的政务服务。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发布仪式暨“一载同行”沪杭新图主题交流会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会上，北京市多个市级部门首次联袂推出出海服务包，推动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和服务资源转化为企业看得懂、找得到、用得上的公共服务产品。
0: 由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智慧教育大会18号至20号在北京举行。全球智慧学校计划于此间发布，旨在搭建开放包容、循证导向的全球合作平台，推动各国各地区学校开展实践交流等。本次大会的主题为人工智能与教育可持续发展，来自60多个国家的与会嘉宾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公平包容、优质普惠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模式。
1: 据三亚市旅游发展局消息，国家队外文化贸易基地三亚海外推广交易中心20号在三亚揭牌成立。相关人士称，该中心由三亚旅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聚焦海外品牌推广加跨境文化交易，标志着三亚在全链条跨境文化贸易服务体系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下一步将统筹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孵化多语种跨境交易平台，对接文化和旅游部多彩中国佳节好物等国家级文化贸易项目，面向全球传播三亚城市形象，推介中国文化好物，推动海外品牌推广与跨境文化贸易双向赋能。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东省活动19号在广东省云浮市举行。活动现场，广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云浮专区上线，同时云浮市生态产品目录清单2026年版和云浮生态带系列产品目录清单发布，集中展示这座广东省首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3年来的绿色实践成果。
1: 记者20号从太原海关了解到，山西首条直飞美国全货运定期航线正式开通，填补了山西直飞美国全货运定期航线的空白。该航线由金鹏航空运营，采用大载重货运机型波音747-400直飞，每周三固定通航1班，是金鹏航空在山西布局的首条国际货运航线。
0: 2026年太原论坛将于9月4号至5号在山西太原举办。论坛期间将举办能源技术创新发展、平行论坛、多能融合与碳中和学术研讨，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主题交流等系列活动，邀请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高水平大学等院士专家和能源领军企业、学会协会负责人，围绕 AI 赋能、多能融合、碳中和等热点开展深度对话，分享前瞻思考。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预计2026年9月正式通航， 随着平

0: 陆运河进入通航倒计时，坐落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的平塘江口，一跃成为本地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 IP。 大批游客慕名驱车而来，奔赴江口，只为亲眼一睹通江达海运河源头的壮阔风貌。源源不断的到访客流也为当地农家乐、乡村餐饮、民宿休闲等业态迎来全新的发展风口。
1: 8月19号下午，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和敏助学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安踏982中心举行。和敏助学计划是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三大公益领域之教育方向的重点项目，由和敏基金会与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于2022年联合发起，每年专项划拨1000万元助学资金。面向晋江学籍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录取新生，符合条件的学生每人每学年可申领8000元助学金，直至完成大学学业。项目设立近5年来，累计资助学生超2000人，发放助学金突破4200万元，其中覆盖安踏一线员工子女199名。
0: 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专列19号在东营火车站首发。本次专列以黄河文化为主线，串联大漠黄河、高原湖泊、丝路文明、周秦汉唐文化等文旅资源，凸显一线多游、跨省联动特色，并有机融入和展示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邀游客在旅途中品鉴齐鲁风物。此次元青旅游专列首发，是深化鲁青文旅协作、拓展旅游产品供给、推动交旅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
1: 19号，在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晋中市将坚持旅游为民，以游客为中心，持续放大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效应，持续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太行山水艺术、休闲度假美食三大主题之旅，加快把文旅业打造成全市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0: 8月19号，活力中国调研型万千气象看陕西采访团走进西安当地一家光电设备研发企业，在展厅多款成像设备引人注目，他们可捕捉科研中的瞬态物理过程，能够在烟、雾、车窗等复杂干扰环境下实现穿透成像，在强光、大火等强背景干扰下实现清晰成像，可服务于消防搜救、公安侦查、重大科研等多个领域。
1: 记者20号了解到，上海市青浦复旦未来技术研究院19号揭牌，研究院首批布局建设 AI 加未来产业创新先导平台、综合性聚变科研和产业孵化平台、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平台三个科研平台，覆盖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健康、未来能源、未来制造、未来空间六大方向。研究院同步建设智能算力与基础模型、智能自主实验与中试、概念验证与成果转化三大支撑平台，形成从算得出来到做得出来再到用得起来的完整链条。
0: 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150多款首发新品亮相，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
1: 近日，重庆青龙嘴立交因其构造酷似猴脸，引起网友的关注和热议。据了解，青龙嘴立交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科学大道，因其与周边的道路组合貌似猴脸，被网友戏称为悟空立交，从空中俯瞰悟空立交。它的眼睛是两条左转环形匝道，左右脸部的两条轮廓是左转半定向匝道。这座悟空立交是科学大道和高新大道所形成的蝶形立交，是科学城的枢纽立交、门户立交之一。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8月19号，抖音非遗嘉年华七夕站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开幕，活动为期4天，围绕唐山皮影戏等非遗代表性项目，通过水上实景巡游、鹊桥点亮仪式、皮影戏院体验、沉浸式互动等创新形式，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 8月19号，原创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专场演出在江西赣州于都县举行。《五彩红军衣》以赣南老区于都县上堡村的畲族一支洗衣队为故事原型，通过一套旧军装上不断增添的各民族色彩的补丁，艺术画地再现了当年各地少数民族民众支援红军参与长征的感人故事，彰显了红军与各少数民族乡亲的鱼水深情。五彩红军衣将于近期在北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0: 8月19号，由安徽省怀远县与安徽省话剧院联合打造的融合话剧《灯窝子里的人》在合肥上演。该剧以怀远县河流镇莲花村等花鼓灯传承核心村落灯窝子为创作切入点，通过演员将花鼓灯的灵动韵律与话剧深情独白巧妙融合，讲述淮河岸边三代玩灯人坚守传承的动人故事。
1: 近日，青海贵德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全省总决赛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举行。18支参赛队伍登台演绎原生态歌曲、原创村歌、戏曲、曲艺等节目，尽显河黄大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韵与浓郁乡土气息。
0: 第16届荔枝湾新西关民俗文化系列活动之7月7趣巧会，19号至23号在广州理想花地趣活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包含传统礼俗展演、岭南非遗体验、烟火夜游市集、主题手作体验、草坪音乐演绎五大内容，让沉淀千年的广府奇巧民俗在花地湾再焕新生。本次活动以七夕民俗为核心，完整还原传统节庆。
1: 8月19号至20号，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会会议暨宋史与西夏史青年学者前沿论坛在宁夏银川举办。来自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宁夏大学等全国4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的7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围绕宋夏史学前沿议题开展跨界研讨与学术交流。
0: 记者20号从宁夏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在刚刚落幕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中，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移民妇女合唱团作为宁夏唯一参赛队伍，斩获嘹亮好声音奖项，并受邀登上闭幕式舞台，与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同台演出。此次合唱团登上全国赛场载誉而归，也是当地公共文化服务扎根乡土、激活基层文化内生动力的生动缩影。
1: 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足球交流赛19号在广州南沙开幕。本次交流赛以“青春同行逐梦湾区”为主题，由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主办，共吸引7支球队参赛，其中包括来自南投、高雄和宜兰等地的4支球队，近100人。据介绍，本次交流赛将持续至8月23号。期间，两岸青少年还将深入粤港澳大湾区，亲身感受这片创新热土的高质量发展、强劲活力与南粤文化厚重底蕴。
0: 8月20号，2026年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银川站在宁夏体育馆网球场、银川市团结路全民健身中心网球馆同步开赛。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西、宁夏等20多个省区市的231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竞赛项目，选手分5个年龄组，覆盖30岁至70岁各年龄段，赛程为期4天。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